0: 首先要把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你要定期的把它管理好。饮食上、营养上呢，那还要跟上去。海鱼呀，你豆制品，这个植物蛋白要跟上吧。你深色的蔬菜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要吃吧。还有这紫葡萄、蓝莓、樱桃这些深色的果蔬，你有没有安排到你的日常饮食当中呢？另外呢，您还可以适当关注一些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血管内皮维护的一些营养品，把自己的血管的基础呢给它夯实了，给它补一补。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营养养护不能替代正规治疗。
1: 没错，也希望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啊，从今天开始呢，就把血管养护重视起来。如果您有健康养护、营养搭配方面的问题，想跟阮老师聊一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今天是你的生日，
4: 我的白娃。
5: 我要祝世界和平。爷爷，您孙子给您拜年啦！
6: 孙子，哎，红包拿着。
7: 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8: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5: 爸爸不去吗？
8: 爸爸工作忙，乖。

0: 幸好有你。
1: 他在这里的话，真的开心超人在哪儿？
2: 哦，
1: 希望你的出现能让他们有所警惕。
2: 哦，我是不是见过你？
3: 当然见过，我们一起参加超人联盟考核的。
2: 哦，
1: 实验室研发的战斗机器人会自动攻击外来闯入者，不过我没有权限设置，大家小心。
0: 甜心保护罩。
2: 战斗机器人手上拿着的是绝版的零零三八自动锁定激光枪。

那扇门后面就是复制超人生产车间了，但是大家千万别碰这些蜘蛛网，否则会被牢牢粘住，还会引来看守车间的巨型蜘蛛机械怪。

0: 啊！
1: 少龙，需要帮忙吗？
0: 放心，我可以的。哎。

0: 走。
1: 甜心保护罩。
2: 塑形超人这招真不错。
3: 腐蚀效果也比之前更厉害了。
2: 我牵制住他，大家快上！化心磁力链，
3: 小心瞬斩！
4: 冲心摆电击，
1: 开心铁拳！
3: 通往复制超人生产车间的大门关上后，无权限者是无法打开的。我想办法拦住他，你们快走。

少龙，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少龙，啊！

0: 少龙，你没事吧？
1: 我帮你治疗。
0: 不要紧，现在破坏复制超人计划要紧。这是最初研发的复制超人，他们只有智能系统，没有攻击能力。这是第一代复制超人，虽然拥有超强能力，但是外壳缺乏坚硬性。这款是第二代复制超人，利用喀洛斯金属锻造而成，坚硬无比，能力也超强，但是续航却很差。这是第三代复制超人，改善了第二代的续航不足，然而缺少了一股强大的能量去驱动它们，导致能量不够强大。
2: 看来研发复制超人这个计划已经实施了好长一段时间。
0: 是的，这些复制超人的所有性能和你们一模一样。

0: 幸好他们没有找到能量，不然一旦运用到复制超人身上，全宇宙都会有危险。毕竟这里制作的复制超人都只是没有感情的战斗机器。
1: 生产车间将无法运行。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2: 如此关键的一刻，当然要本主角登场了。化心磁力波！
3: 这张保护罩不但坚硬，而且有自动修复功能，需要十分强大的力量才能打破。
2: 一起上！
4: 开机无影拳，甜心攻击波！
2: 转身伸展！化心磁力链！
5: 粗心万电流！
6: 狂风斩！
2: 能旋风！

0: 现在可怎么办？
1: 只能一击彻底击破保护罩，不能让他有修复的时间。
2: 哎，我曾经也尝试过很多次，但是都无法成功。如果我的力量再强大点就好了。
1: 之前我力量不足的时候，曾经与象兽的能量融合过，或许奇兽的能量能帮助我们击破保护罩。
3: 那我们联系博士吧。博士，我们需要利用奇兽的能量。
2: 将奇兽能量传送到敌人手里，会不会很危险？
0: 放心吧，博士，我们会保护好奇兽能量的。况且还有兽龙在呢。嗯，
2: 好吧。
4: 花心超人，你不应该这么容易相信别人的。
5: 龙旋风！哇！哇！
4: 实验室的武器会自动攻击外来闯入者，不过我无权设置，大家小心。
6: 嗯，干得不错，奇兽能量终于到手了。

0: 是的，是的，马上就到。哦，您好，已经放在门口了，祝您用餐愉快。
1: 快躲开！还好我来得及时。
0: 小姐，
1: 小小怪，小小怪，小小怪，你没事啊，太好了呀！
0: 将军，其实你不用担心我的。听妈妈说，我只有靠近爸爸的时候才会倒霉。
1: 谁说我担心你了？你受伤我还得照顾你，我不想这么麻烦而已。剩下的外卖，让我来送吧。

0: 喂，
1: 我的外卖你还送不送？都超时了。
0: 不好意思，马上到。
2: 丁，您有新的订单。
0: 我要努力帮小小怪赚够钱。

0: 生了什么事啊？啊？少龙，
1: 视频已经帮您拨通了。
2: 你挡住我了，
0: 小小福。哇，现在卖保险排场这么大吗？
3: 爸爸。哦。你工作忙完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在喵美星推销保险，忙完就能回家了。
0: 他为什么要骗小小怪在喵美星？
3: 耶，太好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2: 是吗？爸爸很期待呢。好了，爸爸要忙了，先挂了。
4: 吸收能量都到手了。下一步我们做什么？
2: 现在只要给那些复制超人注入能量，就离计划成功不远了。谁？谁在那里？
4: 我去看看。是一只驴鼠。
2: 驴鼠，那也是老鼠，给我消灭它。
0: 小小怪，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5: 冬俊，我快存够钱了，爸爸还打电话说他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如果他知道他爸爸在骗他，应该很难过吧。
6: 喂，你好。
5: 将军，我找到了新工作，我先过去了。先定位一下小岛驿站在哪里。
0: 小岛驿站？不行。你爸爸在的话，他一定不会希望你这样出门的。看，你的衣服都脏了。
5: 没有啊，很干净啊。
0: 你看，这么脏，你没看见吗？
5: 刚才怎么没看见？
0: 快去换了吧。
5: 将军，我要出门了。
0: 等一下！哎呀，你的脸那么脏，我来帮你弄干净吧。
5: 没有啊。
0: 脸冲干净了，再去换件衣服吧。这样你就没时间出门了。
5: 我换好了，将军，我出门啦。
0: 糟了。
7: 报告。这是我们最新的生产数据。
2: 这个速度你觉得怎么样啊？
7: 还有上升的空间。
2: 那就把生产速度提升5倍，你一定做得到的。

0: 好的。
1: 哼哼。啊！老鼠啊！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哦，难道爸爸就在附近？
2: 啊！
1: 这都

0: 外卖送到了，你可以走了。啊！不要啊！吃饭了，吃饭了！我记得爸爸说他在喵美星推销保险的，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要给我个惊喜？
1: 那我回去等爸爸好了。啊！终于可以见到爸爸了。哭得那么伤心，看来他已经知道真相了。不会想不开吧？哎哎哎！啊！小玉，小小怪。 你不要太难过了，
2: 小智，你放心，赚到的钱我都收好了。其实，哎呀，其实你还有私房钱吗？交给我吧。
3: 我是想说，不用想了，现在就交给我吧。我是想说，其实你爸爸骗了你。只要数据达到标准。 就可以注入超人体内了，我要赶快做完。呼，下班了，吃饭了。

0: 我是主角。少龙，你给我等着，我这次绝不会放过你。
1: 我们会找到少龙的，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当务之急，先找出口。
2: 前面的路应该安全。
1: 啊！看来这里有很多机器人被摧毁，
2: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刚才的通道口，好像是有人故意打开的。
1: 那会不会有危险？
3: 我们要赶紧出去。
1: 对，少龙把骑手的能量拿走了，我们必须阻止他将能量注入到复制超人身上。就算有危险，我们也要闯过去。
4: 风、啊、
1: 花心超人，你没事吧？
0: 对不起，

0: 如果当初我不相信少龙，就不会中他的计，我们也不会被困在这个地方，大家辛苦搜集的奇兽能量也不会被抢。
1: 花心超人，别自责了，
2: 我们是同伴，有困难一起解决。
3: 嗯，我们一定能把奇兽找回来的。
0: 大家，谢谢你们。啊，行了，小心超人，你不善言。

0: 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没事，赶紧找出口，抢回奇兽能量要紧。
2: 嗯，有三条路，我和小心超人走这边，
3: 那我和粗心超人走这边。抢回奇兽能量这事儿可不能耽误。
0: 开心超人状态不好，我和他一起方便照顾。
1: 嗯，谢谢你甜心超人，
2: 有情况的话随时联系。
3: 到底为什么？我怎么就相信他了呢？
4: 花心超人，别再想少龙的事了，这不怪你。
3: 我才没有，我只是回想有没有漏掉的细节。
4: 可是你刚刚还
3: 粗心超人，
5: 发现未销毁复制超人两名，执行销毁任务。
4: 粗心飞，
3: 你受了伤，我们还是别硬碰硬了。
5: 有未销毁的复制超人两名，逃往三号出口。
0: 开心超人，我掩护你，赶紧往

0: 剑鞘人，你没受伤吧？
1: 没有，多亏了你。
0: 我们快走吧。
2: 哦，
3: 花心超人，不用紧张，我没事。
4: 嘘，我不能再让你们陷入危险之中。啊！
3: 不好，那个机器人追来了。
4: 我们快走。
3: 走哪边？
4: 走这边？不不，这边。不不，我想想。
3: 要被追上了，随便选一边吧。
4: 那就这
3: 边。
4: 这边
3: 那我听的。
4: 听你的，走这边。
3: 啊，
4: 哦。没路了，只能先解决他，再找出口。攻击他的头部，不，先攻击腿部，或者……
3: 弹射攻击炮。
4: 好机会，花心狙击，
2: 这或者应该先用磁力链控制住他。
3: 啊，没子弹了。
4: 花心磁力链。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星超人，振作起来呀！
1: 火星超人，
0: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次危机，你都贡献了重要的力量，这次也一样，这点小挫折根本算不了什么。火星超人，你可是主角呀！
2: 说的对，主角是不会自暴自弃的。哎呀！嘿耶！啊！哼！
0: 哼！滚！粗心摆电机。
2: 原来这些钢板后面还有暗道，粗心超人，炸掉这些钢板！

0: 你了。看我的了，花心狙击。
1: 啊，太好了，我认识的花心超人又回来了。
2: 啊啊，足迹超人。

0: 花心超人，花心超人，你受伤了？
1: 这点伤，小意思。我们快点离开这里，这里太热了。我们听到这边有打斗声，发生什么事了？
2: 放心，本主角和粗心超人通力合作，三两下就搞定了。
3: 自信的花心超人又回来了。
2: 那当然。
0: 这是什么？
1: 少龙给我的地图，这骗人的东西就应该烧掉。
2: 真烧了！
0: 地图里面还有东西。

0: 提到复兴，你会想到什么？是茶海遗址里8000年的古老龙纹，还是300年历史的蒙古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两天一夜带你一探究竟。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玛瑙节，这直接就是火毒圈了。从9月1号到10月7号，复兴全程沸腾，这惠民福利大到我都不敢细说，吃的喝的玩的优惠都老猛了。那到底咋吃咋喝咋走咋玩呢？这波攻略您记好了。这次玛瑙节活动3天，精彩不断。夜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燃动全场，玛瑙作品展区的雕刻从传统的瑞兽到现代的抽象设计，复兴玛瑙匠人的手艺，两个字儿，服了。
1: 这不巧了吗，家人们？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玛瑙节史无前例的巨作，也叫《山海有情》。
0: 这幅巨作长18米，用了整整77块玛瑙，由16位国宝级大师花了4800个工时，把海棠山的4季风韵都展现出来了。复兴的情，辽宁的景，都刻在了玛瑙里。
1: 出手之前，咱必须找一个行家来唠一唠。
2: 这个好的玛瑙啊，和普通的玛瑙其实它还有区别的，因为玛瑙呢，一要看颜色，二要看这个透明度，三要看这个起不起荧光。
0: 问了专家，问行家，成功排除了所有买不起的选项，最终拿下了这一堆，平均20块，这够我回去送一圈了。当当当当，
1: 这一堆都是原石吧？你看，这块还是个完整的，像不像一条龙？
3: 我就捡个石头，这给我整哪儿来了？
0: 这里是茶海遗址。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村，村里出了3样宝贝，每一样都改写历史。
4: 在茶海遗址中央，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用这种天然的石块啊，摆砌出一个龙形堆石，全长

0: 概是19.7米。
1: 第二样，世界第一玉，全世界最早的真玉，8000年前的工艺到现在还是温润细腻，带龙纹的陶片，龙崇拜的源头就在这儿。玉龙陶三样凑一块，不是临时营地，是正儿八经的村子。
2: 攻略来了，博物馆免费，但是建议请讲解，要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哎，你说你咋就是块石头呢？你要是能吃该多好。
3: 你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4: 这不馅饼店吗？这不是。来干啥来了？你要和面呢？你要上这儿？
3: 不是，我吃饭去。
4: 吃饭呢？吃饭就来对地儿了。咱那个馅饼可有名了，而且年龄还大。
3: 多大岁数了？
4: 300多岁了呗。
1: 逛累了，思奇乐蒙古乐金馅饼安排上，省级非遗，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汁。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芽，人均50-60，吃到扶墙。
5: 嗯，你挺会找地方啊。又是8000年的遗址，又是300年的馅饼，我折腾够呛啊！我找个地。
6: 不是哥们儿，你真能听懂啊？
1: 宝地温泉，复兴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来的一年补水，82摄氏度，能喝能泡能养肤。室内外几十个池子随便涮，泡完皮肤滑到蚊子都站不住。别赶路，住一晚。住宿还含温泉票，最划算。这儿是益州古城，辽代契丹人的老地盘。这城墙、古塔、寺庙遗址散落在田间地头，城墙4公里，城门轮廓还在，古塔8角13级，站了1000年愣是没倒，这质量我真是服了。这地儿呢，免门票，车停路边2步就到，1个小时逛完。
2: 2天时间，8000年的玉龙，1000年的契丹，全在这块石头里了。现在我把它放回原处，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哎，我说，就志强一块儿来玩呗。叫他干嘛？
1: 宝珠，志强可是我们哥们儿啊。
2: 我不是哥们儿啊，不叫他。
3: 就是，那志强一来，我们宝珠不就没得玩了？
1: 那不行。
2: 拍板。
1: 哎哎哎，不好意思啊，糊了。
2: 炸糊吧？
1: 什么炸糊啊？我这碰糊
4: 了，是糊了。
1: 啊！还是冰着呢。

0: 志强啊，最近遇到事儿挺多的，咱叫他过来一起散散心啊。他自找的。
1: 不是宝珠，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你跟志强有仇啊？仇人似的。
2: 他惹着我了。
0: 哎，宝珠，你一会儿骂老唐护着志强啊，一会儿又说志强惹着你了。这依我看呀。
2: 这事儿压根儿跟你八竿子都打不着。你没看出来呀？他中魔怔了。那你就
1: 带他上医院呐，你带他看大夫去呀。我算哪根葱啊？
3: 宝珠，那平日里你粘志强粘得可紧着呢，我们哥几个你瞧都不瞧一眼。
2: 往后不会了。你们几个谁敢带我走？谁敢？谁敢？
3: 谁敢带我走，我跟谁。我呀，你敢带我走啊？那有什么不敢的呀？你太小看我了。
2: 好，不玩了，走，咱俩压马路去。
3: 哎，咱俩不能光压马路啊，咱俩得谈恋爱呀。<笑>
2: 你知道什么叫谈恋爱呀？
1: 处对象呗，你不敢了？那有什么不敢的呀？哎，
4: 宝珠，人铁蛋可是认真的，你别闹。我也没开玩笑啊。铁蛋，走。
3: 哟，不玩了，
5: 不是动真格了。
3: 哥几个，走了啊。
1: 不是，哎哎，那我们俩干嘛呀？
3: 你笑得甜蜜蜜，大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哎，别撒开呀！
6: 你别拉，扯扯，挺得劲儿的。行了，你啊，
3: 那谈恋爱那就得挎着手走。
6: 哎呦，你真傻，假傻，
3: 真的这样挺舒服的，走吧，我给你累了点啊。
6: 呀，牛姐。
7: 哎呀，宝珠还没回来呢。哎呦，这丫头这两天呢，总是回来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年轻人爱玩。我呀，就怕她去跳那个什么啊。对了，那个交谊舞，你说在认识些不三不四的人，
6: 宝珠她不会的。嗯，你可不知道，我那丫头疯着呢。回来有事儿啊？
7: 也是宝珠的事儿。
6: 啊，
7: 我呀，就想来。
6: 牵个线儿，是给你家志强吗？牛
7: 姐，你别误会，不是志强，是铁蛋儿。
6: 哦，哎，我没说志强不好，是李婶托你来的。哎，他就想问问你的意思。啊，嗨，我能有啥意思？这闺女大了，总得嫁出去，不是？
7: 可你说我们家宝珠这脾气，我怕跟他一提，你说他得炸了庙。哎呦，慧兰呐，我都愁死了。那要不你先问问宝珠啊，要是愿意呀，就让他俩先接触着；要是不愿意呢，就回个话。啊，
6: 行行行，哎，慧兰，你屋里坐呀。
7: 不了，我要上班去了啊。
6: 哦，
8: 走了。
6: 好好好好好，
8: 嫂子来了。
6: 哎。
8: 坐会儿吧，不坐了，我走了，走了，走了，慧兰。哎哎，走了。干嘛呀？你知道尔志强大嫂干什么来了吗？我哪知道啊？送请帖来了。
6: 给你提亲来了。
8: 给我提亲？
6: 啊？怎么了？
8: 是尔志强啊。
6: 什么尔志强啊？是铁蛋儿。
8: 铁蛋儿？
6: 嗯。
8: 怎么了？就知道。你知道什么？行了，算明白了我。哎，你明白什么了？哎，
6: 宝珠啊，要我说，人家铁蛋也不错，啊？
8: 妈，
6: 啊，
8: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能嫁出去，是个男人就不错呀？
6: 你看你这孩子，这什么呀？这说的这是，这。 你要是不愿意，那我给人回来不就得了？这现如今这也不兴包办。

0: 婚姻了，是不是？
1: 妈，你去回吧。你告诉他我同意。
0: 啊？
1: 就不信了，我倒让尔志强看看，离了他我嫁不嫁得出去。
0: 哎，你这跟谁赌气呢？这是。
1: 跟我自己。
2: 哎，志强，收拾一下。哎。
3: 咋了，师傅？
4: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内蒙那边也是咱们厂的关系单位，有个活需要几个人，要几个月的时间，你看你能不能去啊？
3: 我能去啊，我愿意去。
4: 那你家里这边能放得下吗？
3: 那有啥放不下的？放得下。
4: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答应了。
3: 嘿，师傅，你去吧。
4: 我当然去了，我不去我能叫你吗？
3: 那就好，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
4: 你不去也不行。
3: 哎，师傅，嗯，咱啥时候走？
4: 那边催得紧，可能就这一两天吧。
3: 太好了。
4: 哎，我有点纳闷啊，你怎么就能舍得下，这么兴奋的要跟着走啊？嘿嘿，
3: 这不是活好吗？出去也可以散散心，还有奖金，何乐而不为呢？哼，
4: 行，那就回去收拾收拾东西，那边天冷，多带点厚衣服。
3: 好嘞。
5: 要出差呀？
3: 是啊，去内蒙安装一个工厂，明天就走。
5: 哟，去那么远呢？
3: 不远，我们厂搭车一天就到了。嫂子，这次去干活是我主动邀请去的，奖金挺高的。
5: 那我得给你准备一下。
3: 不用了，我都准备好了。
5: 过冬的棉袄呢？听说那地方冷。
3: 我有厚的工作服，
5: 那多薄啊！我再给你续点棉花，再给你做双棉手套和护膝。围巾呢，就为你大哥留下的，那是我们结婚十周年我给他买的，暖和。
3: 孩子们都放学了吗？
5: 回来了，在那边写作业呢。
3: 这趟我走。你可得受累了。
5: 没什么，习惯了。
3: 对了，我得找顺子他们，有什么重活让他们干。
5: 哎，志强，顺便在副食店带点鸡蛋回来。
3: 哎。
6: 老朱，你没有开玩笑吧？
1: 我跟你开玩笑了吗？
6: 你是认真的？
1: 不是，你是没胆儿啊？没胆儿趁早滚蛋啊！
6: 我不是没那个胆儿，我就是觉得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哼，装，装，你妈都托媒人了。
6: 宝珠，你不是在跟志强斗气吧？我不怕别的，我就怕这个。
1: 你再废话，我走了。
6: 哎，宝珠，哎，我请你看电影去，走。
1: 不去，我想吃烤串。
6: 那还不容易？走。哎，志强，
3: 你们去干嘛呢？
1: 啊，我俩谈上了。
3: 像，演的真挺像。
1: 谁演了？我跟你那才是演戏。
6: 志强，
3: 你就祝福我吧。
6: 啊？
3: 哦，祝福祝福，祝你们早生贵子，永结同心，百年和好。啊？
6: 哎，你干嘛呢？
3: 啊，我明天出差去内蒙，我跟顺子说点事儿。
6: 啊。
3: 照顾好宝珠啊。
6: 哎。甜蜜。你笑得甜蜜，
1: 唱什么唱啊？跑调不知道？
6: 跑调了吗？哎，
7: 回去吧，回去，赶紧啊！来来来来，回去吧，回去吧，啊，放心吧，放心吧，上车。
8: 来来来，要三角。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听着啊，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
10: 哎，那后面那女的是谁啊？
11: 不认识。
10: 不是。
4: 我怎么看她好像是喊你的名字？
10: 你听错了。
4: 哎，家里都安顿好了吧？
10: 有我嫂子在，也没啥大事儿。我们家现在啊，就是缺钱。
4: 我说你怎么这么积极呢？
10: 师傅，
4: 嗯，
10: 往后有赚钱的活儿，你可得想着我。
4: 放心吧。
10: 哎呀，我还真的有点小兴奋呢。
4: 听说到内蒙那边啊，冰天雪地，冷着呢。
10: 带衣服了，
4: 做好思想准备啊！
5: 妈，找我什么事儿？妈跟你说几句话。妈想问你，你对你二叔就那么大的成见吗？这几天，我看你又对他吹胡子瞪眼的。
12: 妈。我已经懂事了，外面人的风言风语我都听见了。那天二叔在街上说的话，我也听见了。我知道妈是什么人，可二叔呢？他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吗？从他的眼睛里，我早就看出来了。
5: 看出什么了？
12: 他对妈有那个意思。
5: 胡说。
12: 妈，我不是小孩子了。
5: 妈问你，你二叔就是有那个意思，他就不是你二叔了？
12: 我觉得恶心。
5: 那你也不想想，他就是有那个意思，他图什么呀？
12: 那谁知道，
5: 还不是为妈好，为你好，为你们好。
12: 我看不出来。
5: 我跟他甩脸子，你们也误会他。你二叔心里有多委屈啊？他的一片好心，全让咱娘几个给误会了。你说他要是想找，怎么能找不着？喜欢他的姑娘有的是，他图什么呀？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是想帮妈担当，帮妈把这个家撑起来。可是我想起来我就后悔。
12: 妈，你真准备跟二叔结婚？
5: 没有。
12: 没有你还帮他说话？
5: 因为他是你二叔。

0: 老板娘，拿瓶酒。
1: 哎，
2: 哟，慢慢喝着啊。尔东，往哪儿跑？快来！你叫我什么？叫我一声黑姨，给你好吃的。

0: 瞧你馋的这样，赶紧吃吧。慢点儿。哎呦，
1: 黑姨，我们家都好久都没有吃肉了。
0: 是吗？以后想吃肉了，就到黑姨这儿。
1: 可是我妈不让。
0: 你傻呀？你不会不告诉她？嗯嗯嗯嗯。

0: 来摘一摘。
1: 妈，这菜叶都烂了。
0: 好好摘摘，够吃一阵的。好菜五毛钱一斤，这个一毛钱一堆儿，你说哪个划算？
1: 妈，咱家日子又紧了。
0: 二秋要治病，天天要花钱，你二叔又不让放弃。妈知道你们长身体，也想多给你们补充点营养，可家里实在是抹不开。哎，把这都摘摘啊。
1: 嗯。
0: 这老唐啊，嘴上不说，背地里给我穿小鞋。这好几个月的奖金都没给我发了，就拿那点计件工资，又得让你们上学，又得买吃的。
1: 我二叔借钱回来了吗？
0: 你二叔的奖金工资也是到时到点发的，估计是还没发。要是发了，他一转就寄回来了。
1: 你就那么相信他？
0: 咱家就靠二叔撑着了。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0: 二夏，你这话就不对了。什么叫应该的呀？啊，爸和妈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儿女，那是应该的。可你二叔呢？凭什么呀？他要拿了钱自己花，谁都说不上。
1: 可是他……
0: 你别说了，妈知道你想说什么。老把那事儿挂嘴上，人家说咱不地道了。
1: 本来就是嘛，我爸
0: 还说呢。人要讲天地良心。
2: 妈，看，
0: 谁给的？
2: 黑姨呀。
1: 二东，你这要饭的了？
2: 妈，你看我姐，她说是我是要饭的。
0: 儿媳，说话好听点，你弟小，他也有自尊呢。
1: 我看就是。
2: 剩下的这些我本来想给你吃的，我不给了，我自己吃，馋死你！
1: 小心噎着你。
0: 这大冷天的，也不知道你二叔怎么样。为了挣那几个钱，可真是苦了。

0: 师傅，啊，这天太冷了，下巴都快冻掉了。
1: 咋的，扛不住了？
2: 没有，我就是发发牢骚。不受苦哪能赚到钱呀？
0: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志强啊，只要把手艺学精了，走到哪儿都有饭吃。
1: 师傅，只要你肯带着我，干啥我都愿意。
2: 行。
3: 师傅，
4: 干嘛呀？我上班去，你跟着我干嘛呀？
3: 送送你呗。
4: 不是你送，看你自己事儿去。
3: 我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跟你谈恋爱呀。
4: 儿子枪都走了，还演呢？
3: 他走了，咱俩也给咱俩自己看呗。那还有我妈呢。
4: 那眼睛成天盯着我看，说不定现在就藏在某个犄角旮旯里。
5: 自己眼睛啊！
4: 哎，宝珠，宝珠，
5: 大懒呐，大懒，哟，李婶儿，
4: 嘿，你可是稀客，哟，瞧你说的，就我这张老脸，见天在这个街上晃，还稀客呢。老张呢？
1: 哎，在这儿呢。哎呀，主任来了啊！
4: 我呀。啊。 是来跟你们商量一下孩子的事儿的。
5: 哎呦，那好，在屋里谈。
1: 那到屋里坐。
5: 走走走，好好好。来，坐坐坐。
4: 好好好，哎，坐。
5: 别倒杯水喝。
4: 别客气了，别客气了。
5: 不客气。

0: 刚才呀，看见俩孩子一起呀，出去了。
1: 那是，现在宝珠上班，人铁蛋儿啊，骑车子送。
0: 哎呦，我看呀，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俩孩子啊，年龄也不小了。
1: 嗯，
0: 不如早点把亲定了吧。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早定下来，咱呐心里早踏实。
0: 就是。哎呦，老郑啊，你还有想法？
2: 没有，
1: 别听他的，他能有什么想法？
2: 不是这个，我觉得太快了，这刚接触不久，咱们这……
0: 哎呦，老郑啊，你以为现在的孩子还跟咱那会儿一样啊？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啊，把亲定下来以后呢，你说我就怕这尔志强再回来，节外生枝啊。
1: 他是什么汁儿啊？
0: 就是，
1: 要我看，他可不如咱铁蛋好。铁蛋跟着顺子做生意，那不少挣钱呢，是不是？
2: 你就知道钱钱钱的你。
1: 哎，人铁蛋人品也不错呀，是不是李婶？
0: 那是，我们家铁蛋儿啊，不会花里胡哨的那一套，那人呐也实诚着呢。
1: 嗯，
0: 哟，老郑啊，这孩子可是你看着长大的，是不是？
2: 我没说铁蛋不好。
1: 哎，行，李婶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1: 啊。你看啊，我们就宝珠这一个闺女，嫁出去以后呢，就是我们老两口了。你说这整天气急慌慌的，我是想让你们铁蛋上我们家来倒插门，行不行？
0: 什么
1: 啊？
0: 倒插门？
1: 这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0: 大兰，
1: 哎，
0: 这事儿怕是不行吧？这一条街上的人都看着呢。哎，我这个面子可是拉不下来呀。哎呦，这倒插门的事儿，我可没想过呢。
1: 哎呀，李婶，你听我说啊，现在倒插门的事儿挺多的啊。
0: 那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我得回家商量商量。
1: 哎呀。哎呦，你走啊，李婶儿。
0: 慧兰，
3: 李婶来了。
0: 哎呀，我这人啊，心里藏不住话，我来跟你说说。
3: 啥事儿啊？
0: 哎，你说这个牛半兰真让人琢磨不透。我心想呀，赶紧给这俩孩子把婚定了。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要让铁蛋倒插门儿。
3: 倒插门，他真这么说的？
0: 可不咋的，你说说他这个人啊，我家铁蛋再不济，也不能去倒插门吧？哎呀，这俩孩子呀，本来谈得好好的，牛半男来这么一出，气死我了。
3: 那要不我再去说说去？
0: 不用，爱咋咋地。
3: 那当初提亲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0: 那个时候啊，他是急着赶紧把他闺女嫁出去啊，现在一看。铁蛋跟宝珠真的好上了，这不得加码吗？哎呀，哎，慧兰，有件事儿，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3: 你说，
0: 你说，那志强说那话，我能不能当真啊？
3: 不能。
0: 哎呦，你真没动那心思啊？那志强可是信誓旦旦。
3: 这怎么可能呢？
0: 那就好。老唐昨天又上我那儿去了，说这回要痛改前非。哎呀，让我来搭个线儿呢。
3: 搭什么线？
0: 那意思就是娶你呗。
3: 哎呀，让他趁早断了这个念想。
0: 我没答应他。你说说这个老唐，他要是好好的，能到今天这一步？啊？
3: 我给你倒杯水。
0: 哎，你别客气，别客气，不喝。
4: 志强，饿不饿？
5: 不饿。
4: 哎，我想喝一口，陪我去喝一盅吧。
5: 别喝了，明天一早还干活呢。
4: 哎呀，这大冷的天儿，喝一盅睡觉多舒服啊！嘿，
5: 再说吧，改天再喝啊。师傅，
4: 嗯，
5: 咱这活春节前能干完吗？
4: 看现在的进度够呛。你给家写信了吗？
5: 写了。
4: 啊。

0: 你要去啊，你好好在家里待着，乖啊，回去吧。
1: 上学去啊？哎，我这有个东西给你啊。啊，儿秋，干嘛呢？儿秋，冷不冷啊？宝珠姐，哎，快过年了，宝珠姐送你一个花卡子。哇，真漂亮啊！可是我妈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
0: 宝珠姐怎么能是别人呢？对不对？哎，来，给你戴上。哎呀，尔秋可真好看。这儿还有一个啊，嗯，这个您给尔秋。都给你。嗯，真漂亮，尔秋。哎，尔秋。
2: 宝珠姐问你，你二叔来信了吗？来了。说什么了？他过年回不回来呀？我妈没让我看。啊！哎，兄弟们，歇会儿，歇会儿了啊！歇会儿，别走远了啊！别在屋里抽烟。一喊就赶紧回来。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这不是小事儿，婚姻大事，啊，不能心血来潮，不能冲动。我没冲动，我想好了，我是真心喜欢的，我心里总是有一种感觉。我是说对我嫂子，具体啥感觉我也说不出来。
2: 反正就是，别人越是说三道四，我就越想跟他在一起过日子。那他呢？他也喜欢你吗？
1: 师傅，我觉得我不是单相思，我能感觉到。虽然我嫂子没答应我，但我觉得她并不排斥我，你明白吗？
2: 你看看你这话啊，动不动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事儿你觉得不行，得两个人都觉得才行呢。 那倒是。反正我跟你说了，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你这一步迈出去，那是要负责任的。这我知道。你嫂子这个人呢，我虽然没见过啊，从你这儿呢，我能感觉到，她是一个好女人，也值得你保护。可是你怎么保护都行啊。 你不一定非要娶到家里保护啊，对不对？再说了，他那些孩子能接受你吗？就算他们能接受，啊，你们这个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你们相守一生了。可是这过日子，那不是过家家啊。他本来就比你大12岁，那将来人家老了，你后悔了，那怎么办？你不是坑人家吗？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曜石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 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

0: 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把，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就是个果干，没有任何添加剂啊什么的，吃着特别的放心。
3: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这不我又买了2箱放着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佳品，
5: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

0: 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呀、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哎，我就看中了这一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儿。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2: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房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把，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就是个果干，没有任何添加剂啊什么的，吃着特别的放心。
5: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这不，我又买了2箱放着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

0: 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加减，
3: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呀、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哎，我就看中了这一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4: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

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

0: 蛋仅需99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加钱，
2: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黹桑葚干120袋仅需99元，120袋仅需99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呀、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哎，我就看中了这一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儿，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3: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元，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元，120袋仅需99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今天是你的生日，
6: 我的快乐。
7: 世界和平。爷爷，您孙子给您拜年啦。
8: 孙子，来，红包拿着。
9: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妈，你看这怎么样？
2: 嗯，不错，挺好挺好。
3: 妈，我姐写的字太难看了。
2: 我觉着挺好的，这要去买呀得花多少钱呢？
3: 妈，不给我买鞭炮了。
2: 来，日子再紧吧，年还得过。二虾，一会儿啊到街上买几个花卡子，再买一串鞭炮啊。
3: 太好了。
4: 妈，我不要卡子了，我有了，把朱姐送的。
1: 我也不要。
2: 咱们家呀就这么几个钱，你们的学费不能少，冬天穿的不能少，这么分下来用在吃上的钱也就不多了。
1: 二蛋，今天咱不买鞭炮了行不行？
3: 不行，没新衣服穿又没鞭炮，还叫过年吗？
1: 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
4: 妈，你说二叔他会回来吗？
2: 这都年三十了，怕是回不来了。
1: 赵叔也真是烧不来钱烧个话呀。
2: 二夏，你们几个去把这个对联贴到大门口去啊。
5: 把你把那个拿

0: 安心，你嘴巴被冻住了，怎么不吱声啊？
1: 我得把嘴巴捂暖和了，回家亲媳妇儿。
2: 师傅，啊，照这么晃荡，啥时候才能到家呀？
0: 快，要顺当的话，下午就差不多到了。
2: 冷不冷？不冷。我一想到过年能回家呀。
0: 心里倒是暖和的，是不是？哎，把饺子磕了磕了，别冻着啊！哎哎，
3: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4: 妈，咱家啥时候能天天吃饺子？
5: 就你嘴馋。
6: 妈，没鱼没肉，饺子馅都是素的，胃兔子。
7: 凑合着吃吧啊！妈实在拿不出钱买肉了。
3: 可这有什么吃头？
8: 耳朵闭嘴。
4: 本来嘛，人家过年都有新衣服，我都没有。
3: 我们大家都没有啊。
6: 饺子馅都是素的。
3: 妈，不管他，咱包饺子。我就不要吃素馅饺子，我要吃肉。
4: 你在喊？就不吃就不吃。
9: 尔东，乖，过来和姐姐一起包蒜。
4: 我才不要嘞，我要吃肉。
9: 尔东，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3: 你不要以为人人都惯着你啊！你要再喊，我揍你！
9: 谁怕你？哎，你让你返回！
4: 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大过年的，别打了！
3: 别打了，你这是干什么？这，他们都是你，都是你，谁都是你，你们都是浪费。这年没法过了，你们要说声不过了，马上就走。
10: 妈，你别这样，是我不好吗？妈，你别这样，
3: 妈，你别这样，
10: 妈，
3: 没法过了，这年。
11: 我回来了，二叔，我回来陪你们过年。看二叔给你们买啥了啊！别急，你看这是啥？
3: 鞭炮。
11: 炮竹，一会儿二叔带你们去放炮，好不好？
3: 好。
11: 耳朵，你再看这是啥？
3: 新衣服，
11: 新衣服，耶！哎呦，
9: 耳东，快下来，
11: 去吧。
3: 啊，
11: 尔秋，过来，你也有新衣服，
9: 现在穿上。

0: 这得花多少钱呢？二叔发工资了，还有奖金呢。正合适。这该买的东西，二叔都买了，不能空手回来。这过年啊，别人家有的东西，咱家都有。哎哎，二夏，这是二叔给你买的衣服，一会儿你试一下。
1: 谢谢二叔。傻呀，跟你二叔还客气。妈，你看这是什么？
0: 尔秋就是聪明，这个叫围巾。
1: 嫂子，这围巾是给你买的。哎呀，看你这钱花的，
0: 这不是过年吗？ 我是临时决定回来的，所以就没给家里捎信儿。回来了就好。坐火车回来的？没有，没买到火车票，我坐大卡车。坐车顶上？对啊。哎呀，那多冷啊！这没冻坏呗？不冷，我一听说回家过年，我这心里都是暖和的。
2: 大姐，
0: 哎，啊，这是什么呀？哦，对了，还有这些东西啊。 肉啊，鱼啊什么的，都是我从内蒙带回来的，又便宜又新鲜。我跟你说，这卡车就是天然的冰箱。对了，还有这粉条，土豆粉做的，又筋道又香。
3: 志强，你快歇会儿啊！二夏，
0: 给二叔倒杯水。忙不忙？我又不是外人，咱们赶紧下厨房，把肉炖好，把馅儿剁好，好不好？孩子们，
4: 好，
0: 今天听二叔的指挥，好吧？
3: 好，
0: 咱们开膳，说干就干，走。

0: 看到了。他二叔长大了，懂事儿了，能挣钱养家了。
1: 等会儿，你说啊，今天这年夜饭啊，
2: 哎，红包，红包，
1: 别着急，这是给你们的压岁钱啊，每人一份，来，
3: 谢谢二叔，
1: 尔晴，
4: 谢谢啊，
1: 尔东，就你最着急，
5: 姐，
2: 来，
1: 哎呦，这是干啥呢？这是，快起来，快起来，
2: 谁呀？
1: 好好好好好，新年好，新年好，快起来，脱了脱了，
2: 裤子裤子，
1: 啊，弄脏了啊。哎，来，
6: 大哥，你放心吧，这个家有我在，散不了。
0: 志刚，你就放心吧，啊。
1: 来，等急了吧？好，嫂子，那咱们就开吃了。
0: 开吃，开吃，
1: 来，开吃，开吃。哎呦，你慢点儿。哎呦，孩子们，一会儿吃饱饭了之后啊，二叔带你们去放炮去，好不好？
2: 好。
1: 来，多吃点。
2: 老舅，来吃点这。

0: 嫂子，你戴着围巾就好了。哎，别含着我了，这色太艳了。
1: 不艳，我特意给你选的，真好看。
2: 漂亮。

0: 你要去看你师父啊，把这个带去，替我向他拜个年。
1: 咱俩的事儿，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心里闷得慌。你不应了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志强，你说你这一根筋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
1: 这是娘胎里带的，改不了。
0: 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
1: 可我马上就要走了。

0: 是，切师傅吗？臭小子，大过年你吓唬我，师傅过年好。哎，凤霞，
1: 哎，
0: 快出来说，出来。
2: 师娘，
0: 这是我徒弟志强。啊，
2: 师娘过年好。
0: 我来给师傅师娘拜年来了。老
1: 听起还说起，
0: 你也过来，你也是，
1: 来就来吧，还带东西。
0: 这不是头回来吗？
2: 快快快，进屋。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上点水啊。
1: 好嘞。
0: 哎，师傅。
3: 哎，你还别说，你家挺干净啊。哎呀，
0: 就那么回事儿吧。哎，你嫂子能干，你看那小院收拾的多干净啊。
3: 看得出来，我师娘也是利索人。
0: 哎，你可别夸她。
3: 这过年呢，儿子没回来。
0: 他刚当兵，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呀？
3: 也是啊，你别忙活了。
0: 哎，师娘。
1: 哎。
3: 早盼着我师父回来了吧？
4: 是啊，这不回来的时候盼着回来，好不容易盼回来了，又要走了。
1: 你这人就不知足，那总比不回来强吧？
3: 那是，这大过年的，回来一天也行。
4: 是是是，
1: 你师父可说了，这些年他收了那么多徒弟，就跟你啊最对脾气。
3: 是吗？
4: 行了，
3: 你别啰嗦了，赶紧去炒俩菜。
4: 行
3: 啊，让我们哥俩喝一杯。
1: 哎，师娘别忙别忙别忙，
4: 来我们家可别拿自己当外人啊。好。
5: 嗯，哎，快别忙活了！哎，回来啊！你俩真的，我是说，你和志强，想哪儿去了？哦，
4: 没有就好。哎呀，其实说起来呀，这家里呀，还真是不能少男人。你说老唐。 他要是没有那一身毛病，也挺合适的哈。我看呐，老唐对你啊，真的不错。他
5: 又去找你了，
4: 不止一回了。
5: 你跟他说，除非我死了，
4: 让他死了这个念头。真不想在家了，还有大半辈子呢。
0: 志强，先和你师傅吃着喝着啊！哎呀，师娘，你别忙活了，咱一起吃。
6: 我还有俩热菜呢，你俩先吃着。
0: 别忙了，不不不不，志强啊，今天喝平常可不一样啊！
6: 来，我来，
0: 咱普通老百姓，这累死累活的，里里外外的一年图什么呀？就图这几天。今天啊，咱要敞开的喝，啊，来来，
6: 这第一杯酒我敬师傅，感谢师傅对我的照顾，真心的。
0: 舒服，哎，尝尝这菜，尝尝这菜，
6: 尝尝。怎么样？嗯，馆子里买的吧。哼，这我
0: 不是跟你吹啊，大大小小的馆子，我下的多了，都不如我媳妇炒的菜。
6: 好吃。
0: 是吧？
6: 嗯。不瞒你说，我真羡慕你。
0: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6: 一个老工人，你说你找了师娘这么好的媳妇儿，她又把家给你置办的这么温馨，给你生了个好儿子，在部队上，这多好啊！这就叫幸福。你不像我，找个对象都那么难。
0: 说到这个啊，我确实是觉得幸福，觉得这日子过得呀美。不瞒你说哈。 我跟这个我媳妇认识的时候啊，嗯，我那时候小伙子，刚有这方面的想法，我就盯上她了，啊，我觉得这姑娘不错呀。从那以后，我这眼珠再就没看过别的女人。
6: 真的假的你？
0: 不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搞了这个搞那个，谈完这个谈那个。哎，你说说你，
7: 你搞过多少个？
6: 你说那么难听，什么叫搞那么？我跟你说，我中学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我谈了挺多年的。后来呢，眼巴巴的看他成为别人媳妇了，
0: 那怎么整的？那是，
6: 我也不知道。再后来。

0: 没有了。啊，再有，就是我大嫂。
1: 哎，说你嫂子这个，你不是给她买了个围巾吗？怎么样？
0: 挺好。就是对我还是那个态度。
1: 有些事儿啊，得看缘分。
0: 师傅，
1: 嗯，
0: 这大过年的，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呢，都做好准备了，想舍了一切，跟我大嫂在一块儿。我也能感觉出来，嫂子心里有我，可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就觉得怪怪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啊？笑啥呀？
1: 志祥，那你说，你是想放弃啊，还是想坚持啊？
0: 我当然不想放弃了。
1: 你不放弃，那这就是很悬的一搏。这就好比两个小丫头在那块跳猴皮筋儿，抻得紧了，就容易抻断了；抻断了，那就绷着手了。
0: 那你啥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啊，就这四个菜，你说你干嘛非要端那盘烫手的呢？
0: 放一放，
1: 凉一凉。行了，别洗澡了，来来来，干了，来。
2: 郑宝珠，你听我说啊。我跟你说，你不许你去啊，不许你去！
3: 哎，我就给大嫂拜个年去。
2: 你跟铁蛋谈恋爱，你上尔家干什么去啊？
3: 谁跟铁蛋谈了？
2: 没谈，整天腻歪在一起。
3: 你没看着他黏着我呢呀？再说了，妈，你没看着李婶这两天见人都躲着走？
2: 我是妖怪呀，躲着我？
3: 我压根儿就没心思跟铁蛋谈，我那都是应付你呢。
2: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忘不了尔志强。
3: 那志强和铁蛋两个让你选，你选谁？
2: 这事以后再说。我告诉你啊，今儿不许去，掉粪。
3: 我掉什么粪了？
2: 人家都不爱搭理你，你上杆子。你行了，在家老实实跟妈待着，跟你妈包饺子去。走。
4: 怎么了？有心事儿？
5: 你二叔明天就要走了。
4: 妈，你
5: 二夏，知道你二叔有多苦。这几年呢，他把几十年没吃的苦都吃了，妈看着都心疼。你看这回家过年吧，把妈把你们都打发的欢欢喜喜。可他自己呀，在大冬天里干活，手上都冻的是口子。二霞，你二叔也是人，他也需要家里人的温暖，你们叫他一声，他都高兴的跟什么似的。
4: 妈，我知道错了。
5: 你懂事就好了。

0: 姐，你这手套是给二叔织的吗？
1: 嗯，二叔干活的时候用得上。
0: 姐，我帮你吗？
1: 你赶紧睡觉去，姐一宿就织好了。
0: 姐，你变了。
1: 哪儿变了？
0: 我要跟二叔说个事儿。

0: 二叔，
1: 哎，二兄，坐。
0: 二叔，嗯，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个事儿吧，好。怎么了，二秋？是不是想上学了？
0: 嗯，二叔，我想让你跟小薇老师说一声，我开学就去。
1: 那你觉得自己好点了吗？
0: 我觉得我好多了，真的。
2: 好，那二叔就去跟小薇老师说，好不好？
1: 嗯，你别着急，早点睡，乖。
2: 嗯，
1: 去吧，乖，听话。嫂子，二秋想上学去。
3: 那你觉着呢？
1: 不如就依了孩子吧，他一个人在家也挺孤独的。
3: 这快落了一学期的课，学校那边行吗？
1: 我找小薇说去。
3: 那就算学校同意了，这二秋跟得上？
1: 哎，那就试试吧。嫂子，二秋的恢复治疗咱们得继续，平时没时间去，那就礼拜天去，一定得坚持。
3: 不是说效果不好吗？
1: 那也比中断强啊。

0: 我决定了，我要跟宝珠订婚。你俩真好上了？那是。开始呀，玩儿正过家家，现在还真就好上了。你拉倒吧，妈不同意。
1: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0: 不为什么，我儿子不能入赘。
1: 入赘我也要娶她。哎呀，
0: 那不是你娶她，是她娶你。
1: 那又怎么了？我能跟他在一起就行了呗。
0: 铁蛋儿啊，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那宝珠有什么好的？你非得在这一根绳子上吊死啊？还有那个牛半兰，你到了他家，还有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不在乎。
0: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啊！你要真要去当那个上门女婿呀，妈就全当没你这个儿子。妈。
2: 妈，你不认我了？
3: 你是你有什么用呢？妈，你就去帮我说说呗。要说自己说去，妈没工夫。
2: 妈，给我出来！
4: 怎么了？
2: 原来是你整的幺蛾子呀！啊？
4: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2: 什么上门女婿啊？什么入赘呀？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3: 啊，那我不管，我的目的达到了。再说了，人铁蛋愿意到咱家来，这不正好吗？李婶不愿意，白搭啊！是，你本事真够大的。
2: 那是，
3: 你怎么不问我愿不愿意呀？
2: 不愿意，你跟铁蛋谈什么？
3: 我都说了一百遍了，我没谈。
2: 人铁蛋说谈了，我先让铁蛋儿的，行吗？
3: 行，你先谈，你跟他过去。
5: 嗨，你这孩子咋越说越不像话了呢？这是，
2: 你们娘俩又吵什么呢？
3: 爸，你看我妈呀，没经过我同意就说要给我订婚。
2: 闺女别急，这婚订不了。郑长庚，嘴里没好话是不是？
5: 哎，李婶那也管你过得去吗？人家一个寡妇娘们养大几个孩子容易吗？你说抢都抢过来了，你打死我都不相信。
2: 不信咱走着瞧。
5: 我跟你说到底啊，就是你一厢情愿。
3: 咱宝珠不同意，李婶不同意，你能把铁蛋给我扳回来？郑长庚，我呀，妈，你别胡搅蛮缠了，行不行？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敢跟铁蛋串通好了这么做，我一定让你闹出个大笑话来。
2: 你吓唬我是不是？
3: 没吓唬你，嫁人的是我，又不是你。
2: 嘿，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是这家户主，谁也别给我拧着，我跟你说。
6: 户主，我正式通知你，我现在就跟铁蛋儿吹去。
2: 你敢？嗨，你给我滚！你这孩子怎么这？
7: 你显摆呗！你是户主，你是户主，你户主呗你！
8: 我不做主，你行吗？你行吗你？
9: 你做主，你做主。
6: 你，郑长庚。
9: 二叔，我不想让你走。
10: 傻孩子。
11: 二叔，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二叔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0: 志强，嫂子，我炒了两瓶咸菜，还有几个茶叶蛋，拿上吧。不用了，你留给孩子吃啊。家里还有，拿着吧。行，那我就拿着了。尔东，尔秋，记得啊，要听妈妈话，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嗯，嫂子，那我走了。
2: 路上小心啊。
0: 嗯，再见。
3: 二叔。
2: 二叔，
0: 嗯，
2: 这是我给你织的手套。妈说你的手都裂口子了。

0: 我走了。二叔，我会想你的。二叔又去了内蒙，我那时还小，只知道二叔过年回家，让我们的眼泪变成了欢笑，却不知道二叔吃了多少苦，才让我们这个家变得亲情环绕。
1: 温暖如春。丽丽，
2: 大嫂，哎呀，我包的饺子啊，真的，
1: 热乎着呢。哎，你拿一个，我手脏。来，哎呦，我怕把你烫着，小心。嗯，
3: 好吃。哎呀，
1: 我先走，盒子先留这儿啊。
2: 我下次给你送过去。
1: 哎，
3: 大嫂，
1: 志强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又走了。
1: 那你俩的事儿。
3: 他挺着急的，我没应。哎呀，
1: 你怎么不答应他呀？我心里过不了那个坎儿，
3: 因为孩子啊，也不全是。哎呀，就觉着心里挺别扭的。
1: 嗨，
3: 行，那我先走啊。
1: 哎，
3: 趁热吃了啊。
1: 哎，
3: 大嫂，谢谢。
1: 哎呀，你别客气啊，趁热吃了吧。
3: 哎，好嘞。
4: 这大冷天啊，喝点酒，暖和。哎，你说人内蒙的这羊肚啊，就是比咱这好。
5: 香啊！
4: 志强，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5: 什么事儿？
4: 啥死活啊？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儿啊有几台床子，出了点问题，这需要重新维修一下。可是他人手又不够，啊，没有这样的人嘛。他碰上我了，跟我这么一说，我一想，给的钱还行。好倒是好，那咱这边的活怎么办啊？
5: 咱们这边的活不耽误啊，你看，咱这活现在马上就要完了，对吧？嗯，
4: 还有这么多人，啊，我想这不挺好的吗？要能挣点钱，
5: 那行啊，那咱就接了呗。
4: 你要说接了的话，那我就给人回话去，啊，好。
6: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 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

0: 含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

0: 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儿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2: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筋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

0: 一人一百亿，就是九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一百个，先订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悬浮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Q弹的牛肉丸，
3: 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
5: 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炸肉炸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
7: 这馒头的爆汁，而且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儿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儿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
8: 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9: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 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5: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儿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 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 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1: 真是太好吃了！这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 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5: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丸、煮丸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6: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7: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6: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8: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9: 别多管闲事儿。
10: 有国才有家。

0: 志强，下来。哎，老大，实话，哎，咱这活啊还有一天才能完事儿呢。可是这黑子还真够意思，提前把账给结了。
1: 这黑子真够意思啊！
2: 咱俩一人一半啊，我已经分好了啊，每人150。
0: 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也不少。哎，别，
2: 就装着吧，你一大家人呢。
0: 谢谢师傅，
2: 跟我客气啥？哎，我刚才在那琢磨着，咱以后啊，这脑袋真得活泛一点，不能死靠那几个死工资。
0: 是啊，师傅，以后有这种私活，你可得想到我。
2: 你放心吧，哎，在上面干活小心点。
0: 哎，你放心吧，
2: 哎，别大意了啊。
0: 放心吧。

0: 志强，别动，别动，别动，严重吗？不严重，没事儿。接上了吗？
1: 嗯，都接上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厂工会的吴主席，我们俩一起了解点情况。啊，是吴主席。哎，吴主席，
2: 你好，你好。哎，
1: 坐坐坐，来，主席坐坐坐。
0: 是懒似活摔了吧？到底是谁的主意？我的主意。黑子是我哥们儿，我叫着我师傅跟我一起干的活儿，就这么回事儿。
1: 齐师傅不是这么说的。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是他。嗨。
0: 师傅帮徒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肯定把责任都揽自己身上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你们俩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调查，你们去问问黑子。我跟他早就认识了，到了内蒙之后，他就请我喝酒，他也是为了帮我，可没想到我闹出这么档子事来。
1: 规定不允许揽私活，你这样你不但医药费报不了，你工作都保不住。
0: 我愿意接受处分。
3: 不是，你，
0: 我想好了，我说的都是实话，结果我一个人承担，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志强，你可要想好。
0: 嘿，吴主席，我。

0: 好好养病啊！
1: 哎，谢谢吴主席。
0: 好。
1: 好，我走了。

0: 哎，卢小刚和老吴头来看看的。没啥事儿，他们听说我腿受伤了，就过来看看我，给我拿了点钱，我没要。你不说实话是不是？是不是不说实话？
1: 不是，哎，师傅，你到底怎么说的？你是不是跟他们胡说八道了？
0: 我把这事揽下来了，我说，这私活是我一个人干的。
1: 你为什么要胡说八道啊？你为什么要替我扛着？
2: 你知不知道这后果是什么？搞得不好工作就没了。我知道，工作没了再找呗。你以为的工作说找就能找到呢？我跟他们说去。哎呀，
3: 师傅，我跟黑子都打好招呼了。离得远点，眼睛够坏的。
4: 同志。
2: 您找谁呀？这是尔志强家吗？啊，是。您是？我是
0: 志强的嫂子吧？我是。您是？我是志强的师傅，我叫齐汉。啊，哎，你们回来了？
2: 志强呢？啊，这给孩子们吃吧。您坐。志强怎么没回来呢？
0: 志强受了点伤。受伤了？
2: 伤哪儿了？他是这样，他呢，工作的时候啊，在高处不小心掉下来，这腿啊就给摔断了。啊，那……你别着急，嫂子，大夫说已经给接上了，接的挺好的。妈，我二叔怎么了？现在在医院，养着，也还不错，只是他怕你们惦记着。
4: 让我过来啊，跟你们先说一声。我这就去看他。
0: 不，
4: 我也要去看二叔。这嫂子，你看，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啊，那你们先回屋啊，说几句话。齐师傅，你坐。
2: 我跟你说实话吧，志强这次受伤啊，其实责任在我。是我带他出去揽的私活，本来我是想让大家多挣点钱，可是我没想到你说……
4: 啊，那齐师傅，这不怪你，这不怪你。
2: 现在呢，厂里可能还要追究这件事情，志强就把这件事情大包大揽。
4: 全说他自己。你说为这事儿啊，我们俩还吵了一架。我知道，他会这么做的。
2: 嫂子，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4: 志强会不会因为这个丢了工作呀？厂里可能会处分他。那没事儿，只要人没事就好。
5: 断了，我伺候他。什么？摔伤了？骨折了，在医院住着呢。哎呀，怎么搞的呀？是工伤吗？不是，揽私活摔的，这回惨了，要开除啊！
4: 这么严重啊？
5: 本来这件事情是有余地的，我能看得出来，揽活的事是齐师傅做的，齐师傅也承认了。 可是到了尔志强那儿，他来了个大翻盘，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了。他这个人向来都是这样的。那这么一来，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得去看看他。
0: 小梅，
5: 啊，不合适你。
0: 哥，就算是个最普通的朋友，也应该去看看吧。
6: 我又给家里添麻烦了。
4: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挣钱。

0: 男士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可我就是不争气。你要再这么说，嫂子可不高兴了。你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前呢没少让人操心，现在你终于是个男人了。你还是第一次夸我。
1: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有你在呀，我心里就觉着踏实。

0: 见。大嫂，小薇来了，来，我来看看志强啊。伤的怎么样啊？怎么这么严重啊？
1: 没事儿，小事一桩。这都骨折了还小事儿啊？总是这么轻描淡写的。那咋的？我躺地上嗷嗷哭。你说他这人。
0: 小薇，你坐吧啊，我该走了，孩子们都在家呢。啊，好，你慢点啊。哎，大嫂慢走啊。哎，坐吧啊，
2: 慢点走啊。哎，
0: 好，坐着聊吧啊。坐吧。别动，别动啊。疼吧？
2: 这就叫乐极生悲。当时就一天的活，我想赶紧干完就算了，没想到把自己伤成这样。多危险啊！哎，我给你拿。太皮实了，
0: 那慢点烫啊。
2: 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我哥告诉我的。
0: 你真的不应该揽这么多活儿。我哥说，这个工作恐怕是保不住了。没
2: 事儿，再找呗，就是个临时工。你呀，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也不想想后果。娘胎里带的，本性难移。哼。
0: 回头我让我哥再帮你找个活儿，好。
3: 同志。
0: 医院的熄灯时间到了，家属请离开。好，行了，回去吧。那我明天再来看你。
2: 我明天打算出院了。
0: 那么着急干嘛？你再住两天，把伤养好了再说呀。
2: 我在这儿养，在家里养都是一样的，我闻不惯医院的味儿。
0: 工作的事情别太着急了，先安心把伤养好。 别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啊！
2: 嗯，我知道了，啊。
0: 那我走了，
2: 走吧。
0: 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小心点，别乱动啊。
2: 知道了，嗯。哎，走吧。
0: 我走了啊。
2: 哎。

0: 怎么还没睡啊？
1: 你去哪儿了？
0: 去了趟医院。志强腿摔伤了，我去看看他。
1: 志强，你叫的可真亲啊！
2: 他是你什么人啊？一有风吹草动你就坐不住了。
0: 你怎么了呀？
2: 我怎么了？你去会老情人，我连个屁都不能放了，是不是？我还拿着手电筒给你照亮，让你们去幽会啊！
3: 这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啊？
2: 我说话怎么难听了？
1: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放下他。你明里跟我结婚，暗里跟他勾搭，你把我当猴耍呀？
3: 高波，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可以这样说我，我问心无愧。

0: 心无愧。
1: 问心无愧，你真好意思说得出口。陆小飞，你真把我当傻子了？
2: 我高波再不济，我也分得清楚好歹。
1: 我问你，
2: 你乡下婆婆病了，
1: 你去看过吗？
2: 我们家盖房子，你过问过吗？
3: 那不是给家里寄钱去了吗？
2: 寄钱就行了。你怎么不像关心尔之强一样，也回去看看呢？
3: 我天天上班，再说你们家那么远，我怎么去啊？
2: 你要真有心，那就能去。
1: 你心虚了是吧？心虚了吧？
3: 你别太过分了。
2: 还装呢？再装就虚伪了啊！你去哪儿？
3: 管不着。
2: 回来！你给我回来！
4: 尔夏，把这鸡汤给你二叔送过去。
5: 哎，我二叔还在医院待多久？
4: 过不久就出院了，得在家养着，一时半会儿啊走不了路。
5: 没事儿，咱家人多，轮换着伺候二叔。去吧。嗯。

0: 儿夏，你们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巴不得我家出啥是不是？你怎么问话你？
1: 哎哎哎，算了，我说错话了还不行吗？我不是好意吗？
0: 儿夏，你看你，我怎么把你这话那么难啊？咱好歹是街坊邻居的呀。
1: 你想我什么？你二叔啊。
0: 我二叔他就是腿断了也好，没工作也好，和你都没有任何关系。
1: 哎，你说什么？你二叔腿断了？
0: 我说了，和你没有关系。
2: 干什么去啊？
3: 我出去。
4: 老周干什么去啊？
3: 儿想腿断了，我看他去。
0: 哎，不许去！
1: 干嘛呀？我为什么不能去呀？
0: 你跟铁蛋谈了280了，整条街上谁不知道啊？啊？你把人耳志强的面子撕下来当鼓槌了，你现在又想去看耳志强，有病啊你！
1: 不，我看病人跟铁蛋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告诉你啊，别找不自在。你，
1: 哎，照你的意思，我不搭理尔志强就合你的心意了。我告诉你，我偏不，他理不理我，我都认他，在我心里他就是头一个，谁也替不了。
0: 你说，赵长庚，你看看，就你背后挑唆咱们闺女的赵宝珠，你给我站住，赵宝珠！
5: 哎，志强，你这骨头真折了？
6: 那当然啊，知道我命有多大吗？啊？知道当时的情况有多惊险、多刺激吗？幸亏我练过，要不然啊，就不是腿断了，命都没了。
5: 那你这是和阎王爷擦了个脚趾头啊？
6: 何止擦了脚趾头，他们家门我都迈进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呢。那阎王爷假模假式的翻着生死簿，嘿，小子，谁让你来的啊？回去！我一听，我就丧眉打眼回来了。
5: 那是他命不该绝。
6: 我跟你说，我是属猫的，九条命。
5: 哎，你别说九条命，90条命也不够你小子霍霍的呀。
7: 哎呀，看这腿啊，跟杵个大炮似的啊。
6: 别笑，我跟你说，等我脚好之后，你们照样跑不过我，信不信？
5: 这都打上石膏了，还逞能呢？
7: 吹呢？
6: 那怎么的？我抱着你哭啊？你能给我一条腿吗？
7: 哎，真是，
5: 我还真能给你一条腿。哥们，带你下海啊！
6: 行了吧你？你跟东海龙王拜把子了啊？带我干嘛？喂鱼喂虾呀？
5: 我跟你说吧，没那么邪乎啊！都说什么海水啊，又苦又咸的。哥们在海里扑腾几个来回了，怎么样？我还觉得有一丝甜味儿呢。
6: 咦，你就别吹了你。铁蛋就栽过一回。
7: 那是，那海水咸的。想起来我就直哆嗦，我妈是坚决也不会让我回去了。
5: 你，你那叫鼠目寸光。嗯，我知道了，
6: 你就走吧。
7: 这就赶我们走啊？
6: 那怎么着？

0: 我请你们再吃一顿。嗯，
1: 行了，
2: 我
3: 赶紧走吧。
1: 嗯，行了，走啊。
2: 行，
3: 嗯，再拿两个。
4: 哎，
2: 这怎么哎？哈
1: 哈，养着
2: 点啊，
1: 养着点啊，
2: 注意点，注意点，
1: 走走走。
4: 哥，你找我？
5: 哦，不耽误你工作吧？
4: 没事，我刚查完房。
5: 和小薇闹别扭了，她回娘家，你也不去接她。
4: 你都知道了？
5: 我正好在家。
4: 那我就不瞒你了，我这回是真生气了。
5: 为了儿志强的事儿，
4: 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忍了很多次了，这一次我是真忍不过去。
5: 那好，我也开门见山。你知道两口子之间最忌讳的是什么吗？是猜疑和误会，是缺乏理解和不宽容。
4: 你认为我是误会他们了？
5: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没有，那小薇和尔志强根本就没有断。
5: 那照你的意思，什么才算是断了？以前做过朋友，就非得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吗？
6: 可不，
5: 我们做人不可以这么狭隘的。小薇她嫁给你，就说明她相信你，把自己交给了你。可是你呢？你最起码的信任你都不给她，她能不受委屈吗？再说了，那两口子之间拌几句嘴，那是常有的事情。他生气了，回家了，你去把他接回来，不就没事了吗？你偏偏不去。
4: 我就是想不通。
5: 我跟尔志强找了一份工作，你也不高兴吧？其实我就是想帮帮他，没别的意思。尔志强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大家伙帮他一把，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不好吗？ 我今天来找你，我也是想了一段时间。按理说呢，两口子之间的事情我不宜多掺，可是我觉得我真有必要和你交流一下。有些事情一旦打了结，简单的都变复杂了，甚至于更糟糕。懂我的意思吗？
4: 我懂。
5: 你这个样子真懂假懂啊？
4: 不懂，我真懂了。
5: 那我这趟就算没白来。中午回家吃个饭，把小薇接回去。啊？
4: 我知道了，哥。
5: 那我先回去了。

0: 说你那么猴精的人，怎么把自己伤成这样啊？
1: 马有失前蹄的时候啊！
0: 哎呀，我看呐，唐僧取经都没你遭的难多。
2: 哼，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活该啊？
2: 你气我呀？把我当什么人了？
3: 宝珠在呢，哎，嫂子来了，哎，你坐吧啊，坐。大嫂，我也是刚知道，耳下告诉我的。哦，
2: 你能来看志强啊，难为你一片心了。
3: 他还算有良心，没把我给轰出去。哪能呢？坐吧啊，宝珠，
0: 薛平，来，
2: 哎。
4: 这孩子跟抽风了似的，快坐，坐。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 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

0: 重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

0: 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

0: 猪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0: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

0: 验深海鱼罐头给
1: 带
0: 回
1: 家，
0: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1: 您
0: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志强嫂子，志强回来了吧？回来了，在屋呢。其实问你来了。啊，哎，哎呀，你这太客气了。没事，我这衣服又破了。哟，你看看这，快叫叔叔好。哎，你是最小的，叫耳东。哎，你二叔啊，常跟我说你，说你调皮，外号叫小猴子。
1: 我二叔是大猴，别人来风。
0: 没事，志强啊，在床上也躺不住。
2: 我昨天给他做了个拐，
3: 这太好了，这。
2: 没事，你忙吧啊，我去看看他。哎，走，
3: 补衣服去。哎，师傅，你来了，快点。
2: 哎呀，你别动，别动，别动。哎呀，没事，我都好了，你来。
3: 嘴还硬，好什么好？这石膏还在这打着呢，好啊。
2: 你看这是，
3: 这给我的。
2: 哼，
3: 我亲自给你做的，还有样吗？
2: 我琢磨着，你小子在床上肯定是待不住。你看，往这一杵啊，哎，想上哪儿上哪儿。还是师傅了解我，
3: 给我看看。哎，
2: 从今以后别管我叫师傅。
3: 为什么？
2: 你说你怎么这么犟啊？啊？
3: 我怎么了？
2: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跟厂长说，别跟他说，你非要跟他说。 现在可倒好，他完全相信你的话。师傅，你什么都比我好，但有一点你不如我。
3: 什么？
2: 撒谎呀！工作都没了，你还笑得出来？再找呗，我就不相信找不到。
3: 那总比不出事儿好吧？
2: 哎呀，这事儿也怪我，非要动那个脑子。你说多挣几个钱有什么用啊？本来是想的好好的。 啊，要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转正了。现在全泡汤了。
3: 哎，师傅，别想，哎，没事，别想这些了。我跟你说啊。

0: 我有个打算，最近不是流行下海吗？我想去试试做生意，你看行得通吗？做生意？做生意？做生意怕不行吧？那得会水啊。没事儿，我想好了扑腾，就不怕淹着。行，只要你定下来。
1: 需要我帮忙，你就说话。嘿嘿，好，咱试试这个拐。来，哎，来来来来，听点，听点，听点。来，行吗？哎，包也正好啊，
2: 搁这边，搁这边，搁这边。
1: 这把好，嘿，乐死了。
3: 你可想好了啊？
2: 净问屁话。
3: 我是怕你成第二个铁蛋儿。
2: 铁蛋儿怎么了？那小子跑两趟就吃不消了。这做生意啊是有赚有赔啊，最后一次去还算是扯平了，结果呢回来唧唧歪歪什么我再也不干了，没赚头。<笑>
3: 你瞧仔细了，我跟他是一个德行吗？
2: 哎，让好好瞧瞧。哎，不一样，你是江姐。
3: 他是普智康啊！哎呀，哎，我去，大爆炸，大爆炸，塌了！你，
1: 哎，你别给我废话，我告诉你，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2: 咱哥们说话哪有不算数的啊？不得等你腿伤好了吗？
1: 我腿伤好了。
2: 哎，志强，你要是没钱啊，先从哥们儿那拿。再说有些货还能赊着账。
1: 放心吧。
2: 这资金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不是，什么意思啊？啊！哎，拿我不当兄弟是吧？
3: 我他妈抽！你想干嘛呢你啊？哎，你想干嘛？抽！哎哎！
2: 抽啊你！
3: 哎，能耐的，我告诉你，哥们是为你好，也不识好歹。
2: 嘿，
3: 我去！
4: 张本事了吧你？哎，脏！哎呀，韩大爷，志强在您家吗？
5: 刚走。哎呀，他呀，拄着拐也得来找顺子玩来。
4: 这几个小子没吃就往一块凑，
6: 那我走了。
4: 宝珠，宝珠，宝珠，宝珠，宝珠，宝珠，我喊你半天你也不理我呢。
6: 你找我有事儿啊？
4: 宝珠，咱俩家没尿到一块儿，咱俩不能变啊，是不是？你放心，我铁蛋横加一条心了，这辈子非你不娶。
6: 你不爱听。
7: 宝珠，这么感人肺腑的话，你怎么就不动心呢？
8: 我听着没劲。飞呀，飞呀！
7: 二叔，我拖着你。
8: 小样，拖得住吗？
7: 哎呦，志强，你怎么把拐杖丢了？这不行的，这不行。
8: 没事，嫂子，没事，我不能靠他天天过日子，我得练练。
7: 这还不到俩月，这你就熬不住了。你再
8: 不练，我腿就成木头了。没事，哎，
7: 好样的！哟，宝珠来了。
9: 志强，你真棒！
8: 你咋来了？
7: 我来给你打打气儿啊。
8: 谁用你打气儿啊？上班去。
7: 哎，听说你要下海呀？
8: 你咋知道的？
7: 猜的呀。
8: 你咋那么会猜呢？哎，
7: 翻脸不认人啊你！
8: 宝珠，别往心里去啊！他这一伤着啊，拿着去不了，心里就憋得慌，说话就不好听。没生气，我觉得好听，跟唱歌似的，真好听。昨夜的星辰，
7: 妈，玩偶已经都刷完了。
8: 啊，那上学去吧啊！耳朵，你也上学去了啊！不早了，快点。
7: 哎呀，来，你快坐下吧。
10: 妈，往后你别再保持那么好，他这人可会顺杆爬了。
8: 这话说的。

0: 人家是好心来看看你二叔，我二叔用不着还来看。这，哎，
1: 老婆，夏跟宝珠怎么跟结了仇似的？哎呀，
0: 这丫头就怪得慌，她怎么就看不得宝珠？哎呀，
1: 不过这宝珠啊是有点二百五，
0: 那也不关她的事儿啊。
1: 他是不想宝珠当他婶子吧？
0: 大概是吧。
1: 你告诉他，不可能。

0: 小冬，别玩了，快点让迟到了。姐，你不喜欢宝珠姐？
1: 你喜欢吗？
0: 我说不上，我觉得还是黑一好。
1: 反正这谁把你的嘴给堵住了，你就说谁好。
0: 那你呢？
1: 我不跟你说这些。
0: 你倒我不知道，你喜欢小薇老师。
1: 这怎么了？
0: 其实我也蛮喜欢小薇老师的。
2: 志强，别把这碗牛骨头烫喝了。哎，小心烫着啊！嫂子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啊，说。
2: 上次你出差回来，带回些钱，嫂子都存起来了。 出差包括揽私活挣的加在一块还都不少，嗯，嫂子想拿这个钱呢，给你张罗着成个家。
3: 成什么家呀？这不有家吗？
2: 得有个你自己的家。
3: 不是你想怎么的？ 你一会儿要带孩子去乡下，一会儿要张罗过成亲，我这腿还没好呢，你就赶我走啊？你啥意思啊？
2: 你不能跟嫂子过一辈子吧？
3: 不是过一辈子怎么了？
4: 那就是嫂子的不是了。
3: 不是，这不挺好吗？我心里怎么想，你不知道啊？
2: 行了，我不跟你说这个了。我想等腿好了之后啊，找个活干。是跟顺子他们一起跑生意吗？
3: 你觉得呢？
2: 我觉着不是坏事儿，现在政策允许，就能挣到钱。
3: 可是需要本钱，那就把存的钱都带上。自己不投本，总归是给别人打工。自己投了本，赔了赚了都自己担着，没那么多麻烦事儿。
2: 嫂子相信你，甭管干什么，你都能成。
3: 我还以为你会。
5: 我会拦着是吧？我都想了，不管从哪方面，你都不比顺子差，顺子都能干得有模有样，还给老韩头又是买冰箱又是买彩电的，那就说明这条道是对的。嫂子支持你。
6: 那行，有你这话，我豁出去。
7: 哎呦，哎，志强去你就去啊。 这叫什么逻辑呀？你这找什么逻辑呀？那广州你不都去了一回了，做生意的甜头你没逮着，那苦头你还没有尝够啊？还不长记性，再去扑腾，肯定没你好果子吃。
8: 妈，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
7: 人家志强，人家那什么人呢？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他要是到广州去做生意啊，指定比你强。你别给我瞪眼睛，妈说话都是实话。 我都经过调查研究的，
8: 可我不爱听，
7: 不爱听你了，跟我商量什么？

0: 铁蛋，我告诉你哈，这件事儿啊，妈指定不会答应的，这是原则的问题。哼，你呀，还是赶紧回厂里上班去吧。
1: 妈，你让我去呗。
2: 不行。
3: 就那个破厂，我上一辈子班我都娶不着媳妇儿。
0: 铁蛋儿，妈告诉你，这回啊，你就是说破大天，我也不能应你。你呀，就死了这条心吧，想点别的出路，兴许还有希望啊。
3: 妈，你审犯人呢，张口原则闭口出路的。我不跟你说。
0: 你干嘛去啊？
3: 走了。
0: 你。
4: 哟，铁蛋儿。呀，主任，铁蛋儿惹你生气了。
0: 你有事儿啊？
4: 有事儿啊。是不是因为宝珠那事儿？前一段我看他们两个挺好的，就这尔志强一回来，那丫头啊就像丢了魂似的。我看这事儿啊有点悬。
0: 老唐，你管得也太宽了吧，连我们家的事儿你也想插一杠子啊？你就少操点心吧啊。那铁蛋不是你的干儿子，
4: 给我也不要啊。哎，我说怎么跟你沟通这么费劲呢？
0: 不在一个档次上，知道吗？走走走，我没工夫陪你啊，快走。
4: 是是是，哎，你是海鲜，我是萝卜土豆，行了吗？要档次。陈叔一八年，哎呀，还跟我整上档次了。我

0: 耳志强，哎，怎么样？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是不是感觉心里敞亮多了？
1: 是他妈爽多了！
0: 这才是耳志强呢！
1: 说什么呢你？
0: 像打不死的吴清华。
1: 没文化。
0: 我说你见我就不会笑一笑啊！不过我喜欢，像日本电影里的高仓健。
2: 说你闲着没事，你琢磨我干嘛呀？一会儿吴清华，一会儿高仓健呢，你有病吧？我就这么琢磨，还琢磨不透呢，累死我了。
0: 说你这人，就不能透明一点、简单一点啊？
1: 你找铁蛋去，他透明，他简单。你少跟我提铁蛋，我喜欢的人是你。哎呦！我是不是又说错了？
3: 是啊，有丽姐给的骨头汤能不好吗？
4: 不过是一碗汤，又不是灵丹妙药。
3: 哎，今儿这么清闲啊？
4: 嗨，等你喝酒，进不进来？
3: 要是你请客，我就喝。
4: 好，我请。

0: 今儿妈给包包子啊。
1: 不吃。
0: 这又跟谁生气了？
1: 跑着去。
2: 妈，你说他。

0: 多不自觉呀，又跑丽丽餐厅去了。
1: 给你八竿打不着，你生哪门子气呀？
0: 谁说打不着啊？我喜欢上他了。

0: 你好好一大姑娘，非把自个儿弄得跟个贱人似的。哎哎，你怎么说你闺女呢？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呀？
0: 今儿个劲我还就叫上了。这辈子我就认志强这个人，下辈子我还认他。他要是不娶我，我就当两辈子老姑娘。
1: 你说你这还越说越不像话了。我跟你
0: 包你包子去吧。
1: 志强，嗯，听说你要下海，你怎么知道的？你忘了姐是干什么的了？哦，
2: 对，我忘了，你是女特务。来，
1: 本够不够啊？
2: 什么本啊？
1: 本金呢？没有本金，你怎么下去扑腾？
2: 我自己想办法。别
1: 把话说大了，缺的时候言语声，算我一股。股？什么股？我不明白。你不会连入股都不懂吧？
2: 我真不明白。
1: 就是，你赚，我跟你一起赚，你赔了，姐陪你一起赔。
2: 不用，这么有把握。姐，这鹿是人趟出来的，我就不相信别人能做得了，我做不了。这话我爱听，
1: 纯爷们儿。
0: 时间够长的呀！我又没结婚，什么时候冒出个管家婆来啊？你别犯浑好不好？哼，我喝点
1: 酒就犯浑了。你要想喝酒，找个馆子，我陪你喝大酒去。你说你没事老往人黑利那儿钻，让人看了怎么说你啊？
2: 谁说我呀？我看就你说我。
0: 别不识好歹啊你！醉了吧？
2: 醉了。
0: 扶你回去。
2: 不用，你扶我就醒酒了。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过来。
2: 你以后呢，离我远点儿啊！我这人点儿背倒霉，谁挨我近谁倒霉。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
4: 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95.9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鳄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要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再厨房也得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
0: 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 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

0: 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等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哦。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等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

0: 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等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哦。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等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

0: 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等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哦。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等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

0: 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等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哦。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等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8: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提到复兴，你会想到什么？是茶海遗址里8000年的古老龙纹，还是300年历史的蒙古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2天1夜带你一探究竟。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玛瑙节直接就是火烛圈了。从9月1号到10月7号，复兴全程沸腾着，惠民福利大到我都不敢细说，吃的喝的玩的优惠都老猛了。那到底咋吃咋喝咋走咋玩呢？这波攻略您记好了。这次玛瑙节活动3天，精彩不断。夜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燃动全场，玛瑙作品展区的雕刻从传统的瑞兽到现代的抽象设计，复兴玛瑙匠人的手艺，2个字儿，服了。
1: 这不巧了吗，家人们？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玛瑙节史无前例的巨作，也叫《山海有情》。
0: 这幅巨作长18米，用了整整77块玛瑙，由16位国宝级大师花了4800个工时，把海棠山的4季风韵都展现出来了。复兴的情，辽宁的景，都刻在了玛瑙里。
2: 出手之前，咱必须找一个行家来唠一唠。
3: 那个好的玛瑙啊，和普通的玛瑙其实它还有区别的，因为玛瑙呢，一要看颜色，二要看这个透明度，三要看这个起不起荧光。
0: 问了专家，问行家，成功排除了所有买不起的选项，最终拿下了这一堆，平均20块，这够我回去送一圈了。当当当当，
1: 这一堆都是原石吧？你看，这块还是个完整的，像不像一条龙？
0: 我就捡个石头，这给我整哪儿来了？这里是茶海遗址。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村，村里出了3样宝贝，每一样都改写历史。
4: 在茶海遗址中央，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用这种天然的石块啊，摆砌出一个龙形堆石，全长大概是19.7米。
0: 第二样，世界第一玉，全世界最早的真玉，8000年前的工艺到现在还是温润细腻。带龙纹的陶片，龙崇拜的源头就在这儿。玉龙陶3样凑一块，不是临时营地，是正儿八经的村子。
2: 攻略来了，博物馆免费，但是建议请讲解，要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哎，你说你咋就是块石头呢？你要是能吃该多好。
1: 你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5: 这不馅饼店吗？这不是。来干啥来了？你要和面呢？你要上这
1: 儿？不是，我吃饭去。啊，
5: 吃饭呢？吃饭就来对地儿了。咱那个馅饼可有名了，而且年龄还大。
1: 嗯，多大岁数了？
5: 300多岁了呗。
0: 逛累了，思奇乐蒙古乐金馅饼安排上，省级非遗，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吃。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盐，人均50-60，吃到扶墙。
1: 嗯，你挺会找地方啊。又是8000年的遗址，又是300年的馅饼，给我折腾够呛啊！我找个地。
3: 不是哥们儿，你真能听懂啊？
0: 宝地温泉，复兴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来的一年古水，82摄氏度，能喝能泡能养肤。室内外几十个池子随便涮，泡完皮肤滑到蚊子都站不住。别赶路，住一晚。住宿还含温泉票，最划算。这儿是益州古城，辽代契丹人的老地盘。这城墙、古塔、寺庙遗址散落在田间地头，城墙4公里，城门轮廓还在，古塔8角13级，

0: 站了1000年，愣是没倒，这质量我真是服了。这地儿呢，免门票，车停路边，两步就到，1个小时逛完。
1: 2天时间，8000年的玉龙，1000年的契丹，全在这块石头里了。现在我把它放回原处。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8到1.3米，渤海海峡浪高0.8到1.3米，黄海北部浪高0.8到1.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2.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2.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2.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3.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3.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哎，前两天还热得跟夏天似的啊，沈阳都连着刷记录了，结果今天冷空气一到，秋老虎立马就蔫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要下降4到6度，昨天还在穿短袖，今天就得加外套了，这换季的节奏是真快啊。
0: 没错啊，除了降温，今天中午开始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雨啊，虽然分布不均，但说不准呢哪块云彩就飘来一阵儿。这出门呢，大家都带把伞，有备无患。
1: 这风也不小啊，今天白天渤海北部和渤海中部海域以及西部沿海地区的阵风可达7级，夜间黄海北部海域的阵风也有7级，海上作业的船只和沿海地区的朋友要多加小心了。
0: 就总结一下啊，今天出门的关键词呢就3个：带伞、添衣、防风。
1: 没错。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恭喜长春队啊！
0: 恭喜啊！
1: 昨晚随着一声中场哨响，长春队通过点球大战以3-0战胜沈阳队，正式挺进了东北超总决赛。
0: 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说了啊，这是东北超半决赛的一场焦点大战，谁赢谁就能拿到最后一张东北超决赛的入场券。
1: 31688位球迷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共同见证了这场悬念十足的比赛。首回合在咱们沈阳主场，沈阳队是1-0拿下了对手，所以说这一回长春队也是背水一战，必须取胜才能够把比赛拖进点球大战。
0: 比赛一开始节奏呢就拉得很快，开场的仅仅几分钟，长春队就完成了破门，常规时间1-0战胜沈阳队。两回合总比分打平，按照赛制呢直接进入残酷的点球决战。
1: 点球大战压力巨大，沈阳队前3轮点球都没能罚进，而长春队把握住机会，点球大战3-0取胜，拿到了晋级总决赛的名额。
0: 这样一来呢，长春队成功突围，总决赛呢将在10月5号在大连苏渝万足球场和大连队展开冠军争夺战。

0: 从五月初夏第一次踏上东北超赛场，到九月主场挺进总决赛，一次次的奔跑、拼抢、射门，终于换来了这份属于他们的荣耀。
1: 一路走来呢，长春队有平局的遗憾，有客场失利的重压，
0: 嗯，
1: 也有球员们赛场上的奋力拼搏，看台上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这些共同拼凑出长春队完整的晋级之路。
0: 沈阳队虽然没能够进决赛啊，但是小伙子们也别遗憾、
1: 别
0: 别气馁，毕竟呢赛程还没有结束，接下来的9月26号，沈阳队还要和延边队交手，争夺本届赛事的季军。
1: 是啊，赛后呢，咱们沈阳市副市长刘鹤斌刘叔也喊话沈阳队啊，虽败犹荣。
2: 沈阳的这批年轻球员啊，那个今天拼劲儿十足啊，但是虽然失败了，但是虽败犹荣。这个场上，在绿茵场上啊，应该说没有胜可负，是吧？今天沈阳都是东北赢，好，沈阳见。
0: 说的没错啊，谁赢都是东北赢。这些年轻队员能够站上高强度的赛场，就是非常宝贵的锻炼。
1: 赛后呢，沈阳队助理教练也对他们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3: 整个比赛历程呢，我觉得我们沈阳队的小伙子们已经拼尽全力，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那么下面呢，我们还会有30名的比赛，我觉得我们回去调整状态，完成好最后一场比赛。这个双方的球员呢，我觉得都来自于各个市的青训，他们还是一些孩子，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锻炼，对他来讲是一生难忘的回忆，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这只是一段，对他们来讲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段非常好的一段回忆。我觉得今天他们能站在点球点上，我觉得他们已经赢了。
0: 比赛还在继续，让我们一起期待9月26号和10月5号属于东北超的巅峰对决。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加油，东北超！
0: 加油！东北超赛场上球员们的拼搏与激情打动着每一位球迷。中场哨响，绿茵场上的胜负尘埃落定，但球迷们的热情永不落幕。
1: 4个月来，我们见证了很多球迷与东北超的动人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份感动。
4: 家乡办大事，球迷齐出力。东北超揭幕战开始前，在深圳打拼了20年的沈阳人杨鑫，带着团队和高空清洗无人机回到家乡，用2天的时间义务给东北超沈阳主场铁西体育场做一次外墙清洗。
5: 我想就是给家乡做点贡献，东北超的话我们助不上别的力，我们就用无人机做点科技的这个工作。
4: 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前，在沈阳生活的南京人樊鹏邀请70多位来自江苏、湖北、湖南的15座城市的球迷来到现场观赛。沈阳街头119块户外大屏写满了他们的真情告白。
6: 有球迷，有博主，还有企业家，其中还有我们江苏的小微企业家来赞助东北超的，还有来考察要赞助东北超的。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然后其实还有下一句，一起富。
4: 东北超赛事期间，球迷于丽丽从齐齐哈尔来到长春，带着与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的合影，赶赴一场时隔26年的足球之约。
7: 王导就说啊，说现在年轻的长春球迷应该都不会记得他们这一代在长春效力过的球员了。我就想，我说我还是要回到我们相识的地方，我再去看一场他带队打的比赛。咱们两个在球场里头再来一张，就要这个姿势的。王导说没问题。
4: 东北超的热度也在跨越国界，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业余足联主席阿尔乔姆最近刷到了东北超大连主场的视频。他的父亲亚历山大曾效力于大连的一支球队，这座足球城成为阿尔乔姆儿时难忘的记忆。前不久，他专程来到大连，替父亲寻访当年的队友，也借此机会推动中俄青少年球队间的交流，让这段情谊在绿茵场上不断延续。
0: 新闻继续，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号在日本开幕，
1: 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
8: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
4: 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最新的消息是，中国体育代表团首金来了，中国队夺得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冠军。
1: 今天上午，在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
0: 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中国选手张豪以36分28秒40的成绩获得亚军。昨天亚运会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之外呢，一只经历过18个春秋的老背包也跟着意外走红了。
1: 那这只老背包呢，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媒体背包。
0: 没错。
1: 那这款背包呢，早就停产多年啊，可是时隔整整18年，它依旧坚挺耐用，亮相国际赛场是妥妥的赛事常青树。

0: 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啊，历经18年的风雨奔波，这款背包完全没有破损的痕迹，拉链顺滑完好，肩带结实不松弛，整体版型也是挺阔利落，丝毫看不出岁月的磨损。18年时光流转，无数新款装备迭代更新，可是这只老背包依旧能打实力在线。
1: 那更让人震撼的是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跨圈亮相。18年来，这只北京奥运媒体包呢，几乎打卡了全世界的所有顶级赛事，是足迹遍布全球。
0: 从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2024年巴黎奥运会，每一届奥运盛会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不仅如此，卡塔尔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江原道东青奥会这些重磅国际赛事的现场，也频频出现这只中国背包。
1: 那常年奔走在国际一线的外媒记者啊，都是他的忠实粉丝。很多摄影记者坦言啊，常年跑赛事啊，扛设备，这背包的耐用度、实用性至关重要。
0: 是的。
1: 而2008年北京奥运背包呢，是他们用过质感最好、设计最贴心、最抗造的媒体背包。
0: 有一位外媒记者说啊，说这只背包不仅是质量过硬、超级好用，更承载着他在北京奥运会的珍贵回忆。哪怕时隔多年，他依旧坚持随身携带，未来呢会继续带着他走遍世界各地，奔赴每一场赛事。
1: 如今的消费品呢，更新迭代奇快，不管是日常的箱包啊，还是赛事的官方周边，那大多都是一借一换，用完即弃。很多新品呢，用一两年呢就会出现变形、磨损、报废，流水线的量产的快销产品啊，其实呢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背包创造了行业传奇，它的内部分区合理，容量充足，承重能力超强，完美适配记者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常年装相机、镜头、设备，跨州奔波，高频使用依旧完好无损，实用性和耐用度直接吊打当下一众新款产品。
1: 这只老背包的翻火啊，全凭硬实力。18年走遍全球赛场，它见证了无数赛事更迭，也默默地把中国的诚意、匠心和靠谱的品质一点一点地传递给全世界。
0: 运动强健体魄，书香浸润人心。东北大学始终坚持文化铸魂，书香育人。
1: 从先贤报国守孝的赤诚初心，到新时代学子笃学奋进的青春风貌，浓郁的书香氛围浸润着校园的每一处角落。
2: 每逢社团活动日，东北大学书香社社长陈建红都会组织社员们开展读书分享活动，交流读书心得。因为热爱阅读，他自入学起便加入书香社，并带动身边同学亲近书本，乐享阅读。
3: 大家聚在一起去交流自己的看法和一些思考，这样就可以我们从多方面去阅读一本书和理解这一本书，让大家因为书籍而经历一个更深的联系。
2: 东北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23年，馆藏纸本图书近390万册。图书馆不仅是藏书借阅的学习阵地，更是承载校史精神、涵养家国情怀的红色文化地标。南湖校区图书馆内，宁恩成展馆以珍贵史料讲述着先贤的报国初心。1931年，时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宁恩成在918事变后组织学生安全转移，同年10月在北平重建课堂恢复办学。
4: 宁恩成老

0: 先生呢，他在晚年跨越重洋，全力促成东北大学的复名。那他在百年之后呢，他的六个女儿也是谨遵遗愿，然后慷慨捐赠了60万美元，用于图书馆的修缮和升级。
1: 展馆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仿佛跟他们对话交流的一种场景，就是始终提醒着我在学习以及以后的科研中一定要打磨专业本领，要承担起这份这个担当与使命。
2: 薪火代代传，书香日日新。今天的东北大学图书馆持续创新育人形式，通过阅读马拉松等品牌活动，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3: 育人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能一直坚持做下去，让图书馆成为东大最美的底色。
2: 本台报道。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5: 说天下，说大爱坚守。在广东珠海，有一位特别的语文老师，教书30多年，却用8年时间6次主动请缨支教，辗转云南怒江、贵州遵义大山之间。
6: 山里的孩子不叫他老师，而是亲切地喊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为了足球妈妈呢？故事还要从2019年说起。当年啊，还在珠海当小学语文老师的谢春平报名参加了东西部协作支教，前往云南怒江。正式上岗前呢，他特意提前到当地调研。这一趟啊，他看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同时也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5: 原以为孩子们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走了一圈之后啊，他发现孩子们是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7: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两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

0: 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
1: 看着孩子们拿着破旧篮球尽情玩耍的模样，谢春平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把足球运动带进大山。
2: 依托家乡梅州的足球底蕴和学校的足球特色资源，他主动对接，四处奔走，为山区筹集足球装备，还专门请来了专业青训教练走进校园。
1: 全校海选80名孩子组建足球队，男生40个，女生40个。每天下午的4点，绿茵场上总能看见孩子们奔跑的身影。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是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陪伴，风雨无阻。
2: 每次训练之后呢，孩子们都很开心，还会问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校园的学风班风是越来越好，孩子们呢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谢春平呢也因此被孩子们称为足球妈妈。
1: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离开那天呢，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但是消息还是传开了。
3: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0: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2: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让谢春平结束怒江支教之后呢，没有回到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就像一座桥梁啊，把广东优质的体育教育资源、先进的教学理念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大山深处。
1: 不只是把资源送进山，谢春平更是带着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从2023年起，他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球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三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
0: 妹妹，加油啊！好吧，喜不喜欢遵义啊？下次还去不去啊？
4: 是
0: 啊，这一群孩子呢，也到遵义去参加了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获得了季军第3名了。孩子们可开心了。
2: 支教这些年呢，谢春平做的从来都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今年暑假，他又把珠海16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让城市孩子和山区孩子呢互访互动，结下友谊，让孩子们呢在交流之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1: 其实早在13年前，谢春平和中学校友就已经发起了橄榄枝助学行动，詹小茹是首批受助的孩子之一。今年他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回到家乡梅州当老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接过爱心接力棒去帮助其他的孩子。
2: 如今新学期开启，谢春平呢回到珠海校园，开学第一课上，他就告诉学生们，支教不只是教书育人，更是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薪火相传。
1: 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一位语文老师用热爱跨越专业，用温柔点亮梦想，让大山里的孩子在绿茵场上奔跑成长，看见远方。
2: 从送资源搭桥梁到传希望育新人，这位最美的足球妈妈用平凡坚守诠释师者大爱，也让更多山区少年带着热爱与勇气奔赴更好的未来。
1: 说天下，说励志。近期第75届德国领导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举行，32岁的四川青年学者胡梦作为全国遴选的30名优秀博士生之一，受邀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同台交流。
2: 从四川大山到高校实验室，再到国际学术交流舞台，这条路他走了16年。
1: 胡梦现在是四川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他出生在四川山区，家庭条件的限制，16岁初中毕业之后，他就在外打工，在厦门的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进车间，下班的时候啊，天都已经黑透了，这样日复一日。
2: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身边工友啊通过夜校考上了大学，那么这件事情是点醒了胡梦，让他意识到啊，读书可以改变人生。下定决心之后呢，他重返校园，重新开始读书求学这条路。
1: 面对生活与学习的双重压力，胡梦是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挤时间完成功课。高中3年，他每学期都拿1等奖学金，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医科大学。
2: 本科期间呢，胡梦坚持勤工俭学，假期做导游，在快餐店打工，靠劳动负担全部生活开支，同时呢拿下10多项荣誉，最后呢是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进入四川大学生物治疗。

0: 全国重点实验室深造。
1: 然而，科研起步并不顺利，研士阶段以及博士阶段的前两年，他都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0: 但是呢，他没有放弃，沉下心继续钻研。终于呢，在博士二年级，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参与研发出一项新的检测技术，有效突破了传统检测技术的诸多瓶颈。
1: 这项检测技术为解析类风湿关节炎等疑难疾病的发病机制，挖掘疾病诊疗靶点，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持，成果还登上了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0: 那正是凭借突出的科研成绩啊，胡梦站上了世界顶级的学术舞台，和诺贝尔奖得主面对面交流。
1: 深耕科研的同时，胡梦也始终在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目前他正筹备留守儿童帮扶项目，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像年少时的自己一样在困境中摸索前行的孩子。
0: 就像胡梦自己说的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要坚持学习，勇敢向前迈步。希望这份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韧劲儿，也会激励到每一个平凡人。只要心怀目标，持之以恒，每个人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1: 说天下，说暖心，奔赴军营的这条路啊，是青春逐梦的征程，也藏着最动人的善意与担当。最近一名新兵在入伍的路上的暖心举动，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0: 来说说啊，在9月16号的下午，信息支援部队的新兵孙坤吉背着行囊踏上前往军营的高铁，还没等正式踏入军营啊，他就在列车上遇到了一场紧急突发状况。这位小姑娘当即挺身而出。
1: 当时列车里突然响起了紧急求助广播，车上有一位老年旅客突发身体不适，情况十分危急。听到广播之后，孙坤里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向带队的干部报备，说明自己是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具备专业的急救能力，可以上前帮忙。
0: 赶到老人身边之后呢，他立刻开展了专业施救，先是耐心询问老人的病史啊、身体状况，还有发病全过程。紧接着呢，快速为老人测量血压，细致观察体征变化，全程是冷静又专业。
1: 是的，最关键的是当时啊，家属是慌乱之下准备给老人服用救心丸，孙坤里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结合老人的症状精准判断，说这并不是心脏问题，而是胃部疾病引发的连锁反应。
0: 他及时制止了错误用药，成功规避了用药不当的巨大风险。随后呢，他一边指导老人调整坐姿，放松腹部，平稳呼吸，一边呢是耐心安抚家属紧张慌乱的情绪，全程有条不紊，沉着稳重。
1: 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的不适症状慢慢缓解，状态也逐渐平稳了。等高铁到站之后，老人被及时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家属临别时再三向孙坤里表达感谢，满心都是感激呀。
0: 其实呢，这位女孩啊，从小就怀揣着参军梦想，一直向往军营生活，被英姿飒爽的军人风采是深深吸引。大学期间呢，看着同学陆续参军，她更加坚定信念，潜心深耕护理专业，苦练本领，只为圆梦军旅。所以呢，在本科毕业之后啊，她毅然选择参军入伍，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担当。
1: 面对大家的称赞，孙坤奇始终淡然谦逊。他说，救人只是自己的本能与本分，未来的军旅之路他也会继续磨砺本领，锤炼意志，用责任诠释青春的意义。
0: 危难时刻敢挺身而出，靠的不仅是勇气，更是过硬的专业底气。这位新兵女孩，好样的，点赞。
2: 说湖南，一位男子搬家拿出黑科技，因为新旧住所距离较近，他巧用绳索搭建简易滑索，打包完毕的衣物顺着索道从旧屋直接滑向新家，省去来回搬运的麻烦。衣服万万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体验一把空中缆车。生活里真是处处藏着智慧，不过也要提醒，高空架设滑索存在安全隐患，切勿随意模仿操作。说养娃千日用在一时，爸爸在家健身，小棉袄化身家里的专属配重，不光重量达标，还能陪聊互动。
3: 爸爸，我怎么感觉你瘦了？
4: 他天天都要拉，你能不瘦吗？
3: 我怎么感觉我胖了呢？不过也天天给你锻炼了。
4: 你漂亮不挺好吗？你就是个配重。
3: 我就是一个配重。
2: 而且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配重还能慢慢且稳定的增加，一举多得。说云南香格里拉街头上演温暖有趣的一幕场景，有游客捡到一部手机，现场很多游客一起大喊帮忙

0: 写字的。老师说，估计跟孩子说完网友的吃惊反应后，他会很兴奋，说刚出生的海豹宝宝萌萌的。隔辈亲的爱意让饲养员瞬间化身海豹老爷，看着自己的海豹孙女，满满的爱意隔着屏幕都溢出来了。
1: 今儿终于生了一个宝姑娘呀！哎呀，这小事儿，这小事儿可比核桃仁好听多了啊！孙女儿，哎，哎，你真答应了？哎呀，不能，老爷抱抱来！哎呀，真哭来了！
0: 这只海豹孙女这是听得懂人话呀，不仅老爷的心要化了，我的心也化了。
2: 说天下说新发现，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这是人类100多年来第一次发现猫科动物的新物种。
3: 100多年呀，上一次发现猫科新物种呢，还是在上个世纪初。那这次发现呢，叫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东麓的永加斯森林里，体长呢大约是46厘米，体重约1.4公斤，比咱们家里养的家猫呢还要小一圈。
2: 它的皮毛是浅棕色的，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深色玫瑰斑。研究人员从粪便里发现了小型啮齿动物的残骸，相机记录还提示它可能主要是夜间活动。
3: 但是啊，除了这些，咱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分布范围啊、现存数量啊、繁殖方式啊、灭绝风险，全部都是问号。
2: 哎，这个发现过程其实挺有意思的
3: 啊。
2: 2016年前后呢，生物学家诺加莱斯接到了当地野生动物庇护所的电话，说有人送来了一只奇怪的猫。
3: 那是一只当地居民呢在森林道路附近发现的小猫，起初啊被当成家猫养在家里头，大约一年之后呢才被送到了庇护所。研究人员啊对他做了基因组分析，结果发现呢，这只猫属于一个独立的进化支系，大约在140万年前就和其他的虎猫分家了。
2: 哦天哪，140万年是什么概念啊？研究团队说，这个分化时间跟现代狮和已经灭绝的动狮之间的差距差不多。换句话说，它跟其他虎猫的亲戚关系那远的超乎想象啊！研究团队保留了当地居民使用的蒂尔卡约这个名字，具体的含义呢，当地人也说不太清楚，只是说是祖辈传下来的。
3: 那目前呢，庇护所里有一只大约10岁的雄性个体，是这个物种唯一一只处于保护性圈养的活体。野外呢，只有少量相机抓拍记录。研究人员强调啊，它的繁殖具体食性、种群数量和野外生存都还处在未知状态。相关的成果呢，已经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杂志》上。
2: 参与研究的巴西生物学家说了一句话，特别发人深省啊，猫科动物中仍能发现新物种，传递出了一个重要信号，世界上还有许多未被发现的物种，而它们往往在被人类发现之前就已经濒临灭绝了。
3: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呢，是惊喜也是警钟，它提醒着我们，这个星球上呢还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生命，希望下次呢再听到它的名字不是濒危，而是安好。
2: 说天下来说反诈，随着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看似闲置的旧手机、手机卡也可能成为诈骗工具。
3: 前不久呢，安徽亳州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电诈工卡团伙，缴获了40多万张废旧手机卡。
4: 所谓手机口诈骗，原理并不复杂，犯罪分子利用2部手机，一部通过网络软件接通境外诈骗分子，另一部则插入从全国各地收购来的手机卡，拨打国内被害人的电话，2部手机通过音频线连接，境外诈骗分子的声音就被嫁接到了这个国内号码上，来电显示自然就变成了境内电话号码。7月中旬，亳州警方得到线索，在谯城区与涡阳县交界地带，疑似藏有利用手机口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
1: 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首先呢，确定了一名外地流窜人员马某，首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5: 锁定马某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是说他为什么一个外省级的人员，会跑到我们安徽亳州来拨打诈骗电话？我们就大胆的猜测，会不会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供卡的一个窝点。
4: 民警围绕马某开展排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乡镇养老院附近，民警推断这里应该就是马某与供卡者的交易地点。
5: 会有人提前几分钟 将使用烟盒

0: 包装的手机卡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放完之后，就是放卡的人员会随机进行撤离，然后没过几分钟，然后这个马某就会出现，将放置手机卡的烟盒取走。
1: 他们反侦查意识非常之强，交易手机卡的时候就会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避免下面取卡人员和他们见面。
2: 民警很快锁定了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宇和张某。
3: 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宇的父亲王某辉也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2: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王某辉为首的家族式工卡团伙逐渐浮出了水面。
4: 在摸清团伙成员后，警方决定收网。正在架设手机口设备的犯罪嫌疑人马某被当场抓获。
0: 当时我们现场查获的作案手机是10余部，现场查获作案的手机卡是200余张。
5: 查过几次手机卡？
6: 通过4回5回吧，
5: 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4: 犯罪嫌疑人王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在他们的一个藏匿点，警方查获大量手机卡，数目惊人。
7: 我们民警现场称重，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0: 数量40余万余张，这也是我们亳州市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来缴获手机卡数量最多的一次。
4: 据王某辉交代，他做了10多年的二手手机回收行当，发现总有一些旧手机里的手机卡没有被拔出来，试一试有的仍然可以使用。于是王某辉就找来了自己的儿子侄子组成犯罪团伙，开始大规模收集手机卡。
7: 涉诈手机卡，它的来源方式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周边县市啊自己摆摊进行收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在周边县市有一些稳定的二手手机，固定的收购点，从他那里呢获取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手机卡。
4: 据民警介绍，虽然现场查获的旧手机卡有40多万张，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废卡。
8: 看，这2张手机卡手机上显示无服务，就证明这2张手机卡不能正常使用。
1: 我们抽样了大概10000张左右的手机卡，其中能够使用的活卡是2张。
4: 收购的手机卡里能用的就这几张，背后暗藏的是非法利润的诱惑。
0: 他们的获利主要是以出售手机卡为主，每出售1张手机卡获利是在300元左右。
4: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为固定证据，警方还需对这40多万张电话卡一一测试后记录在案。
9: 那我们一天大概能测试多少张这样的卡呢？
8: 我和我的同事大概一天不间歇的话会测试5000多张。
4: 办案民警介绍，在调查过程中，嫌疑人交代大部分的手机卡都是从回收的老年机或老款智能机中获取的，而新款智能手机中很少有没取出的电话卡。
0: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出售我们的旧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手机里的手机卡要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是丢弃。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1: 看远得戴近视镜，
1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

0: 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佩服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视频下欢迎回来，我们说健康。日常生活里啊，洗澡是再普通不过的清洁放松方式了，可能没人会觉得其中会藏着什么健康风险。但是下面跟大家提个醒，一个很多人都会有的洗澡小习惯可能会悄悄伤害肺部。
3: 来说说啊，李女士呢被反复咳嗽咳痰的问题呢困扰了整整3年，严重的时候啊甚至会咳血。这3年当中啊，她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并且呢好不容易得到控制，1年之后又再次复发。
2: 李女士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就是每次洗澡都会先打开热水，等浴室里布满了滚烫的水雾再进去洗澡。此外呢，她家的淋浴喷头啊10多年都没有更换过，正是这个不起眼的习惯和老旧喷头让她感染了鸟分支杆菌，患上了特殊性肺部感染。
3: 鸟分支杆菌呢喜欢温暖潮湿阴暗的环境，长期不更换不清洁的花洒喷头就是它的绝佳滋生地。
2: 每次打开热水洗澡，细菌就会跟着水雾飘散被人体吸入肺部，反复刺激肺部组织，久而久之就会引发持续感染。
3: 它的症状和肺结核非常的相似，都是反复的咳嗽、胸闷乏力甚至咳血，但是呢起病非常的隐蔽，普通影像检查呢很难查出明显的问题，治疗难度啊也比普通的肺部感染要大很多。
2: 有几类高危人群一定要格外的警惕鸟分支杆菌，像免疫力低下的中老年人，有慢阻肺、肺结核等肺部基础疾病的人，还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疾病患者，都是重点易感人群。
3: 其实不只是吸入水雾啊，这种细菌的入侵途径呢特别多，皮肤有伤口、黏膜破损，甚至日常饮食都可能被它趁虚而入。那么除了咳嗽咳血，感染之后呢还可能出现发烧乏力、淋巴肿大、关节疼痛等等的多种症状。
2: 不过不要担心啊，下面的洗澡健康指南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最关键的就是花洒喷头要养护，每3个月清洁一次水垢，白醋和清水按1:1比例混合，拆下喷头浸泡3个小时，再用牙刷刷洗干净，就能够有效的除菌除垢。
3: 其次呢，洗澡的顺序也有讲究，正确的顺序呢应该是先洗脸，再洗身体，最后洗头，这样啊既能清洁到位，又能让身体逐步适应水温，保护心脑血管。
2: 同时呢，水温时长和力度也要把控好，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最合适，淋浴控制在5到10分钟，泡澡不超过20分钟。另外啊，不要用力的猛搓澡，特别要提醒发烧、空腹或者是刚吃饱饭、过度疲劳、体力透支的时候啊，不要洗澡。
3: 其实呢，洗澡也藏着大学问呀，很多疾病都是由不起眼的小习惯累积而来，养成健康好习惯才能够规避生活小隐患。
2: 说天下说健康，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很多人以前牙齿很整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缝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
3: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5: 专家介绍，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等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此外，外伤磕碰蛀牙腐蚀，牙齿咬合力异常，都会造成牙体缺损、牙齿边缘破损。还有一种高发的缺损叫楔状缺损，多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颈部，很多是长期横向暴力刷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凹槽。另外，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
2: 说自

0: 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说近日，科学家团队依托中国天眼与美国开展了联合观测，获取了仙女座星系已知最精细的气体图像，在其中发现118个超级气泡，并发现这些由超新星爆炸产生的超级气泡可以揭示星系湍流的起源。说日前，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重要突破。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麻扎塔格山南区域和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一带，首次发现含有淡水、危险水和咸水的地下古河道，圈定了2处大型地下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说在近日播出的美国达人秀1/4决赛上，由中国表演者和语数机器人联袂上演的街舞与武术表演眼睛四座，让评委与观众们大开眼界。有评委按下黄金按钮，让这支特别的团队直通美国达人秀决赛。说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据了解，澳大利亚眼下已在部分场所限制智能眼镜等设备的使用。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收听下，欢迎回来。秋分将至，明艳的色彩抢先抵达，时蒜从草木间亭亭抽出花亭，将季节交替的浪漫写成一场绚烂

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8: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7: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你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9: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他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10: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

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防腐剂。

0: 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他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虾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

0: 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说什么事儿？
1: 志强，我不怕倒霉。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想嫁给你。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0: 行，我听得清楚。
1: 我壮着胆子来，就想要你个回话。
0: 你没抽风吧你？
1: 没抽。
0: 不是，你这边踏着红头船，那边踩着小山板，还说自己没抽风呢？
1: 我一直喜欢的就是你。
0: 整条街都知道你要嫁给铁蛋儿，现在你又说要嫁给我，你拿我们哥几个当什么呢？耍我们玩呢？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啊。什么嫁娶啊，这跟我也不挨边啊。行了，别提了，说多了我烦。
1: 你是在意我的，要不然你不会这么说。
0: 我在意火车，再不走就晚点了啊！
1: 哎，你真不答应我？
0: 我说过了，我真没心情。
1: 你混蛋！
0: 我告诉你，别给我撒泼啊！我不吃这套。丽丽姐，我走了。
2: 宝珠，怎么了？
1: 他就是个冷血动物。他走，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吗？
3: 大嫂，
2: 丽丽，
3: 这宝珠她怎么了？哎
4: 呀，这闺女犯邪性了，志强看不上她，可她偏偏……
3: 她这是抢啊！她要这么倒着追，大嫂，你没听人说过吗？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纸啊！大嫂，依我说，你还是答应志强吧。
4: 志强跟你说什么了？
3: 他能跟我说什么？你们俩的心思我看得出来。
4: 丽丽，这事儿吧，弄得我心里怪别扭的。
3: 放开了就不别扭了？
4: 我哪像你呀？
3: 哟，你这是夸我还是贬我？
4: 夸你，夸你。来，进屋喝口茶吧。哎。
5: 我跟你那是瞎闹腾什么呢？
6: 你问铁蛋儿啊？
7: 我哪知道？我还蒙在鼓里头呢。
6: 哎呀，哎呀，哎呀！铁蛋儿，你说你不跟我们来多好啊？趁着志强不在，等我们再一回去，
7: 宝珠不就被你搞到手了吗？哎呀，

0: 哎呀，你咋不早说呢你？都上火车了，你现在才说。
1: 哎呀，不晚呐，我去帮你找列车长让停车。
0: 快去！哎呀，人太多了，等一会儿吧。哎，志强，你说你好在哪儿啊？怎么那么招女孩喜欢呢？我招谁了我？
1: 你招宝珠了呗，还能招谁？
0: 别扯淡啊！
1: 自己没本事吗？我身上的，
0: 那你也不够地道啊你！
2: 我咋不地道了？
0: 你要地道，那我一直追的宝珠，那你老瞎搅和什么呀？
1: 你啥时候搅和你？
0: 你
1: 这
0: 一直在搅和吗？你不搅和我早就把宝珠追到手了。
2: 哥几个别吵了，我正事啊，告诉你们啊，咱去广州可是要吃苦的啊，给你们打打预防针。
1: 我是苦出身。
0: 顺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呗。
1: 咱这回。 住旅店行不行？别住那破地儿了，那地儿没法住啊！
0: 我告诉你铁蛋，咱是去创业去了啊！那住旅店得花多少钱啊？
3: 不懂事儿吗？
0: 哎，
1: 就按你安排的来。
0: 哎，
1: 燕儿，你要不愿意住也行，你那个回去找宝珠啥的。
0: 儿媳，
1: 哎，
0: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
1: 啥事儿啊？
0: 听那边的供货商讲啊，这陆放机是相当的抢手，这绝对是一个商机。不是，靠不靠谱啊？
3: 废什么话呀！我早打听好了，在同安一家都没有。咱要是真的做起来，我跟你讲，咱哥几个，哎，坐这数钱吧。
4: 那赶紧找供货商。
3: 外行了吧？外行了吧？
0: 怎么了？
3: 你要主动找人家。
0: 人家就拿起架子了，跟你乱要价。那咋办啊？
3: 咱得等人找着咱呢，那时候咱不就有主动权？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小子生意经验的好啊。
3: 那是，这干什么要干什么，这做生意啊，得动脑子。
5: 我咋早没跟你出来呢？哼，
3: 现在跟我也不晚呢。
5: 哎呀！发型干啥呀？哎呀！还发型呢你？还发型呢你？
6: 小薇，家里来信了，说老二要结婚。

0: 爸说钱不够，想让咱们凑点，行吗？行啊，存折不都在你那儿吗？记多少你定吧。那这么大事儿，我总得找你商量商量吧。不用商量，你是老大，家里的事情你应该承担。哎，我怎么觉得你不愿意呢？
1: 没有啊，那你板一张脸给谁看啊？从结婚到现在，我就没看到你对我笑过。
0: 那还不是你作的？
1: 我作的？哟，你现在学会倒打一耙了？
0: 你怎么总是没事找事儿啊？不想跟你说话。
1: 哎，那你想干嘛呀？

0: 你看那情况，
1: 顺子，档次啊！
2: 房租的地儿还没找好，就跑这儿来干嘛呀？
1: 这不带志强先在来开眼啊？
0: 不是，哎，顺子，顺子，
1: 干嘛呀？
0: 咱们还是住旅店嘛，好不好？
3: 不是，要住你自己住去，谁又没拦着你？我的意思啊，少花钱多办事儿。哎，志强，你看那个，走，哎，顺子，
1: 志强，
2: 哎呦，齐师傅来了。
3: 啊，志强嫂子，你忙你的，我跟志强说几句话。
4: 志强啊，跟顺子他们去南方了，说是去做点生意。
2: 他还真去了
4: 啊，让他出去闯闯也好。

0: 闷在家里怪难受的，我去给你倒点水。哎，
1: 不不，我说几句话就走。啊，
0: 那坐吧。其实，
1: 我本来啊，我是给志强找了个活儿，想让他学门手艺。
0: 学手艺？
1: 您不知道，我爸在南城是有名的木匠，叫齐木匠。
0: 我听说过。
1: 这不，我就琢磨着，让志强呢学这门手艺。 没准将来啊，这日子能好过一些。现在啊，这打家具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爸这么大岁数了，好多年啊都没有收过徒弟了。我好说歹说，这回他同意了。哎呀，
0: 你要早说，兴许他就留下了。
1: 我这商量好了就来了，一点都没耽误。哎呀，
0: 真让你费心了这。
1: 不过出去闯闯也好，这小子。
0: 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齐师傅，以后啊，你再见到志强，劝劝他，让他早点成个家。他一个人这么待着，我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对不起他大哥。
1: 是，我记在心上了。
0: 那就好。
1: 那你忙吧。
0: 好，你看这一口水都没喝。哎呀，
1: 没事儿，你忙你的啊。
2: 请你个事儿呗。啥事儿？听说你爸他们单位要招临时工啊？嗯，在下班之后楼道里面打扫卫生。那还挺轻松。能给多少钱呀？32。
3: 那我给你介绍个人吧，绝对没错。谁呀？
2: 二志强他大嫂。哎，你还想着二志强呢？
3: 怎么了？哎，我还就看上他了。哎呀，宝珠，现在找对象哪个不得挑一挑啊？他就是我挑的呀。现实一点，现实一点好吗？
2: 就二志强那种情况，你图他什么呀？
3: 我图他这个人，他人好。
2: 你别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崩溃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告诉你爸，别找别人了。
4: 笑，你哭的时候，哎，才不哭呢！大嫂，大嫂，哎，哎，
5: 宝珠啊，
4: 大嫂，
5: 宝珠来了，
4: 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慌慌的？
4: 你最近没去老唐他们厂子上班吧？
5: 有一阵没去了，
4: 想不想找个活干？哎呀，
5: 找了，没找着。
4: 我给你找个活干吧。 就晚上下班以后，两三个小时，一个月能挣32块钱呢。哎呀，
5: 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4: 那当然了，是我同事他爸爸给找的。他们单位呀是搞科研的，上下三层小楼，想找个人打扫打扫卫生。我一下就想到你了。
5: 哎呀，宝珠，真难为你这片心了。哎呀，
4: 大嫂，那你要同意，我可给他们回话了。
5: 哎呀，同意，这活适合我。
4: 你说白天也不耽误给孩子做饭，还能挣钱，反正晚上那会儿也有闲工夫，没什么事儿干。
5: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真是太好了。宝珠
6: 姐好。哎，尔秋，放学啦。嗯，宝珠姐，我还要写作业，再见。哎，
4: 大嫂，我就喜欢你们家尔秋，多乖呀，越长越漂亮了。尔夏也回来啦。
7: 尔夏，宝珠姐给你打招呼呢。
4: 我听见了。嗯，嫂子，我先回去了。啊，没事儿，来家里常坐坐啊。
6: 有人不欢迎我呢。哎呦，这小孩子家的，别在意啊。我开玩笑呢，我是谁呀？走。哎，
8: 宝珠，谢谢你啊。别客气。姐。
6: 宝珠姐她也是来给咱妈找工作的。找工作？她能
8: 找着什么好工作？我觉得宝珠姐她挺热情的。
6: 二秋啊，你这就是没有分辨能力，好赖的分不清。这宝珠她来，无非就是打咱二叔的主意。
8: 姐，你都多余生气。
7: 写你的作业。
9: 累死我了。
0: 了，哎呀。

0: 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哎，顺子，我就不信你每次来这儿都住这种地方。
1: 对，我住的是五星级大酒店。
2: 面好了，赶紧吃面吧。啊，
1: 哎，
0: 哎，我吃面了。
2: 今天算是白跑了。
1: 哎，也不是啊，咱得先沉得住。你说咱哥仨，就我有点经验，要不然你俩都成冤大头了。
2: 我看这样吧，明天咱们分开吧。
0: 不分，我不分，我就跟顺子一块儿啊，我不分。
2: 那行，你们俩一起，我自个儿，我去南门的批发市场去。
0: 哎，不行，南门可不行，我告诉你，南门不行。
2: 有啥不行的？我就去看看。
3: 我看行。
0: 这日子也太艰苦了吧啊！这清汤寡水的，
4: 凑合吃吧，这不有咸菜吗？
0: 哎呀，啥时候我要能钓上一条大，那我可就发了。哎，到时候啊，我结婚的钱都有了。
5: 嗯，俺铁蛋是个花痴啊。
0: 花痴怎么了？宝珠他妈说了，三转一响，一样都不能少。
2: 你能不能爷们儿点儿，不给我们丢人？
0: 我怎么不爷们了？我怎么丢人了呀？反正我就黏上他了。
1: 哎，人家宝珠早就跟你摊牌了，你别死赖着不撒手。
0: 我凭什么撒手啊？我不撒。
2: 要换作是我呀，什么条件都别给我提，立马把他拿下了。
0: 我能跟你比啊？那宝珠一见你，俩眼冒贼光呢。
1: 哎呦，合着铁蛋儿不糊涂呀？
0: 你以为我傻呀？
2: 哎呦，我扯淡啊！我要真看上他了，你还有戏啊？早把你摁水沟里淹死了。
0: 我不管，反正你一天没跟宝珠好上，我就一天不撒手。
1: 哎，这小子这股劲头还挺爷们儿的。啊？
6: 不行，太贵了，价钱。
7: 一块五不贵啦，一块五不贵啦，一块四，一块四要不要啊？哎呀，哎，先生来一下，看一下电子表了，电子表，正宗香港货了。正宗香港货了。
2: 电子表怎么卖呢？
7: 十几种了，你看一下，这个都是香港货了。
2: 就这种多少钱啊？
7: 这一款一块五了。便宜给你了，香港货了，
2: 不能再便宜吗？
7: 还不能了，赔本了。啊，
2: 我再看看。
7: 哎，一块四，一块四，一块四，哎，一块三了，一块三，一块三要不要？
8: 老板，这款电子表太贵了。
9: 先生，我这个是全市场的最低价，一块八，你打听打听，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这可是最新式的香港货。
8: 一块六，
9: 不行不行不行，顶多降一毛，一块七，
8: 就一毛，你都不愿意降啊？
9: 再降我就舍本儿办。
8: 咋回事本儿呢？
9: 哎，好好好，那就这样，好，再转转转。
2: 哎，老板，
9: 买点什么？电子表。
2: 这电子表多少钱啊？
9: 一块八。
2: 实在点，我也是搞批发的。
9: 哟，同行啊。
2: 不瞒你说，我手里正有一批货，急着出手。
9: 啊，
2: 一块六你要不要？
9: 一块六，我不要。
2: 要是一块五呢？
9: 一块五，那我得好好想一想。
2: 没事，你好好想，我再看看啊。
9: 哎哎哎哎，别走，别，一块五不是？要，有多少我要多少，行吗？来，咱说说。
1: 哎，来。牛啊，真牛啊！
0: 可以啊，电子表都能给你倒腾成万元户，行啊！
2: 啥万元户啊？你当我抢的钱啊？统共不到一千块钱，翻个番往上拱已经不错了。
1: 你看人志强啊，这不出手便罢，一出手非得弄出点动静来啊！谁想到男的跑上去倒腾钱去啊？这还没出广州呢，那钱都翻了番的赚了。
2: 啊，是啊，你不看哥们是谁？
1: 哎，别说你胖你就喘啊！
2: 来，
1: 哥，
2: 顺子，你到时候帮我。

0: 你看看哪有卖电视的，要批发价啊！
1: 怎么着？这赚俩钱还没捂热乎呢吧？
0: 这钱呐，挣来就是花的。嗯。

0: 哎，你带什么来了？这是一个电磁治疗仪，我们单位有人买了，说治这个腰间盘突出效果特别好，这不好买，正好他们批发，我给你带了一个。这东西好用啊！你看啊，好用，这样的。这是电源线，你把它一插，等这个小红灯啊一亮，哎，这个垫儿就发热了，然后。 你就把它往腰上，哎，这么一系。哎，你这儿不是腰疼吗？敷个20来分钟。哎，对，还有这个，这是一个中药包，这里边有当归呀、羌活呀，反正20多种中西药呢。你就把它往腰上这么一敷，哎，你腰就不疼了。啊。
1: 这东西这么好呢？嗯，那得要多少钱呢？多少钱呀？哎呀，不要钱，我送你的。哎呦，宝珠，这可不妥，我哪能让你花钱呢？这
0: 大嫂，你瞧不起我啊？
1: 宝珠啊，你不要钱，这东西再好，我都不能要。
0: 哎，你看你。 真拿我当外人了，拿着，取钱去吧。
1: 多少钱呢？
0: 15。
1: 好，我去取了。进屋坐吧。
0: 不了不了，我在这等你。
1: 你可等着我啊！
0: 哎，
1: 宝珠，
0: 哎，
1: 这是20块钱。
0: 干嘛呀？15。
1: 我说15就是15，拿我当2道贩子了。宝珠，你看你又给我找工作，又给我买东西的，我真承受不起。哎呀，
0: 别说这个了。哎，大嫂，工作还行吧？
1: 我喜欢这工作，不跟人打交道，只要肯出力气，就不会出差错。你同事他爸还夸我呢。<笑>
0: 我就知道大嫂肯定行。哎，你坐，大嫂。
1: 志强有信儿来吗？有，说是很快就要回来了。真的呀？哪天呀？具体日子还没说。啊，宝珠，你是真喜欢志强啊？你
0: 还看不出来呀？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别人。
1: 那可真是难为你了。
0: 志强他就像一片云，让我看得见却够不着。其实我对他什么样，他心里一清二楚，就是跟我装糊涂。其实我也知道，他从来就没喜欢过我。
2: 孙子，哎，你咋还睡上了呢？
3: 起来，起来，起来！阿姨，
2: 我让你问电视的事儿了。
3: 不是，哥们儿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嘿嘿，我明天就带你去买去。
2: 明天啊？这可是你说的啊。
3: 我说的。嘿嘿，哎，不多待几天了？
2: 不待了，我没那么贪心。好不容易挣点钱，我还打算给家人买个电视，回家看电视呢。
3: 行，那我明天啊，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4: 哎，你说我买多大电视啊？是这么大的，这么大的，这么大的，还是这么大的呢？那肯定是这么大的呀，还得是彩电，对吧？
5: 孙子，孙子，起来，起来，起来，
4: 干什么？你干嘛呀？
5: 你干啥呀？
4: 出个事儿啊？我给你们联系个客户，哎，见不见？
5: 什么人呢？
4: 我上回来认识一老板，姓吕，有钱人。

0: 可靠吗？当然可靠了，那不可靠能是我铁蛋的朋友啊？
1: 不是，他有什么祸呀？
2: 有什么祸我还真不知道。哎，
0: 但人家说了啊，请咱们呀吃顿饭。
3: 哎，志强，
1: 哎，打住打住，我不参加，要去你俩去啊！好不容易挣点钱，我还想买电视呢。
0: 啊，志强不去，我也不去。干嘛呀？干嘛呀？哎，先添扎手还是怎么着？人吕老板可说了啊，也就看在我铁蛋的面子上，才让我给你们搭个线啊。人家手上的货可抢手着呢，有钱不挣白不挣。走啊！哎，志强，要我说呀。
4: 先不管他货不货的，最起码去蹭顿饭呢。就是啊，
0: 走吧，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你看你嘚瑟，
4: 等等啊！哎，等等，等我，等会儿，这肯定不错，吕老板能差吗？哎，吕老板，真的，志强，志强，快！
0: 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吕老板，吕方啦！啊，久仰久仰，免贵姓寒啊，是李总的好兄弟。哎呀，
5: 幸会的，哎，
0: 幸会幸会哈！哎，
4: 这位是，
1: 我姓尔，
4: 尔志强，好哥们儿，哦，尔老板啦！
0: 千万别管我叫老板，我只不过是路过。
4: 哥几个，请坐啦！
0: 哎哎，来来来，
4: 坐坐坐坐坐坐坐。
5: 都别客气，都别客气啊！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坐坐坐坐坐。我跟铁蛋是好哥们儿了。吕老板，我们哥几个也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我们来到广州，也得仰仗吕老板多关照啊！
4: 哎呀，客气的啦。我跟铁蛋是好朋友了，这期听说你们来到广州，我得帮帮你们了。在广州这地界上，没有我搞不到的货了。
0: 我一个星期去一趟香港，不管什么新鲜玩意儿，我搞过来都是最低的价位了。不错不错，来，略备薄酒不成敬意啊！来来来来，哥几个喝喝。来来来来来，
5: 今天这一喝酒，明天就是好朋友了。
0: 谢谢，
4: 喝喝喝喝。
0: 吕老板。
5: 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好啊，痛快！这一期我这批货也是刚刚到，这样，看在哥们儿的面子上，再给你们在批发价上降一层，看看哥几个怎么样啊？这，
0: 那感情好啊！哎，吕老板，那是什么货呀？
4: 方向机，最新款式啦！
0: 那可是大买卖啊！
5: 顺子，说什么呢你？
0: 吕老板，我还是想先看看货，行吗？
5: 嗯，不要着急了，沏完喝完酒，我带哥仨去看货了。
0: 好，好，好，
6: 来，
0: 那我们哥几个敬您一杯，
6: 一起敬。
0: 好，谢谢吕老板，谢谢吕老板，
5: 对对对，
0: 您多关照啊。

0: 给铁蛋儿织的。
1: 什么铁蛋儿啊？你看看，铁蛋儿有这身材啊？
0: 那是给尔志强织的。
1: 白打听就不说了。
2: 哎，你就气我吧，你就。
1: 妈，咱商量商量，你放我一马，我就不气你，行吗？
0: 不是，你看人家那铁蛋儿，
1: 哎呀，别老跟我提铁蛋儿了，他这人黏皮子，我早都跟他吹了，他还老追着我，烦死了。
0: 那还不是你招惹的？
1: 嘿嘿嘿嘿，我的妈呀，您可真会栽赃啊！明明是您那儿搭的戏台子，这会儿戏唱不下去了，怪这个怪那个的，还没说你呢，跟人家提什么条件，弄得满大街都传咱们笑话。
0: 那铁蛋儿不是都答应了吗？
1: 那他是答应你了，不是妈？你要非这么做，你把他招进来不就得了吗？拿我当什么垫背的呀？
0: 我招他，你。

0: 疯话，真是的，我不跟你说。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9: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7: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9: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8: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

0: 领，送完即止。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 最看重的

0: 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钱，钱来！嗯，铁蛋儿，铁蛋儿，都别睡了。嗯，铁蛋儿，都别睡了。嗯，起来。嗯，哪呀？
1: 我想好了，坐。嗯，你想清楚了啊？
0: 我出3000。行，那我出4000，再加上铁蛋儿3000，咱一共10000多呢。
1: 哎哎哎，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我就剩不到1000块钱了。
0: 不是，你没钱，你瞎咋呼什么呀？
1: 那我不想让哥几个多挣点钱吗？哥们挣钱我也高兴啊，是不是？
0: 拉倒吧，你同甘得了。
1: 哎哎哎，你傻呀？
0: 这么早啊！哎呀，老主顾了，人瞧着这玩意儿，咱不能让这把剪子闲着呀！顺子他们回来了吗？还没有呢。啊，那您忙着，我先走了。
2: 哎呀，轻点儿，知道了。
3: 怎么样？没问题吧？还行吧。
2: 这是实践货，我们老板说了，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哎，不是说好了吗？可以赊50%的账。就是啊。是这样，我们老板最近他手头紧，他说了，这货呢，您要是要，那就全付；不要，我们立马拉走。
2: 哎，别别不，
3: 有买主拿着钱在那儿等着呢。
2: 那，志强，咱今天加起来总共能买几件啊？大概8件。才8件啊？咱得留1000块钱当路费啊！哎呀，行吧，我知道了。这么的哈，你这我们先来8件，然后那2件拿回去。
3: 哎，不是你们叫送实践的吗？
2: 你这生意吧，它不是一天多，咱还来日方长的嘛。那行，那就8件。行，你说的啊。行。那个阿牛，待会儿把货装车上去。
4: 行，
2: 那就付钱吧。
4: 你等等，我说2句话啊。过来。你傻事儿啊？过来。
2: 又干啥呀？
4: 嘱咐你2句，啊。我跟你说，这是咱俩的钱，这不是小钱，也不是小事儿，我得交给你。
2: 你把它亲手交给吕老板，不能大意了啊！行，放心着点，知道了，
4: 让打个条子。
3: 好。
2: 那我跟你们一起啊，我把钱亲自给你们老板。走。
3: 哎，不好意思啊，谢谢啊，辛苦了。
4: 这位小姐，可以请。

0: 噔噔噔噔噔，哎呀！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这货是你的吧？
0: 是我的啊，干嘛呀？
2: 小好，把货搬车上去。
1: 哎，干嘛呀？打劫啊？
2: 看好了啊，工商局的。
0: 工商局的？
3: 什么？走私货？
4: 这批货我们已经查过了，证据确凿，就是走私货。
0: 不可能啊！我昨天才看过货的。
4: 今天你验了吗？
0: 我验了呀。
4: 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0: 你别扯淡，我怎么可能？我也是上当受骗的。
4: 哼，你倒把自己摘了个干净。
0: 我怎么可能？你去找那姓吕的，你们调查去。
2: 姓吕的，姓吕的早就跑了。
0: 跑了？怎么跑了呢？
2: 这个走私团伙，我们已经盯了很久了。这批货确实就是从海外走私进来的。至于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会调查清楚。
0: 不是，我看你们就是不清楚。我也是上当受骗的。放了走私犯你们不抓，抓我管什么用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哎，你急什么呀？
0: 什么叫急什么？我赔了本还在这让你们冤枉，我亏不亏呀？我
2: 说话注意点啊。
0: 这事儿真的跟我无关。
2: 人赃俱全还说跟你没关系。
0: 哎，我也是上当的。
2: 上当
0: 啊？
2: 那也得受处罚。
4: 你跟走私分子做交易，那是扰乱市场秩序。就这一条就够了。念在你是初犯，货物没收，罚款1000，你就可以走了。
0: 凭什么呀？
4: 凭什么？证据确凿，你说凭什么？
0: 你信不信我告你们去？
4: 告我们？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奉劝你一句，想想清楚，别把自己个儿给搭进去了。吕克祥这个走私案中，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链条，你明白吗？你是脱不了干系的。当然，如果你想让我们把这个案子移交给司法机关，也不是不可以。对你这个处罚已经是最轻的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我认。
5: 哎呀，志强，你说你去哪儿去了你？哎，你批货呢？啊？你倒说话呀！
0: 整工商局去了。
5: 你整那儿干嘛呀？
0: 咱俩被骗了。
5: 骗了？不可能吧？
0: 那是一批走私货。
5: 水货。
0: 咱俩参与了走私。货被工商局拿走了，回家的路费全交罚款了。
5: 哎，顺子，哎，小心你爸想。

0: 你好意思说，要不是听你的，怕坐车，我早就痛完了。我，你还一路看风景了呢？
1: 拉倒吧，谁看呢？哎，
0: 这出来几天了？
1: 3天了吧？
0: 饿死我！哎，对，哎，
1: 咱找着吃的着了没？
0: 没呀，我下去尿尿去了。你干啥去了？哎呀，我饿死了，我都这找个饭怎么费劲呢？干啥都不行。哎呀，干啥都。
2: 没有水，噎得慌。没有，啥？哎，你干啥自己吃啊？你怎么还等？不对，老爸，你说你还能干啥呀？干啥？嘿嘿嘿。
3: 这哪儿去了？嗯，哪儿呢？我嘴里掰的，你吃不吃？吃！你小子！我二叔去南方做生意，赔了个精光。他轻信了别人，趟了雷，本该赚了的生意。 最后却因为一步险棋，血本无归。

0: 堆里去了啊！
1: 你干的好事儿啊！
0: 你疯了你！你放开我！
1: 你街上的什么鸟人呐？
2: 啊！走私犯啊！
3: 算了吧。
0: 女老板啊！啊！
4: 你把我们坑惨了！
2: 我跟你没完，这笔账我找你算了。
3: 顺子，
0: 你找我算什么账啊？你们自己谈的事，你干嘛赖我呀你？
4: 你说啥？
5: 挺积极上进的呢。
0: 说啥？
4: 志强，志强，再给我说一次！志
0: 强，放下！
4: 你再给我说一次！志强，志强，你再给我说一次！
6: 你给我说清楚点！
7: 干什么呀？这哥几个怎么见面就掐呢？啊！
0: 我哪知道啊？他们非说我给他们介绍什么走私犯？
7: 什么？啊！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
0: 妈，我没有。
7: 你没有？那他们怎么像三孙子似的？啊！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就是坑人了，是不是？宝珠，你别胡说，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啊！哎，别打！你真行啊你！跟走私犯你都交上朋友了，坑蒙拐骗，别说志强了，我也不原谅你。
5: 宝珠，你
7: 志强，铁蛋，这事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0: 你冤枉的我！
7: 你就琢磨你，给我回家！
0: 不是我冤枉吗？
5: 铁蛋，你跟妈说实话，这事儿跟你有关无关？
8: 妈，那是冤枉。
5: 那行，我这就到尔家去。
8: 妈，妈，
0: 妈，
8: 妈，妈，妈，妈，你去尔家干嘛呀？
5: 平白无故的冤枉人，我得去他家去理论理论去啊。

0: 尔志强不能仗着他人高马大的就随便欺负人吧？上来揪着人就审，我儿子怎么了？
1: 妈，妈，别去了。
0: 为什么？
1: 坑他们那人，我介绍的。
0: 你呀，你怎么早说呢？
1: 我哪敢说呀！
0: 哎呀，铁蛋儿啊，你说你啊，放着生意不做，竟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搅和在一块儿了。他们干的是犯法的事儿啊，啊，这是原则，你知不知道？你还把这种人介绍给志强和顺子，他不怪你怪谁呀？
1: 那他们之间谈生意，那是他们的事儿啊，赖我干嘛呀？
0: 你还嘴硬你啊？你说你这个熊孩子哈，我整天跟你说学好学好。
2: 哎，彭队，你找谁啊？哎，志强，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3: 我赔了。
2: 赔了也不能跟逃荒似的，真是。
3: 我能回来就不错了。
2: 赶紧弄点水洗洗啊！这我给你做点吃的去。
3: 多做点儿。
2: 多做点儿，多做点儿。哎呀，这再来一碗吧。
4: 志强，志强，
2: 去吧。
3: 老师，
5: 阿姨，你别老一脸官司的，我不爱看。哎，说不得呀！你跟我来，
3: 干啥呀？
5: 跟我来，
2: 真烦人，跟二叔的影子似的。好好吃饭。
3: 干啥？有啥事儿说。什么呀？
5: 我攒的私房钱，给你当本金。
3: 开什么玩笑？不要！
5: 谁开玩笑了？哎，我就不信了，你堂堂一个大男人，还混不出个人样来呀？不就输一回吗？不怕啊，我支持你。你上刀山下火海，我就是那陪绑的。拿着吧，我手都酸了。
3: 哎呀，你这不是臊我吗？我怎么可能要你的钱？拿回去吧。
5: 我都说过了，我不怕倒霉。
3: 可我怕。
5: 志强，你可不是输不起的人啊！你栽一回跟头就爬不起来了，不就是被人坑了吗？下回多长个心眼不就得了？这钱算我借你的，你再不拿我生气了啊！
3: 生气我也不能要。
5: 你成心气我。
3: 宝珠，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自己能爬起来，我不想靠天，也不想靠地，更不想靠朋友的施舍。我有的是劲儿，我不怕输。
5: 就喜欢你这样。
3: 快回去吧。
5: 哎哎，这人。

我就想站直了当回爷们儿，给这个家点温暖。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呢？ 我算想明白了，他是见不得我好。我尔志强稍微有一点机会，稍微有一点希望，还没来得及嘚瑟呢。哼。

0: 一下就把我给灭了，好啊，老天爷！看来伤得不轻。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别人都有出头之日，唯独我尔之强就没有呢？
1: 吓破胆了。
0: 胆儿再大有用吗？ 拗得过命吗？拗不过，我就不拗了呗。过去啊，我总是把自己头抬得高高的，我看到不愉快的事儿和人，我非得跟他较劲，每回都把自己弄得浑身是伤。
2: 还拖累别人，
3: 志强，咱俩是哥们儿吗？是啊。是，我就说两句。你这么抱怨命运的不公，有用吗？ 你是遇到难处了，可你的腰不能塌。是男人站直了，谁敢小看你？老天爷他也不敢。李杰，我是女人，我从来不信这个邪。今天你心里憋闷的慌，酒喝多了，话也说多了。姐，我就听了。 我不当真，我觉得你挺好的，特别真实，不会装。但有一点我不赞同，你说你认命了，我不信。你摔倒过多少次了？你认过命吗？ 你受过多少苦，我知道。你心里有多少委屈，姐也知道。哭吧，别憋在心里，哭出来痛快。

0: 志强，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是男人就一直往前冲，腰杆挺直了，一定会走出一片天的。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姐啊，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人生的话，你会选择用哪两个字？啊？
0: 坚持。
1: 我选择。
2: 咱一块儿坚持下去。好。哎呦喂！好。大嫂，
3: 哟，宝珠来了。
2: 呀，包饺子，我帮你。
3: 哎哎，我洗手。 志强回来了，我给他做点好吃的。
2: 喂，我老听志强说。

0: 打小啊，他就爱这一口烫嘴的饺子。哎，宝珠，你今天把志强叫出去，跟他说什么了？
1: 啊，没说什么，我擀皮儿吧。大嫂，我跟志强能不能成，你很重要。
0: 你要我做什么？
1: 这中间的话还得你来递呀。
0: 你是逼着我当红娘呢？
1: 大嫂，你就好人做到底，我会报答你的。咱们要是成了一家人，我天天给你包饺子吃。
0: 这事儿啊，还得多听听志强的意见。
1: 只要他不烦我，我有这个耐心。哼！
0: 哟，宝珠，水开了，下饺子。
2: 嗨！
1: 哎呀！
0: 哎呦，怎么了，宝珠？把手切了！哎呦，走，
1: 没事，
0: 快上瓶紫药水。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先给他包上了。
1: 哎呀！
3: 你是怎么了？
1: 跟谁喝去了？这是？
3: 哎呦，这喝酒了！你看
1: 丢不丢人呀你？
3: 哎呀，我的天！哎，小心手啊，宝珠。
1: 没事。
3: 哎呦，
1: 你站好了，
3: 小心。你，
4: 包不？
1: 啊包！
3: 哎呀，
4: 宝
3: 珠，
1: 包包，
3: 先把他扶到屋里去。
1: 哎，
3: 我弄杯糖水来。
1: 哎呦，哎呀，
4: 包。
3: 哎呦，
1: 你慢点啊，慢点。你看你喝的你。你跟谁喝去了你？啊，
4: 哥们
1: 儿，你不嫌丢人啊？喝成这样，你看看，你身子丢死人了你！
4: 我跟你说，我的量。
1: 我告诉你啊，再喝多，下回没人管你。
4: 别包包包，包包。
1: 包什么呀？
4: 嗯。
1: 你干嘛去啊？你老实一会儿吧，行不行啊？找什么呀？找什么呀？我给你找，好不好？
4: 你
1: 烦死了你！你老这什么呀？这是？哎，别摔了！哎呀！
4: 来坐。我跟你说，我可会缠手了。嗯，打小我就跟别人打架。嗯。什么缠个手、缠个头啊，都会，顺子、啊、铁蛋儿，缠手、缠头都找我。你看，我这么一缠吧，又好看，又不流血。
5: 以后你再包手，你就找尔大夫。
4: 六个六，
1: 行了，你
4: 六个六，真是，来，
1: 喝多了难受，自己不知道啊？逞能，你喝两杯就得了呗，每次都喝成这，
4: 过量好。

0: 慢点儿。来来来，我给你倒杯水喝。
1: 不好意思啊，吃多了。再喝点吧，顺一顺。六。
0: 行了。
1: 六个六啊，
0: 来，慢点儿。来，起来。喝点水来。
1: 干。
0: 我这喝了就好了。哎呀，你看看，走，你来，把这脱了。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

0: 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 第二，多重贴心防。

0: 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 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

0: 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饺子呀？我二叔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喝多了。
0: 喝多了？那我去看看他。
1: 哎，回来。宝珠在那儿呢。
0: 宝珠在那儿？啊，他在那儿干嘛呀？
1: 他刚才帮我切菜，把手给切破了。二叔给他上点药。
0: 那我更得去看看。
1: 哎呀，二夏。哎，别去了啊。

0: 他帮你忙，肯定没安啥好心。这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妈，我不操心可以，但你得操心呀。你二叔他不是小孩子。
1: 哼哼。

0: 宝珠，大嫂，怎么样了？喝太多了，他睡着了。哎，哎呦，包成这样，这你看，哎，哎呦，
1: 错了，包错了，走走走，再给你包。
0: 没事，大嫂不用。哎，你说他怎么一抱我这只手，我这只手怎么不疼了呢？
1: 待会儿再去给你包包。不要，大嫂，他对我不一样了。走了。哎，
0: 妈，你故意的？什么故意的？
1: 你故意撮合他跟我二叔，你傻不傻呀？哎呀，
0: 小孩子家别管大人的事儿。
1: 妈，你这么做。 究竟是为二叔好，还是害了二叔？我二叔对他有意思，早就成了。哎呀，
0: 好了好了，先吃饭吧。
1: 妈，这就好像那天上的月亮，阴晴圆缺。你要是成全了别人，咱们家的月亮就永远都缺一半了。哎呀，
0: 你说什么呢？
1: 后悔死了，我不应该对二叔那样的。二叔，他越来越像爸爸了。

0: 那水，好嘛，要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来，起来喝，小心烫，烫手。洗一洗，赶快早点休息吧。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呢？
2: 怎么了？你怎么能对我这么好呢？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了？没事儿吧你？你说吧，肯定有。喝多了净说胡话。
0: 我觉得你就是块石头，那也该捂热了。可你为什么永远都板着一张脸呢？你说咱们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啊？
2: 过不下去就离吧。
0: 就不离，我就不离，我就不离。

0: 坐下，嫂子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2: 说吧。
0: 你觉着宝珠怎么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觉着这姑娘不错，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帮我不少忙，而且宝珠对你的好。

0: 你也应该能感觉到。
1: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他？
0: 这事儿你考虑考虑。
1: 别逗了。
0: 宝珠他有这个意思。
1: 是他让你跟我说的吧？
0: 你别误会啊，是嫂子想从中牵个线。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老这么晃着也不是事儿啊。
1: 我是要成家，但不是要跟他。这事儿啊，咱们俩谈不拢。其实我心里怎么想的，你应该清楚。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明白。这事儿要能成，是好事儿。成不了，咱们俩还是一家人。
0: 那宝珠这事儿，你就不……
1: 宝珠这事儿啊，我心里有数。他对我的心思，我早就知道。你没看我打马虎眼吗？以后别提这事儿了。
0: 那这事儿先不说了。
1: 过两天我还要走。
0: 去哪儿啊？
1: 去趟广州。
0: 还去啊？
1: 不甘心。顺子答应借我点钱，我打算尽快出发。
0: 那好，我支持。要是钱不够，咱再想办法。
1: 我把话留下。到时候我希望你给我个态度，你要是还不答应，我不会勉强你。到时候你随便给我指个人，不管是宝珠还是谁，我都去。我就来了。哎
2: 呀，这是我儿子家，妈来要请示啊。
3: 啊，也是，快进屋。
4: 来，把包给我。坐。累了吧？我给你倒杯水啊。
2: 哎呦，不累。小薇呢？
4: 啊。小薇中午不回来。妈，喝水。
2: 你吃饭了吗？
4: 我一个人凑合一口就得了。哎，你吃了吗？哎
2: 呦，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吃饭？妈带了腊肉和蔬菜，这就给你做饭去。哎，
4: 不用了，你看你累一路了，你歇会儿。
2: 我妈不辛苦，那厨房在哪？
4: 就在外面。啊，
2: 你歇着，妈给你做饭。
4: 哎，
2: 妈。
4: 你这次来干嘛？
2: 妈估摸着呀，小薇，你该给老高家添个孙子了。他这一怀上啊，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妈多少还能搭把手。只要我孙子生下来，我就带回乡下去养着，累不着你们。
4: 哎，妈，还没影呢。
2: 怎么？没怀呀？

0: 治好了。
1: 哎呀，吓我一跳嘛。妈，你看看我织的手艺还行吗？这针法可难织了。
0: 嗯，你爸你妈都没穿过你织的毛衣。
1: 瞧你说的，等哪天我心情好了，一人给你们织一件。妈，你坐来。
0: 哎，哎呀，你说你呀，为人屁股撞了这么些年了，人家对你爱理不理的，你说你在这何苦呢？啊，何苦
1: 呀？这回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
1: 反正我。

0: 心里有数。妈，我的婚事儿你二老就别操心了啊！我郑宝珠这辈子就认准尔志强了，其他的概不考虑。
1: 浑身没有一根值钱的骨头，
0: 骂也没用，这事儿定了。
1: 妈不同意，这事儿就定不了。
0: 那没用。
1: 你说你这孩子，你放着大道不走，非走那独木桥。
0: 你看你妈哪句话很挑哪句。
1: 想听好听的？你说你啊，挑来挑去，挑了个无业游民劳改犯。
0: 妈，你再这么说，明儿我就跟你断绝关系啊！
1: 哎呀哎呀，看把你能的！人尔志强去广州了，你知道吗？
0: 去广州了？
1: 没给你打招呼吧？
0: 不可能！
1: 不信，你自个儿上尔家问问去。啊，去，自个儿问问去。

0: 小夏，你二叔呢？是不是走了？
1: 问他干嘛？没事干。
0: 我问问你二叔哪儿不对了？
1: 我二叔用得着你这么来来回回的问吗？
0: 你吃枪药了？我招你惹你了？
1: 我就是看不惯你。
0: 你把话说明白，我怎么了？
1: 我懒得说，反正你少来。
0: 还管得着我了？这是老尔家院子，我来找尔志强，哪儿不对了？小丫头说三道四的。
1: 对呀，这是老尔家的院子，是我家，我凭什么不能说呀？
2: 宝珠姐，
0: 哎，尔秋，你妈呢？
2: 我妈上班去了。
0: 哦，尔秋，宝珠姐送你个花卡子。
2: 真好看，
0: 喜欢吗？
2: 喜欢，我们班同学都有。
0: 宝珠姐给你戴上。哎呀，真漂亮！
3: 喂，
4: 你怎么来了？
3: 我找你有事儿。
4: 有事回家说，别在这吵。
3: 啊，不是，我妈来了，看来她得住一阵儿。
5: 去哪儿了？
0: 老尔家。
5: 又上人家干什么去了？
0: 给尔秋买个发卡。
5: 你说你累不累啊？为了讨好老尔家，帮人做饭，帮人找工作，这又给人买上发卡了，人家领你情了吗？说你这有错吗？
0: 哎妈，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我怀疑我就是抱来的，要不然我怎么连个兄弟姐妹都没有？
5: 说对了，你就是抱来的。
0: 妈，舒尔夏那丫头到底随谁呀？跟个小母狼似的，见着我就横眉竖眼的。
5: 该你自找的。
0: 我嫁过去，第一个就收拾她。
5: 你嫁得过去？
0: 我怎么嫁不过去啊？
5: 人耳志强压根就没看上你。
0: 你等着，不出一个月，我就让耳志强喊你妈。
6: 志强。据我观察，你这趟来不只是做生意吧？
7: 对，我人贩子。
6: 什么人贩子呀？那人贩子往广州跑啊，那是要往穷山僻壤去的。你是在躲着宝珠？
7: 我躲他？我有什么好躲他的？
6: 哎，那丫头要是不给你拿下，那是要出人命的，
7: 是够烦人的。
6: 哎，志强，你什么东躲西藏的，他不是长久之计。
7: 那你说咋办？他还能绑架我？
6: 那倒不至于啊。可这女人呀，有女人的招数。
7: 哼，就他那脑子。
6: 哎，这傻子有时候还出奇招呢。况且人宝珠不傻呀。要我说呀，你要是不喜欢人家，就一招。
7: 什么招？

0: 他不就没辙了吗？啊，要不然你们烦死你！小薇，尝尝这个。哎，谢谢妈。怎么样，妈炒的菜好吃吧？
1: 好吃。妈就知道你们都上班，这饭菜都是凑合着，妈那别的本事没有，这家常饭还是做得来。哎，小薇，你那么瘦，来多吃点肉啊。
2: 妈，我不爱吃肉。
3: 不吃肉怎么行呢？你每天上课那么辛苦，吃吧。哎呀，哎，
2: 妈，我爸他们在家还好吧？嗯，
0: 好。你爸还下地干活呢。听说我要来，非让妈把家里做的腊肉带来给你们尝尝。
2: 我妈她也经常提起您呢。
0: 哎，
2: 那赶明我有空了去看看他们。
0: 妈，你一来啊，就像一个家了。是啊，
2: 妈就住一下不走了。啊，小薇，妈等着抱孙子呢。
3: 我听波儿说，是你还不想要。哦，没有。
0: 我们俩工作都挺忙的，想怀念您再要。那老哥家的香火，哎呀，叫我说啊，还是早点生好，早点生呢，妈也有精力帮你们带，也就拖累个一两年就利索了。这女人呐，年纪越大就越不好生。
3: 再好好想想，妈不逼你，啊，妈，您吃菜。哎哎哎。

0: 哟，想什么呢？啊！我婆婆来了。那她是小住啊，还是常住啊？
1: 她非要让我生孩子。那高波呢？他什么态度？他是孝顺儿子，当然听他妈的。
0: 小薇，要不然你就生了算了，这结婚嘛，生孩子，迟早的事儿。我不想。你是对婚姻没信心，对吧？是。其实我不是真的害怕生孩子。
1: 我只是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0: 我明白了，你们的问题啊，不在于生不生孩子。

0: 妈睡了。你看妈真有意思，还来当监军了。
1: 那还不是你让妈来的？
0: 那可不是啊，是她自己过来的。那她是想抱孙子了。要不，咱们就依了她。
1: 我还没想好呢。
0: 不就是生个孩子吗？又不是让你上刀山下油锅的。
1: 可是我现在不想生。
0: 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
1: 能不能别一到睡觉的时候就谈这些问题啊？
0: 承认了是吧？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没有这个家。
1: 这大半夜的，你小声点行不行？
0: 不行，咱们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不是早有打算，想把我扫地出门啊？
1: 这是你的家，什么叫我把你扫地出门啊？
0: 我的意思是你想跟我离婚。

0: 我跟你说，你别这么任性，行吗？
1: 咱们俩真的是没话可说吗？除了吵架就是吵架，天天吵。
0: 是你跟我吵，
1: 你非要把你妈吵过来吗？

0: 子祥，哎，没想过来这儿发展，
1: 没想过，你看，就念着那一亩三分地儿，
2: 我那一亩三分地儿怎么了？嘿，你小子还真跟别人不一样啊，不按套路出牌啊。所以
1: 我老在跟头嘛。
0: 我是想来，
1: 哎，那边，
2: 不是那边，
1: 那边，
2: 怎么样，这能来值了吧？
1: 嘿嘿，这生意照这么做还真成。那是啊，哎，回头你再进点时髦的衣服，我帮你卖。
3: 我进了，没那么贪，差不多成了。你不赚呀？我赚，你看我怎么给他挣啊，盆满钵满的。哎，
1: 忘了扒火车的日子了。
3: 你啊，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哎，
4: 志强。
3: 这批货运回去，咱就等着数钱吧。
4: 本来打算打住了，哎呀，还是经不住你的诱惑。我跟你说啊，这商场如战场，要的就是一拼。
3: 你呀，来拿把手。哎，
4: 别讲大话。哎，
3: 这批货要是卖不出去，我一头撞死。哥们儿，到时候给你当铺路石啊，你踩着哥们儿的尸体继续前行。
4: 多么壮烈！哥们儿太英雄了，狗屁英雄！哎，英雄呢？这两万也差到我可查定了啊！你小子呀，面子现在是捞着了。那李子呢？
3: 啥李子？
4: 你到时候回去打算怎么办啊？啊，婚结不结？跟谁结啊？嘿嘿，
1: 瞎操心你在那。
0: 我跟你说啊，嗨，你身边那几个女人我数了个遍，宝珠、黑丽丽，还有大嫂，那我就先从那最不可能的开始说啊，是大嫂吗？你越想知道啊，我还越不告诉你了。
4: 哎，我说你小子喘上了是吧？嘿，
0: 你放心吧，喝喜酒的时候少不了你，
4: 儿强。
0: 哪有不当哥们儿？谁不拿你当哥们儿了？小心眼儿！
4: 我怕你知道太多睡不着觉。我是那种人吗？我，哼，咱俩啊，到时候谁先结还不一定呢。
0: 哟呵，敢说这话呀，顺子，
4: 你是不是背着我跟那四川妹妹好上了呀？不是你开什么玩笑？<笑>
0: 哪个四川妹子？装什么装啊？就你们俩在批发市场成天眉来眼去的那个，啊，是不是搞上了？是不是搞上了？是不是搞上了呀？<笑>
4: 想知道吗？
0: 想啊！
5: 我还不告诉你呢，
6: 兔崽子，你弄人身水，你
5: 活该。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
0: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

0: 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

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

0: 一，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0: 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4: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小邱、小东，姐给你们开个会。
6: 姐，你头一回正儿八经的，
5: 少插话。
7: 姐，你今天开会的内容是什么？
5: 我问你们，二叔好不好？
6: 好，二叔最好了。
5: 那，想让二叔当咱们的爸爸，你们愿意吗？
6: 真的吗？
5: 过去我对二叔不好，老是跟他对着干，但我现在发现，二叔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他现在有这个意思，想跟妈一块过，给咱当爸爸。但妈心里有道坎过不去，所以现在咱们要表个态，也给妈下个决心。我先表个态，我没有意见，我希望这样。
6: 姐，我举双手赞成，我早就想叫二叔爸爸了。
5: 阿秋，你呢？
7: 姐，其实在我心里，二叔早就已经是爸爸了。
5: 行，有你们的意见就行。妈，
8: 儿夏，这么晚了还不睡呀？
5: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说吧。

0: 什么事儿啊？非得今天说？
1: 我二叔明天就回来了。妈，让二叔给我们当爸爸吧。我跟弟弟妹妹都商量过了，他们都愿意。
0: 二夏，你怎么想起这个了？
1: 妈，你要再不决定，我怕。
0: 你怕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挺怕的。
0: 这事儿啊，你二叔提过，妈拿不定主意，就觉得不合适。
1: 妈，合适？哎呀，
0: 二夏，妈要迈出这一步太难了。你说这要是说出去，这……别人都说什么呀？你得，
1: 谁还说说去？妈，你真的要错过吗？
0: 是，妈就是觉着吧。
1: 妈，你不能再犹豫了。二叔跟我们一起过又怎么样呢？只要我们几个都愿意，关别人什么事儿？妈，你就答应了吧。那这样。我数三个数，妈，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就点一下头；你要是不同意，你就摇头。一、二、三。妈，你默认了。

0: 嫂子，我就要回来了。我不知道你肯不肯答应我，但我决心已定，一定要让咱们这事儿有个结果。志刚，志祥今天就要回来了，他是一门心思的想跟我过。你说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我真不知道迈出这一步，以后。
1: 会怎么样啊？妈，哎呦，你这闺女吓我一跳！哎，
2: 妈，你穿这身真好看。
1: 妈都老了，
2: 谁说老了？你平时不打扮，你看打扮起来都容光焕发呀。哎，
1: 今天二叔回来呀，我一会儿到江边给他买点鱼去。
2: 那我在家收拾收拾。
3: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呢？你就不能哄老太太一个高兴啊？
4: 我明年带的班马上就要高考了，
3: 学校老师多了，换一个不就得了？
4: 你说的倒是轻巧，那怎么可能呢？
3: 那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4: 你跟妈把情况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再说那生孩子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儿。
3: 要说，你自己说去。
4: 我没空。
3: 我好好跟你说，你不听是吧？
4: 小薇。
3: 妈，我一会儿跟你说。
5: 你们聊。
4: 小薇，过来坐下。嗯。

0: 您还是要跟我说生孩子的事儿吧。
1: 你知道就好。我跟高波结婚之前都商量好了，三年不要孩子，这个不能变。我们老高家没这规矩。我们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不要工作了，结婚了，我们就想抱个孙子，连这点愿望你都满足不了。
0: 不是，
1: 当时什么？不要说他想生，可你不让啊。

0: 我们也没说不要孩子，就是不想这么快的生。
1: 那不成，这回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妈来了，就不能空着手回去，我得抱个大孙子回去。这女人要是不生娃，那还叫女人？
0: 可是妈，我手头的工作实在是放不下。
1: 这天底下有工作的女人多了，我也没见说哪个女人不生娃呀。你呀，哪点都好，就这一点，妈还真瞧不上。这事你好好想想吧，不能就这么算完了。你要是想不通，妈就天天跟你说道说道。妈呀，得抱个大孙子走。
2: 大哥，
3: 哎，
2: 您这鱼新鲜吗？
3: 新鲜，刚拿的。
2: 多少钱一斤啊？
3: 3.2一斤。
2: 那就给我来一条吧。

0: 有什么话不能在家说，非跑这儿来啊？还是让妈回去吧。你想赶我妈走？她天天念叨着要孩子的事儿，我受不了。
1: 那你他妈生个孩子怎么了？能死啊！
0: 你说话好听一点。
1: 我没法好听。你这是不尊重老人。我怎么不尊重了？你不想生孩子还想赶我妈走，有这么尊重的吗？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
1: 你说吧，你到底想怎么着？
0: 我要跟你离婚。
1: 想离就离啊！我跟你离定了。你是不是想跟我离了婚，嫁给耳朵上那个野男人啊？我还就不成全你。离婚是我的权利。你有没有权利，我说了算。
0: 跟我回去！放手！我让你跟我回去，你没听见？放开我！我问你，到底回不回？
1: 我不回。
0: 不回是吧？让你不回？
1: 你不是人！
0: 我他妈就不是人！
1: 告诉你，你这样的女人我受够了。
0: 不是想离婚吗？
1: 好啊，
0: 离！谁不离谁是孙子。

0: 对，您的鱼，拿着，小薇。
1: 小薇，大嫂，我都看到了。哎，还是家乡好啊，闻着空气都舒服。
2: 心情也不一样了，
1: 什么意思啊？走了。

0: 哎，志强，到这儿了，你还没告诉我到底跟谁结婚呢？你小子诓我是吧？你压根谁都没想娶。谁诓你了？我这趟回来就是要结婚呢。
1: 那跟谁呀？跟我嫂子。
0: 不是，真让我给蒙着了。
1: 吓着你了吧？
0: 吓得还不轻啊！我跟你说啊，我真是看上我嫂子了。
2: 志强，你没瞎胡闹吧？没
3: 有，我这趟回来就是要跟我嫂子说的。哎，
0: 志强，你有几分把握呀？
3: 12分。我的天，离婚，受不了了。 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大嫂，我真的是无路可走了。自打跟他结婚以后，就两件事：要么逼着我给他生孩子，要么就像防贼一样的防住。 只要我跟志强一见面，就大发雷霆，不是他就是妈。他离婚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在是后悔，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没跟志强走呢？其实我心里知道，他是真心对我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爸我妈，只有志强会疼我。
1: 你还想回到志强身边吗？

他还会要我吗？这婚离得成吗？这婚我离定了。

0: 我回来了，
1: 志强回来了。一路上辛苦吧。哎呀，你还别说，我给你买这衣服穿着就是好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两件。
0: 你看你，
1: 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了？
1: 咱俩说好的事儿啊。行了，你不用说了，我都懂。
0: 志强。
1: 有话进屋说吧。志强，来吧。哎呀，这回可算是打了翻身仗，把上回赔的钱都挣回来了。
0: 是吧？
1: 你看，够咱们结婚的了吧？哎呀，
0: 我还没答应你呢。
1: <笑>你又逗我，行了吧你？我不跟你开玩笑。真的假的？夏国写的信我都看了。他写什么了？我给你念念，你坐，你坐，你坐，我给你念。 二叔，亲爱的二叔，亲爱的是我自己家的，对不起，我以前错怪你了。我们知道你和我妈的感情，我们开过会了。

0: 全家一致同意你们俩的事儿。二叔，我们一直希望有个人代替爸爸，能让我们这个家能够重新回到过去。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你，就是我。这是我们几个孩子共同的心愿。二叔，这一天到了，我们很高兴。 我妈是个好女人，希望你能够爱护她，给她幸福。你看写的多好，都不用改。儿夏，这是怎么了？
1: 志强，咱俩的事儿。
2: 这样，
3: 广播也太过分了。这小薇跟了他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到底是怎么了？告诉妈妈，怎么会这样的？他妈来家里了，逼着我给他生孩子，我不愿意，所以他就打你了。
2: 这简直就是野蛮，这就是你挑的好女婿。妈去找他。妈，你别去，我要跟他离婚。对，跟他离。离婚？这个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妈。
3: 志强，你说过，这回你回来，我要是不愿意，我给你指一个人。
1: 你这话你也能当真？你，我当真。我给你指的这个人就是小薇。
3: 为什么是他？
1: 因为他要和高波离婚了。
3: 这姑娘太可怜了，你要是男人，你就不要拒绝。哎呀，只有你能给她幸福。她离婚我就得娶她，你这什么道理呀？我知道你爱她呀。是，我是爱过她，可那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心里只在乎你，只有你。
4: 心里怎么想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以为我开玩笑呢？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一次你会拒绝我。我去广州，就想多给你几天时间。我想把咱们结婚……
5: 志强，你什么都别说了，咱俩没这个缘分，走不到一块儿。 干嘛就偏偏去那河边，就偏偏碰上小薇呢？你说我要不知道这件事儿也就罢了，可是我都知道了，你让我怎么心安理得的和你结婚呢？这姑娘的心可是一直都在你的身上，你们俩本来就应该在一起，就是阴差阳错的。
4: 这回老天爷开了眼，给了这个机会。志强，你听我的，你去找他吧，他现在最痛苦，需要你的帮助。

0: 我决定了，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做的，不是找他，是跟你结婚。志强，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不是，你以为我是假的呀？你以为我可怜你还是同情你？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你为什么这样？
0: 我不这样，我还是男人吗？
2: 可是我已经答应小薇了。
1: 我的事儿，你不能做主。
2: 那这事儿怎么办？
0: 娶你。

0: 哥，哎，高大夫在这儿呢。哎，李大夫，忙着呢。啊。哥，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我已经跟妈道过歉了。可当事人是小薇，我知道，我太冲动。你跟小薇说一声，就说回头我给她赔罪。
1: 这话得自己说。
0: 他不见我，是小薇要和你离婚，那都是气话，
2: 绝对不是。我妹妹我了解，
0: 你这回你把她的心伤透了，
2: 我就弄不明白，不就是为了生个孩子，怎么就闹成这样呢？
0: 可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
2: 那你跟她好好说嘛，
0: 能好好说吗？一说就急，一说就急。
2: 原因也不仅仅因为这个吧，那原因多了去了。事情闹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高博，我劝你松手吧。
0: 什么松手？
2: 小薇要离婚，态度很坚决，没有余地。
0: 我可没想过离婚，可是你说过呀。
2: 那不都是气话吗？那气头上的话不算数，
0: 不是，你两口子像你们这么过日子的不多见吧？都是因为那个耳之枪，那生不生孩子跟耳之枪也有关系吗？
2: 当然有。说到底，你对小薇一点信任都没有。
0: 这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没有了信任，这桩婚姻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哥，我承认，我是有点不信任，可我是真爱小薇。哥，你就帮我劝劝她，啊！我求你。行，我自己去说，反正我不跟她离婚，你谁说都不行。
3: 你好自为之，大嫂。哎呀，丽丽来了，我听说志强回来了，人呢？
4: 说是出去一趟。那啊，算了，我不用问了，我知道结果了。瞎说什么呀？
3: 我说的没错吧？志强是个爷们儿。是，我小看他了。顶天立地一回，你就不适应了？瞎说什么呢？那坐吧啊！
4: 不了不了，店里还有客人等着我呢。哎，
3: 一直不放心你们俩的事儿，其实啊，我早该想到结果了。
4: 谢谢你啊，丽丽。
3: 大嫂，你谢我什么？
4: 是的，谢呢。
3: 谢天谢地吧，哎，大嫂，我可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哦，越快越好。哎，
4: 好，谢谢你，丽丽。哎，
5: 什么？志强和大嫂？
6: 顺子说的，俩人都要结婚了。

0: 哟，这可真是啊！这船上一条街的闲话，还成了事实了。这么说，这老唐说的也没错呀，啊！
1: 妈呀，您又糊涂了吧？
2: 我怎么糊涂了？
3: 那志强和大嫂，那正当恋爱，老唐就是个虚臾破坏。
1: 哎，行了，你也别在这儿给我说顺口溜了，哎，还人家结个婚，你高兴什么？
0: 妈，你还不明白啊？那志强一结婚，我跟宝珠就有希望了呀。
1: 妈，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2: 哎，你回来！
0: 等着我给你娶媳妇。
2: 哎，
1: 不要，铁蛋儿，
0: 唐叔，
1: 这个兔崽子，
3: 丽婶儿。
1: 我求你办那件事儿，有消息吗？
2: 还消息呢？哼！人家慧兰就要嫁人了。
1: 嫁人？嫁谁呀？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尔志强。
1: 志强？
2: 是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老唐，你怎么了？
1: 哎呀，这什么客气吗？
2: 哎呀，
1: 你说。
4: 他们叔嫂狼狈为奸，却让我背这坏名声。
5: 你不用把你自己摘得那么干净，
1: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怎么样？早就勾搭上了吧？
5: 不瞒你说，我也没有想到啊。
4: 你哪有那眼力呀？我是谁呀？
5: 说你胖还喘起来。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 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 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0: 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小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

0: 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都说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东北人这扇窗户呢，那可是自带方言滤镜的，不用复杂的描述，一个眼神就能够把状态交代明白，喜怒哀乐不用多说，眼神一到位，那氛围感直接拿捏。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东北人的百变眼神魅力。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如何形容眼神。
2: 瞪眼睛，瞪眼瞅，目不转睛，直勾勾瞅，四处张望，撒么了，偷看，偷摸瞅，紧盯不放，死盯盯瞅，惊讶，愣住，看傻眼了，眯眼，细看，细么哈瞅，眼神轻蔑，斜了两眼，双眼无神，蔫儿吧，耷了眼，翻白眼，白愣眼。哎呦我的妈！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

0: 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我就是这梨枝园敬老院一个普通义工，自打我们敬老院来了3位老艺人，我这专业扫地的为了哄他们睡觉就变成了徒弟，而且这3位老艺人啊，谁都跟谁不和，谁也不份儿谁，我这公共徒弟当得跟贼似的，今儿啊我也忍不了了，跟他们拼了。
5: 宝贝儿，你又没练功，什么声音？
4: 师傅，带徒儿解决个人卫生问题，再来烧八字。
5: 你速去速回。
4: 得令啊！不是，看见没？九死一生啊！京剧师傅，下一个，快板儿。师傅。
6: 进来，
7: 下时间举瓜得，心上窗庭冰化松倒，鹰飞僧走，冰山灯灭，冰吊宫光，一段绕口令，
4: 憋得我脸发青。
6: 你就最后一句唱啊！哎，什么东西啊？
4: 那个，师傅，师傅，你听我说啊，徒儿要去上厕所，
6: 懒驴上磨屎尿多，早晚你得气死我，
4: 气死你！
6: 哎，大伙儿说谁了你？
4: 哎呦，我师傅今儿这腿比昨儿抬得高，下一个还得变性。哎呦喂，师傅您打坐呢？
8: 坐。哎，怎么坐的？吃茶播点心。怎么喝的？东个里个里个里个隆个隆个隆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隆个隆个隆个里个里个隆。
4: 朝吗？
8: 好。
4: 音出。
8: 停。
4: 谁水开了？那个师傅。
9: 过去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但怎么没的我有预感。
4: 那个师傅，我给您拿药去。哎，
9: 怎么跑的？
4: 哎，小盼院长哎，
10: 我找你呢。哎，我
4: 打我干嘛？
10: 怎么又不调表啊？我怎么告诉你的？
4: 院长，咱们天天调这破表，这3位又不是老糊涂，
10: 他万一有一个糊涂了呢？不能让老人有时间概念，老人有了时间概念，他就能算出自己这岁数来，他算出了岁数，你想这多大的精神压力呀？
5: 苦恨呐！
10: 你看明白了吧？
4: 院长，
10: 你少废话，你给我调表去。哎，
4: 行吧行吧行吧行吧。
5: 哇！来缠头裹脑啊，来变脸亮相，停。

0: 高小攀，我叫你的是霸王别姬，不是霸王别姬。小潘，你得跟我好好学呀，不学这玩意儿就失传了。你要不学，哎，你要不学，你不学我就死。
1: 你死是不是得找一个观众啊？
0: 也对，
1: 我不回来你就不死是吧？
0: 特别对，
1: 来拿着，等着我啊。来吧，
2: 爷们儿尿完了，
1: 尿完了，来来来，
2: 来吧，刚才那来一遍啊。
1: 行行行行，
2: 口令，一二三，走，好好打，唱。
1: 霎时间，只挂得
2: 快点，
1: 志在歌平，别挂死。
2: 快点
1: 呀呀，别等我脸发青。好板
0: 好个屁，好！
2: 爷们儿，我算是看出来，咱爷儿俩是没有师徒的缘分了。咱俩拜个把兄弟吧。我不图同年同月同日生。就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你不学我带走就苍天在上，
1: 我学
2: 黄土在下，
1: 我学你带走。爷们儿坐。大哥，我跟你说啊，你今儿是不是必须得拉着我死？
2: 兄弟，你说对了，
1: 我不死你就不能裸葬，
2: 是这个理儿。
1: 等我啊，
0: 来，我等着你。
1: 你也等着，
0: 还敢扔我快板？这是乐器，不是暗器。
1: 来吧，来吧，来吧。哎，唱哪段？
3: 京东大鼓。
1: 那火红的太阳怎么能够刚出山？朝霞怎么能够布满了半边天？
3: 小潘呐，我觉得咱们两个做师徒一点儿都不合适。
1: 我还行。
3: 要不然这样吧，咱们两个结个婚吧。
1: 合适吗？
3: 太合适了，我这个人没有别的，就一个优点。
1: 什么？
3: 克夫。我给你讲讲前三个是怎么被克的。第一个，
1: 师傅，我找一个你能克的去啊，等我师傅啊。
4: 你怎么回事？我让调表，你干嘛不调？
1: 那个院长啊，你单身吗？
4: 单身啊。
1: 我给你找一个忘年客吧。
4: 你少来这套，是不是唱大鼓那老太太？
1: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的？我爷爷小的时候就听过他唱大鼓。
1: 院长，
4: 别去。
1: 我真受不了了，你替我盯一天院里行不行？这三位我真伺候不，院长您就盯一天，我真没法当这徒弟。院长，我求您了，院长。
4: 没事，你走你的，你走你的。哎呦，我这人就是心眼软呢，我。小潘呀，慢点走啊。
2: 小潘，要走啊？
0: 你到底是谁徒弟？
1: 火红的太阳怎么能够哇呀呀？
0: 嘿，串着学！
1: 不是师傅，
0: 高小攀，怎么回事？
1: 你听我说，
0: 你学点什么不好啊？
2: 就是说呀，
0: 你学快板儿，那呱唧呱唧呱唧呱唧，那是噪音的，对不对，兄弟？
2: 对你个死人骨头，对！
5: 我告诉你，在外行手里这就是噪音，在我们内行手里这是艺术，都给我闪开！
1: 不是。
5: 小潘啊，我今儿让你听听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6: 一抹脸儿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增，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7: 孙大圣岂容妖魔再逃生，
6: 噗噗噗，口内吐神火，呼呼呼，围住了白骨精。
7: 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露原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这正是铁棒在手妖悟净，扫遍天下的白骨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谁敢说我们这是噪音啊？我们这就是艺术。
3: 老头儿，
2: 气死！怎么着？
3: 你今天跟我叫板是不是？
2: 哎，哪儿也不尿你我。
3: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小潘，哎，听好了。
1: 好。

0: 思啊，有点意思。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

0: 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我告诉你啊，他们这个都是小菜儿，要讲究唱大轴，那还得是咱们的国粹京剧。

0: 媳妇儿，你看见了吗？我老了，可我这70多年的能耐，我不能带走了啊！今儿个，要说抹了我的脖子溅你小子一身血，但凡你能学会了，我绝不含糊。
1: 这块板啊，我用了60多年，瞧这颜色，那是身上的汗珠子一滴滴砸在上头沁出来的色啊，没人学了。给你了，拿。我就求你一件事儿，给我们呀。 留个盼头，啊！师傅，
2: 小潘呐，师傅，不难为你了，留着吧。

0: 师傅，
1: 小潘，别忘了调表。

0: 那个各位辛苦了啊，你们下去先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们再继续排练，好不好？
1: 好
0: 啊，哎，喂，儿子，喂，哎，怎么挂了？助理，哎，我助理呢？暗恋我的石榴姐。

0: 老师啊，这暗恋的事说出来嘞，这暗恋没有意义了啊！你喝口水，收拾一回。
1: 在那儿了，快点！
0: 停！我跟你说啊，潘老师现在很累了，拍照签名都不可以的了。
2: 哎呀，那是我儿子啦。
0: 哎呀，过去的啦。
2: 儿子，你们两个不说好今天去民政局登记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登不了了。
2: 登？怎么了？
3: 叔叔，我爸从非洲工作回来，一听我们俩要结婚登记，死活不把户口本给我呀，说是门不当户不对，不了解他，更不了解你们家。
1: 最可气，说我个儿小，我个儿小随谁啊？
2: 他说你个儿小，分明就是在骂我，对不对？
1: 对，
2: 还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你爸是干啥的？
3: 我爸是海归。
2: 啥叫海归呀？
1: 哎呀，就是海外工作归来的精英。
0: 哎呀，太气人了！什么海归？没事，我姑娘刚离婚，要么我姑娘嫁给你，我嫁给你爸，那不是亲上加亲的吗？
2: 停！等一会儿。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你姑娘今年多大了？
0: 还小嘞，20年前才20岁。
2: 你直接说40不就完了吗？
0: 我怕你听不懂西和习的关系呀。
2: 40岁。
0: 40岁。
2: 40岁。
0: 40岁。
2: 哎呀，40岁。
0: 哎呀，40岁呀、啊！
2: 这话让你说个习岁呀、啊。你看，你看，我儿子又生气了。那赶紧，你回避一下，快，回避一下啊！来来来，小静，你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把他约到公园来，我要当面跟他好好谈谈。哦，对了，你爸都有什么特点？
3: 我爸他这个人，
1: 我知道，说话不着正调，火锅只喝汤料，没病往死了吃药，见着老太太走不动道。
2: 你爸是个完人呐。小静，你爸这绝对是个完人呐！你爸不是海归，是傻狍子。
3: 叔、他说的都是气话。我爸是单身。
2: 单身啊！你这么说我就清楚了，那走不动道是可以理解的。赶紧给你爸打电话。
1: 爸，你行吗？
2: 我不行，谁行？我要不行，我都不叫潘掌柜。打。石榴姐。
1: 不，爸。
3: 喂，爸，您能来一下公园吗？潘帅的家长说要见您，啊，潘帅的家长说您啊不敢来。哎，好嘞，爸，那一会儿见啊。
1: 你那海归爹来呀？
3: 你刚才怎么说我爸呢？
1: 谁让他不同意咱俩的？
3: 你呀、啊，
4: 哎呀，
3: 哎，爸，
4: 真是个完人呐、啊。小静啊。你刚才说的那个主是个没长完的人呢、啊、
1: 大爷
4: 闭嘴，只要你离开我们家小静，我叫你大爷。
3: 爸，我跟潘帅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你就答应我们的婚事吧。
4: 小静啊，要找也得找个个高点的啊，帅点的，怎么着也得赶上你爸的颜值吧。啊，你

0: 对了，
1: 家长在哪儿呢？不是要见见我吗？
0: 人呢？
2: 哎，人来啦！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1: 妹妹你呢？你这长了。

0: 撒开，撒手，你电流太大，我都要烧焦了。
1: 你是潘帅他妈，你叫啥？
0: 潘桂花。
1: 潘帅他妈，潘桂花。孩子为啥随你姓？
0: 十年之前我守了寡。
1: Oh my god！ 大妹子，你不但歌唱得好，人长得也带劲。
0: 大哥呀，你长得不但带劲，还有后劲呢。关键你长得是解恨呢。
1: 主要看气质。
0: 行了行了，大哥，听人说你不同意两个孩子的婚事儿。哦，
1: 大妹子，是这么回事儿。我刚从非洲回来，知道他俩呀谈了不到一年就要领证，这哪行啊？
0: 非常理解，海龟大哥。
1: 我姓杜。
0: 哦，对不起，杜海龟大哥。那个大哥，你看啊，我有个话想问你。那个，但是你千万不要生气啊。你姓杜，你闺女不一定姓杜吧？不，我的意思是，你看你姑娘长得是貌美如花，你为什么长得这么嘁哩喀喳？
1: 我有证明。
0: 你有什么证明啊？
1: 户口本啊。
0: 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啊。
0: 差不多了。哦，大哥，你姓杜没问题啊。你闺女怎么能叫木土小静呢？
2: 妈，你那眼神不大好吧？哦，
0: 对对对，妈老了，眼睛花了。儿子，你看看你女朋友到底姓不姓杜？接户口本。
2: 别来了。
1: 小样啊，跟我来这一套，你还嫩了点。
0: 傻儿子，你剪完再翻呢，你翻完再剪，能赶趟吗？
3: 哈，老师，过来，过来。
1: 他谁呀？
0: 追我的一个老头，烦死了。
3: 哎，你要搞到什么时候啊？哎呀，
0: 快了，快了。
3: 你的衣服太小的啦，
0: 忍一忍啦。
3: 你的鞋也太小的啦，
0: 忍一忍啦。
3: 棺材也太臭了，
0: 不喘气就行了。
3: 那不憋死吗？衣服还我
0: 吧。别脱我衣服，
1: 别碰我的女人。
3: 你是女人？
0: 对，我是女人。
3: 你怎么可能是女人？
0: 闭嘴！我是不是你的偶像？
3: 是。
0: 你是不是做梦都想得到我？
3: 你说嘞？
0: 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关键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语言沟通有障碍。
3: 你说什么我听得懂啊？
0: 那有啥用啊？这样，我说一句绕口令啊，如果你能说上来，我就娶你。
3: 好，没问题。
0: 听着啊！桥上吊刀，刀倒吊着；桥上吊刀，刀倒吊着；桥上吊刀，刀倒吊着。说三遍，预备，开始。
3: 桥上吊刀，吊刀吊着；桥上刀吊，吊吊。为什么桥上会有刀的嘞？
0: 你管那个干嘛呀？
3: 那掉下来扎脚啊！哎呀，
0: 赶紧下去背，背会了，我是你的了。
3: 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3: 桥上吊吊。吊吊刀的，
1: 桥上吊刀，刀倒吊着；桥上吊刀，刀倒吊着。我说上来了，你看我行吗？大妹子，我发现你呀，还是个抢手的货。
0: 对，经常断货呀。哎，
1: 我问你点事儿，
0: 你说。
1: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0: 我最喜欢头圆的男人。
1: 那我这头扁的男人你能接受吗？

0: 大哥，你就说实话吧，你是不是爱上我了？你俩在那吐啥呢？
1: 没事儿。
2: 大妹子，你还真够直接的。
0: 大哥，不如你听我的，这样啊，你把户口本拿出来，交给两个孩子，让他们去登记，咱们两个以后再说。
2: 不行，他们还年轻，不着急。我说大妹子，咱俩呀，现在就去登记去。
1: 完了，他俩成了，咱俩黄了。
0: 大哥，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仔细好好想一想，如果两个孩子不相爱，咱俩能认识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听大妹子的，把户口本拿出来交给孩子。
3: 潘老师，哎
2: 呀，他怎么又来？哎
0: 呀，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3: 有个问题，
0: 说，
3: 桥上能不能吊别的东西？
0: 吊啥呀？
3: 吊雕。
0: 不行，必须吊刀，吊刀，刀刀。
3: OK， 吊雕。桥上吊雕，为什么桥上不能吊雕嘞？
0: 哎，大哥，你别愣着，赶紧把户口本拿出来呀！
2: 那哪行啊？我这人做事那是有原则的。
0: 老刘头，
2: 别！哎呀，拿去。
4: 谢谢爸。
1: 谢谢爸。
2: 爸。
0: 叫你呢，
1: 爸。
2: 是该叫爸了。哎，小静，快去叫妈呀！
4: 妈。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走了，你走。
0: 大哥，你说心里话啊？你娶我不后悔吗？
2: 我杜旭东做事从来就不后悔。
0: 大哥，先说好，我可不会做饭。
2: 没关系，我会啊。
0: 我也不会洗衣服。
2: 没关系，我会。
0: 我也不会生孩子。
2: 没关系，我会啊。咱们有俩孩子，已经完成二胎指标了。
0: 你说的对。

0: 停！那个亲家，对不起，刚才跟你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啊。这个我是个纯爷们儿，没吓着你吧？这个爱啊，不能妨碍，你懂吗？你是不是肯定吓着了？那个实在对不起，要不你在这儿缓一会儿，我去那边缓一会儿，啊。石榴姐，
1: 潘老师，
0: 背会没？
1: 没。
0: 去那个大哥会，跟他学学去。
1: 好。
0: 去。
1: 大哥。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大哥，哎，大哥，你能不能教教我那个绕口令嘞？
2: 桥上吊刀，刀刀吊着；
1: 床上吊刀，吊吊着刀。
3: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4: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看没看到有个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
5: 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
4: 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5: 这山多高啊！哎，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着吗？
4: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5: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4: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5: 看啥呀？
4: 《半月传》。
5: 那字念米。
4: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5: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

0: 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啊、
0: 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0: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

0: 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对的好，
2: 这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2: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是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哎呀，别动，别动，你慢点，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3: 别打呀！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都扔地下了？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3: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3: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救救我吧！
3: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3: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3: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有窒息的感觉呢。
3: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
2: 哎呀，
4: 啥玩意儿？
2: 神仙，
1: 你可真神仙！哎，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我那是个小病，
2: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2: 还有病啊？
1: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3: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1: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3: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1: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但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2: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1: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3: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1: 签，
3: 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1: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3: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这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3: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0: 哎呀，
1: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2: 在进屋啊！
1: 哎，老板，这年轻人可咋整？
3: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
2: 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
3: 谁打我一拳？谁打我一拳？老神长。
2: 光头强，
3: 你是老神长，
2: 找我干啥呀？
3: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2: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3: 大爷啊，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2: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3: 姓白呀。
2: 哪个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2: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3: 大爷您贵姓啊？
2: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3: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2: 你记一下，139石沟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3: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2: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3: 那咱就求偶遇吧。哦，
2: 小心火车呀。
4: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2: 这你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0: 不，你这老头你干哈的呀？
2: 你干哈的？
0: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2: 开发人家扒拉人呢。
4: 老头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2: 那我是老太太呀。
0: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2: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0: 不开眼角。
2: 开锁我也开不了。
0: 不开锁，
4: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2: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0: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2: 哎，哎呀，这干啥呢？
5: 咋回事？这什么回事？
2: 谁炸的呀？
5: 地堡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2: 你咋又回来了呢？
5: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3: 躲开。

0: 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诉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紫壳糖浆。
1: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2: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0: 鬼编的，我翻20倍。
3: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

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

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

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刚子啊，今儿怎么看起来有点神神秘秘的啊？是不是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0: 别着急呀、啊，好东西哪能一上来就亮出来呢？我今天啊带来了一样特别珍贵的东西。
2: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那就是这个呀。
2: 好家伙，
0: 一颗积极向上、认真听阮老师讲知识的心。
2: 你可拉倒吧，这个心我也有。嗯，我还眼巴巴的以为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呢，这看来白激动一场了。
1: 虽然呢，他今天没带，但是我今儿没有空手来。哦，我今儿呢给你们俩呀带了点好东西来了。
0: 有好东西？哎，
1: 要不要看一看呢？
0: 啥呀？
1: 看一看呢？
2: 哇，
0: 葡萄，
1: 葡萄，葡萄，葡萄！哎呦，
0: 这葡萄可是够新鲜的啊！嗯，我最喜欢了，嗯，紫亮紫亮的，跟这个小灯笼似的。嗯，
2: 对，而且感觉是颗颗饱满的。嗯，这个品相真不错。嗯，不过两位啊，您知道这葡萄啊，它最早不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吗？
1: 是，
2: 这里头还有一故事。想不想听听？
1: 当然想听，说来说来听听。
2: 其实这个事儿啊，得追溯到西汉时期。嗯，当时这张骞不是奉命出使西域吗？嗯，就发现那边老百姓啊，哟，不光说是特别会种葡萄，而且呢还会酿美酒。哦，后来呢就带了一些珍贵的种子哈，顺着这丝绸之路就带回到了中原，然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栽培呢。这颗小小的果实啊，慢慢的就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咱们老百姓果盘里常见的美味了。
0: 可以呀、啊，立冬，不愧是才子哈、啊，懂得真多。不过我看见这个葡萄吧，脑子里除了好吃啊，就只剩下那个绕口令了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啊，
2: 他给吃了。不是，
1: 不
2: 是。您这嘴上说着不吐葡萄皮儿，
1: 对，
2: 这手倒是挺诚实啊。这个皮儿一吐，籽儿一扔，就挑中间的那口甜的吃了。
1: 那刚子，你可把葡萄里边的更加珍贵的营养给吐出来了
0: 啊？它？
1: 对呀，葡萄果肉里主要是维 C， 还有钾元素，还有果糖，就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帮你快速的补充能量。但是呢，这个葡萄皮儿里呢，它富含花青素，是抗氧化的好帮手。尤其是你刚才掉下去那粒籽儿，我跟你说呀，里边还有大量的原花青素，那可是对咱们心血管特别好的植物营养呢。啊，
0: 有这么多的营养呢？啊，那看来我这连皮带籽一起吃了，那就一点都不浪费了呗。
2: 我觉得你这个吃法啊，跟我家孩子小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有一回啊，小孩不小心是吞了几颗葡萄籽儿，
1: 哇，
2: 急坏了。
1: 怎么急啊？
2: 这急得一个劲儿的抠那个肚脐眼儿。我问他你怎么了？你正常你吃完了你抠嘴可以啊？
1: 对呀。
2: 抠肚脐眼儿，我说怎么回事啊？抠肚脐眼儿干嘛呀？他说我把这个葡萄籽儿吃进去了，我抠出来行不行啊？我怕这个肚子上长一葡萄树。哎呦，太小了当时。嗯，小孩们弄得哭笑不得。
1: 嗯，你家小二啊真的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哎，不过你还别说，这个葡萄籽儿它从发芽到

0: 长成那个藤蔓，再到结出这个果实，它确实吸收了大自然大量的精华。那它之所以能够爆发出这么强大的生命力，跟它里边藏着的原花青素那可分不开。这个原花青素啊，它在植物里能促进新生，到了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同样能发挥大作用，帮咱们呢把这个娇嫩的血管好好的保护起来。嗯，
1: 懂了懂了啊。嗯，不过阮老师，我之前听人说有这个前花青素，嗯，这原花青素吧，我还是头一回听，它这俩它是一回事吗？
0: 这个前花青素跟这个原花青素完全是同一类的植物营养，嗯，只不过呢就是叫法不同而已。这就好比一个人他有大名跟小名啊，听着呢好像不一样，指的呢却是同一个人。所以不管他叫哪个名字，他们的营养价值那都是一样的，都能实打实的帮我们保护血管。哦，
2: 就是他俩是一回事儿啊，一个东西。嗯，那您说这个原花青素哈，它是怎么保护咱们血管的呀？
0: 原花青素呢，它是一种多酚类的物质，它最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抗氧化。
2: 抗氧化，
0: 对，咱们身体每天都在代谢，难免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自由基，它是一个坏东西。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咱们的身体呢能自个儿调节，但是万一如果产生的自由基它太多了，我们的细胞呢就会面临氧化的压力。嗯，我打个比方，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就像咱们家里用久了的那个自来水水管，就怕老化了。而这个原花青素呢，就像是给咱们的水管的内壁它刷了一层防锈漆。嗯，不光是能帮着咱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减轻这个氧化给我们带来的损伤，同时呢对我们血管的内皮它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让这个血管维持柔韧和弹性，让咱们的血液呢流得更加的顺畅。嗯，
1: 看来这个原花青素在养护血管这方面还真有一套。
0: 哎，不过你说到这个养护血管啊，嗯，咱们还得关注一下这血液本身的这个状态。
1: 哎呦，阮老师，您说这个太对了啊。嗯，这让我想起了我爸的一个老哥们儿。嗯，平时这个口味吧特别重，炒菜恨不得放两勺盐。哎呦，那肥肉大肘子红烧肉也是隔三差五的就得吃上那么一大顿。嗯，家里人劝他说你吃的清淡点吧，他总嘴硬说我吃了一辈子都没事儿。嗯，哪有那么娇气。哎，就在前阵子，明显他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啊，稍微走快几步啊，或者搬点东西，爬两层楼啊，胸口就发闷，哇，像压着块石头似的，那个气呀，都喘不上来，嗯，得停下来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他一直就以为吧，就是哎呀，年纪大了，体力差了，他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嗯，没想到有一天在家刚干了点活，突然啊，就这个胸口憋得厉害，一口气怎么也喘不上来，那脸色煞白呀，额头上那个汗呐，噼里啪啦往下掉啊。哦，家里人一看这情况不对呀，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血脂偏高，血管有问题了。
0: 是啊，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身体呢偶尔是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呢只要还能忍，就觉得我扛一扛这事儿呢就过去了。我跟大家讲，特别是血管问题更加容易被我们忽视，因为血管它不在身体表面，它在身体的里边。 对吧？
2: 对，
0: 它不像咱弄破了这出血了，看见了，也不像牙疼，牙疼我就得上医院，到底怎么了，我疼得受不了了。这个血脂它刚刚开始偏高的时候，咱们的身体呀它没有明显的感觉，
2: 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没错，
2: 对，
0: 尤其是那个医院里查出来那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呢大家应该把它记住，它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如果说这个坏的胆固醇长期的偏高，就可能一点一点的沉积在血管壁上，要是这时间长了，它逐渐的在血管里形成了斑块。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这个厨房这后边这下水道，刚开始咱做了饭，什么刷锅那油汤子往那边一倒，对不对？没事儿，那下水道呜水一冲就全下去了，看不出问题，时间一长那里边

0: 的油垢啊，一层一层的挂在那个管壁上，然后这个管道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窄，水流呢就越来越慢。
1: 对，就是日积月累造成的一个恶果。那咱们讲这个血管一旦是越来越窄，受影响的恐怕就不只是血管本身了。
0: 说的对呀。
1: 对，
0: 这血管就像咱们身体里的那个运输大动脉，
1: 管道。
0: 对，负责把那个氧气跟营养送到全身各个地方。一旦这血流不畅了，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些重要部位就容易
1: 受到影响了。
0: 没错，
1: 供血不足了。
0: 没错，而且呢，这个血管问题啊，不光跟这个饮食有关，我跟大家说呀，它也跟咱们平时的生活习惯有关。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您是不是不爱运动啊？您是不是经常熬夜呀？您是不是感觉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太大呀？您甭看这些事儿，咱看着是它不起眼儿啊，可是时间长了，不光容易让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出现波动，它也会一点一点的给咱们的血管增添负担。
2: 所以啊，养护血管啊，不能光想着别让它堵住，还得让血管啊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0: 没错没错，这血管不光是要保持通畅，这血管壁它还得稳定，还得有那个韧性，在遇到变化的时候它也能够及时的调节。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们的身体呀，真的特别聪明，一旦这血管出现了损伤了，身体内部呢就会立刻给我们发出信号，它调动自身的力量去进行修护。这就好比这个血管里呢自带了一套智能的维修系统，哪里需要修补哪里，哪里需要重新打通这个供血，它都能迅速的做出一些反应。哦，
2: 这么神奇呢。那这套智能维修系统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就要说到咱们人体自身就有的一种重要成分，叫什么呢？叫 ANG。 这个 ANG 它还有一名字，就像他们家儿子有个大名，还有个名叫小二一样， ANG 也叫血管生成素。它就像血管里的那个调度员啊，然后呢就跟这个血管的维修啊、更新呢，以及新生血管的生成，跟他们都有密切的关系。
1: 其实听这名字啊，就觉得这东西不简单。
0: 是，
1: 那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哈，它是怎么调度这个血管的呢？
0: 你要这么问，我告诉你，那它的作用可就大了去了。
1: 您说说。
0: 就当这个血管它出现损伤了，有问题了，就像道路上有了那个坑坑洼洼跟裂缝一样，
1: 马路坏了。
0: 对，马路坏了。这个时候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它立即调动我们身体里的这个修护力量，马上赶过去，帮助这个受损的血管给它进行修补。如果说有些地方的血液供应它受到影响了，这原来的道路它不够用了，不通了或者怎么样， ANG 的血管生成素还能参与生成新血管。就说这条大路实在堵得不行了，旁边重新修出一条辅路，帮助血液重新送到需要去的地方。而且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不光关注我们血管本身哦，它还和我们血管周围的那些神经环境有关。就像修复好啊这个道路以后，还给道路两边加上一层防护，让整个血液运输系统它运行得更加稳当。哦，
2: 这叫 ANG 啊，这个血管生成素这么厉害。
0: 当然，
2: 那简直就是血管里的全能维修队啊。
1: 是，不过阮老师啊，您刚才说这个原花青素哈，它是对血管的日常养护有帮助。
0: 对，
1: 刚才您又提到了 ANG，
0: 对，
1: 是吧？它是血管生成素，参与血管的修护还有更新。我想知道，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0: 有，这关系可大了去了。简单点说吧，他俩一个负责外部防护，一个负责内部修护。
1: 一内一外。
0: 一内一外， 原花青素呢，是咱们从植物当中

0: 摄取的营养，主要帮着咱们血管抗氧化，保护内皮。嗯，而咱们说到的大家也不太听得懂的那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是咱们身体里自带的调节因子，专门干什么？专门负责血管的修护和生成。我打个比方啊，这个原花青素呢，就像是吹响发令枪的人，一边帮血管抵御自由基的损伤，一边呢刺激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多的 ANG 血管生成素。然后这个 ANG 呢，它接到信号了，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一个施工队，立马它就赶到需要的地方去修复旧血管，然后生成新血管，同时还能保护咱们周围神经环境，让我们的血管系统它运转得更加稳当。
1: 嗯，明白了。原来啊，原花青素在外面当发令员
0: 啊
1: ，ANG 呢血管生成素呢在里面当施工队，这俩呢一前一后紧密配合，那简直就是咱们血管的黄金搭档啊。
0: 没错没错，不过呢，也得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
1: 现实问题，
0: 年龄的增长，我身体里的 ANG 的血管生成素的活性，它就不如他们俩了。我就慢慢下降了，下降以后呢，这个血管的自我修护能力它容易跟着减弱。
1: 对，
0: 减弱，减弱以后呢，即便哎我老太太这个血管今儿可能哪儿心脏或者是脑哪儿出现了一点
2: 就损伤了，
0: 损伤了，然后呢那身体里肯定也会给我发点信号，可能疼啊怎么样。
2: 对，
0: 但是啊也没法像年轻时候那样能够及时的修补了。
2: 难怪说上了年纪以后哈、这个血管真的是越来越需要养护了。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呗。养血管您别嫌烦，原花青素它冲在前， ANG 呢信号传得准，修护更新保平安。
0: 哇，总结的到位。不过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啊，它就是再能干也架不住咱们天天给这个血管添堵增加负担。
1: 是，
0: 所以大家呢平时啊不仅要注意这个营养的这个搭配，还要做到像我这个年纪少点油，你少点盐，而且还要适当的
1: 运动，
0: 还要规律作息，尽量的要给我们血管自身的这个修护创造一个好环境。
2: 不过冉老师啊，道理其实我们也都明白
0: 啊，
2: 但很多的咱说了上了岁数的老百姓哈、你说咱过日子
0: 啊
2: 哪能离得开吃呢？嘴上可能说哎呀我这个我不吃那个也不吃，说着容易，可是真到了饭桌上你要真有那好吃的哈、你嘴馋呢，你看着心里头也难受啊。
1: 那冉老师你能不能教我们大家做一道有滋有味
0: 啊，
1: 然后吧又不给这个血管添太多负担的菜呢？
2: 哎，
0: 这我怎么觉得又上当了呢？说着说着怎么又算计我了？
1: 没上当，不是、是到点儿了。
0: 您
2: 就说这主意行不行？
0: 行是行，我想赖一回呢，就又赖不过去了，对不对？行，今儿我教你们呀，教你们俩做一道清爽少油适合血脂管理的一个家常菜。
1: 好，
0: 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葡萄芦笋炒虾仁儿。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紫葡萄适量，虾仁儿、芦笋、彩椒以及切好的姜丝儿、料酒、盐、黑胡椒和稍许的淀粉适量。首先呢把虾仁加入料酒以及少量的盐和淀粉，抓匀腌制一下。芦笋呢切段，彩椒切块备用。随后热锅，锅里放稍许的油，下入姜丝炒香，再放入虾仁，翻炒到虾仁变色，然后把芦笋和彩椒放进锅中，大火

0: 快速的翻炒到断生，再加入少许的盐和一点黑胡椒调个味儿，最后呢把葡萄放进去翻炒一下，这就可以出锅了。今天的这道颜色清爽、口感鲜嫩的葡萄芦笋炒虾仁儿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1: 这菜啊，真是又香又好看呢、啊！虾仁白，芦笋绿，葡萄紫，看着让人流口水啊！
2: 是这个五颜六色的哈、啊，看着人有食欲。嗯，不过您说这道菜里头，它是既有紫葡萄，然后呢，您特意又少油少盐啊。我觉得您这么搭配哈、啊，肯定也有啥讲究在里头。
0: 有啊，首先在葡萄下锅的时间上。这个葡萄水分多，嗯，我一定是最后一个放。出锅前扒了两下，我就出锅了。你扒的时间太久了，不光是这个葡萄容易出水变软，它的酸甜的果香也会受到影响。
2: 对，
0: 还有一个这个紫葡萄啊，甭剥皮儿，连皮儿一块儿，咱们嚼吧嚼吧，能摄取到更多的花青素和多酚类的营养。然后我们又搭配着虾仁的优质蛋白，以及这个芦笋彩椒里的膳食纤维，整道菜没有用重油重盐，你吃上去它也是有滋有味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既清爽，营养也丰富，还能少给我们的血管添负担，为 ANG 血管生成素的参与血管的修护更新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啊。
1: 嗯，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咱们认识了 ANG 啊，血管生成素，也知道了血管养护要从饮食和生活习惯做起。阮老师呢分享的这些干货知识啊，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你有问题想问，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闲不住的老周啊，他说，阮老师您好啊，我前阵子体检甘油三酯啊偏高了，其实平时吧也是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早上起来呢这个头有点沉，然后上午你说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吧就犯困，以前呢这个晚上看电视哈，就爱吃点那个花生啊，嗑点瓜子啊，偶尔呢嚼几个葡萄干啊，现在可好了，现在老伴儿啊管得死死的，肥肉不让碰，坚果呢也给我没收了，我这心里头呢就直犯嘀咕，血脂高到底该怎么吃啊？难道说以后我啥好吃的都不能吃了？
0: 这位微友您好啊，您老伴呢心疼您啊，对您的健康啊无时不刻的在负责。其实呢，就咱们查出这血脂高，它绝不是说让你打今儿起就只能吃清汤寡水，关键我们吃东西要会选、会搭配、会控制量。首先像这个肥肉、动物的内脏、油炸的食品、奶油点心这些，咱们确实尝一口就得了呗，得少吃。您平时如果说爱吃花生，什么瓜子儿，什么什么腰果，
2: 就是坚果，
0: 坚果，每天一小把，哎，对身体有益，解馋就行。吃多了它里边也有油，对不对？影响咱的甘油三酯。那么日常饮食里呢，你可以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什么燕麦、糙米，然后再吃点什么豆制品呐、深色的蔬菜呀、菌菇啊、深海鱼啊，就这么一个搭配，咱这个饭菜它就有滋有味儿，还能补充膳食纤维跟优质营养。帮这个血管呢减轻负担，然后呢，我还得提醒你，这血脂偏高呢，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哦，指标一定上医院定期复查，饮食上一定要调理好，但是营养还得跟上，咱们接着配合医生的专业指导，咱们这个血管呢才能越来越通畅。
1: 没错，血脂高啊，不是啥都不能吃，关键是会选、会搭配、会控量，血管呢才能少受罪。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边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再来看微友叫吉祥三大宝，他说：“阮老师您好啊，我是四川的，这个我们家口味啊一直比较重，做菜呢爱放辣，油呢放的也多，现如今呢爸妈。”

0: 的年纪也大了，最近呢总说，腿脚发沉，走一会儿就感觉累，体检呢还查出血压呀、血脂啊都有一点高。他说我就担心呢，担心如果再这么吃的话，会给血管呢添负担。可是呢，我想让他们吃得清淡点儿，他们说没味儿，
1: 没味儿。
0: 不爱吃。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让老人呢吃得下？又能呢，日常的养养他们的血管。
1: 这个担心是对的，你爸爸妈妈血压血脂都偏高，平时吃饭口味又重，那么时间长了，确实容易给我们的血管呢添很多负担。但是您想给爸妈调整一下饮食结构，您不能一下子改的这个太猛，咱们可以稍微慢慢的来，油呢少一点儿，盐呢少一点儿，辣椒少一点儿，香味咱不能少啊。比如说，我们用点葱姜蒜呢，洋葱、香菇，啊，番茄这些食材来提一个味儿啊，让这个菜吃得有滋味儿，又没那么油腻。就像我今天教大家的这道葡萄芦笋炒虾仁儿，少油，快炒，清爽，但是吃在嘴里不寡淡。虾仁儿有优质蛋白，葡萄有花青素，能抗氧化，你爸妈吃着顺口啊，而且呢，还特别适合我们做日常养血管的一个家常菜作为备用啊。那么还有，养血管不是光靠吃哦，我们平时的还要动一动啊。那我现在教你一个简单的小动作，可以让爸爸妈妈呢平常在家做一做。这个动作啊，站着、坐着都可以做，两个手放在胸前，手心相对，然后呢，慢慢的向两边打开，做一个扩胸的动作。然后你打开的时候呢，吸气，收回的时候吐气，就这么做，做个10次、20次，根据你爸妈的这个状态怎么做。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双手放在肩上，向后绕圈儿，
2: 绕
1: 十
2: 肩。
1: 次、20次都可以，再往前绕圈儿。当然，你前后这么绕，这么绕，
2: 也
1: 这
2: 行，
1: 都可以。这个动作呢，也不用太
0: 说
1: 大。
0: 来了，您得动起来。
1: 对，就是要动起来啊，也不用太快。关键呢，让我们的肩颈，还有我们的胸后背都活动起来，每天做个两三组都行啊。坚持下来一段时间，就会觉得人轻松不少。其实这种做法呢，也是一点一点的在给我们的血管减负担。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哎，这个好啊，学到了。好，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咱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
1: 好，
0: 健康就是福发来的。
3: 袁老师您好，我之前嘛，我做过一次手术，当时大夫啊就告诉我，说呀，我的血管啊有些受损，让我赶紧重视起来，不然呢再往下发展呢，问题可能会呀越来越严重。说实话，年轻那会儿啊，总觉得自己身体好，吃喝呀、作息呀都没太当回事儿，可现在岁数大了，又经历过那次手术，我才真正的呀明白了，血管健康啊真不是小事儿啊。所以呀，我就想问问您呢，像我这种情况，平时该怎样养一养血管呢？
1: 养血管不能等出了问题，我们才想着去补救。我们平时对这事儿要重视起来。那么血管它受损的原因很多啊，比如说咱们长期的血压高，老同志都有，血脂高，血糖不稳定等等，或者咱们平时因为不上班嘛，反正没事儿干，熬夜，或者呢就喜欢咸一点儿、油一点儿，这样呢慢慢的就给我们的血管添了很多的负担。所以血管养护，我们脑子里不能老是想着啊，少添堵，咱们还要给血管的修护要创造一些条件。平时要干什么呢？首先要把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你要定期的把它管理好。饮食上、营养上呢，那还要跟上去。海鱼呀，你豆制品这个植物蛋白要跟上吧，你深色的蔬菜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要吃吧，还有这紫葡萄、蓝莓、樱。

0: 好这些深色的果蔬，你有没有安排到你的日常饮食当中呢？另外呢，您还可以适当关注一些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血管内皮维护的一些营养品，把自己的血管的基础呢给它夯实了，给它补一补。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营养养护不能替代正规治疗。
1: 没错，也希望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啊，从今天开始呢，就把血管养护重视起来。如果您有健康养护、营养搭配方面的问题，想跟阮老师聊一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儿行千里母担忧，一眼看不着就犯愁，走哪儿都想牵着手，哪怕长得特别丑。谁不说话谁小狗。我搁这叭叭半天，你咋不说话呢？老狗，不是老公啊，想啥呢？
1: 不想跟你一块走，出糗。
0: 你回来，
1: 干啥呀你呀？儿一天到晚忙叨的，大清早呼噜他干啥？
0: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儿子了，特别不好。
1: 为了咱们儿子的身心健康啊，你尽量把睡觉这个习惯就给戒了吧。
0: 啥意思？
1: 他在你梦里太吓人了，这你老梦那个情节呀、啊，也贼拉吓人。要么就是惊悚悬疑，要么就是职场骗局，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上活不过一集。
0: 你心里就没有咱儿子？
1: 还我心里没他，咱我走的是肾呐。嗯，
0: 要不给儿子起名叫结石呢？
1: 那叫结石，还结石，囊肿干上来了呢。俗话说，儿行千里父担忧。
0: 哎呀呀呀呀！可别在这给我添负担了哟，赶紧看儿子去。
1: 这家到南方旅游一圈回来口音都变了，梦啥你跟我说说吧。
0: 我就梦见啊，咱俩上儿子家，嗯，一开门，嗯，没人。儿子，结石，
1: 结石，
0: 结石，大长脸，
1: 叫外号啊，
0: 没在。
1: 那后来梦到啥了？
0: 给他打电话。
1: 打呀！
0: 你没有手机呀？
1: 你这时候跟我计较什么话费呢？你
0: 这我梦的是你打的呢。
1: 这激动激动，
0: 快打！
1: 梦里我打通没？
0: 没打通。
1: 对上了。
0: 这梦的都实现了。
1: 嗯的，赶紧找老师傅里边睡觉呢。
0: 哎呦我天！
1: 儿子，
0: 儿子，
1: 儿子，儿子，儿子，
0: 老伴儿啊，
1: 儿子。儿子，
0: 你干啥呢？还有心思来这喝呢？
1: 你给我吓吐奶了都！
0: 你可知道啥玩意儿有营养啊？你再看看咱儿子，现在不好好吃饭，净吃垃圾。啊！你看看这一桌子。
1: 那你把食品带出来，这给我吓的，真是的。这孩子上哪去？电话也不接呢。不是呀，来来了来了，
0: 快快快接！
1: 喂，
2: 妈，
1: 我是你爸，
0: 找我的。
1: 对。
0: 哎，
2: 爸，
0: 我是你妈。哎呀妈
2: 呀，你俩开免提吧。哎，
1: 怎的啦？
2: 啥？我没咋的呀。这你俩咋的了？这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呀。
1: 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2: 我现在我回不去呀、啊。
0: 回不来，正忙着呢。
1: 对对对，
0: 忙点好啊，儿子、哎。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医院呢。
1: 也在医院挺好，挂了吧。在医院能有啥事？
0: 你咋给挂了呢？
1: 他是不是在医院呢？
0: 在医院呢。
1: 在医院，那有啥事儿啊？有事大夫就给处理了。该扎针扎针，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该通知家属通知家属。咱这儿子太坚强了，亲自通知啊！
2: 爸妈，我现在是回不去了。哎
0: 妈呀，啥事儿啊？上医院找儿子去。
1: 咋？哎呀，我的孩儿啊！哎呀，我的。哎哎，这不是那个谁？
0: 这不是结石，在幼儿园结石的

0: 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上学，一起参加工作，先找到女朋友的大雷吗？
1: 我让你做好生平呢，你给人家呀、啊？不是你哭啼啼怎的了？
2: 我姨，你们看看这个吧。
1: 这啥呀？
2: 通知书。
1: 给他妈！
0: 给他妈！
1: 给他妈！
0: 给他妈！
2: 你还我！
1: 怎么这么快就下通知书了？
2: 也一年多了。今天才跟我说分手的，
3: 咋的？
2: 啊，我对象今天跟我说分手，给我的分手通知书。
0: 分手通知书啊！哎呦我的妈呀，那这手分的挺好的。这
1: 咱俩咋的？这家别说挺正规啊，
0: 是
1: 挺官方，黑底白字倒是好算账，是不是？那个你这不是哎，你是来找我儿来了？
4: 咱们俩都给打岔打过去了。
2: 我就找你儿子，
1: 赶紧他上医院了。
0: 对对对，
2: 不是不是，他没事去什么医院呢？
0: 他去医院能没事吗？
1: 是，
0: 你赶紧快走吧。
4: 走吧，快走。
2: 哎，我想起来点事儿。
1: 怎的了？
2: 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上边还附着小照片，写着虽然今天是周末，工作依然很快乐，两条小腿紧倒车，勿让青春匆匆过，发自于五分钟之前，定位于挺大个医院。
1: 心情一打，哎呀，心脏抽筋了，现在。是，我就说没啥事儿，你能办成啥事儿？
0: 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
4: 不，你们家结实啊，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那是最优秀的，
1: 随根儿。
4: 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
1: 随根儿。
4: 去医院能干啥？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
1: 随根
4: 儿。你们没事，如果要担心，就翻翻那朋友圈，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
1: 行行，咱现在这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
0: 可不咋，
1: 死板咱们老年人，真的是就没事。你说你看看朋友圈，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
0: 是。
1: 我这咋一条线呢？
0: 我这咋三天可见呢？
4: 我好像有点欠呢。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屏蔽还有什么原因呢？我看看，哎呀，这发什么玩意儿啊？
5: 寒窗苦读十九载，放眼人生真精彩。今朝春花浪漫时，新的起点在飞驰。爸爸妈妈，祝福我吧。
4: 你说这小词儿写的多好，多励志啊！
1: 还励志，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
4: 啊？怎么还能立冬呢？寒窗苦读十九载，
1: 咋的？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
4: 放眼人生多精彩，
0: 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
4: 今朝春花浪漫时，
1: 毕业了，工作了，这要找个女的当过了。
4: 新的起点在飞驰，
0: 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
1: 这出手多大方！你说这，
4: 哎呦我的天哪！石瓜阿姨，那在你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
1: 据我对我儿子了解，他就应该是这样式儿的。
2: 要你们祝福啊！

0: 再也不要回家了，再也不用看那两个老姑了棒子在我眼前来晃悠晃去呀、啊！啊，跟谁俩呀？你俩烦不烦人呢？没啥事就老逼着我学习。告诉你，现在我有工作了，结婚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过，不搭理你俩，你俩得给我挺着。还有生孩子，我生一窝，我一个都不管，你俩得给我领着。今年要车，明年我就要大飞机，我要让咱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房倒屋塌。别说话，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
1: 哎呦我的天哪，太吓人了，这画面太吓人了，我赶紧把我爸和我妈从朋友圈里放出来吧。叔叔阿姨啊，再见啊。
2: 你说儿子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3: 整得像你没想似的。
2: 我想啥了？
3: 房倒屋塌那块就你想的。
2: 你别扯没有用。儿子回来了，
3: 问问他到底干啥去了。
2: 哎呦我天，哎呦他儿子。哎，
4: 你好，请问是善财志彭于晏家不？
2: 谁？
4: 啊，善财志，彭于晏，尾号23-40。
2: 那尾号倒对，是23-40。嗯，
4: 妈呀，这是彭于晏被黑的最惨的一次，我放桌上了啊。
5: 说怎么的？谁过生日啊？
4: 啊，实在想不起来谁过生日的，就翻一翻户口本，指定。

0: 有一个过生日的，这家人过的日子糊里八嘟的。
1: 哎呀，粉嘟嘟的。
2: 是的。
1: 你过生日啊？
2: 不是啊。
1: 我过生日啊？
2: 也不是。
1: 儿子过生日啊？
2: 他2月29，四年轮一回。
1: 啊，他可能正轮回呢。嗯。
3: 这谁是？
1: 哎呀，我知道了。我是他对象。
2: 啊？
1: 找对象。对象过生日。
2: 是啊。
1: 你说咱俩别瞎想，你肯定陪对象去了，能有啥事啊？那陪对象去趟医院不也正常吗？
2: 那陪对象上医院哪正常啊？
1: 你给他想正常了呗？万一他是个护士大夫，治个脚气，是啥的呢？
2: 哎呀妈，还找了个大夫，哎呀，这我这抱大孙子我，怎么给打开了呢？
1: 我以为你残了呢，在家喊，我这不看看这姑娘长啥样？
2: 那蛋糕上有照片啊？
1: 这不有字儿吗？妈破案了！
2: 啊，
1: 这姑娘名该咋咋，挺硬啊，叫秀琴。
2: 还写啥了？
1: 祝秀琴退休快乐。这年轻人呢，这怎么这还找个退休呢？你说，哎呀，不，你这我退我啥时候退休？
2: 2年。
1: 哎呀，这年轻人。
2: 我得叫他声姐。我
1: 这年轻人，我告诉你啊，老伴别拦我，这回高低让我先想。
2: 要想一起想。
4: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5: 好好好，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4: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

0: 发都白了。
1: 他该咋是咋，秀琴这舞跳挺板正。
2: 板正啥？板正啥呀？他那四步都跳错了。
3: 我就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这门婚事的。
2: 你说他要干啥呀？要吃人劳保啊？
3: 他当怎的呀？他这是啊？
2: 就是不想努力了呗。
1: 婚姻这块，他不随我，就随他吧。
3: 但是工作岗位，他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2: 是的，这回肯定回来了。
1: 走来聊聊，我看他现在还
4: 今儿在家没？
1: 呀，老严，哪来了？
4: 老贾，你咋搁这儿呢？
1: 我在我儿子家不正常吗？
4: 妈，大过年的，空手来呀？这么不懂事啊？
1: 我怎么觉得像到他家了呢？
4: 怎的？
1: 不是，我不是懂不懂事，我懂啥事儿？那我是他爹。
4: 不管你俩谁是谁爹，我这有几句祝福。你一定帮我带给你儿子他老人家，让他一定在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属于千千万万个求他办事的办事群众。
1: 你喝了？
4: 高低喝点。
1: 怎么回事啊？
4: 老贾，我那事太难办了，谁都办不成。求到你儿子就不一样了，他一出手，哭叽夸嚓哭啦，咯楼一下，嘎嘣办成了。
2: 这几个女生不一出来，我咋觉得这事儿办稀碎呢？
1: 岁岁平安嘛。
4: 最后啊，
1: 你别最后了，你哎呀，你今儿喝有点潮了，你真是。
2: 你回去吧，你
1: 呀。慢慢走啊，回去吧啊，别让他犯错误。
2: 啥玩意儿？哭了，咔嚓嘎嘣。
1: 你看他刚走，给我来电话干什么？怎的啦？
4: 最后啊，再给我带一句话，祝你儿子我大哥，七十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活得开心，玩得愉快。
1: 大老婆，哎呦我的妈！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这
1: 儿子出事了。
2: 哎，
1: 你要干啥？你要报警啊？
2: 我让他回来。
1: 我以为大义灭亲的。
0: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说
1: 别来了，这，
0: 就这点事儿，怎么就这不明白了呢？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那大公子的给你就拿着呗。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
1: 完事了。
2: 啥完事了？
1: 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了。
0: 哎呀，
1: 找找吧。
2: 找啥呀？
1: 电视里不是

0: 说哪可哪藏钱呢？找找你，这你翻冰箱，我撕墙皮，咱们赶紧的吧。
1: 哎，爸，干啥呢？那擦墙呢？啊？咋跟墙掰把子了？那干啥呢？那是啊。
2: 儿子，就凭你这个小胆儿，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
1: 我干
2: 不。交代吧，都有谁？
1: 谁是谁和谁呀、啊？
0: 谁？搁那装的谁还演的这？谁让你干的这事儿？谁带你的？谁？
1: 啥呀？我怎么没听明白？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2: 谁策划的啊？
0: 谁接洽的？
2: 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
0: 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
1: 不是爸妈，你干嘛？我这一天我工作，哎，我特别累，让你俩哎，待会儿，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
0: 谁？
3: 是我，民警小赵。哎呀
2: 妈呀，来的这么快吗？哎呀，
0: 我说你别动，你坐来，我来。啊，我是顶梁柱，我来，你这个咱别害怕，该来的迟早会来啊，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
1: 什么玩意儿？我呀、啊、现在呀、啊、
2: 你干啥？你个罪不用。
3: 你好。
0: 对吧，这新人傻眼睛好不了。
3: 请问
0: 别问了，我们说我们主动交代，我错了，子不教父之过，都是我惯的，我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
1: 哎呀，我没整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刚才我哪儿说错了？
2: 我们都听见了，还来人扯呢。警察同志，我们交代啊，富豪给着的他没敢要，哎，大公子给的呢他就拿着了，因为合计啊，这爷俩送礼，你再不要就不给人面子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
2: 但是就是万万没想到，最后把纪委同志给。
3: 大姨，你都听谁说的呀？
0: 听他说的，
1: 我说啥了？
0: 你说富豪给的不敢接，
1: 富豪啊，这富豪在场上他的位置不好，那传球可不敢接呗。
2: 那大公子给的就拿着吧。
1: 大公子张振林嘛，一手妙传，贼拉单位必须得要啊！
0: 放开手脚，大懒干，有纪委给咱兜着呢。
1: 那赵纪委吗？那家能传能打能得分，他给兜着，那我们都放心呢。哇，
0: 刘兰呢？
4: 那你以为呢？
2: 他以为刘贤的。
1: 爸妈，来，坐下，希望你俩此时此刻就不要聊闲了，好不好？因为我跟小赵还有个正事要说啊。
0: 对，
1: 小赵，哎，那个秀琴阿姨那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3: 明天就能领证了，特意过来告诉你一声。
0: 哎，等会儿，我打断一下那个。哎呀，辽兰那事儿啊，咱是管不了，但秀琴这个事儿我是太憋屈了，我这不急啊，真的是，我能不能插一脚？就这事儿。哎呀。
2: 儿子，这个证儿啊，咱不着急领。妈当年就是一时冲动，错付大好青春。你看
0: 你干嘛呢？
1: 哎呀，你俩我知道了，太可怕了。他俩呀，又合计我干啥坏事呢？我说呀，给秀琴阿姨领证是领的是退休证，完了又浮想联翩了。
3: 叔，是这样的，街市现在在行政大厅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2: 什么窗口？啊，
3: 办不成事窗口。
0: 办不成事儿，搁那坐着干啥？打经啊？这都摆设吗？那不就是？
1: 不是你俩能不能现在当会儿摆设，先别说话，让小赵给我介绍全了。来，
3: 秀琴阿姨呢，因为是外省社保代发机构产生变更，无法上传证明，所以说退休金停发，而且身份证到期没有及时补办。但是经过几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一下午的时间就都办好了。所有的事儿都是在我们街市的窗口办的。
2: 这个窗口结实啊。
0: 不是，这个蛋糕咋回事啊？
1: 啊，蛋糕是属于我们这个人性化服务。
2: 那上医院干啥去了？
1: 啊，我上医院呢，去帮刘大爷取那个特病的资料去了。哎，
0: 儿子，
1: 你这老头儿，
0: 不给你。哎，我儿子现在我眼里越来越高大了。那、啊。但是这个高大威猛的结实啊，啊，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1: 你说，
0: 就是你那个朋友圈能不能别屏蔽我跟你妈？因为我跟你妈就关心你呀，就想了解你的生活，就想在你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下。结果你还不让咱俩看了。
1: 我是想让你了解，时时刻刻也想让你们关心我，知道我的动态。但可是我一发以后啊，您二老啊是总觉得我不干好事，然后浮想联翩了吗？
2: 那不是因为想你想关心你吗？俗话说，儿行千里母。
0: 别瞎说。

0: 咱这样，给我个面，给你妈个面，把咱俩从你朋友圈里边放出来。
1: 不行。
0: 怎么呀？
1: 那就放，那就请出来。来来，帮你看。哎呀，来来来，耶，看吧。
0: 哎呀，我说帅吗？跟我那就是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呀，那这是。
2: 大家以后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到我儿子那个办不成事反应窗口，我儿子所有办不成的事儿，他都能办成。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昨天高空槽过境辽宁西部和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降水。其中呢，沈阳市苏家屯沉降以 6.8 毫米呢位居榜首。偏北大风携带冷空气南下，导致我省气温也是明显回落。午后呢，大部地区气温都回落到了25度以下，辽东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与降雨前相比呢，降温幅度可达4到6度。那预计呢，今天傍晚大连、抚顺东部、本溪、丹东、营口南部分散性降水呢还将持续。夜间呢，全省转晴，抚顺、本溪局部有大雾或浓雾。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海区的阵风可达7级啊，请注意防范大雾、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那明早呢，偏北大风余威未减，成功把东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打回个位数，大部地区气温继续下降2到4度，沈阳、抚顺、阜新、铁岭只有5到9度。好在呢，本轮降温后劲不足，明天白天阳光回归，那气温呢也是触底反弹，全省都回归到了25到29度之间。后天呢，北风休假，南风重新夺回话语权，气温再次飙高，半数地区重回30度。那当前呢，我省大田作物进入成熟期，主要再收作物呢是玉米和大豆，建议产量已定型的地块呢率先利用晴好天气启动收获，减少高峰期集中收晒的压力。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9到26度，大连晴，17到27度，鞍山晴，12到27度，抚顺多云转晴，7到25度，本溪多云转晴，10到25度，丹东晴，16到29度，锦州晴，13到28度，营口多云转晴，11到27度，阜新晴，5到28度，辽阳晴，10到27度，铁岭多云转晴，7到25度，朝阳晴，10到29度，盘锦晴，12到27度，葫芦岛晴，10到27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

0: 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情况反馈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通报督察报告，许昆林做表态发言，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
0: 我省精心组织系列活动，迎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我们去全国河蟹核心产区盘锦，感受丰收的喜悦。
1: 抚顺清源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拉长黄金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东北超半决赛，长春队战胜沈阳队，将于10月5号与大连队争冠。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2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情况反馈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通报督察报告，省委书记许昆林做表态发言，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美丽辽宁建设迈上新台阶。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督察组副组长徐碧九及督察组有关人员出席。
2: 许昆林表示，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体检，充分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督察报告既肯定进展成效，又指出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意见和要求务实中肯、靶向清晰，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一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谋划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许昆林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全面抓好整改任务落实，认真制定方案，严格对照督察反馈意见，建立问题台账和任务清单，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完成实现，做到精准到位，见人见事，不留死角，狠抓问题整改，

坚持分类施策，严格考核验收，确保整改彻底到位，举一反三。深挖共性问题，抓好建章立制，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压实工作责任，

0: 问题整改为契机，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建设美丽辽宁。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治理，实施空气质量提升行动，强化辽河流域、渤海、辽宁段综合治理，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努力让辽宁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高水平打好生态修复保卫战，深入实施三北工程重大战略，坚决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科学推进矿坑综合治理，加强绿色矿山建设，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开展国土绿化，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高质量打好低碳转型持久战，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积极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建立完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清洁能源强省建设，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态获得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有关省级领导同志、省直相关部门和各市省府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9月2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防沙治沙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大火防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和修改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我省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关于行政检查工作情况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其他事项的说明。当日，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本台报道。
1: 秋风送爽，9月23号，我们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的辽宁，稻风豆熟，瓜果飘香，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我省精心组织系列活动，除农产品展销，还有惠民丰收集市、农产品进景区等特色活动，让丰收成为好逛、好买、好玩的新体验。今天我们先去全国河蟹核心产区盘锦，感受蟹农的丰收喜悦。
0: 盘锦河蟹开捕节日前启幕，金秋第一网河蟹打捞上岸，头篓河蟹个头大、活力足，预兆着金秋大丰收。当地积极组织开展养殖技术观摩活动，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平台，蟹农们也抢抓采捕窗口期，及时满足广大市场需求。
2: 今年的蟹的涨势是比较好的，从产量可以预期呢，应该是

0: 好于去年。那今年呢，由于是全国呢都是面临着就是高温期呢普遍的延长，高质量的河蟹呢现在数量并不多，所以导致了现在的河蟹价格呢比去年同期呢高出3块到4块钱。
1: 塘口丰产，市场旺销，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配齐交易、冷链、直播、检测、物流全链条，河蟹进场即可完成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作业，打通产地、市场、餐桌全程冷链闭环，让盘锦河蟹从产地直达全国餐桌。
2: 现在全部河蟹都是进场集中规范交易之后，就可以依托我们的商户给农户提供一个保底包销的服务，砍掉了以往收购河蟹中间商的环节，蟹农可以直接到东北新发地的电商收货点卖蟹，更省心，蟹农的收益也更高了。目前呢，市场有商户200多户，市场河蟹的日均交易量可以达到650吨。
1: 本台报道。
3: 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第一线，抚顺清远满族自治县的黄金产业规模居东北地区首位。过去当地黄金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今年孝地牵手让难题有了新解法。金秋时节，清远各黄金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时节采收成熟黄金。
4: 种的是10亩地，完今年已经是起了，现在亩产能达到12000斤左右。现在
3: 丰收的喜悦如何转化为经济效益？一直以来，当地以售卖初级原料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今年以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加入，让黄金产业闯出新路成为可能。
4: 我们跟大连工业大学、辽宁省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这些科研院校合作，把科研的力量引进来。我们成立了清源黄金大健康产业学院，专门解决黄金食品深加工的问题。
3: 今年五月，校地共建的清源黄金大健康产业研究院投入使用，大连工业大学朱贝威院士团队一头扎进清源黄金企业，从产品开发、工艺优化、品牌升级等多处发力，
5: 产品的研发呀，还有一些质量的提升，然后他们都在帮我做。目前现在有准备做黄金饼干、黄金原液，还有一些饮料什么的。
3: 目前一条覆盖种质选育、标准化栽培、药效评价、质量溯源的全链条科技支撑体系已经建立，围绕黄金研发的浓缩液等6大类特色产品亮相，清源黄金区域公共品牌视觉体系与电商包装设计已经完成。作为全国北药的核心产区，黄金的产业探索也为其他道地药材的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
6: 辽宁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如何把我们的具有辽宁特色的这个食药同源的原料资源给它挖掘好、开发好，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和使命。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开发前景，利用科技让这个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3: 本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辽宁省集中示范活动在鞍山市台安县正式启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出席，副省长白英致辞。活动现场为全国三下乡优秀团队服务标兵代表颁发了证书。此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品牌效应和示范作用，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本台报道。
7: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长春队主场在常规时间战胜沈阳队，将比赛拖进残酷的点球大战。
8: 在我身后马上要进行的就是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长春队对沈阳打成了1-0。长春队球员30号傅子豪在2分钟呢攻破了沈阳队的球门，1-0的比分也是定格到了比赛结束。能够看到现在全场已经响起了欢呼声，那让我们和在场的31688名球迷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关注这场点球大战，关注谁能够进入到决赛，拿到决赛的门票。
9: 重压之下，心态与细节成为决胜关键。遗憾的是，沈阳队未能顶住高压，3记点球均遗憾错失，而长春队稳稳把握机会，4罚3中，成功晋级决赛。当长春队的傅子豪将球罚进，场边长春队教练组和所有队员都沸腾了。
10: 我们配得上这

0: 场比赛的胜利，
1: 要用心去突破吗？
0: 必须的，都打到这个程度了，我感觉我们队是整个八支队打的是最漂亮的。
2: 主教练也跟我们说，精气神、气质都给我拿出来，我们练的所有的都在比赛当中都做出来了。最后就是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3: 非常兴奋，非常开心。长春是最棒的、最牛的，所以晚我们来了。
4: 带着遗憾，沈阳队告别决赛舞台，两回合全力以赴，这群年轻的队员拼到了最后一刻。赛后，小伙子们来到沈阳球迷看台区域前，向远征的球迷致谢。
5: 我们从沈阳等你们，再迎接我们最后一个主场。我希望我们球迷也好，还有你们球员也好，我们在最后享受一下我们多么长的这个过程，好不好？
6: 沈阳的这批年轻球员啊，那个今天拼劲儿十足，在绿茵场上啊，应该说没有胜和负，是吧？今天谁赢都是东北赢。
7: 小伙子们已经拼尽全力，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那么下面呢，我们还会有30名的比赛啊，我觉得我们回去调整状态，完成好最后一场比赛。
4: 9月26号，沈阳队将在主场和延边队角逐3-4名。10月5号，东北超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与长春队将进行巅峰对决。本台报道。
8: 昨晚的比赛万众瞩目，沈阳的第二现场也成了球迷们看球聚会的好去处，大屏前助威声不断，烟火气升腾。
9: 在新春夜市，不少球迷一早就准备好了炸鸡和啤酒，就等着在这儿看比赛了。一边吃小吃，一边看比赛，赛场上的热血劲儿和夜市的烟火气儿全在这儿了。
10: 在这现场看球吧，还是说要比咱们在家拿手机看的要比较激烈一些，因为这现场氛围比较好嘛。
11: 为了让来到咱们现场来看球赛的观众一直有热情，我们开场和中场都有请了专业团队进行演出。
12: 在沈阳苏家屯荷花之下夜市，上万市民汇聚在荷塘边沉浸式观赛，凭借票根兑换特色美食。
13: 今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14: 每到周六有球赛的时候，能给我们人气呢翻倍，而且我们每在周六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烟花秀。
12: 沈阳蒲河左岸市集通过 4K 巨幕转播、江苏美食节、江南风打卡点、乐队和评弹演出，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
15: 如果说您在家看电视吧，无非也就是2个人、3个人，氛围肯定没有这么人多这么好。
9: 让球迷在现场以这个大屏沉浸式的观看比赛吧，还做了这个江苏美食节，还能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也是给大家打造了一个露营的这种感觉的这种观看区。
12: 本台报道。今天下午，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沈阳举行，八支晋级球队的主客场比赛服及球迷服正式揭晓。
16: 后领我们都有做一个小图案，就是那个可能就像一件球衣的标题一样，重点去结合了一些各个城市的一些文旅的特点。
12: 9月25号，辽超淘汰赛揭幕战首回合将在鞍山、本溪、朝阳拉开战幕，10月2号，沈阳接棒开战。八支球队将身披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7: 新的球衣是红色的，然后希望碰到葫芦岛的时候能有个开门红。
18: 1天2练，上午做体能训练，下午适应场地，每个队员都在积极恢复体能。鞍山非常有信心拿下这场比赛。
12: 本台报道。
19: 这几天，第三届喀左紫陶产业发展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全国多地的专家学者、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围绕辽瓷非遗技艺活化传承等交流研讨，共话产业未来。
0: 活动现场，喀左与江西景德镇陶瓷协会、江苏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签署紫陶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共建生产线，共享产销渠道，推动产区企业间资源对接，多位专家和从业者就辽瓷非遗技艺活化传承各抒己见。
20: 那他得做好活材传承，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受众群体，才能有更好的人才的储备，就是建立候鸟型的大师留住计划。那他短期呢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技艺带徒，那中期呢我们可以项目的形式，长期呢做好这样的一个大师工作室。

0: 你从源头抓起，从工艺抓起，做卡佐的辨识度的东西吧，咱们拷贝咱们红山文化先人的一些做陶的一些技艺，用这些技艺来做紫砂更标准化的一些好的东西，这样之后才能形成卡佐紫砂的一个特色产品。
1: 其实陶瓷是一家，是吧？因为这也是有哈材质的不同，两地的工艺呢合作呢更加啊那个多样性。下一步那到指导企业啊一些工作室啊多了解。
2: 喀左县坐拥超十亿吨优质紫砂矿产资源，制陶历史悠久，产业基础扎实，素有北方紫陶之都的美誉。近年来，当地将紫陶产业作为一县一业支柱产业，产业链上下游带动就业近万人，并推动紫砂矿产资源向多功能工业新材料升级。
3: 现在我们落地的产品，新研发的报了国家发明专利的产品，有已经转化成果的，有内墙的紫砂环保涂料项目，和工业用的这个涂料项目。
4: 深化产学研合作，拓展紫陶加文旅路径，线上线下拓市场，带动就业，赋能乡村振兴。
2: 本台报道。
5: 盖州市人民法院万福人民法庭庭长何文辉37年扎根山乡，审结案件6500多件，没有一例错案。今天我们认识这位把司法温度送到群众家门口的基层法官。
6: 万福法庭负责办理盖州6个乡镇的案件，辖区覆盖人口超15万人。何文辉是这里唯一的法官，已经59岁的他依然奔波在乡间小路上。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不，那个老高那封款项那个案件结没结？处理了？
7: 处理是处理了，还了一部分，还有部分没还。
6: 在万福镇，群众亲切地称他老何。老何在哪里，法庭就在哪里。
7: 以前呢，不认识，从我这个案子认识了。我岁数比较大，完了他管我叫大哥，这个人比较不错，好，一点不牛啊。
6: 调解工作很难，但何文辉经手的案件调解率特别高，他总是以把心放在中间为准则，推心置腹做双方思想工作。
9: 首先你给咱调解，调解后来你如果是有一些疑难问题的时候，他就给开庭，他说按，评公执法，他就做工作呗。
6: 农村案件多是一垄地几棵树的小事，但许多当事人斗起气来不肯让步，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导致矛盾激化。
8: 在法院觉得是一个小案，但是在老百姓就是一个谈家庭中生活的一件大事。我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当中，每每把老百姓的纠纷处理解决了，特别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了，我觉得心情也特别舒畅高兴。
6: 何文辉先后获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称号。明年老何就要退休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年轻人带出来，让流动法庭守护好辖区百姓。本台报道。
2: 省妇联指导各地推动公安警务资源与妇联维权阵地深度融合，打造家门口一体化维权平台。在鞍山市千山区，汤泉枫桥女警中队联动区妇联，把调解点位延伸到小区里、集市上。
10: 午休过后，汤泉枫桥女警中队负责人赵家荣和鞍山市千山区妇联工作人员来到孟家村村民刘女士家里进行回访。刘女士夫妻俩不久前因日常琐事产生矛盾，了解情况后，汤泉枫桥女警中队与区妇联上门与夫妻二人谈心沟通，化解家庭纠纷。
11: 他们来了就给我讲了一些道理，其实我也懂得了他们说的这些那个肺腑之言，咱们家里的氛围也可好了。
10: 千山区警妇联动协作，在辖区人口最密集的全兴小区广场，结合社会热点、典型家事案例，开展维权普法主题宣传。
12: 我们今天呢与妇联的同志一起宣传我们省妇联推动出台的辽宁省反家庭暴力条例，我们女警中队呢推出这3+5+N 的闭环工作法，把这个被动出警转换为主动预防。
10: 如今辖区群众遇上家庭矛盾和烦心事，有了多重解忧渠道，大家不仅可以去警务室专门设立的暖心谈心角，还可以到调解室接受专业化的纠纷调解服务。
13: 倾听妇女们的需求，帮他们解决一些

0: 活上面的难题。我们跟女警中队能够实现信息互通、线索共享、共同上门，双方互补的去解决妇女儿童的权益。
1: 目前，这套高效的工作模式正在全省推广落地，各地持续推进县乡两级派出所综治中心设立警妇联合家事调解窗口，真正实现妇女群众维权进一扇门办全部事。本台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3: 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

0: 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

0: 和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0: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八成。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2: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3: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4: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5: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 坚持平等。

0: 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

0: 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1: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 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

0: 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1: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2: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3: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4: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5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3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00。

0: 1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

0: 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9.18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 辽宁是9.18事变的爆发地，是14年抗战的起始地。95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侵略者炮轰北大营，侵入沈阳城，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深重苦难，也从此开始了14年之久的不屈的浴血抗争。
2: 95载，警钟长鸣。从白山黑水到长城内外，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1: 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向世界昭示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3: 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1: 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是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就让我们带着对英雄的无限崇敬，一同回到95年前的那个暗夜，共同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记住那些英雄的名字。英雄
4: 永不谢幕。
2: 9.18，铁蹄踏破沈城月，家国破碎，山河泣血，漫漫长夜，冰霜凛冽，这是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耻辱与浩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14年不屈的抗争从这里开始。

0: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沈阳柳条湖南满铁路旁，一声爆响，撕开了沉静的夜幕。一场蓄谋已久、处心积虑的事变，就此开场。这一天，被称作国耻日，因为那是山河破碎的创伤，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被人踩在脚下的屈辱与悲凉，更是大军压境时那意志不抵抗政策的荒唐。但我们沈阳北大营620团的爱国官兵奋起还击，在这里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发出了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一声怒吼。黄显生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他早已看穿了日军的伪装，把枪支弹药秘密发到了2000多名警员手上。在南市场的街巷之间，在小西门的砖墙之下，同装备精良的关东军血战了整整3天3夜。工业区第6分局30余名警员，直到子弹打光，依然与敌军殊死肉搏，寸步不让。全部牺牲的他们，把自己化作了沈阳城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震惊世界的一枪，开启了中华民族14年抗战、同仇敌忾的铁血篇章。
1: 一座青砖小院，一盏不灭的灯光。这里是沈阳老北市旁的福安里，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地方。918炮声响起的那一夜，中国共产党人站了出来，率先举起了抗日的旗帜。9月19日，一份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从这条小巷发向祖国四方，号召广大民众武装起来，反抗侵略，保卫家乡。这是中国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上第一份反法西斯宣言。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抗击侵略的怒吼响彻神州。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半分犹豫，没有片刻彷徨。
2: 1932年4月，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到沈阳，日军封锁了所有的消息，沿途布满了特务的眼睛和刺刀的寒光。他们要让全世界相信一个弥天大谎，侵略是应邀而来，伪满是民心所向。可他们不知道，这时有9个中国人，他们搜集罪证，要把真相

0: 送到世界面前。他们是医生，是教授，是银行家，是校长。用这样一架老相机拍下日军的布告、军车、刺刀和被焚毁的村庄。就在这样一扇琉璃窗下，就在风琴弹奏的掩护中，把一页页文件抄录，把一张张照片冲洗，装进一只蓝色布包，上面只有一个字 Truth， 真相。这只布包突破了层层封锁，递到了调查团的手上。因为这份铁证如山的真相，彻底撕碎了日后欺世盗名的谎言，向全世界发出了捍卫公理的震天怒响。
1: 1932年的中秋，抚顺平顶山的乡亲们正守着微弱的烛光，祈求着天上月圆，人间平安。可3000多名手无寸铁的村民，等来的却是日寇灭绝人性的屠刀与子弹。那一夜，皎洁的圆月染成了血红，凄厉的哀嚎撕裂了长天。万人坑的遗骨中，有个可怜的娃娃，被烧到碳化的小手里，还紧紧攥着半块没来得及吃完的月饼。他再也听不到娘亲的呼唤，再也看不见阖家团圆。
2: 一桩桩滔天的血债，让家仇国恨像烈火一样燃遍了田野和山川。各路义勇军自发点燃了燎原烽火，前警察队长邓铁梅回家纾难，在凤城拉起了救国大旗，血战到底，誓不生还。绿林好汉高鹏镇在黑山县揭竿而起，镇北军的怒吼响彻霄汉。青年学子苗可秀投笔从戎，他组建起少年铁血军，挺起了救亡图存的铁肩。唐居武将军在桓仁誓师抗日，通电全国。在这份告武装同志书中，他写道：我们被压迫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响应起来，风起云涌起来，万众一心，我们东北民众以义愤填膺，故喊杀欲裂，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进，进。他们的冲锋与誓言，最终化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中最激荡的旋律。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新的长城。听，那声声呐喊再次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0: 《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我们重温了英雄的名字。今天在现场，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几位抗日英雄的后代。这位是抗日爱国将领黄显生将军的侄子黄耀国，这位是沈阳九君子之一巩天民先生的孙子巩新，还有这位是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先驱、著名爱国教育家车向臣先生的孙女车红。黄大哥，我们都知道九一八当晚，黄显生将军率领沈阳警察打响了抗日的枪声，那这之后他又走向了怎样的战场呢？
1: 这是我的伯父黄显生将军。九一八事变后，伯父虽然被迫撤出沈阳，但他抗日的决心一天也没有动摇过。他转战辽西，首创并组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收编武装了数万名热血男儿，在白山黑水之间继续抗击日寇，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狱中被关押了近12年。在重庆白公馆监狱里，他给小萝卜头宋振中当过老师，宁可把牢底坐穿也绝不低头。1949年11月，就在重庆解放的前3天，伯父在白公馆英勇就义，他用自己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国家有难，男儿到死心如铁。
0: 男儿到死心如铁，黄显生将军用鲜血践行了军人的誓言。巩大哥，我们知道沈阳九君子当年冒死递交了那份铁证，但是您的爷爷巩天民先生其实还有一个连你们家人都不知道隐瞒了很久的身份。
2: 这是我的爷爷巩天民，直到爷爷去世后，我们在整理遗物和历史档案时，才震惊地发现他早在1925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年是以银行家的身份做掩护，潜伏在最危险的地方。他经常向我奶奶交代，如果我不回来，不要去找我。正是因为心里有党有信仰，爷爷他才会冒着巨大的危险，硬是把日寇侵华的铁证递到了国联调查团的手里。虽然爷爷一辈子拿的是笔和算盘，没拿过枪，但在我们全家人的心里，他就是一个宁折不弯、顶天立地的真英雄。
0: 这就是顶天立地的真英雄。巩天民在隐秘战线上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当时还有一批人为了唤醒全民族的抗日力量四处奔走。车女士，您的爷爷车向臣先生是著名的抗日救亡运动先驱，也请您给我讲一讲他们当年的故事。
3: 这是我的爷爷车向臣，他的一生都在从事教育。九一八事变前，他主张救国先要救民，救民先要教民，在家乡沈阳创办平民教育，宣传抗日，面向贫苦百姓开展扫盲。九一八事变爆发，我爷爷在北平参与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冒着生命危险三次潜回东北援助义勇军和东北抗联。作为一名教育家，看到失学的东北流浪儿童，他痛心疾首， 创立了东北静纯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打回老家去的斗士。爷爷始终认为教育是强国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创立了东北实验学校，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实验中学。今天在这堂思政课上，我希望孩子们能记住英雄们的不屈风骨，吾辈自强，去创造我们更美好的明天。
0: 无论是驰骋疆场的铁血将军，潜伏龙潭的共产党员，还是奔走呼号的爱国教育家，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中华民族的抗争之火才在黑夜中被彻底点燃。
4: 雪茫茫，抗联篝火破寒霜，林涛吼，枪声震彻万重钢，同泽白山黑水间，壮士到死心如铁，还我河山旌旗猎，一寸疆土一寸血，每寸山河埋忠骨，每颗青松立脊梁。
5: 风是零下四十度刺骨的凛冽，地是白山黑水间暮西的冰雪，这双旧污了草鞋曾见证过抗联将士们缺衣少粮、吞冰卧雪、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夜。从东北反日游击队到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兴起救亡图存的大旗，将白山黑水间民众的反抗力量融铸成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这支孤悬敌后的武装，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中写下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在辽宁这片大地上，杨靖宇将军建起抗日根据地，将侵略者的图谋一次次撕裂。在最后的时刻，他孤身一人在蒙江的密林中与围追敌人周旋，直到弹尽粮绝。当敌人残忍地剖开他的遗体，日寇都沉默无言，因为这位将军的胃里除了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只有不屈的热血。赵尚志将军立下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誓言，宁折不弯，如钢似铁。周保中将军身经百战，率部突围，血战到底。李兆麟将军率领部队进行着九死一生的惨烈牺牲，在冰天雪地里拼出了抗联将士的豪迈与壮烈。白马双枪赵一曼受尽酷刑，留下一纸誓儿诀别。还有那八位正直守寡的女战士，带着宁死不屈的信念，挽手步入冰冷的江水。那些年啊，抗联将士们在林海雪原抛洒热血，英雄精神屹立如山，铁血忠魂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起来呀，果敢冲锋，出日寇，赴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精诚奋斗，横扫嫩江源，伟志兮何能消灭，团结起赴国难，破难关，夺回我。

0: 花瓣雨静静地飘落，飘落。人们在心头默念着八位抗联女战士的名字。
1: 乡亲们说，那一年呐，佐摩岗山上的枫叶最红，是因为那些枫叶看到了八个最年轻的生命在花季里绽放的悲壮。
0: 乡亲们说，那一年啊，河岸边的白桦林站得最直，因为那些白桦看到了八位女战士投江前那鄙视侵略者的目光。
1: 乡亲们说，那一年呐，乌斯浑河的水最急，是因为这一河的激流要护送八位女战士回家，回家。
0: 花瓣雨呀，静静地飘落。

就像是烈士们留下的嘱托，一年年守望的鲜花盛开在山岗，一岁岁花季的思念雕刻在人们的心上。

0: 花瓣飘落，阴魂长存。在白山黑水那漫长的14年里，有无数的抗联将士，就像这八位女英雄一样，为了民族存亡，将一腔热血洒在了冰天雪地。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民。马大哥，杨靖宇这个名字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其实这并不是他的本名，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的爷爷其实原名叫马尚德，1928年爷爷最后一次离家前，给刚出生5天的姑姑起名叫朵儿，不是花朵的朵，而是躲藏的躲。但为了千万同胞不再东躲西藏流离失所，他隐姓埋名，化名张冠一，后来又改名为杨靖宇，一头扎进了白山黑水的战场。他多次率军击败日寇，日本人把他视作眼中钉。后来他被叛徒出卖，孤身一人壮烈牺牲。他牺牲的前夜正是万家团圆的元宵节。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的爸爸和姑姑才知道爷爷早在9年前就牺牲了。他就是杨靖宇。其实我们家里人觉得爷爷从没离开过，东北的老百姓也始终把他记在心尖上。为了纪念他，当年爷爷壮烈牺牲的蒙江县也改名为靖宇县。抗联老战士把这样一块桦树皮赠给了我们，这正是当年爷爷牺牲那片白桦林里面的，我们家代代相传。

0: 谈了70多年，爷爷当年把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上的劳苦大众，人民也用这种最深情的方式让他永远活在了这片白山黑水间。
1: 英魂永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身边这位是赵尚之纪念馆的馆长刘立伟。刘馆长，在您讲述的众多史料当中，赵尚之将军哪一段故事让您特别的动容？
2: 当年日寇曾惊呼，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之，甚至悬赏一两骨头一两斤来捉拿他。在我手中这份赵尚之父亲的手书中写道，敌人实在抓不到赵尚之，就逮捕了他的父亲，企图威逼老父亲给儿子写信劝降，但父子俩早有约定，不从乱命。老人在信中只要写下乱命二字，就说明信是被迫写的，你不要相信，绝不能降，要为国尽忠。这封敌人的劝降信成了父子俩绝不妥协的报国书。在民族危亡之际，不仅赵将军宁折不弯，他的家人也同样深明大义。这种毁家纾难、满门忠烈的爱国铁骨，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压不垮的钢铁脊梁。
1: 毁家纾难，铮铮铁骨。我身边这位就是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之女张卓亚。张女士您好。李兆麟将军当年曾经率领部队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绝境啊，他们在冰天雪地里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3: 那是1938年的冬天，我父亲带领抗联部队进行了一场惨烈的西征，在-40多度踏破兴安万重山，转战松嫩平原，战士们断了粮，衣服破成了条，连鞋子都没有，脚上裹着破布条，淌着齐胸的深血，很多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在了雪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我父亲看着倒下的战友，心如刀绞，为了鼓励士气，他坐在篝火边含泪写下了《露营之歌》的第4段。我给大家今天出示这本书啊，是1946年2月20号出版的，被称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部史书，它的名字就是《东北抗日联军14年苦斗简史》。这里收录了9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我父亲的《露营之歌》。我父亲在这首歌里以春夏秋冬为背景，写出了抗联战士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这首歌是战斗的号角，鼓励抗联战士们，哪怕再冷再苦，咱们抗联战士也要永远站立，不能倒下。正如歌词最后一句说的，团结起，赴国难，破难关，夺回我河山。
1: 抗联战士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永远挺立，先烈们用忠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凝聚起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正是这些无数向死而生的英雄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永恒的血肉长城。
4: 黄河在怒吼，松花江在咆哮，长江在呐喊，珠江在呼嚎。在最危险的时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
5: 在一孔窑洞里，灿灿油灯照，像启明星在夜空里闪耀，一篇论持久战点亮了多少颗心，拨开层层迷雾， 画出了一条胜利的航道。
6: 延安，你向桅杆升起了一面风帆，把团结抗日的大旗举得高高。
5: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仇敌忾，把枪口对准入侵的强盗，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抗日烽火在熊熊燃烧。埋下了铁雷石雷，端起了洋枪土炮，挥动着缩标长矛，挖好了战壕地道。那铜墙铁壁的堡垒村，每个窗口都射出愤怒的子弹。那满山遍野的青纱帐，每片绿叶都举起复仇的枪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升起了民族的希望，你吹响了抗战的号角，你照亮每一双眼睛，你连着所有的心跳，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你鼓舞着激励着四万万同胞，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浴血奋战，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誓让日寇葬身在这海浪惊涛。
7: 是。

0: 情商不下不歇，重伤不哭，这是每一个革命军人啊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1: 手下人在，阵地在，和阵地共存亡。手下把死放在前面，不这样打不了仗。
2: 要死我先死，假如我死了，你们拿手来追，活着的人一定要冲出去。
3: 我一上去以后，二话不说把盒子往下一摘，枪都断，不动，
4: 硬往上冲，不也打上去了吗？就是勇气。
5: 共产党呢，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6: 我这一生就是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
7: 14年，血雨腥风，岁月沧桑，95载，时空流转，历史回望，全民族抗战，气吞山河，中流砥柱，方显擎天本色。见往知来，传承信仰，共产党人用鲜血铸就英雄风骨，化作当代青年守卫山河的钢铁力量。
8: 白山黑水岁月长，十字春秋志如钢，
9: 莫忘先辈赴国难，英雄碧血染疆场。
8: 辽宁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在英雄永不谢幕大

0: 大思政客的感召下，全省中小学生踊跃参与到身边英雄手抄报和百字传心微作文的活动当中。现在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孩子们倾注心血创作的一幅幅作品。
1: 孩子们用手中的笔画出了对英雄的深切缅怀，用稚嫩的文字写出了对英雄的无限敬仰。伟大抗战精神已经在新时代青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一同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2: 今天有三位小作者来到了我们大思政课的现场，先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郭佳一，来自铁岭市鄞州区第十三小学。
4: 大家好，我叫刘红林，来自抚顺市万花区中心小学。
5: 大家好，我叫赵佳莹，来自沈阳市浑南区实验小学。
2: 欢迎你们。佳一，我看到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幅非常精美的手抄报啊，那你当时画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3: 我画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上面的时间永远停在了1931年9月18日那天。残立碑的下面我画了菊花，是想送给那些牺牲的抗日英烈们。左边我还画了一支和平鸽，右边是一个紧紧握着拳头的少先队员。我想表达的是，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要珍惜和平。我们现在必须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
2: 说得好。我身边的小红林哈、我看你在手抄报上画的是赵尚志将军，那今天在现场听了赵尚志将军的故事，你心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以前我觉得英雄这个词离我挺远的，在画赵尚志将军的时候总觉得他只是书本里的人物，但是今天听了这些故事，我突然觉得这些英雄离我们很近，正是因为他们不怕牺牲，才有了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以后我不仅要把英雄画在画里，还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让更多人记住他们。
2: 真棒。小佳莹，今天带来的是你写的作文，我看到你的作文里写满了对英雄的敬意，那今天在这里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5: 我想对英雄们说，谢谢你们，你们用生命保护了我们的祖国，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老师告诉我们，英雄就是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人，我们要学习英雄，崇尚英雄，将来自己也要做英雄。
2: 加油。虽然岁月已经相隔了近百年啊，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当代的学子站在这片先辈们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上，正以最昂扬的姿态以青春敬英雄。
6: 95年前，硝烟漫山河，你们以生命赴一场家国，
7: 枪刺划破长夜，热血染红战火，那时的你们也正青春如火。
8: 白山黑水间，不倒的战旗用觉醒的青春把黑暗划破，
9: 誓以碧血为山河，青春傲骨谱壮歌。
10: 你们倒下了，化作山脉巍峨，你们远去了，留下星光闪烁。
11: 今天我们站在辽沈大地，这里战机翔空，巨舰劈波，国之重器牢牢紧握。
12: 从1928到硬核中国，每一寸前行都是奋斗的成果。
13: 科技报国，匠心不辍，
8: 实干兴邦，从未停泊。
12: 这是从废墟上崛起的中国，这是用汗水浇灌的硕果。
8: 今天我们以青春敬英雄，敬你们以生命为我山河。今天我们以青春敬英雄，敬你们以热血换我安乐。
12: 旗帜已接过，前路已开拓，奋斗的青春不会停歇半刻。
8: 这盛世我们守护，
13: 这未来我们把握。
12: 以青春敬英雄，以奋斗报祖国。
8: 这江山我们不负，
12: 这征程我们拼搏。
2: 十四年的浴血奋战，让伟大抗战精神在辽沈大地薪火相传。这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首席专家王向明。王院士，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我相信您一定有很多的话想对孩子们说，有请。
14: 刚才在台下听到了同学们以青春敬英雄的豪迈誓言，我心潮澎湃。同学们，我们现在日复一日地过着祥和的日子，大家想过没有，是谁在保护着我们的安宁？8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拿着杂牌武器，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苦战14年，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当年的成都空战，一位航空教官独自驾驶着老旧的教练机冲入敌机机群进行肉搏，他留下的一句话：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我们当然要为英雄点赞，但也证明落后就要挨打。试想，如果当年我们有现在这样强大的国防，这种场景会出现吗？即使现在其他国家的飞机军舰经常在我们的周边虎视眈眈，英雄王伟就是为驱离外机而壮烈牺牲的。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同学们，你们是祖国的接班人，一定要有家国情怀，一定要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建设更强大的国防贡献一份力量，不负前辈，绝不让英雄们的悲怆与决绝重演。
2: 感谢王院士的深情寄语啊！我身边这位是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大连船舶重工集团的首席技师朱先波。朱工，今天在现场您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15: 每当看到我们亲手建造的钢铁巨舰驶向深蓝，我常常都会想起当年先烈们用小米甲步枪去跟敌营的飞机重炮拼命的场景。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如今的辽宁在国家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中依然承担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使命。从战机翱翔长空到大船向海图强，我们在车间里，在船坞里挑战每一个技术极限，就是为了践行科技报国、匠心铸舰的誓言。我们要用最深刻的实力守住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大好河山，让那段沉痛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2: 这就是最硬核的实力。我身边这位是全国最美大学生候选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唐玉满同学。小唐同学，今天这堂大思政课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16: 刚刚在台下听了抗联将士们的战斗故事，我特别受触动。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寄语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 勇担时代重任，

0: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作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平时在实验室里熬夜推导每一个数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向矢志坚守科技报国理想的先辈们学习，练就真本领，投身到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上，把青春挥洒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让我们自己造的中国战鹰振翅翱翔。
1: 加油！这和平的蓝天，这强大的祖国，正是当年无数英雄在风雪绝境中用生命换来的幸福明天。每一个迎来朝阳的清晨，每一个春暖花开的瞬间，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对祖国最美好的祝愿。

0: 愿我成歌，你已成歌。先烈们用鲜血浇灌的鲜花已经在祖国的大地上绚烂盛开，你们在寒夜中苦苦期盼的春色已经铺满华夏的山川田野。
1: 今天的我们安然地生活在你们梦中所眺望的未来，这盛世

0: 正如你们当年所愿。
1: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2: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亲爱的同学们，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4: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5: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跟你说啊，就那人哈，就像在你跟前说话似的，就是那个衣服一扫就扫你胳膊肘。
1: 哎妈，江南老师，你咋躲这儿了呢？你帮我看看这期节目呗。
0: 你咋又来了呢？我这忘了吗？现在午休时间，他老找我问问你，你怎么一会儿聊一会儿聊？
1: 抱歉抱歉，我一会儿再来啊。
0: 没事，我接着跟你说啊，就那个，你知道那玩意儿啥？
2: 什么意思啊？
0: 啥叫剧本杀？不是剧本杀，剧本杀都编剧现编的，我吧。

0: 这把说的是啥呢？是穿越，
1: 穿越。
0: 不是，哎，这么跟你说吧，就咱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儿啊，就是在这儿都能看着啊。就那个东三省的总督府博物馆，那里头都是真文物。你看过那个电影没？叫《博物馆奇妙夜》，对不？就那个电影，那白天不都是文物吗？一到晚上就唰一下都变成活人了。我跟你讲，具体啥样呢？你这么的，具体我有个同学，我让他好好给你讲讲啊。
2: 这是我第一游身临其境看一部属于东北的沉浸式戏剧《赴宴者》，剧场就在那个真正的东三省总督府里头。进去前先给俺们一人发个口袋，里边有介绍，还有个面纱。看剧的时候面纱你全程佩戴。接着和我一起来的是我亲姐，到点检票入场。在东三省总督府的老建筑里头，所有的地方都是剧场。进去后我们是集体先参加一个宴会，然后在某年某月某一天，黄姑屯啪嚓一声巨响，给铁道干断好几轱辘。一个通过真实故事改编的剧情拉开了序幕，这些演员有的就突然间就出现在观众的人群中，与剧情相关的各个角色一个个的逐一上场，人物介绍，然后在宴会厅里他们就开始炫饭。突然啪嚓一下，整栋楼就停电了。你这顿饭吃的枪不倒气，谁吃不上了？你说怎么整？就一个个滴了个马灯，每个角色各回各屋，观众就可以选择任意一个角色进行跟随，不是搁那个鼻涕嘎大的屋演啊，是跟着整栋楼三三的走，而且也都是停电的状态，跟随的每个角色的主线也不一样。我和我姐选择的跟随他，瞅他就坏，找这个一事找那个一事，唠唠嗑唠鸡呢。怼怼咕咕的，这演员该咋地是咋地，演真好啊！那老些人搁那围着看，他就沉浸在演剧当中，眼神都不带飘的。你看我跟随这角色绝对是个反派，下这样了还打电话摇人织毛呢。那段发展高潮结局，在发展部分，我跟随那个角色跟别人涮上火锅了，但是他让人摆鸿门宴了，你气人不？给他摆鸿门宴的是他几个兄弟，那个生死离别的场面演的是淋漓尽致。我跟随这个角色当时哭的那眼泪汪汪的，那是眼泪真淌下来了，不是眼药水滴漏的啊，是他入戏太深，结局却一。个人他好像杀青了，然后回到了宴会大厅，开始了剧情高潮部分，大伙齐心合力开大会，这一嘎子是最震撼的一部分，还有厅堂小武打片呢，齐心协力恢复了这片区域的安宁。后来我跟随那角色反转了，他活了，人跟他俩闹嘻哈的，没真想害他，你知道吗？整个剧里头所有的演员演得非常到位，不仅是一段故事，更是打开身临其境的这座建筑和一些真实往事的窗口。当东北两个字亮起，演员与观众互动，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走出东三省总督府，外边下起了人造大雪，同时响起了毛不易的那首东北民谣。看完之后感觉剧情凝聚力量，关于东北的往事传承不屈的底气，每个东北人都将继续继往开来，书写振兴东北的崭新篇章。加油陌生人。
1: 哎，南哥，我刚在电梯碰到旺旺了，到处跟人家说他穿越了，还说你指的道。
0: 啥玩意儿？我指的道啊！我叫流言蜚语就这么出来的。还穿越？我跟他说那个是啥呢？是沉浸式戏剧《赴宴者》。
1: 哦，
0: 哎，
1: 我知道，这贼火那个是不是？
0: 哎，
1: 我正要带孩子去看呢。你说如果要是单独看历史吧，就觉得这事儿挺枯燥的，孩子还不爱看。
0: 嗯，
1: 你这要是沉浸式的去体验、去感受，身临其境，是不是挺好？熏陶熏陶。
0: 对哈，但是我得说说你，一天天一张嘴就孩子的，你这不孩儿奴了吗？你
1: 谁张嘴闭嘴孩子的了？那显老神气，谁老提那玩意儿？人家现在十八，青春貌美，独立女性，生活多姿多彩。这周末
0: 啊，
1: 要跟闺蜜约会去。
0: 你闺蜜还来？
1: 对，南哥。在沈阳有没有那种就是一上场就能直接当主角的地方？就我这闺蜜啊，这身材呀、非常婀娜，长相啊非常貌美，而且呢这浑身艺术细菌，老有戏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闺蜜还挺适合一个地方。
1: 哪个地方？
0: 就是咱们那个沈阳棋盘山有个地方叫东北有戏。哎呦，那场面老宏大了。你看咱那个场面啊，里头是人仰马翻，不是那个马戏大战、极品飞车、打铁花，那场面特别的震撼。现场有500多个 NPC 就追着你飙戏。你到那儿之后，我跟你讲，你那个你就不属于普通表演了，你们就是特邀演员。
1: 不是，我想这个地方适合我呀。
0: 你不适合你，
1: 我就觉得我适合当主角。
0: 你这么的，你不是跟你闺蜜一起出去玩吗？
1: 嗯，
0: 然后一起去演，对吗？
1: 嗯，
0: 对我这个人比较了解。
1: 嗯，
0: 你问她去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带上，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戏剧。
1: 是，我对你我还不了解。
0: 这你不了解就行
1: 了。那个建议收下了，男友、
0: 哎、啊。
1: 那个人在说
0: 啊，人在说，你闺蜜啥不来？哎，什么玩意儿？人在说呀。
3: 3、2、1，
4: 一进门先找个软柿子搞点银票，遍布街头的 NPC 随时飙戏，

0: 这里可以接任务，解锁支线剧情，真正实现步步游戏。青砖黛瓦的民国商铺，复古的城楼，老式的街头，高度还原了百年关东老城风貌。原相机随手一拍，不加滤镜就是复古大片儿。
1: 这里边有特别多好吃的，东北的特色全都有，而且价格都不贵。这个冰汤圆才10块钱，冰冰凉凉的，上面还有蓝莓酱，特别好吃。这贩卖机里边水都可便宜了，矿泉水才1.8块。
0: 铃声响起，前进中学里那一年的课堂还在继续。谁给的铅笔，谁给的橡皮，谁送的收音机，你还记得吗？
2: 但是老师今天要表扬同学吧。
0: 白天的街头演绎，民俗体验热闹十足，主打市井生活化。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飞车特技表演，漂移、摆尾、侧身和摩托飞跃，一系列精彩酷炫的动作让围观的游客全场沸腾。我还有幸坐进了表演车里，感受了一把什么叫天旋地转，尖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警笛的歌声如约响起，早秋的微风压不住现场的火热，但这里再热也热不过白山剧场里正在融化的铁水。这里的压轴大戏关东星火还未开始，看台上就已经坐满了观众。这里演出了东北的千年文脉，演出了黑土地的风骨脊梁，演出了闯关东的热血浩荡，演出了关东儿女的坦荡热肠，也演出了东北人的骄傲。滚烫的铁花凌空炸裂，漫天烟火随之盛放，两种火花碰撞出满目的山河胜景。在东北有戏的一天，有快乐，有感动，有震撼，有拍不完的九宫格，很多感受说不出来。东北有戏值得你来细品。
3: 玩挺嗨呗，你把那个信息费补一下子呗，来扫我码。
4: 扫你？
3: 啥码？
4: 哎，该说不说，玩的相当嗨了。哎，就那打铁花，简直太震撼了。你说本来吧，我就寻思这景区这物价不得高啊，我还带了好多什么吃的呀、喝的呀，结果你猜怎么着？多余了，那物价呀跟市区一样，还有免费的雪糕跟饮料。哎呀，咱辽宁人还是太实在了。
3: 辽宁就实在。
5: 你们聊啥呢？啥地方玩嗨了？给我也讲讲呗。这不正好马上中秋小长假吗？我这大学同学还约着我去大连去聚会呢。
3: 看到没？嗯。又一个来免费蹭信息的。我告诉我这回啊，我绝对不搭理你俩白眼狼。
6: 我觉得你还是得给我好好讲一讲，为什么？
7: 因为我一玩不好，我就想工作。我一工作，有时候我还有点想不明白。我一想不明白呀，我就想到了你。我一想到你，我就想给你打电话请教。
3: 你那啥，你想要干啥你说行吗？我帮你。
5: 也没什么具体的要求啊，就是你看一群小年轻人爱玩爱闹爱唱爱跳，然后再追个星看个帅哥啥。
3: 这么的，我给你想想啊，还哪些地方你值得去。这有个地方太适合你了。你说白天啊让你们玩到惊声尖叫，晚上浪漫过后安安稳稳睡个好觉，这个地方就是
5: 我知道了，发现王国。
3: 发现王国都被你发现了啊？说是发现王国，但是说实话，就这个主题乐园呢，哪都有。那咱们辽宁的主题乐园就跟咱辽宁人一样有个性。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辽宁的老艺术家们还在坚持用手搓呀。
5: 手搓？
3: 知道啥叫用手搓吗？你开段视频，我告诉你他们怎么搓的。你看，就这么搓的，左搓搓，右搓搓。哦。
8: 说实话，
9: 我盯这个岗位很久了。
8: 看到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旋转木马音乐，竟然是工作人员现场唱的。甚至还有深情版。

这边游客在海盗船上正害怕呢，旁边安全员不语，只一律展示舞技，还有伴唱的。这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堪比演唱会现场。网友发现王国 BGM 基本都是手搓的，10年之前就是了，这工作还招人吗？钱挣了。

0: 的营业过了，还没人顶歌抢麦，也太爽了吧！
1: 这咱这辽宁人咋这么招笑呢？就这视频，我往同学群里一发，哎呀妈，外地小伙伴直接炸锅了，都问我说，咱们这辽宁人是不是遍地汪苏泷，人均刘宇宁？
2: 那还唠啥？
1: 都吵着要嫁过来
3: 的，是吗？哎呀，可不咋的，远的不说，你就说我吧，就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属于是那种一表人才。真的，你不信呐？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表人才，一身才艺，那说学都上是样样稀松，不是也样样精通。我跟你说，就是那种有抑郁症的，我都能给你唠痊愈了，信不信？啥意思啊？不信呐？哪天我俩唠抑郁了？2026年沈阳合唱季暨唱响沈阳城合唱展演于9月20号正式启幕。本届合唱季以唱响沈阳城为主题，汇集国际、省外、省内及沈阳本土共48支优秀合唱团队，近2000名演职人员同台展演。第20届本溪国际枫叶节将于9月28号盛大启幕。每年10月，本溪关门山、老边沟等地的红叶将迎来最佳的观赏季，欢迎来到本溪，奔赴这一年一度的视觉盛宴。为更好满足公众假日科普需求，丰富中秋文化生活，2026年中秋小长假期间，辽宁省科技馆实施延时开放。节日期间，不但可以体验月饼 DIY、玉兔桂花皂等制作专项活动，9月26号当晚，更有神秘限定内容浪漫开启。9月25号，沈阳虎啸街文商旅综合体将正式开启试运行。综合体定位城市乐园与未来社区，汇集特色美食、潮流游乐、潮玩文创等多元业态。今年5月曾在东北超开幕式亮相的网红巨虎东东也在虎啸街正式安家。特别提示，9月25号，该项目仅开启内部测试，11国庆假期将全面向社会开放。

0: 中国万年俗，俭养德。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好看吧？那是你最喜欢的梦幻紫，是不是啊？嗯，哎，你说我们走在一起，像姐妹吗？
1: 不像姐妹，像什么？像母女。
2: 嗯，母女像闺蜜呀，不是姐妹也可以是闺蜜呀。
1: 姐妹也罢，闺蜜也好，反正你们俩都是我一手抱大的。嗯，
3: 大姐，那等你老了。我们俩也抱着你呗。
1: 哎呦，你真会说，哎呦。行了，你们快下来，人家不让倚靠的，快下来。
0: 走。
4: 你好，总共是5820。
5: 5820。这么
3: 贵啊？多少？早知道不买这么多东西了。嗯，
5: 对呀。
2: 对。大姐，哎，你有钱吧？我跟全爱的钱，工资也没多少，都交给爸爸了。
3: 呀，我也不够啊！你看我就这些钱啊，
2: 我们还想你垫付一下，到时候分期给你呢。
3: 可怎么办啊？哎，我包里有张爸爸给的卡啊，试一下这张，
6: 够吗？
3: 应该够。嗯。
4: 是下
3: 密码是26232323，26232323。
4: 对了，谢谢。
2: 啊，行了，
1: 走。哎，这密码怎么这么熟呀？
2: 你想呀，26是权威的生日，2323是我俩的生日。
1: 怎么没大姐的呀？啊。
2: 啊，这可能一共就6位，放不下了吧？
1: 不对，即便是6位，也应该

0: 我老二，然后你们俩的，因为是同一天嘛。你单单没有我，
1: 不是？那你这得问爸了。
0: 算了吧，就这点小事儿，我去问爸，爸还以为我小肚鸡肠跟小孩似的。
1: 多大都是爸的女儿，问呗。

0: 喂，啊，远东速递吧，我想请问一下，我那个快递到了吗？你们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让你们破费了。
1: 大部分的钱是大姐出的。
2: 二姐，之前的事儿你就别生气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性子急，说的不好听的，你别往心里去，千万别因为这个动了胎气啊。什么事儿啊？发生什么了？啊？给，你不是最爱喝这个吗？小的时候啊。
3: 爸买不起那么多瓶，每次就给我们买一瓶，然后让四个人一起分着喝，有一个人呀，一个人就喝了半罐，剩下半瓶让我们仨分。好意思笑？来，哎，陈大芳呢？
4: 他说头疼，临时回去了。
1: 他呀，这儿疼。
3: 怎么了他？
4: 别听劝，瞎说呢。今天啊，我们拿着爸的一张银行卡去取钱。
3: 密码是咱们仨的生日，唯独没有大姐的。至于吗？密码一共就六位，上面也没爸的生日吧，也没妈的生日吧。哎呀，他要想要，我把我那两位给他。
1: 大姐肯定是因为这个不高兴了。
3: 他不会不高兴的，他最多呢就是叨叨叨叨叨叨。
2: 哎呦喂，背着大姐说坏话是吧？喂，大姐，这儿有人说你坏话。
5: 哎，老大，怎么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你家里出什么事儿了？真没事儿。没事儿，你把我叫出来干嘛呀？我这是忙着呢，这是。
6: 我就是想问一下，爸，你是不是给了老四一张银行卡？那密码是老二、老三、老四，出生日的组合。
7: 是啊，怎么了？那为什么没我的？
8: 你不舒服吧？
7: 啊，没事没事，
8: 要不要带你去医院看看？
7: 不用不用不用，你先忙你先忙。

0: 你这，我说你这，哎呦，我那张银行卡呀，是给你二妹、三妹、四妹他们啊结婚的时候的嫁妆钱。我这不是把他们的生日都记上了，我就这卡我就容易记着嘛。你都出了嫁了呀，我还用你的这个生日做密码干嘛呀？你说呢？
1: 那老二也出嫁了呀？
0: 那老二不是刚出嫁吗？我这不还没机会去改呢吗？
1: 我马上给他改了，行了吗？这大姐真行你。阿爸，那我没事了，
0: 没事了，
1: 你忙去，你快忙去。
0: 行行，你先走吧，你走。
1: 啊，那我走了啊。
0: 哎，别瞎想啊。
1: 没瞎想，我就是顺道过来看看您的。
0: 走吧，走了，
1: 阿爸。
0: 走吧。
1: 我去吧。

0: 你这两天都忙什么呢？哼，
1: 我一大闲人，能忙什么呀？哎，上次你要我找的照片，我给你整理出来了。啊，是吗？来，坐下看看。
0: 好漂亮啊！
1: 你喜欢就送给你啊。
0: 送给我？
1: 对呀，这本来就是送给你的。
0: 真的呀？嗯。
1: 谢谢。 哎，你这拿包要去哪儿啊？
0: 前两天不是跟我爸闹点意见吗？就一直住在小姨家，现在气消了，就搬回去了。你呀，
1: 那个脾气，风风火火的，就是急性子。你们姐妹几个呀，二姐呢就很霸气。你看泉水呢就属于看起来挺柔弱的，实际上也挺倔的。就属大姐脾气最好。
0: 那没办法，这是星座决定的。
1: 星座。
2: 大姐什么星座？
1: 巨蟹座。巨蟹座呀，嗯，还真是啊。这星座有时候说的挺准的，不过那都是西方的理论，咱们东方啊还是比较相信那个《易经》啊，什么生辰八字，八卦之类的。
0: 你姐生日什么时候的？80年7月4号呀。
1: 属猴的。嗯。
0: 你给他算算。
1: 哎呦。
0: 他这五行什么都缺呀，明显就是勤俭持家，特别会照顾家的那种。你算的还挺准的呀！哎呀，
1: 我只知道一点而已。哎，你别说，还真的跟他情况挺符合的。你看，他平时也很少出门，然后也没什么爱好啊。
0: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爱好呀？
1: 真没看出来。
0: 我跟你讲啊，我大姐的爱好呀，就是菜市场买菜，专挑碎叶子。 便宜，袜子呀，至少补过3回。然后呀，他还总结我二姐的旧衣服穿，连大姐夫都说他没出息。我们大家这么说他呀，他还乐此不疲的。你说这算不算爱好呀？
3: 那他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呀。
4: 没事没事。
0: 小爱，小姨给你点东西，快跟小姨来。快点啊！
1: 你
0: 等我一会儿啊。
1: 哦。

0: 哎呀，我没什么着急。没事儿，我呢给你送充电器来了，我怕你着急用。
1: 嗨，我以为什么急事儿呢？哎，你刚才跟周翔在那聊什么呢？啊，也没聊什么，就聊了些星座之类的事儿。啊，
0: 还有呢？
1: 还有啊，就是聊聊我们姐妹几个性格各有不同呗。
0: 那我怎么看你们笑得那么开心啊？啊，
1: 那是我们在聊大姐的事儿呢。
0: 哎呀，我就跟他说，大姐原来呀特别节约，衣服呀总穿旧的，连袜子都穿有洞的，我们就觉得特别好笑。
1: 那他还问你大姐什么了吗？
0: 没什么了呀。
1: 小艾，我跟你说啊，周翔这个人以后你少跟他来往，别什么都跟他说。
0: 小姨，为什么我不能跟他来往呀？再说他人挺好的，这有什么不能跟他说的呀？
1: 他就是一个自由的摄影师，这居无定所，以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我怕你吃亏。
0: 小姨，我不会吃亏的。周翔这个人挺好的，我觉得你对他有偏见。
1: 总之，小姨是为你好，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哎呀，
0: 你真的是想多了。

0: 老婆，
1: 嗯，
0: 有时候我在想啊，
1: 嗯，
0: 如果你是顺产呢，那只需要半年的时间，到时候努努力，兴许可以生个二胎。想多了，想多了。
1: 二胎啊？
0: 嗯，
1: 现在就可以啊！你等着。
0: 现在就有二胎。
1: 老公，老公，你看我穿你的衬衫性不性感？
0: 性感。
1: 我美不美？
0: 美。
2: 我觉得这样做非常的不好，这样对孩子来说很不安全。
0: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和行为，
2: 所以请他睡觉好吗？睡觉。
0: 搞什么？
1: 睡觉。

0: 好了，老婆，到了。
1: 老公，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如果有个人，就是他为了一个善意的谎言，然后欺骗了自己最亲近的人，这种人，你觉得值得原谅吗？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谎言是没有善意的。我们通常看被害人受到的伤害，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是否严重，
0: 不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上升到法律那个层面。
2: 加加酱油，买二送一，味道鲜美哦。买二送一？对啊。啊，那我拿两瓶。啊，谢谢。好好好。一共230。哦，好。230。
3: 哎，全芳姐。
2: 是啊，这么巧。对呀。OK。你也来买东西啊？啊，是。你是什么？来，一块算了。
3: 不用不用，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你拿。来来来。
2: 哎，有车推着，我拿得了。
3: 没事。
2: 真不用。
3: 来来来，我拿，咱就不用出车了。
2: 我这人就这样，一碰到什么打折搞活动啊，我就拔不动腿儿。
3: 这买的够多了啊。
2: 嗯，是。
3: 走吧。
2: 幸好遇到你，要不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不是路吗？嗯。哎，你这是要去全叔家吗？
2: 对啊，反正我买一些日用品给他们送过去呗。老小都在上班，哪有时间干这个呀？就我是闲人一个。
3: 哦，哼，你们家挺幸福的。
2: 哎呀，现在看着热热闹闹的，小时候可苦过一段日子。我妈去世的早，都靠我爸一个人把我们辛辛苦苦的拉扯大。
3: 那全叔他，
2: 啊，我爸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就是看你们四姐妹啊，还都挺不一样的哈。
1: 你看你说的真逗，四姐妹当然不一样了。是不是小爱欺负你了？我们家老四他是最小的，最任性，得理不饶人。哎，我听老四说你的父母都不在了。
0: 哦，是啊，我是一个姨父子，啊，我出生之前啊，我爸就去世了。前不久，我妈这也去世。
1: 你看，我都怪我，我不应该提这些的。
0: 没事儿，最困难的时候，那不都熬过来了吗？
1: 对，一切都要向前看。啊，老四要是再欺负你，你就尽管跟我说，我帮你支招对付他。啊？
0: 哟，那先谢谢哟。
1: 嘴可真甜，现在就姐姐的叫上了。行，看我的。走，走啊，这边。
0: 哦，好嘞。
2: 每天都这么忙啊！哎
3: 呦，真够辛苦的。哎，大妈，我麻烦您个事儿。

0: 阿姨，您家买的新车啊？
1: 哎呀，这是你的，
0: 我的。哎，
1: 车钥匙，给，收好了啊。这是刚才一个姓全的师傅送来的，还有这个酱，都是送给你的。我可交给你了啊，那我回去了啊。

0: 你看，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呀，这个叫马牙。
0: 马牙。
1: 这送给你。
0: 哎，你看，这还是活着的。

0: 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1: 我啊，发表照片呗，为我之后的写真找点灵感。哦，对了，上次小姨啊，看见咱们俩在一起聊天，好像有点不高兴。嗯，她总说些什么让我跟你少接触的话，我觉得奇奇怪怪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代人是怎么想的。
0: 我看呐，就是有代沟吧。
1: 可是他对王冲就不这么看呀，所以啊，哎，是不是他对你有什么误会啊？
0: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啊。
1: 那我估计啊，是他疑神疑鬼的。
0: 嗯。
1: 周霞。
0: 嗯。
1: 我不管家里人怎么说，怎么看待我们，我都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0: 花开富贵比较好，是真的。
1: 不是，我觉得这个猫空比较时尚啊。
0: 啊，哎，爸爸，爸爸来了，
2: 看，
3: 我们现在在挑这些金饰呢，要打一个。给二姐的孩子，
0: 对，您坐下看看。不是，
4: 这什么意思？这到底是？哎
0: 呀，就是那天呀，小舅就把他小时候戴过的那个镯子，就是咱们家祖传的，我老二都戴过。等到他们老三老四的时候，就分开来两个分别戴，后来都传给小舅了嘛。我今天一想，是不是应该把它重新融一下，再传给老二的宝宝？啊，
4: 娟儿啊，那要把这两个镯子融一块儿，可就是给了你，啊，二姨肚子里那个宝宝了。你愿意呀？
5: 愿意。
4: 真好的孩子，你是想二姨肚子里那个小宝宝是一个弟弟还是一个妹妹？
5: 都喜欢啊，要是弟弟的话，我就把我的游戏机借给他玩；要是妹妹的话，我就照顾他，保护他。哎
0: 呀，真好！
4: 那给你生一双胞胎得了，还是龙凤胎。
3: 爸，你看看这个龙凤呈祥，这样是你喜欢吗？
0: 我觉得花开富贵可以。
3: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时尚。
0: 要不然就是这个聪明伶俐也行。
4: 行了行了行了，哎，我就买一个，那时候我就看着一大堆，我都挑花眼了。好，亲，这好，这么一大堆，现在呀，到了孙子辈了，干脆你们几个做爷儿的，你们拿主意，我不管了。
0: 哦，好，来来来，
3: 小军，你喜欢哪个呀？
6: 对
3: 呀，
6: 我也喜欢这个，
3: 就是嘛，
7: 喜欢这个是吧？哎，
0: 你帮我们几个去判断到底是哪个好看。
4: 我这，
0: 来吧，
4: 这还有一个你妈的戒指，你们把它也融进去吧。
0: 爸，您这是干嘛呀？这是妈给您留下来的，您就留着做念想嘛。
3: 这就是呀，这也太珍贵了。
4: 这不也是个念想吗？啊，里头有你妈的一番心意啊。啊，
3: 对，二姐的宝宝哎，太有福气了。哎，这样的话，以后把这个也传给我的孩子吧。
0: 这美的你，怎么也轮不到你呀？
3: 是我呢，
0: 就是
3: 不知道你就在我前面啊。哎呦。
0: 行了行了，你俩别争啊，你俩谁先就轮给谁，行吗？
4: 都是嘴上的能耐，你们俩。
0: 哎，爸，那我一会儿就去了啊。
4: 哎，好嘞。哎，小菊儿，你跟妈妈去吗？
5: 我不去。
0: 哦，您去找外公
5: 去。
4: 好嘞。哎呀，玩点什么呀？咱
0: 妈留下来的戒指啊。
8: 哎，老婆，我觉得这个悟空理财不错啊，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咱儿子积累一笔成长基金，等他上幼儿园的时候连学费都有了，还不像现在啊，遇到点什么状况连肚肚的学费都交不起。我觉得这个不错。
9: 我给你考虑的真周到，这个都能想到，真不错。嘿嘿，
8: 必须的。
9: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8: 你说。
9: 如果有个人跟你撒谎了，他是为了帮助另外一个人，所以才说了谎，这种事情你能原谅吗？
8: 古人云：“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呢？”救人是好的，但是说谎所造成的伤害是永远都存在的。我们不能高举着救人的旗号，要求被骗者一起感恩戴德吧？这叫赤裸裸的道德绑架。嗯，
9: 不是。
8: 老婆，是不是电视台有人跟你穿小鞋了？
9: 没有，
8: 那就是你怀孕的事儿，让他们知道了。
9: 不是，
8: 老婆，我跟你说，你心里有任何不舒服，你不用憋着，大不了我们从台里回来，我们在家老公养你。
9: 我是想，这个孩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8: 他是我的生命，我是我的未来，是我全部的余祝。
9: 如果这个孩子没有了呢？
8: 不能胡说八道的，你知道吗？这个孩子，你宵夜还没有吃完呢，你可以多吃点葡萄。我们宝贝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对不对？哎，你要不要喝牛奶？我再给你倒杯牛奶。
9: 我困。
8: 怎么了？
10: 好，好，好，好，好，
8: 你赶紧睡啊！哎，来来来，睡觉啊，乖乖睡觉。

0: 我怀小金的时候，你们三个亲手做的送给我的，当时我还感动得要命。现在就把它挂在这儿，送给你的宝宝了，喜不喜欢？
1: 还有这个婴儿床，喜欢吗？啊，喜不喜欢啊？这都是妹夫的主意啊。嗯，我给你们拿点饮料喝。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二姐，我们还有好多话要问你呢。
0: 就是啊，
1: 喝开水。
0: 哎哎哎，
1: 去去去，
0: 怎么回事？
1: 啊，
0: 哎呀，我亲自。哎呀。
3: 怎么了这是？你别站着呀！哎呀，你可是咱们的大熊猫啊！
0: 来，坐这儿，我们的家宝。哎呀，哎，吃点什么你们？哎，
4: 我不管你们了。哎，
0: 他唱吃这，这上火。
4: 这个是温补的，它是能吃啊。
3: 你们吃，
4: 喝。
3: 我们不吃，我们是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4: 你上次跟姐讲，你以事业为重，孩子的事儿你先不考虑，这怎么说怀就怀上了？
3: 怀孕不是我想怀，想怀就能怀，
4: 而这不是怀上了吗？这好事，这就是意外了啊！哎，怎么发现的呀？啊，这不好意思说啊。
3: 嗨，差点给忘了。嗯，
4: 给，打开看看。
1: 谁送的？这不是谁送的，也不是我们谁买的，这是咱们家那个祖传的镯子。爸说把它给融了，重新打一个送给你。而且这里面啊，还融了妈的戒指在里面。爸说代表他跟妈的一点心意，就给未出生的宝宝图个吉利。而且这个镯子里有我们所有人的祝福了，小宝宝真是有福了。
5: 干嘛呀？这就感动成这样了。这个孕妇是不是情绪都是比较……对对对，容易激动，容易感动。哎呀，哎，
3: 你别哭呀，这本来是好女儿，姐，你干嘛呀？
4: 二姐，别哭呀。
5: 怀孕不是我想怀，想怀就能怀。
3: 啊，怀上，怀了，知道了，
5: 这是个没怀上，
3: 没怀上。
4: 不是，老二，你是不是？ 跟大姐开玩笑，你最爱开玩笑了是不是？
5: 没有，
4: 你有多大姐呢？
5: 都怪你，啊！就是因为你，上次吵架的时候我就被你们吵得乱七八糟的，我头晕我恶心，我想吐，然后你就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3: 老二，哎呦，恶心了，是不是怀孕了？
5: 啊！
4: 我怀孕了，
5: 然后我一看你说了这话，大家都安静了，没事了，我就将错就错了，我啊。
4: 你这怀孕是假的呀！你把大家瞒这么久，你就撒了这么一个大谎，
3: 还不是因为你啊！你在叫的跟驴似的，说要离家出走，又是干嘛的，然后没有逼着爸去小姨，我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能撒这个谎吗？
4: 那爸跟小姨本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怎么闹了半天成了我的错？
5: 行了，别说了，
3: 那你也不能撒这个谎呀！
5: 不是老二，我怎么就看不明白了吗？你到底是怀了还是没怀？
3: 我没怀，我没怀，我没怀，这结婚你没怀，我怀孕了，怀孕了，没怀了。
4: 二姐，你怎么能想出这一出来呢？
5: 哎呀，
4: 我也少说两句。把全家人搞得鸡飞狗跳的，你撒出这样的一个谎来，你想过爸知道了得多伤心吗？
3: 你怎么想的？怀孕他不是一件小事儿啊，这种谎你都能说得出来。现在我们都这么激动，那爸将来怎么办啊？小姨知道他怎么办？他们年龄都这么大，
4: 这事儿肯定得穿帮啊！你跟我怎么交代啊？
5: 爸爸，爷爷。
4: 我现在都已经骑虎难下了，你们不但不帮我出主意，还在这数落我，数落我什么呀？我不也是为了这？

0: 先别着急，兰儿，你就没想过真的怀上？我想了，我什么招数我都使了，我还色诱杜思远呢。可是杜思远说，为了宝宝的安全，我是绝对一个指头都不会碰你的。你，我跟你说，二姐。
1: 这事儿已经发展到这地步了，你就跟爸跟小姨坦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给他们道个歉。
2: 不行不行，这太愣了。
3: 老四，你这叫什么主意啊？那你说，你出个主意。
0: 那你们刚才说的是我想到一个办法啊。
1: 你说
0: 说，
4: 流产。
0: 假流产这个事儿很圆满就解决了，反正怀孕也是假的，流产也是假的，就演一出戏说我流产了，这事儿很圆满的就过去了，让杜思远还会对你心怀愧疚，觉得是他妈。
1: 全水，这事儿亏你想得出来啊！本来一个假怀孕就够荒唐的了啊，现在再来一个假流产，
0: 你们想过爸的感受吗？
3: 这不行，那怎么办呢？
2: 我倒是觉得目前没有别的路可走，要不然，咱们试试。
0: 大姐，这事儿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3: 你们要是愿意这样做，那你们就撒这个谎，反正我不会赔的。
2: 我觉得假流产是个特别好的办法。
0: 你看，你看，
3: 但是我坚决不会这么做的，我已经欺骗了大家一次了，我绝对不能欺骗大家第二次。择日不如撞日，我决定了，我今天就要向爸爸，向杜思远承认错误，坦白从宽。
5: 抗拒从严。自从嫂子怀了孕以后啊，您就一直笑得合不拢嘴，工作也减少了许多。我说您又不是第一次当爸爸，至于这么激动吗？
6: 你懂什么？我是不是第一次当爸爸？但是人家权威是第一次当妈妈呀！啊，谁能够做到在事业的最高峰放下一切替你生儿子？就冲这一点，我得感谢他一辈子。
5: 确实感动，哎，哥，您想要男孩女孩啊？
6: 都一样。哎，不过说心里话，我想要男孩子。<笑>那您给孩子取小名字没？上回杜杜跟我开玩笑呢，他说如果叫男孩就叫杜气眼儿。<笑>
5: 哥，这名字好啊，
6: 好什么好呀？喂，全，哎，好好好，我马上回来啊，哎。
5: 哎，你帮我收拾一下啊！
6: 行，回去。
5: 来，哎，你别着急，别着急，这厨房太吵了，我听不清楚。说什么事儿？啊？哎呀，这怎么搞的嘛？这是？好好，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就来。
7: 说的都是真的，没有孩子，你却都是假的。我对不起大家。
5: 这叫个什么事儿啊？你说你这，啊，这么……
7: 哎，不对，思远，不对，她怀孩子这件事儿不是她说的。
5: 是咱们带他到医院检查，医院给开了证明的。
3: 是啊，哎，我记得上回是我跟爸一块陪你去的，医院开了那个证明，有那个化验报告。对呀，那个尿不是我的。
8: 姐还是进去帮你吧。
9: 不用姐，这有什么可帮的？
8: 那自己小心点哈。
9: 放心吧。

0: 虽然我这么做了，可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的本意他不是要骗你们，是因为上次就大家吵得不可开交，非要逼着您跟小姨在一起，我也没办法，我才这样的。
1: 不是你，就是因为他们吵，你也用不着说你怀孕呐。
0: 不是我说的，
2: 不是你说的，谁说的？
3: 我是说的。
4: 兰儿，哎呦，恶心了，是不是怀孕了？
0: 后来大姐一说，我一看，这样挺好啊，大家伙都不吵了，一下全安静了，这是一个平事的好办法。我后来我就将错就错了。
5: 你想平事儿，我可以理解，对不对？但是你回到家，你没必要骗我呀，你干嘛要跟我说你怀孕了呢？
0: 不是我说的，
2: 不是你说的，谁说的？
1: 我说的。
6: 哎，思源，小薇怀孕了，你都不知道的？
5: 她怀孕了。
2: 就算是爸说的，对不对？那你事后你也可以跟我解释啊，这么长时间了啊，我天天伺候你怀孕。
0: 我那天一回来我就想给你解释了，可是你给我时间了吗？对吧？你那么兴奋。
2: 琼阿姨怀孕了。
3: 不是，你听我说，这事是这样，我们今天
2: 听着啊，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在房间里玩啊。
0: 后来你伺候我伺候得特别好，我简直那是一种享受，你把我捧在手心里那种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我自己是生活在天堂里的小天使一样，我就想我干脆享受两天再说吧。
7: 老婆辛苦了。
3: 你这是干什么？
2: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啊。
0: 干杯干杯，好好享受享受，我要享受。后来我一看你们对孩子的这个热度就完全没有减退，一点点都没有，然后我的谎就越撒越大越撒越大，后来就受不了场了。
2: 好看吗？
3: 什么玩意儿啊？
2: 古装辐射服啊。乖乖乖，
3: 我不穿，我不穿，我不穿。
8: 小宝宝快睡觉。
2: 怎么样，
0: 老公？
2: 哎，
3: 我老
2: 公，
3: 你说点事。
5: 减少盐的摄入量，水肿明显者要控制每日盐的摄取。
9: 你跟小姨说你想吃什么，小姨给你弄。小姨呀、啊，给你熬点汤啊，补补什么的。
6: 这里你要做一个叫固胎八珍汤，走地鸡，这绝对绿色食品，城里人现在已经吃不着这个了。
5: 他进来，好好好。
0: 我现在说出来以后我心里舒服多了，要杀要剐要打要骂全凭你们处置。不过这千错万错他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错呀，对吧？爸，您不知道今天他们三个人还出主意说让我说假流产，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4: 我就想，不行，这个谎不能再撒了，我怎么可以这么做人呢？所以我没撒这个谎吧。
0: 不是，老二，你
2: 合着说来说去全是别人的错，你一点责任没有是不是啊？不是，权威不带这么玩的好吗？我现在跟所有的人说我马上就有儿子了，我推掉了我所有的工作，我为了你，我买婴儿床，我买奶粉，我买奶瓶，我爸不带这么玩的，
6: 不带这么玩的呀！我也跟别人说，我说我马上又要添一个外孙了。哎呦，你说为了你这个怀孩子，我上山里头就给你买鸡去，我都摔伤了。你说我天天就给你熬汤啊？他们几个还嫉妒，还说我说我向着你。
0: 我错了，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我这件事我做的特别特别不对。我发誓。我发誓，我会在最短的时间给您添个孙子，真的。
2: 我老公。

0: 事情。
1: 玩线了吧？

0: 这事儿来了吧？啊，假流产，亏你们都想得出来。我告诉你啊，杜思远这事儿你得自个儿解决，我们帮不了你，你自个儿解决吧。爸，什么爸？我也只能跟人家讲，说我女儿怀孕这事儿是假的。
1: 我有外孙这件事是假的，会有的。大姐，哎呦，我该接小军去了。
2: 今天礼拜天，小军在家呢。
1: 老三，
2: 二姐，我现在好乱啊，我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忙，我想一想。
1: 老四。
3: 姐，这个是喂，
2: 啊，抓小偷了，马上来啊！
3: 关键时刻，这姐妹几个都靠。

0: 哎呦，今儿怎么那么闲在啊？陈硕，天儿不好，这客人还没上呢。哎呦，
1: 那我来的真是时候。要是人多，我只能远远看着你。瞧您说的，
0: 心情不好吧？哎呀，你就是聪明伶俐的黄蓉啊，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
1: 那您就是那光明磊落的黄药师，脸上啊就是藏不住气。 来来来来，坐那儿，我陪您聊会儿。哎呀。

0: 喂，老公，我错。保险，保险，你们能保家庭幸福吗？
1: 我们家二闺女不一直说她怀孕了吗？假的。你看把我给闹的这段时间，哎呦，我又给她送糖啊。哎呀，我二女婿那关啊，恐怕是不好过。这事儿也确实对她打击太大了，我也生我二闺女的气。你说这事儿他怎么过这关，怎么收这场子？
0: 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你得体谅体谅您二闺女啊。你想想，她这边得顾着她老公的感受，就您那二女婿的感受，然后这边还得护着您，还得怕您这生气，那她两边，她也焦头烂额。那您说呢？哎
1: 呀，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
0: 您既然都明白，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2: 不知道有多夸张，亏我二姐想得出这主意来，而且骗了我们大家这么长时间。你知道我爸对这孩子，对二姐肚子里的孩子有多期待吗？哎，我爸呀还去乡下给她买鸡炖汤，你听说过吗？哎，那么大年纪了，容易吗？
3: 还生气呢？你不也说了吗？他是不得已才这样的。再说了，二姐今天不已经跟他们坦白了吗？
2: 所以说呀，我爸今天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哎呀，今天那场面呀，你都不知道。我终于明白了，我爸呀，还有二姐夫，对这肚子里的孩子有多期待。
3: 就像你说的，你爸和你二姐夫啊，对这个宝宝太期待了。这期望越高呢，失望也会越高。你二姐太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啊，她才开不了口的。人生啊，要面对着很多的误会和谎言，尤其是在面对自己家人的时候，往往这个理智就会被感情左右，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小艾，她既然今天能够坦诚相对，那不正好证明了她对你爸的感情吗？她现在是最孤独的时候。

0: 要的，你应该都考虑到了。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我对我姐呀，会24小时随叫随到。
2: 欢迎使用来电提醒业务，本次呼叫将已解。
3: 你放学了？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情况反馈会在沈阳召开，督察组组长蔡明照通报督察报告，省委书记许昆林作表态发言，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美丽辽宁建设迈上新台阶。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督察组副组长徐碧九及督察组有关人员出席。
0: 眼下，辽沈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也即将到来。朝阳是我省大枣主产区，种植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已经形成了以朝阳大枣为代表的特色品牌。当地以枣为媒，以节聚力，打通产销链条，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第2号选手504.4克，第19号选手512.4克，32号选手522.3克。
3: 在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的大枣采摘节现场，枣王争霸赛正在紧张进行。来自各个村屯的大枣种植能手各自精挑细选出10颗大枣进行称重，来争夺今年的枣状元称号。
2: 今年的枣状元是566.1克。
4: 哎，今年咱家的枣拿了枣状元，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挺好啊，枣的结的也多又大。我家40多亩地，逐年在增加，今年好像应该最高了吧，今年能出20左右吨，大概能卖到50多万块钱吧。
3: 对于今年大枣的收入，有着20多年种植经验，已经连续2年拿到枣状元称号的郭永胜有着十足的底气。好品种再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是他的种枣法宝。
5: 你像我们这个枣必须是手摘枣，枣只要落地了就不要了，就当残枣了。所有用的结枣的枝子，这全是属于新枣头结的。
3: 大板村是朝阳金陵大枣的核心产区，全村大枣种植面积超过3500亩，每年产量超过300万斤。当地除了借助采摘节东风实现产销直接对接外，这2年也开始尝试利用电商直播带货拓展销售渠道。
6: 现在这60-70%都是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了，京东、顺丰、邮政、圆通，在咱们村就是固定发货点一把，这一天最少得能发货到7000到8000箱。争取项目，村建了一个50万斤的那个保鲜库，到10月末、11月初前，咱们再上市，那种枣1斤就能加价2块钱。
7: 深加工这方面来说呢，想做枣糕啊、枣片，或者是呢想做一些那个枣。枣的饮料，通过这个节日啊，把人留下，一产以及三产、二产这个融合方面，来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3: 目前，朝阳市已经形成金陵大枣、平顶枣、金丝王枣等多个特色枣品种，种植面积约38万亩，平均年产量超过12万吨。本台报道。
0: 辽宁丰收的场景不止在广袤的大地上，还有丰饶的海上。今天跟随我们海鲜大比拼的镜头走进营口，品尝两河水养出那独一份的鲜。
8: 听说营口的海鲜鲜，为啥呢？看看我身后，大辽河入海口，河水和海水相连，一半淡一半咸。您可别小瞧了这片海湾，中国海蜇之乡的名号可不一般。今天咱们就围着这两河水绕一绕，去看看营口做海鲜的绝活和妙招。营口的朋友特意准备了海鲜宴，现在咱们就一起去尝尝鲜。
9: 鲜来啦！
10: 哇，
9: 我给你尝尝我们营口的大飞蟹。来，
10: 好大的螃蟹呀！
9: 给你掰一块。
10: 您迫不及待了。
9: 飞蟹的这个生长期它是比较慢的，你会看到它的肉是又嫩又细的。
10: 看它这个肉丝儿特别长，
11: 上硬菜了。哇，
9: 来，红姨给你看看我们的这个硬菜，这里边总共有八种海鲜，每样我都给你加一个，让你尝尝我们的这个八种海鲜，怎么样？
10: 老师，一个锅里有八种海鲜，真的是有八种味道。
9: 八种海鲜下面还有特制的酱油炒饭。
10: 哎，我才发现这下面是米饭，
9: 尝尝啊。嗯。除了这些好吃的，营口还是中国海蜇之乡。接下来，红姨，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压轴大戏，
11: 海蜇宴到。

0: 这就是我们著名的海蜇宴。
1: 我们营口人做海蜇呢，已经有百年历史。你看这个菜，这就是我们本地人那最珍贵的，宴请贵宾的海蜇血，是非常珍贵的稀缺食材。我们是用各种烹饪方法，各种海蜇，然后做出各式各样的菜品。今天呢，先上这些，每个菜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菜都有自己的特点，你们慢慢品尝。
2: 不愧是中国海蜇之乡啊！
0: 这些够我们吃一会儿了吧？
2: 等会儿我要先拍张照片。
0: 好。
2: 吃完了海鲜，我们再来看看夕阳入海，165公里的海岸线，开海等你来尝鲜。
0: 船要出，网要撒，海货迫不及待往上爬。
2: 营口的海鲜甜又美，保证你来了就不后悔。开海啦，营口等你来相会。
3: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长春队主场在常规时间战胜沈阳队，将比赛拖进残酷的点球大战。
4: 在我身后马上要进行的就是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长春对阵沈阳打成了1-0。长春队球员30号傅子豪在2分钟呢攻破了沈阳队的球门，1-0的比分也是定格到了比赛结束。能够看到现在全场已经响起了欢呼声，那让我们和在场的31688名球迷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关注这场点球大战，关注谁能够进入到决赛，拿到决赛的门票。
5: 重压之下，心态与细节成为决胜关键。遗憾的是，沈阳队未能顶住高压，三记点球均遗憾错失，而长春队稳稳把握机会，4罚3中，成功晋级决赛。当长春队的傅子豪将球罚进，场边长春队教练组和所有队员都沸腾了。
6: 我们配得上这场比赛的胜利，
7: 要有信心夺冠吗？
6: 必须的，都打到这个程度了，我感觉我们队是整个八支队打的是最漂亮的。
8: 主教练也跟我们说，精气神、气质都给我拿出来，我们练的所有的都在比赛当中都做出来了。最后就是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9: 非常兴奋，非常开心。长春队是最棒的、最牛的，昨晚我们来了。
5: 带着遗憾，沈阳队告别决赛舞台。两回合全力以赴，这群年轻的队员拼到了最后一刻。赛后，小伙子们来到沈阳球迷看台区域前，向远征的球迷致谢。
10: 我们从沈阳等你们，再迎接我们最后一个主场。我希望我们球迷也好，还有你们球员也好，我们在最后享受一下我们东北城的这个过程，好不好？
11: 沈阳的这批年轻球员啊，那个今天拼劲儿十足，在绿茵场上啊，应该说没有胜和负，是吧？今天谁赢都是东北赢。
12: 小伙子们已经拼尽全力，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那么下面呢，我们还会有30名的比赛啊，我觉得我们回去调整状态，完成好最后一场比赛。
5: 9月26号，沈阳队将在主场和延边队角逐3-4名。10月5号，东北超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与长春队将进行巅峰对决。本台报道。
13: 今天下午，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沈阳举行，8支晋级球队的主客场比赛服及球迷服正式揭晓。
14: 后领我们都有做一个小图案，就是那个可能就像一件球衣的标题一样，重点去结合了一些各个城市的一些文旅的特点。
13: 9月25号，辽超淘汰赛揭幕战首回合将在鞍山、本溪、朝阳拉开战幕。10月2号，沈阳接棒开战，8支球队将身披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5: 新的球衣是红色的，然后希望碰到葫芦岛的时候能有个开门红。
16: 1天2练，上午做体能训练，下午适应场地，每个队员都在积极恢复体能。鞍山非常有信心拿下这场比赛。
13: 本台报道。
3: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2: 人民日报聚焦沈阳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推进城市更新、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为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沈阳城市化进程早，老旧小区占比超过50%，在改造过程中，全市坚持综合提升，实施

0: 拆五改三增加，坚持以人为本，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坚持建管结合，既要改造见实效，更要管理有长效。十五五时期，沈阳将改造不少于400个老旧小区，统筹推进完整社区建设。金秋九月的辽宁因体育赛事而沸腾，吸引了新华社记者的关注。从沈阳马拉松赛艇公开赛到东北超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辽宁正构建月月有精品、周周有活动、处处有精彩的赛事新格局。依托金秋文旅消费旺季，推动大中小城市打造赛事品牌，以赛事流量促进城市消费，焕发区域活力。中央广电总台记者走进辽宁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感受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位于辽宁、河北、内蒙古的交汇地带，山地、丘陵、平地、河川相间交错，构成了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这里是中国东蒙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素有北方紫陶之都之称。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制陶，现代紫砂制造工艺也有近百年历史。中国新闻网报道，大连普兰店创新打造行走的综治中心基层治理模式，以派出所统筹的联动队伍为载体，把固定综治中心的矛盾调处、治安防控等五大核心职能全部前置到田间地头、渔港码头、偏远村屯，打造上门服务、就地处置、闭环管理、全域覆盖的流动型基层治理综合体。
1: 纪念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发表95周年主题活动，9月19号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举行。活动依托辽宁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展，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项目近日荣获詹天佑奖，是我省唯一获奖项目。詹天佑奖每3年评选一届，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奖。9月19号，踏秋赏枫醉游辽宁秋游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在丹东天桥沟景区启幕。秋季游期间，我省将融合自然风光、民俗文化、休闲体验，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活力。2026高校百英里接力赛东北站昨天在沈阳药科大学鸣枪开赛，活动汇聚了东北29所高校、41支队伍，共400余名选手同场竞技。2026年全省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沈阳举行。今年的赛事全程对标国赛标准，设理论实操两大板块，全方位检验网约配送员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

0: 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1: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2: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2: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4: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2: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5: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0: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6: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0: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

0: 群众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1: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3: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2: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4: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 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2: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5: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2: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3: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体制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2: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7: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8: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 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0: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啊，喝点水呀、啊，这里很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七十人来说还挺好的。
1: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2: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1: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3: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4: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5: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6: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了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蓝充电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

0: 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跟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睛，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4: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5: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6: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7: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8: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 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7: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2: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4: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9: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1: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0: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1: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10: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0: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2: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3: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0: 通知您，您已经成为我们月球之旅的尊享用户。
1: 喂，老刘头吗？三分钟之内啊，再不给我打钱，你别逼我给你炸的只剩内裤。
0: 我们的火箭20分钟之后就要起飞，
1: 瞄准你家的导弹，现在已经排列成堆。
0: 科技板块信大葱，保你的太空之旅一路畅通。
1: 2分钟之内还没汇款成功，相当于给自个儿生命定了个闹钟。
0: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岔头，火箭升空还缺一吨柴油。
1: 你别在这儿跟我俩磨掌擦球啊！你别逼我炸你个片甲不留，马上汇
0: 款
1: 5000元
0: 。来，哎，哎，来，给我挂了。来，给我挂了。
2: 不是你瞅啥呀？
0: 哎，我瞅你咋的？
2: 你说你打个电话那么大声，能不能离我远点啊？客户都给我干黄了。
0: 你别跟我俩勾巴的啊！你不是怎么的？哎呀，我这把你厉害的，还拿导弹，还炸这个炸那个的。你玩斗地主，你摸过炸吗？你呀，你编那玩意儿谁信呢？
2: 你编那玩意儿好，看什么玩意儿？火箭升空缺一吨柴油，你有点常识行不啊？啊？那玩意儿烧汽油，加95号以下的根本点不着火。
0: 你可别跟我俩大呼的了啊，小绿豆蝇啊！我告诉你，以后别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让别人看着以为我遛狗呢。
2: 有没有经验呢？
1: 遛没遛过狗啊？遛狗一般都是狗搁前边导盲犬嘛。
0: 不是你在我俩嗡哇的你，
2: 我就跟你俩嗡了哇了咋的？嗡了哇了，嗡了吧啦，响吧啦，响吧啦，响吧啦，响嗡嗡。
0: 你要是有胆的话，你就碰我一下，我立马我就躺地上，我就提辆新车，你信不？
2: 哎呦我的妈呀！你都不用碰，我就自个儿躺去，明天楼都不买，直接提塔。
0: 哎呦妈！我现在我说嘎这，你信不信？
2: 哎，
0: 我把我的 ICU，
2: 哎，
0: 我告诉你，我这一天8万，我告诉你，我讹不死你，信不信？
2: 你别可以玩悠然现在啊！
3: 停。孩子们呐，大爷开个店不容易啊，你们要这样，要不我也躺下呀、啊、
1: 看着没，老头来把你救了，
0: 我就给大爷个面子，我就放过你一马、啊、
3: 起来起来起来，坐坐坐坐坐坐、啊、
1: 老头啊，啊，点菜啊，
0: 点饭，
1: 哎、啊、那个先给我点，
0: 先给我点、
1: 先点我，
0: 先点我，
3: 你俩是鞭炮啊，还先点谁的？咋的？一个窜天猴，一个大摔炮呗？干啥呀？这玩意儿吃什么？你们就说不就完了吗？
0: 给我来5斤烤全羊，
1: 给我来半拉佛跳墙。
3: 你俩给我滚！我这早餐店只有吊炉饼和鸡蛋糕。啊，
0: 来碗鸡蛋糕，
1: 同款。
3: 行，2碗鸡蛋糕，你们俩扫码结款啊。
0: 瞅啥呀？没听着大爷说话，拿话点你呢，扫码结账啊，买单呢。
2: 咱俩有这么大过吗？要不就 AA，
0: 那、啊、那就 AA 呗，那就。我还有1块钱，
2: 这不就够买一碗的吗？
0: 咱俩来喝一碗得了呗。
3: 来，2碗鸡蛋糕。
0: 大爷啊，嗯，退一碗。
3: 对。不是。你俩人咋吃一碗鸡蛋糕啊？
2: 拿俩吸管。那，
3: 哎呀，你俩跑这儿作来了呀？行，俩人吃一碗鸡蛋糕就别占我俩桌了，合一桌吧，你们家。哎
0: 哎，好嘞，哎。哎呀，来吧。哎呀，兄弟啊。要我说呢，咱俩也别互相埋汰了啊，咱俩现在这叫难兄难弟是吧？不是，你说咱这行业大环境怎么这么差呢？这一点也没有 GDP 呀、啊、
1: 影响咱们行业 GDP 那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太难了，现在真是太难了。行啊，还剩个底儿啊，咱俩干了吧。
1: 那就都个高的呗，
0: 杯中高，
1: 来吧。
0: 啊，垫了个底儿。
3: 喂， 哎，儿子，哎呀，你说过个年给我买年货，你至于给我打5万块钱吗？那也太多了。

0: 啊，行行行啊，那那个钱儿我就收了啊，谢谢我好大儿啊。
1: 嘿嘿，哎，嗨，听没听着？
2: 听着了。
1: 兄弟，我决定这样啊，咱俩今天打破一下行业壁垒，以前咱们都是单打独斗，今天咱俩来一个珠联璧合，咱电诈改地诈，咱俩合作一把咋样？
2: 线上变线下，
1: 盘他，
2: 盘他，
1: 哥大哥，哎，啊，兄弟，咋的？
2: 这趟浑水老弟先替先趟趟，啊，对待这种老头必须武力解决他。哦，
1: 你擅长这个，
2: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行业战士。
1: 好嘞，干，
3: 老谭。初亮，
2: 咋的了？
3: 往这儿来，你给我精神站直溜的。
2: 干啥呀？
3: 刚才进屋吧，忘报号了。嗯，鄙人，沈阳市派出所张局。你这屋刚才我扫了一眼啊，就是卫生方面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就是如果是正常罚你，那就得个十万八万的。哎呦，今天我来了，大过年的，给你打个五折，五万块钱吧。哎，
2: 这个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店儿卫生不合格，你代表消防罚我，你觉得合适吗，张局？
3: 我联合执法。
2: 你联合那个人儿呢？
3: 你还有啥疑问呢？嗯，这要搞我以前脾气啊，现在我就一个左边腿，我给你飞碗架子里去，信不？
2: 我打你
3: 属于执法，你要敢碰我，
2: 滚一边子去吧！
3: 洗脚去！
1: 别！低调低调低调低调！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老弟啊，哥看出来了，你的确是个战士，但是收拾这种老头啊，咱还得是软的，你就看你哥我法师的吧。
3: 乖的，
1: 跑，滚，站着。
2: 不是你又咋的？你又咋的？
1: 站这儿别废话。
2: 干啥？
1: 哎，我为什么就打眼一看你，我就有一种就双膝酸软，就想下跪的感觉呢？
2: 你看这孩子他是懂事了，有礼貌啊！你
1: 哎不，哎呀。哎呀，我看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2: 哎呀，你拉倒吧！我开个小早餐店，卖个吊炉饼、鸡蛋糕，我还企业家了，我这哪企业去？我哎呦，
1: 大爷啊，此话差矣。
2: 咋的？
1: 小小的鸡蛋糕不起眼儿，但是也能撬动金融小杠杆儿。别看这个店现在小了点儿，因为这还不是它的完全体。
2: 最后这句好像没在点儿啊，
1: 完全体儿。
2: 对喽。哎，小伙子，你到底是啥意思呢？
1: 就是说你这家店还能进化。
2: 哎呀，你这解释完我更蒙圈了，这到底想说啥？
1: 我告诉你啊，大爷，在我踏进这家店的第一步，我就看到了一幅宏伟的商业蓝图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嗯，给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财富学教授徐法师啊，不，徐大师，听懂掌声。拍两下子，小明，
3: 你拍两下子啊，你别比我拘你。
1: 啊，
2: 听明白了。那你接着说，大法师。
1: 我跟你说啊，就假如说你要是有五万块钱的话，就咱就假如，你买不了车，你也买不了房，旅游你都出不了咱大沈阳。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分分钟我就能把它翻一千倍、一万倍。听懂，掌声。
3: 拍下去。这个抱孩子的妇女啊，上把你就没拍，这把孩子给我放旁边，给我拍两下子。
2: 哎呀，这大师啊，干啥假如啊，我有五万块钱呢，我
1: 完了啊，一个崭新的亿万富翁即将诞生。
2: 咋的，我是孵出来的，我还诞生？
1: 不用孵你，我就扶你一把你就成了啊。你这五万块钱啊，你就买我的那个财经课，你就按照我里边那个规划，你就一步一步走啊。第一步呢，一年之内咱先在全国开它999家加盟店，每一家加盟店你收它49998块钱，一年下来你能挣多少钱，你算账。
3: 抱孩子妇女，
1: 我这算账，
2: 算账了，
3: 啊，我算账啊，
1: 算账，
3: 一家是49888，是多999家，就是你说你抽个整数是能把你累死是咋的？
1: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我告诉你啊，大爷，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机会的话，我可就把这个机会告诉我那个会做手抓饼的二大爷。

0: 爷喽。哎呀，
1: 孩子，你为啥现在不告诉你二大爷呢？
0: 因为啊，他曾经背叛过我。啊，但即使他背叛过我啊，在他临走的时候，我还是给了他100万，这就叫格局。背叛我的人，我给他100万；跟随我的人，我让他挣1亿。听懂？
2: 这别掌声了。啊，我听明白了。嗯，赶紧，我要买你的课，结账，快
0: 来转来来来，扫码就行啊。来来，扫码去。
3: 打断一下，干啥？那个插个蝎子。
4: 大爷来，咱们这边来。嗯。刚才那个许大法师跟你说的那个致富之路，是不是听明白了？
2: 对呀，我都掌声了嘛。
4: 连锁店咱们是不是想干？
2: 必须干，
4: 把锁钱交一下。
0: 对，啥玩意儿？你跟我俩扯啥呢？你干啥呢？你小土球子啊！
3: 你给我撒开！你长得跟大扁担沟似的。
0: 不是，人家5万块钱马上我到账了，你跟我这扯啥呢？哎呀，
3: 你能骗了老头，你能骗了我呀？
0: 咋的？
3: 5万块钱进你肚，你还能笨出兔？一碗鸡蛋糕子都跟我抢冒烟了。
0: 老弟啊，今天就让你见一见哥的格局啊！大爷5万块钱到了我的卡里边之后，咱哥俩一人一半，我给你算1万。
3: 这还差什么玩意儿？
4: 你是真拿我当傻子呢吗？49880那玩意儿我扒拉不明白，5万的1万是1万。那是15000。
0: 哥给你2万，卖卖力气好好干，欧不？哼，
3: 看中我这才华了是吧？
0: 你太优秀了，宝贝儿，
3: 我必须比你多。
0: 我爱死你了呀！
2: 到底咋的？
0: 大爷，我俩商量明白了，没毛病，的确是有锁钱。连锁店吧，没锁怎么连？
2: 那得交，那得交。
0: 对对对，
2: 咋交？啊，
0: 这样，你给他的卡里边打2万，啊，2万，剩下其他的钱打给我，完事儿。
2: 哎，为啥我给他2万呢？
4: 我俩一人一半。对，
2: 5万的1万是2万呢。
3: 我多管他要5000，你有啥问题呀？
2: 啊，没问题了。
0: 哎呀，他优秀。
2: 啊，你们这个投资项目是太好了。哎呀，哎，这个大师啊，我现在就合计啊，你说这么好的项目，我是不是应该追加一点投资？
0: 小子，你说什么？
2: 我这寻思吧，我再拿出5万给你们10万，你看咋样？
0: 哎，那边那啥玩意儿？那是
3: 谁呀？
0: 不行了，我没词儿了，赶紧你上把那10万块钱全给我捆住，快！嗯，
3: 那个
2: 没人呢，
3: 大爷
2: 咋的？
3: 借一步说话。哎，刚才没听错的话，说还要投5万？
2: 对，再拿5万，总共10万。
3: 这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整点钱全你挣去了
2: 啊？咋的不让投啊？
3: 让
2: 对对对，
3: 你要这么整，那10000身价都挡不住啊。啊，那就是那个福布斯他都得服死你啊。哎呀，
4: 但是大爷，这该咋是咋的。虽然是咱们这个钱财上来了，
2: 是，
4: 但是总感觉这个气质有点没跟上啊。
2: 我不是，我这气质咋的了？我
4: 就是平时都出席什么场所？
2: 那平时没事儿我就去劳动公园。
4: 那个都干啥去呢？
2: 就看看点儿，时间差不多了进去锻炼一下，跳跳舞啥的。
4: 你看着没？刚才那一看点儿，那就不对。
2: 这看点儿咋的了？
4: 亿万富翁能这么看吗？他得这样啊，
0: 咔咔，唰，鱼，哎呦，
2: 张局。这咔咔丝纹，这咋的了？这
4: 亿万身价带那个表，那可不是上电磁的。哦，这俩下是上劲儿，啪啪。哦，这是给别人看，
2: 给别人看
4: 完了回来，啪，自个儿搂烟。
2: 哦，还得反着搂，
4: 彰显财力嘛。哎
2: 呀，这是不一样啊！这个
4: 就是平常看人都怎么看？
2: 看人不这哼
4: 哼，绝对不能平视，你就找那种就是睡觉睡落枕了，
2: 落枕
4: 脖子不得劲儿。完了就嘎哇就扭过来，眼睛里边透着杀气，
2: 就贼着他。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到时候我就用这招，然后呢，我就到这个老公。
4: 来来来来，你回来，
2: 我就盯
4: 着。停停停！刚才你走那两步道，把我刚才教你那俩都给我破了。
2: 那怎么了？我走道？
4: 那亿万身价还能这么走道？太歪了，活不起了啊！这是亿万身价了啊！100万身价走内八，嗯，1000万身价走外八，嗯，10000000身价十字花。
2: 啥叫十字花？
4: 就是你都10000000身价了啊，都压这两条腿上了。嗯，你想想，左腿不服右腿，右腿也不可能惯着左腿，他俩都争着抢着往出迈，第一步就是得干起来，
2: 俩腿得打起来。
4: 对，哦， 那个大爷，这个局。

0: 址方面我教的就差不多了。
1: 嗯，明白。
0: 那个我词儿穷了，言谈归你了。
2: 也接下来是言谈。问一下大爷，你平常现在怎么卖早餐？
3: 就是顾客啊，你是吃吊炉饼啊，还是吃鸡蛋糕啊？
2: 错了，太卑微。
3: 咋的呀？
2: 你都亿万身家了，还差他这几碗鸡蛋糕，还差剩他这几个钢蹦吧？
3: 那是不差了。
2: 你得喝他，
3: 喝他。
2: 鸡蛋糕。吊炉饼。我干了。
3: 哎，大师啊，
2: 干了。啊，你啊。
0: 那个许大师的言谈你也会了，哎，
3: 对对对，
0: 张局那个举止你也会了，
3: 是是是。
0: 现在你把它给我合起来，
3: 揉一块儿去，
2: 黑喽。
0: 你先感受一下亿万身价给你带来的光环。
3: 行了，大哥，
0: 完了我哥俩配合你一下啊，我内八，
2: 我外八，
0: 你十字花，
3: 十字花。行，那我今天就感受一下啥叫亿万富翁啊。
2: 好，我给你放段小音乐啊，来，三二一，走，
0: 把我这包得夹上啊，
3: 这给夹上啊，把这
2: 上劲。甩出去，自己上。

0: 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 是我儿子，他就是一个人民警察。
1: 来来，站好，站好。对，不能露馅的了。
0: 对对对，
1: 你别跪着了，
2: 大哥，我站着呢，都脚尖了。啊
3: 啊，哟，哎，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啊，专门负责电信诈骗。
1: 真棒，几点了？
3: 我说。后半夜慢了，
1: 咱俩是不是得回去开例会呢？
3: 直走了得。
1: 你看我立不立就完了。
3: 对对，我走外吧啊我。站住！都给我回来！
1: 挺急的。
3: 站好了。
1: 哦，包落这了。对。
3: 姓名。
1: 叫张局就行。
3: 我问你姓名。
1: 许君聪，
3: 你叫我名干啥呀？
1: 我不是能保护一下我自个儿吗？哎呀妈
3: 呀，那我还掩护我自己呢。我叫张浩，都别演了。你叫张浩，你叫许君聪，你们二位，我们专案组已经盯了很久了。但是我就有一点没弄明白啊，电信诈骗。改上门服务了。嘿，
0: 我跟你说，儿子，今天啊，他俩一来咱家，我一眼就瞅着就是电信诈骗那俩小子，那还挺好玩，教会我一十字花，我跟你说。哎，我现在练的还
1: 行。哎，说漏了啊，
3: 老头，
1: 我俩一进屋你认出来了。
0: 对了，
1: 你罪儿更大。嗯，你这属于骗诈骗的。哎，带走，我们都一伙的。哎呦
3: 不，不，超过三个人算团伙。
1: 啊，那没他，
3: 跟你爹没关系，就我俩。
4: 看来你俩现在还不明白情况，那我就给你们普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明白了？
1: 门儿清。
4: 你俩不是喜欢连锁吗？跟我回所里联系，走。
1: 对，你先走，
3: 你先走，你快点来。
1: 你穿个貂跟黑耗子似的，
3: 你个矮，你先出溜，快点来。
4: 一起走，
3: 我这先出溜吧你。
5: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嗨呢？
6: 一个好消息，国际大导演将到你们班挑选电影演员，
5: 继续嗨起来。孩子们，你们的机会来了。

0: 特别特别好。耶、yeah. ！那么陈老师啊，迎宾队伍可以下去了，学员们上来吧。
1: 这就是我们家学员呢，
0: 就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啊，那是国际大导演呢。
1: 你再国际，你得接地气。介绍一下，爹妈是搞养殖的，知道养啥的吗？
0: 养啥的？
1: 告诉他。哎呀，
0: 什么玩意儿？
1: 养大鹅的。回去吧。嗯，这位 UFO 知道不？
0: 外星啊，
1: 早晚会打到外星去。UFC 打拳击的，抗击打能力特别强。试一下子。
2: 来吧，打我吧，
0: 来呀、啊！哎，
2: 来来打我来，
0: 孩子，哎哎，
2: 打我来，
1: 没事，
2: 打我来，
1: 哎，行，自个打一会儿就老实了，
0: 吓人呢。
1: 这个嗓音那个甜，那个美，那个高亢，来一下子。啊！哎呀，
0: 这咋的了？
1: 那个饺子馅整咸了，今天中午。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灭火器是什么情况？
1: 既然让你看出来了，我就告诉你吧，13岁。就想当国际的名模，今年23了，10年一厘米也没长，在我这疗养呢，现在属于。
0: 那个陈老师借一步说话呢，你没搞错吧？就这么4个导演能看上吗？哎呀，
1: 这几个孩子老能的了，本事都是我教的，嘎嘎厉害。
2: 那也，
0: 接个电话啊。导演，你到哪儿了？啊，到楼下。好嘞，导演到楼下了，赶紧准备。
1: 向我那嘎达看，有没有信心？哎呀！
0: 导演来了。导演来了，来，坐，辛苦了，辛苦。
1: 范儿挺厉害呀，归队。导演，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我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培养他们30多年了，就为了等你来。
0: 赶紧表演才艺吧，煽情什么？哎呀，
1: 我先哭两声了。孩子们，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才艺了。小超越 ，come on！
2: 把凳子毙了！别是你留你一个还我。我站圈里没？
1: 在的。
2: 1, 2, 3, go！

0: 哎，今儿发了点，挺好。回去吧，不错。哎呀，行，小超，小超越整的不错啊。
1: 胡慧，
0: 等谁呢？干就完了。

0: 回去吧。
1: 大家好。
2: 你啥意思啊？啊，瞧不起我是不是？你要是不服，咱俩就比一比，
3: 比一比呗，
2: 比呗，
3: 比一比呗，
2: 比呗，
3: 比一比呗，
2: 比呗，
3: 比一比呗，
2: 比。会点别的不？
3: 你有没有把桌子拿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功夫。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你会不？
2: 你会啊！
3: 我告诉你，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一点声没有。
2: 干啥去啊？
3: 你演呗，看起来你演呗，你演呗。没有这么干的，没有这么干的。
2: 我就告诉你，你那些破活我都会。
3: 我绝活我都没亮出来。
2: 你亮出来来，
3: 爹呀！
0: 平时没教好，哎呀，灭火器呢？灭火器。干嘛呢？搁这儿，关键时还往后撒泼。
4: 我不想演了，我害怕导演。
0: 别怕，有什么可怕的？
4: 我回家吧。
0: 这是，他是导演，也不是导弹的。怕他干啥呀？
4: 不是，我是
0: 去跟导演介绍一下自己，说说。
4: 导演，我那个我身高就是不怎么太高，就是我今年我23。完了我叫啥来着？
0: 行，你今天导演来了，机会又重新来了，你把你才艺露一露。
4: 我是唱音乐。

0: 血压计、创可贴、美瞳，这些大众熟知的日常用品，都属于医疗器械，直接或间接作用人体，规范选购使用至关重要。
1: 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器械按风险分为三类，一类低风险备案，二类中度风险注册，三类高风险严格注册，美瞳就属于三类高风险器械。
0: 选购牢记四步：一、线上线下购买选持证正规渠道；二、核对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或备案编号；三、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输入编号核验；四、完整阅读产品说明书。
1: 使用请严格遵循说明书，一次性器械不可重复使用，过期破损立即丢弃。切记，保健品不等于器械，三无夸大产品切勿购买。
0: 分清器械类别，正规选购，规范使用，发现违规销售可保存凭证投诉举报。
2: 这样吧啊，把他们四个人马上订机票上好莱坞拍电影。
3: 好，走吧。
4: 导演，那我坐轮船去啊。
3: 你老跟着去啥？人家拍电影拍戏去。
4: 你是拍戏呀、啊、你得试试戏呀、啊、行不行啊这帮人啊。
3: 那你抓紧时间快点。
4: 那个龙少，哎，你给来开场白，我们换换服装啊。
3: 好嘞。
4: 是不是是 come on。
3: 所以说要选出一位盟主带领着群雄，盟主必练绝世武功，开始。
5: 我来也。
4: 那个犊子就别嘀咒了，把嘀子放下吧。说说你是谁？
5: 我乃是。
4: 别说你奶，我奶没抽风我都不提。说你是谁？
5: 我是你爹。
4: 赌场无父子，提那都没有用。你跟我选武林门主这个位置，出招吧。
5: 你请。
4: 起源选盟主，看咱俩谁能盟过谁。
6: 我是小花，盟不盟？
7: 我是花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萌。
6: 我是大树，萌不萌？
7: 我是树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萌。
4: 你是真跟我抢这个盟主是吧？哼，接招
5: 来吧。太阳战队，
4: 武林盟主就是我的了，我要练武林绝学。
8: 恭喜盟主。
9: 停，到点了，导演该吃药了。来人啊，好了，衷心地感谢您龙先生。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回头我们院里见。
0: 好了，再见
1: 再见。哎，
0: 好，
2: 这不那导演回电影学院了，
0: 回精神病院呢。
2: 怎么回那了呢？
0: 啊，我忘告诉你了，这位导演呢，头两天投了一部大电影，上映一个礼拜，票房4600块，所有人都不意外，最后疯了。
2: 你那个疯导演上的是啥戏呀？
3: 对呀，你把我们
2: 你传出去多磕碜呢！
0: 你们平常也没导演来，就当是练练戏呗。再说咱也是做好事，帮人康复康复。
2: 你再康复，这帮人你刚才差不给我练了。
0: 你可别整那没用，你们刚才演的那是啥呀？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干就完了！哎呀，
0: 来来来，我来，来老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毒死了。
1: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只。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他，变成他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不过也好，这样草地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失常。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0: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1: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姐所需。
0: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1: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0: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丝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 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1: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0: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1: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2: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跟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1: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他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绢蝶们追逐的目标，
2: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

0: 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1: 间谍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0: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1: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0: 一次又一次的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吉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
3: 卷马
2: 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2: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等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2: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啊，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模拟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皮就堵上来了，都变野了。
2: 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几百年来。
1: 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 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3: 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2: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4: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
2: 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
5: 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0: 忘了休假。
1: 怎么呢？
0: 哎，最近工作太紧绷了，你看，不是在这写脚本，就是出差外拍带你们辽宁，好心呢。我要休一个假，带我爸妈出去放空一下。嗯，
1: 太理解了。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啊，嗯，就南哥那个朋友大满，记得不？
0: 知道是。
1: 他前一段时间去那个大连蚂蚁岛，哎，民宿老地了。你在岛上，嗯，放放空，发发呆，然后带着爸妈吃吃海鲜，老两口得老高兴了。
2: 大连的渤海湾，一个人少小众的宝藏海岛——蚂蚁岛。选择来这儿啊，其中一点就是交通忒方便了，市区到码头大概40分钟左右，想来就来，说到就到，一点不折腾。我想应该没有哪个海岛比这儿啊离市区更近更方便了。关于住宿啊，我得给你们重点说一下，它这个地儿呢，一是主打的高端民宿，二呢是不同的风格种类啊选择也比较多，像这种网红工业风的集装厢房，全景落地窗，日出日落尽收眼底，这边一望无际的沙滩，搭配这种简约的白色建筑，时光海岸阿兰诺民宿，一进来啊就是雅致静谧的小感觉，高星的精装品质，小别院，还有这种地道的瑜伽小院，保留了淳朴的渔村风貌。你看啊，它这儿有多种不同风格的选择，每一种啊都是和大海相处的方式。
0: 这挺好啊，
1: 是不？
0: 我爸晕船呢。
3: 晕个船，至于这样吗？愁眉苦脸的。
1: 不是玩儿玩儿，那要休假吗？
3: 我要休假呀。嗯，现在你就走就行了。
1: 这不在民宿呢吗？哎，不过啊，推荐这事儿还得你在行。
3: 我也不是很懂。不过就是咱们辽宁民宿这一块有特点的，那真是特别特别的多。远的不说，就说咱沈阳吧，就我邻居有一对母女啊，前两天去一个咱沈阳的民宿，特别有艺术气息。
1: 头一次听说呢，在哪儿啊？
3: 就在沈北新区。哎，我跟你讲，那

0: 这个太绝了。
1: 就是。
2: 那你看。
1: 不是南哥，你咋总有什么朋友啊、邻居啊、二舅啊、三大爷给你发这些信息这么实用呢？
2: 这我是啥称号？这我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怎么还没有俩线人了？这是。
0: 哎哎，我刚才查了，你看人家这位置太会选了。你看，落脚是西古里艺术村，然后扎根沈阳棋盘山这个核心的文旅圈，紧邻着沈阳棋盘山，然后沈阳世博园，还有那个网红沉浸式剧场东北有戏。哎呀哎呀，这要是周末短途游，首选就是这儿。
2: 可不咋的，我给你透露一点网上没有的。你看啊，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啊，就这家民宿院内的所有的景观。摆件啊，人都是那些主理人和他的爱人共同设计的。
3: 我们刚接手他的时候吧，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旅店。看这边的这幅画呢，这个是国货夫人出游图。这幅画呢，就是我家先生作品，他是一个画家，他的主攻的就是泼墨的山水和花鸟。你看到民宿里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女儿我们亲手创作的。当初筹备布置的那三个月呀，我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每一处的细节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敲定下来的。
0: 这难怪艺术感这么绝，
1: 你看人家艺术家开的民宿那氛围感就是不一样。
2: 颜值这玩意儿只是他们家的加分项，对不对？主要是软实力这一块才是核心竞争。自从那个一路繁华播出来之后啊，巡姐就火出圈来了。但是人家没有着急的赶紧去推广自己，而是默默的非常低调的潜心研究升级品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的拿下了国家级甲级民宿称号。你知道这个国家级甲级民宿称号相当于什么 level 吗？
1: 什么 level？
2: 相当于五星级酒店。
0: 不是，甲级民宿有啥不一样？这不同样都是住宿吗？哎
2: 呀，你这关键啥的，人家不光是能住宿，就这家民宿吧，还有自己专门的艺术中心，用艺术来熏你。
3: 我们还有一个巡景文化艺术中心，在这里头呢，可以做各种手工。客人住进来之后呢，可以跟着我们驻村艺术家刘老师提。

0: 验手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遗扎染、书法、绘画等等哈，这些体验活动呢，在我们民宿呢非常受客人的欢迎。一进门你可能看到了我们那写的辽宁甲级005号，那我们是沈阳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1: 休假单填好，签字去喽。
2: 太羡慕了吧。
3: 羡慕啥呀？
2: 忘了，休假了。
3: 他名义上是休假，没准休假的过程当中给你带两条片子回来，这也说不准。
2: 不能吧？
3: 还不能？就他干不出来这事儿咋的？
2: 不是，那打个赌。
3: 我给你干点啥的也行。
2: 那如果你要是赌输了，你得给我推荐一个中秋国庆旅行目的地。
3: 现在这目的地都在我脑袋里呢，你想去推荐哪儿？你想去哪儿？你直接我就跟你说了。
2: 我想去一趟本溪，找一个民宿。哎，有山有水的地儿，最好呢还得是能看枫叶的。
3: 那还不行呢，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啊，在民宿里边一开窗户就能看见关门山满山的红叶，这地方行不行？正好有一个朋友哈，他前两天呢，开着车带娃去了，就是那谁王卓。
4: 你好，
5: 欢迎来到无间乐活。我们订的是一个明月豪华套房，我带您过去啊。这是我们的温泉泡池，我们的温泉水泉都是来自于汤沟的，被国际公认为美人汤的温泉水。这还有一个露台，也可以看看外边的景色。您站在这个露台，可以看到对面我们的景色。
6: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啊，老好了，位置老优越了。我左手边就是距离这儿不到500米的关门山景区，那我右手边呢就是关山湖景区。哦，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你们两个紧张吗？

0: 现在要带着孩子体验关门山大峡谷的高山滑水项目啊。
1: 就户外这些项目，我指定就能玩疯了。
2: 可不咋的，要说到这家民宿的终极治愈，还得藏在它深夜的氛围之中。
1: 晚上还有节目？
2: 那节目多去了。
0: 经过一天的游玩，感觉特别的疲惫。那回到房间后呢，能泡这种天然的温泉，瞬间特别解压啊。晚上呢，在院子里可以吃烧烤，刚刚呢我们又打卡了露天电影，还可以燃放烟花，特别的浪漫。
2: 一山一水一民宿，一屋一景一温柔，艺术治愈的，
1: 是不是
2: 亲子康养的，轻奢浪漫的，辽宁这民宿都是各具特色的，然后精准配备不同出行需求的，正所谓辽宁民宿千千万，最靠谱的还得是我推荐。我就
1: 这么偏，哎呀，有道理啊，这样又能多出来三天年假。
2: 你那等会儿，等，就休这么长时间，你们要干啥呀？不，那活儿谁干呢？
1: 哎呀，你这万事通，干活很轻松。
3: 对呀，
1: 不用休年假，啥事儿都能拿下。
3: 快点想，一会儿咱俩找领导签字，要不领导下班了。
2: 你俩呀，你纯属是卸完驴就杀猪，过完桥就拆河呀。最近咱们辽宁有哪些文旅资讯呢？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继续向观众呈现精心打磨的文艺精品。9月14号、15号，舞剧《红山》在辽宁大剧院上演，话剧《烛光》在辽阳大剧院上演，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也将在中华剧场与观众见面。9月15号、16号，话剧《热的冰》在沈阳艺术剧院亮相。9月27号，辽苏合作南北昆明经典折子戏专场。9月29号，西剧《珍珠塔》也将先后登陆辽宁大剧院。上述部分剧目，同时也是2026沈阳艺术季的展演剧目，请大家收好这份追剧指南。热爱唱歌、心怀舞台的全国小伙伴注意了！2026辽阳市文化艺术季重磅赛事《麦霸登场》辽阳歌手大赛将于9月15号火热来袭，不限职业，只为热爱，给所有爱唱歌的小伙伴一个发光的舞台。辽宁乡土菜大 PK 系列活动以各村特色乡土菜品为切入点，以美食比拼为载体，深度挖掘每道菜。菜肴背后的村落文化、风土故事与优质文旅资源。九月活动进入线下晋级赛阶段，以食为媒，擦亮辽宁乡土美食名片，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期待有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打卡乡村，助力辽宁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解放。
1: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1: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2: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1: 不不不，
2: 哎呦，我爸拿啥？走走。哎呦，我爸拿犯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1: 走走。
2: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1: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3: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
1: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2: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2: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呀，
2: 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2: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2: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怎么不填呢？
2: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2: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就行。
2: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0: 五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五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点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
0: 你那个车还有啥划重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0: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那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0: 这就对了嘛，姐夫，咱有钱使的刀刃是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
0: 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七座的。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四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1: 那想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0: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心在很模糊？
0: 喂，儿子吹力啊，谢谢爸。
2: 过来一个，
1: 谢谢爸。
2: 要爸，你吃吧。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1: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挺爸的。
2: 这什么钱啊？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拿回来。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
0: 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2: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哼，
0: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我陪你去吧。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摆水果啊，我哪寸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我堵。
0: 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2: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2: 快，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

0: 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
0: 儿。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2: 你像给我请假的。
3: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
0: 喂
4: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3: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厉害点。
1: 队长。
0: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3: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5: 我救心丸呢，我。哎，
3: 饱了饱，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1: 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1: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1: 多少钱？
0: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嘛？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6: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1: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上！
1: 啊！喇叭！啊！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呦！疼！
3: 哎呀！
1: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

0: 我卖身，我就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0: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0: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0: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0: 我就你讨厌我，我就你讨厌我，还装疯孩子，你干什么呢？
2: 嘿嘿嘿，
3: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0: 哎呀，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3: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
1: 呀，都敷弄了。
4: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啊，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3: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4: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3: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0: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完了，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0: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4: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3: 不客气。
2: 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4: 行，
1: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5: 过年好！
6: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7: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如今，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8: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7: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8: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7: 手机给我，
8: 房子是我买的。
6: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7: 装修钱我出的，
6: 继续搁那干。
8: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6: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8: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7: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6: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8: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

0: 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1: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0: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1: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2: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3: 安徽的。
2: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1: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2: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1: 呀，大变样啊。
0: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2: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0: 大哥你啥意思？
2: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2: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0: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1: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2: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1: 小孩走。饿不
0: 饿？
1: 大哥哎，有吃的吗？
2: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0: 我要吃饺子。
2: 饺子没有了。
0: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2: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2: 这个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2: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2: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2: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0: 踢我？
2: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真怀孕了？
1: 3月了。
2: 那这把这钱拿过去。
1: 哎，大哥你收着吧。
2: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2: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0: 谢谢大哥。
2: 谢谢。
1: 老板来份饺子。
2: 没有了。
5: 我瞎吗？
2: 啥出事啊？
5: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2: 咋你也怀孕了？
5: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2: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5: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2: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5: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2: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我是打个比方。
2: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5: 啥意思啊？
2: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5: 行，给我煮碗饺子。
2: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5: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3: 你这不。

0: 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1: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2: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3: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嗯，
1: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嗯，好吃吧？嗯。嗯，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2: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4: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4: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2: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2: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2: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动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2: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2: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呀，
0: 哎，吴磊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2: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4: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4: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4: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1: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他先张的嘴，
1: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4: 对喽
1: 对喽。
3: 哥，啊，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2: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也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0: 来，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上。
3: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再倒。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2: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2: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哼。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4: 100块啊。
2: 你看看。

0: 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2: 行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3: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4: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
5: 媳妇儿啊，
3: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4: 队长请讲。
3: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4: 好了，队长。
3: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6: 胡队长，请指示。
3: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哎呀你。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3: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4: 哥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4: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4: 亲哥，
1: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叫他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7: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2: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0: 走，
1: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0: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7: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8: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9: 过年了。

0: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彩晨，等等我。
0: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2: 采臣不要我了。
3: 啊，你们俩分手了？
2: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老了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他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1: 就我那天看他骂一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3: 是吧？嘴还毒呢！
2: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老了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老了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4: 在那儿。
5: 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9包邮。

0: 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1: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0: 非常好，你？
2: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0: 也不错，你？
3: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0: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3: 姥姥，我快了。
0: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1: 是，
3: 师姐。
1: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4: 上班去了。
1: 这是什么呀？
4: 毛巾。
1: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4: 烧鸡呀。
1: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4: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1: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4: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3: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5: 呀，小倩呐，
3: 你没看着我吗？
5: 我以为是树呢。
3: 你讨厌。送你一个礼物呀。
5: 我不要。
3: 你要呗。啊，
5: 不要。
3: 你要。
5: 我真不要。
3: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5: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3: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5: 什么？
3: 我给你叠个鸡。
5: 小倩，
3: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5: 你要干嘛呀？
3: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5: 有个铁盆。小倩，
3: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5: 哦，没有。
3: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5: 没破呀。
3: 我帮你缝上。
5: 哎，不用，
3: 来，我帮你缝上。
5: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我想给你叠个鸡。
5: 叠什么鸡呀？
3: 彩晨，彩晨，
6: 姥姥。
0: 你在那干什么？
3: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0: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3: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0: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1: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3: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1: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3: 那倒没有。
1: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7: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1: 你坏！
7: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1: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7: 这……
1: 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我是谁？
1: 我某某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某某啊。粗糙的皮肤。男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健，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健，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哎呦喂，你说这雨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愣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雨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
0: 哎呦我的妈！礼拜吗？你是
1: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教啊？我这心呐。

0: 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
0: 我说那孩子们给外边不得挨浇啊。
1: 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0: 范爷爷别给我
2: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呗？
0: 妈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1: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没？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着弄破烂的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了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
0: 这冷东西
2: 就这有用。
0: 哎那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2: 不能挡雨吗？
1: 我挡雨挡雨那下点薄是渗死。
2: 为了爱情渗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1: 哎呦明天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1: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0: 你还跟我俩贫，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哎呀哎呀这会儿就
3: 哎呀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耽误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
1: 哎呀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0: 二米粒啊啊你可回来了。哎呀
3: 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你小妹儿没呀？
3: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0: 不是
3: 吧？
0: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3: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
0: 口。我说你还跟妈贫呐？啊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3: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0: 有多远呢？
3: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哎老头子你别说、要真冲那边就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1: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0: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二不能掉下水道、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雨呢、
3: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0: 哎呀二姑娘你可别吓唬我呀，这还叫神奇呀、这也太

0: 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哎、我好好煮煮的。
1: 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呀，
2: 充满了吧？
0: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

0: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哎呀，
1: 我说你俩，哎呀，我的妈！你身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
1: 哎呀，我去吧。
0: 哎呀。
1: 瞪眼巴瞎了，这叫趴下啊！大屁墩儿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还得把你爸
2: 趴呀！你真，哎呀，
0: 起来起来起来，
2: 真大体格，摔一下你。哎呀，哎呀，
0: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妈！哎呀，
3: 哎，哎，妈，我回来了。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1: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就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3: 妈 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0: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
3: 啥小米粥啊别哭了妈我心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0: 是吗哎呀
3: 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冒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然后就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
0: 就是
3: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0: 妈看着呗看着呗谁养这姑娘像谁妈前天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1: 是来推车了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得行啊
3: 驴随我妈呀
0: 这孩子
3: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了的
1: 哎呀这点像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0: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颤冷颤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1: 省不少医疗费
2: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哎呀
1: 是你咋不接电话呢
0: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3: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4: 小美丽
3: 小美丽
4: 小美丽小美丽你看这啥
1: 哎呀我天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4: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3: 爸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0: 是
3: 吗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0: 最行
3: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4: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好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3: 还有还谦虚上
0: 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1: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0: 对
3: 学学
4: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0: 好啊
1: 有学问呢
4: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
1: 没词儿了
4: 范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1: 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苞米花
2: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糊弄了吗
1: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0: 我呀这回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3: 哎对了小夏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
2: 对
3: 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2: 对对对
3: 把手机给我
4: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

0: 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1: 王小倩儿，
2: 哎呀妈呀！哎，小明亮，小明亮，
1: 别
2: 赔你个行吗？
1: 哎，什么？你站住！你站！
2: 赔你一个！
1: 站呐！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哎、是吗、啊？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3: 你看我老公呢？
1: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2: 我手机呀、啊？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1: 王小倩！
2: 爷爷爷爷。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根据我们的跟踪显示，董成目前就潜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很多房子要面临拆迁，因此马路很窄，道路两边堆满了杂物，也不利于我们的抓捕工作。
1: 我们刑警队摸排了两个菜市场，一所小学，还有一些商铺和饭馆，人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来流动人口，想要摸个底儿也是很困难的。
0: 同志们，这个董成呢，从小练过武术，可以说有一定的武术功底。在他身边的不光有一个阿香，还有一个死党，也是一个武术高手。我们的民警发现他们之后，一直在跟踪着他们。

0: 齐峰，董桂香和董成的案子，你们先别着急写结案报告。
1: 为什么呀？口供跟笔录都已经准备好了。
0: 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问题。你们想啊，盗窃加伤人，主谋就一个女保姆，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1: 可是董桂香已经认罪了，就趁主人去泡温泉把董成领到家里来，还有他那个当保姆的老乡也是受了贿赂才做的不在场证明。
2: 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羡慕嫉妒恨的案子。
3: 没错，你看那现场把女主人的衣服都剪成那样了，明显心理变态，胆子也够大的，还把赃物敢藏在周家的院子里。
0: 停，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主谋如果就是他一个人，他还敢把赃物藏在院子里？万一被人发现呢？总得有个人接应他吧。
2: 出入他们家最频繁的只有一个人，顾国生。
0: 这个案子太缜密了，不像是一个人干的。查查这个顾国生。
2: 你在周家当过司机？
4: 对。
2: 他家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4: 我听说你们把阿香和他弟弟抓走了，案子是不是破了？
2: 哦，破没破案子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警方的事情。今天我们来呢，就是调查几个情况，你要配合我们。
5: 哎，周大哥家出事了。
4: 丽莎，你怎么出来了？让我回去休息。哎，
2: 他们家被盗了。那天你借车干什么？
4: 那天早上我去的周家，我有他们家车库的钥匙，而且也跟周大哥也说好了，他说他们夫妻俩不在，让我直接去就行。
2: 你没回答我，你借车干什么？
4: 啊，那天我老婆身体不舒服，我带她去了趟医院。啊，那天医院开的收据我还都留着呢。
2: 哎，别紧张，别紧张，放松啊。那你那天在他家见到阿香了吗？
4: 见了。
2: 那一般家里没人，他都在吗？
4: 对，阿香就住在周家，平时就在家里打扫卫生、买菜或者是帮太太办事才出门。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2: 在他家待了多长时间啊？
4: 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开着车我就走了。
2: 我们呢，调了监控。你从进别墅到离开别墅，不止半个小时。
4: 啊，那天我老婆让我给孩子买点东西，一进别墅有一个超市，我就先去买东西去了。就可能花了一些功夫。
2: 什么超市？
4: 就

0: 一进门左手边叫天天超市。
1: 哎，对，警官同志，那天我姑娘想吃话梅，就一直哭还一直闹，她真的是去买东西了。
2: 嗯，好，如果你那天真的去的话，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啊。接着你又去医院了。
0: 对
1: 啊，警官同志，那天我们在一块儿，从医院里出来我们就去郊区给我公公上坟，之后我们就开车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接周大哥了，这就是我们那天一天的行程，真的没骗你。
0: 对，我老婆说的没错，那天从周家出来我们就一直在一块儿。您要是需要证人，那个园林或许也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3: 你这病挺费钱的吧，跟我老姨一样，中药比较好，回头我帮你找找方子。
0: 那倒不用了，谢谢啊。
2: 好，今天就到这儿啊，回头你们也想一想有没有漏掉的，随时告诉我们。
0: 哎，
4: 你不觉得这顾国胜的口供像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吗？还有他老婆的反应，把每个他有可能作案的时间点都堵得死死的，让我们不能怀疑他。
5: 于所，万一这些都是真的呢？怎么总觉得你跟这个顾国胜较着劲呢？
4: 不行，我总觉得这里头有问题。铁梅，记录。
2: 还审啊？
5: 师傅，你说于所是怎么了？第四回了，从来没见他这样过。
6: 李铁梅，快点！
5: 哎，来了。

0: 警官，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真的就是我干的。而让我弟弟和我一起，人证物证，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吗？帮我判刑就行了。
1: 你为什么要保护他？我没保护他，我谁都没保护，我都已经把我弟弟供出来了。董桂香，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你为他这样付出值得吗？你把你自己和你弟弟的后半生都搭进去了，你以后会在牢里过没有自由的日子，而他在外面花花世界享受生活，这值得吗？ 能让你有这样勇气去保护的人，我相信是为了爱情。
0: 警官，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1: 女人只有在爱情面前才会丧失理智。你跟你弟弟都进来了，你父母怎么办啊？他们唯一的一儿一女都进了监狱，你让他们的余生怎么度过？你想过吗？
0: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我已经认了。
2: 这样吧，李翠儿，哎呀，
3: 老林，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这件事儿什么都合理，董桂香的口供，作案的逻辑，可我总觉得有问题。具体是哪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
2: 不过，于所，你应该支持我审下去。我支持
4: 你啊，你审出什么了吗？你有什么依据吗？没有。第六感，就是第六感告诉我，这事儿就有问题。我告诉你，你的第六感是什么吧？
3: 你说。
4: 你的更年期提前了。
3: 于所，董桂香说她想要见见您。
4: 是你们提前了吧，师傅？你什么提前了？
5: 记录。

0: 们找我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1: 你说没干就没干。
0: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媳妇儿在重症呢。
1: 谷国胜，你是自己走还是我们带你走？
2: 于所，这里边果然有猫腻，你也太厉害了，真佩服你。
3: 我总感觉啊，就董桂香一个女人，不可能把事情布置得那么周密。
4: 从时间的调配，到犯罪现场的规划，到赃物的安放以及变卖，如果没有一个跟他同样熟悉周家的人给他打配合，那怎么可能？甚至是要有一个人指挥他，他才能干得了。
5: 这个董桂香也挺傻的。你说啊，扒上了自己还有他的亲弟弟来保护这个顾国胜，
6: 他不知道的是，人家顾国胜啊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个儿的老婆。你
7: 是啊，太傻了。一会儿把董桂香和顾国胜押出来交接给刑警队。

0: 这是派出所，你想干嘛？
1: 如果人不能好死，
0: 你想多坐几年牢？
2: 你先别拍，
3: 别拍了，
2: 不行，这是正常执法，
3: 正常执法，
2: 不要拍。
4: 董桂香千般错万般错，在他和顾国生的爱情里，他没有对不起顾国生。在审讯室的十几个小时，面对我的审讯，他一直是一口咬死了是他跟他弟弟干的，为的就是要保护这个他以为爱他的男人。没想到顾国生还想打他。
5: 女人呐、啊，女人。不过于总，这个案子总算是结了。最近你也太辛苦了，你看这小脸都瘦了。晚上啊，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4: 我没胃口，你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兄，我们来看你了。哎呀。哎，这是
1: 什么情况，师哥？你不介绍介绍啊？
2: 这就是李英。
3: 啊！

0: 刚刚警校毕业，来市局管档案了。是的，
1: 那个嫂子，我们大伙终于见着你了。之前啊，总听我们大师兄说到你啊，终于见到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大师兄，你有眼光。
2: 赶紧去见好好办。
3: 你有个这么好的女朋友，每天照顾你，明天一准就出院了。
0: 赶紧取回家吧。
4: 取回家吧你。
3: 这是开玩笑，我差点忘了。 人抓着没有啊？抓着了，放心吧。
0: 那就好。哎，谁说我大意啊？有点丢人了。
3: 不是丢人呢，师哥，你现在在我们所老城派出所英雄人物。哎，就是。
0: 英雄，
3: 英雄，
0: 英雄，
3: 来，英雄，下一个。
5: 英雄家属。
3: 下一个。
6: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0: 有事儿啊？来，得看你有什么事儿了。
1: 我喝咖啡，缺个人。
0: 行啊，不对，不是献殷勤。
1: 你啊，爱去不去。
2: 我的意思是，喝咖啡多没意思，带你吃好吃的去。
0: 干嘛？
1: 你无事献殷勤吧。
2: 行了，你带人亲生女儿出去玩，搁谁谁不着急啊？
0: 师傅现在的心头大事就是想念高考，节骨眼上你往枪口上撞。
1: 那也没有他这样教育孩子的吧？
0: 有人教育孩子？
1: 我还没说完呢。我是真的把小年当妹妹，心疼她。你想啊，她现在高三了，压力那么大，难道劳逸结合有错吗？
0: 没错，教育这事儿得人亲爹说了算吧，咱插不上手。师傅这事儿啊，是就事论事，平时就是老好人，但遇到原则问题强硬着呢，谁都治你不过。
1: 那他这原则啊，还挺荒谬的，这么着对待他那亲生姑娘。
0: 是典型的中国家长嘛，跟你爸妈一样。
1: 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跟我爸妈一样啊？
2: 我的意思啊，是你们有代沟。
1: 对啊，我承认是有代沟啊。现在想想，那会儿真挺傻的。我曾单纯的认为，我只要一味的对他好，早晚有一天能感动得了他。我刘小小这么飒的一姑娘，那段时间啊，整天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儿入不了她的眼，就那种感觉我特别不喜欢，就跟我之前设想的谈恋爱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但说来也挺奇怪的啊，我跟你在一块儿就挺开心挺舒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能做自己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谈恋爱的感觉？
0: 那我们就天天待在一起。
1: 啊？我刚才是不是说错啥了？我可能是就是打一个比喻，然后就反正哎我说啥，反正我刘小小跟你齐峰在一块儿挺开心挺舒服的，这是事实。
2: 我们可以天天

0: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不跌倒几次，怎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 您这真是老话，几岁了呀？那个话叫做不经历风雨，怎么才能见彩虹？
0: 就这意思。为了我们的彩虹，干杯。

0: 起码现在要看一个结果。
1: 问一下真相，好不好？我们这边打了很长时间，我们需要
0: 现在得有一个结果呀。
2: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1: 同志你好，请问您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吗？您对你们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有什么看法？您当时在现场吗？
2: 您是哪个媒体的？
3: 我是自媒体的，请您解释一下，网上流出的余家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的图片是怎么回事？
4: 这样啊，不管是哪个媒体的，我们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吧，不能道听途说吧。
5: 警官，你不能维护同事啊，要公平对待啊。
4: 我们的余家所长呢，没有打犯罪嫌疑人，我当时是在场的，他只是拉了两个犯罪嫌疑之间的肢体接触。我叫林大鲁，这是我的警号，我对我说的话负100%的责任。
5: 拉开犯罪嫌疑人也得看什么力度什么方式吧。
4: 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公安机关会向全社会和媒体公布我们的执法记录仪的拍摄内容。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希望各位不要堵在这儿，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执法工作。
1: 哎，警官，我说清楚情况，
0: 怎么情况？

0: 玉嫂，董桂香的案子整理出来了，要不要看一看？哦，我拿着。你别
1: 找借口了，我都知道你来是干嘛的。那些记者们都走了，其实也不是什么记者，都是些自媒体啊、大 V 啊、公众号之类的，他们就是想找点热度。是啊。
0: 我这不是给人家提供热度了吗？过不了多久，我这儿就满城风雨了。
1: 你可不能这么想，你要相信网友的判断力。其实那些照片啊，明摆着就是恶意的截图。咱不是有视频吗？再说了，你不是大人，你那儿是在制止故国剩犯罪，你不要有压力啊。我能有什么压力？
0: 嘴和手都长在别人身上，我能拦得住吗？吴局刚才给我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你得相信组织和领导。哦，他们叫你去国外部去了解一些情况。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公安也应该有这个责任，把这些情况跟公众们解释清楚。这些领导们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他们也理解。
1: 也能想象得到，啊！我还是那句话，你在制止犯罪。老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安慰人的路子怎么还没变？我都知道你下一步要出什么招。
0: 什么招？
1: 不做饭呗。
0: 看来是思路的变了。
1: 行了，你先出去吧，我现在没心情听你叨叨。
0: 晚上到家吃饭啊，没来得及变。

0: 打你电话你不接，
1: 林静，啥事啊？这网上说于所打犯罪嫌疑人的新闻到底怎么回事？
2: 那天我们都在场，他就没打人，他是拉架呢，还居心叵测的人就是截取了看起来像打架的图片放在网上，想制造舆论，他就是想害于所。
0: 就
1: 是
0: 说这个断章取义掩盖事实真相呗。
1: 对。
0: 行，我知道了。
3: 干嘛的？
0: 帮于所伸冤。
4: 对于你阻止顾国盛伤害董维祥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出结果来了。行了，没人罚你站，坐吧。坐下，没听见呢？老队长，我这次的行为。 让老百姓对警察产生了误会，造成了舆论对警察的指责。你先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包袱，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整个事件的视频，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也严肃地讨论过了。你现在呢，是要放下思想包袱，好好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你没错。我们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5: 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执法者。人人都需要公平，可公平是什么呢？公平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法律。我们是人民警察，就要付出更多的责任，这就是警察的使命。这些道理我都懂，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3: 你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对你有信心。我在所里一直都强调要搞好警民关系，可是这回……行了，先不要考虑的太多，放下思想包袱，别忘了，宝城派出所还等着你去带呢。
6: 大到奢侈救命，小到家里冷雨，调解纠纷淋漓畅通。

0: 假了。
1: 你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我是说你挺好的。
0: 你说呢？
1: 还行，要不然不会跟我讲话。
0: 杵这儿干嘛？
2: 哎，你这个脑子怎么这么容易健忘？不是说好了要去超市买菜吗？
0: 现在就想让我体验不上班逛超市买菜做饭的日子了。
2: 多想，纯属多想。我是怕我买的菜你不爱吃。
0: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爱吃不爱吃？
1: 你哪样了？啊，这不挺好吗？就剩好了。
2: 行啊，不升职咱就不升职了，在派出所不挺好吗？你永远都是我的领导，我的上级，管着我，对吧？你笑，不是你，你笑什么呀？啊，不对啊，跟吴局谈完话不会想不开吧？
0: 老林，咱俩都同事这么多年了，在你心里我就这么脆弱呢？
1: 你脆弱吗？你脆弱吗？

0: 好家伙，你才不脆弱呢，你杠杠的。
1: 行了，我困了，我先回去睡会
2: 儿。哎，不去超市了？
3: 权力下放，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2: 我去，还挺民主啊你这。

0: 谁啊？
1: 我。
0: 你怎么来了？
1: 啊，过来看看你。吃饭了吗？
0: 没有，进来。
1: 这么坐着。
0: 哎，不用，你进来，陪我聊聊天。

0: 聊吧，想说什么就说。
1: 你说现在，
0: 哎，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别扭交加，谁碰着这样的事情心里都会不舒服，而且当警察难免会碰到这种社会舆论上的压力。当然咱虽然不是那种风口浪尖上的人，但免不了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儿，你保不齐哪个把你裤衩推上去，这也会让咱们有一个自检的过程。有些事情是必须咱们要去承受，是吧？再说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咱没必要这么低落，咱就当个教训呢、啊、咱哪儿跌倒的哪儿爬起来。这么说虽然有点严重了，但是我总觉得别太往心里去。你现在该考虑的事儿，我认为不是这一个部分的。是哪一部分呢？哎，你先说，我说的这个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说话呀、啊，你不是要跟我聊吗？
1: 你把我想说的全都说完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0: 不是，我为什么能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那是因为没有比我更懂你的人呢。你以为我这根触角是白长的？我能够洞察你心里的点点滴滴，我才能够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真正，我不是说你嫁给我、
1: 啊、那你是说我要嫁给谁啊？

0: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真正，我不是说你嫁给我，
1: 那你是说我要嫁给谁啊？
0: 当然你要是觉得还是想嫁给我的话，我会很开心呢。
1: 我不想。
0: 不是，你不管嫁给谁吧，成个家，享受家庭幸福，这是你现在我觉得该慎重考虑的一件事情。女人迟早你得……
1: 哎，你怎么跟个抽水马桶似的，一拉绳稀里哗啦的停不下来啊？
0: 不是，你别总我一说正题你就跟我这打岔行不行啊？我什么意思，我是觉得好，我认了，好吧，你拿我当哥们，这件事我认了现在。但我就想知道，我照老林，我差。

0: 哪儿都不差。
1: 那为什么？为什么呢？哎，那大脑袋都在里边待着，我削尖了自己的脑袋，我就挤不进去，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轻松，我很自在。我要是天天跟你在一起，我得累死。是大男子主义，
1: 我大男子主义，我像抽水马桶，我哗啦啦停不下来。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玉佳，你这样说我根本说服不了我。
0: 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跟老林在一起了，我还是我玉佳，我还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不用改变自己。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我就会变成陈琳的谁谁谁谁，陈琳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再是我瑜伽了，你懂了吗？

0: 哎，媳妇，
1: 哎，小齐，哥，
2: 这是一个小孩给你的
0: 扣子，
2: 他说啊要来跟你再见告别，结果你没在。
0: 有思念你的人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归处。这小孩挺用心，好孩子。
2: 你俩怎么说的呀？
0: 他爸是个农民工，他在这也上不了学，每天都到处乱跑，我看过他几次。
3: 再后来我听说他爸受了工伤，被建筑公司也不按照标准赔偿，完了我就帮他找了个律师打个官司。
2: 好啊，热爱公益啊。以前呢老说你不亲民，好家伙，你这一亲起民来整个派出所的人都赶不上你一个啊。
0: 可是有您这么优秀的师傅在这儿呢，我得加速进步啊。再说谁也不想看到另一个李子涛。那我换衣服去了。

0: 怎么了这是？
1: 啊，我觉得您这车挺好看的。
0: 是吗？谢谢啊。
1: 您这车从哪儿来的呀？
0: 我买的呀，我花钱买的。
1: 不是买的吧？这是赃物。
0: 你说赃物就赃物啊？有证据吗？
1: 这么跟您说吧，您这个车是我朋友改造的哈雷，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认得出来。
2: 有证据吗？
1: 那这样，前面就是派出所，咱去派出所说，到那儿说说理，行吗？哎，你得把话说清楚，不能走。哎哎。

0: 你别追啊！
1: 哎，你就别管了，我现在沿着冰封路由南向北方向开着呢，车牌尾号是499啊。行行行，先挂了，拜拜。师傅，您跟紧他啊，就跟紧他。

0: 这是不是你的车？
1: 没坐上是吧？你腿没事吧？没事儿，他都进酒半个小时了，我一直站在这儿没动过呢。报警了吗？你不是就警察吗？
0: 我是警察也得报警啊！报警。
2: 我就冷不丁的在那逛着街，然后，看见一摩托车，这车真的啊，是越看越觉得好看，贼酷。然后呢？
3: 然后我说，哎，这车不是齐峰的车吗？
2: 这么巧啊！我当时就过去跟那车主说，我说，哎，朋友，你这车是你的吗？这是我朋友的车，他还不承认。然后那人还跟我在这儿强词夺理。就正一开车，我当时也没站稳，咣当我就跪地上了。你看我这腿，看给我摔的，
3: 疼不疼？
4: 刘小晓，
2: 挨到，
4: 出来一下。啊？
2: 哦。
4: 坐着。哎，
2: 干嘛？干什么呀？
4: 你摔成这样。我给你擦点药。啊！
2: 哎，疼着呢，你能不能轻点啊？
4: 现在是牙疼，刚才不是还在那眉飞色舞瞎嘚瑟？
2: 什么叫瞎嘚瑟呀？我是在帮你找车。真的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认同。

0: 说你为了一辆破摩托车犯得着那么拼命，能骑着偷的车出来的人都不是好人，缺根弦儿压根没长。可是遇到危险怎么办？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1: 谁让你跟我爸妈交代了？我多管闲事行了吧？你齐峰是谁呀？这十几万的摩托车对于你来说算什么呀？
0: 就是多管闲事儿。不是这意思。我意思说，你说这事儿要多危险啊？那些人本来就是社会上的混混，你女孩你往上冲什么呀？你不是要给我打个电话呀？我给你打电话了呀。对，你是打电话了，但我是不是人没到？你等会儿能怎么着啊？你猪脑袋不知道有多危险吗？
2: 我能不知道有多危险吗？我是在给谁找摩托车？是在给你齐峰找摩托车？难道只是想替你跟我说谢谢吗？
0: 我要怎么当真？在你那双眼里，走开！我也会担心你受伤。

0: 在拥有
1: 这什么东西啊，太难吃你非要吃。
2: 我是看这排队人多才买的，要不然你尝尝我这个。嗯，好吃吗？啊，好吃吗？
1: 嗯，好吃。
2: 那你再吃一个啊，吃一个。嘿嘿，
1: 都是完成的。好吃。
2: 嗯。季风，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现在的感觉跟之前没谈恋爱的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没有啊，我现在感觉我挺幸福的。
2: 真的吗？
1: 真的。哎，你也幸福一下吧。哎，我琢磨一事儿啊，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想这周约着老林跟于所，咱们四个人找个地儿聚一聚。老林想关心于所又不敢表现出来，他俩之间这么多年不就隔着一张纸吗？
2: 捅破他。
1: 没错。
2: 哎，那带他们去上次去的那个游乐场坐那个大摆。
1: 算了吧，你带他俩那么大年纪去坐那什么摩天轮，
2: 那有什么不好的？
1: 农家乐吧，咱们找一漂亮的地儿，抓只土鸡，炒个土鸡蛋，再多做几个土菜。
2: 你土不土啊？你怎么不说去采摘啊？
1: 切，哎，采摘靠谱啊，采摘也可以啊，劳逸结合。切，我们还有新鲜果子吃呢，采摘那地儿没准也有土鸡呢。
3: 师傅，嗯，忙着呢。
4: 有事儿啊？
3: 周末你有空吗？
4: 干嘛？
3: 咱骑摩托车去，我叫着于所。
4: 行。呀，那车上哪儿搞去？
3: 车的事您不用操心，我能搞定。那回头于所你通知啊。
4: 嗯。还有谁？小小。

0: 怎么样？我这坐骑还行啊，有没有当公主的感觉？
1: 那我是公主，你是什么呀？
2: 废话，我当然是骑士了。
1: 这骑士呢，都应该具备绅士风度，你啊，还差那么一点点。
0: 没劲啊，什么都差一点点，我在你心里就一无是处了呗。
1: 我批评你是为你好，不批评你的那些呢，都是优点。
0: 行，那你给我说一两个优点，让我高兴高兴。
1: 优点呢？你骑车挺帅的。
0: 当然了，我在我们那圈骑车是最好的。
1: 那要不然这样吧，一会儿等老林他们来了，跟他比试比试，让我也引以为傲一下。
0: 老林啊，年纪大了。
1: 年纪大怎么了？在国外，这年纪大的人照样骑车，他们还组车队呢。
0: 行，听你的。他不同意怎么办啊？
1: 有姐出马，他肯定同意。

0: 不说。
1: 哇，
0: 你这车够炫啊！
2: 嘿嘿，上了岁数了，喜欢有点色儿，看

0: 嗡嗡嗡嗡嗡嗡，在我身边转悠，我也想试试。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四轮的承载的是肉体，两轮的承载的是灵魂。哎，这叫一种情怀。
1: 你别显摆了，咱们不是要去采摘吗？
0: 走啊！
2: 别别，师傅，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前面果园20多公里，咱们就比谁先到，什么有意思啊？
1: 成啊，注意安全呗。
0: 那必须安全。咱俩拉着俩警花，出点什么事儿那责任大了。
3: 那是，
0: 这玩意儿我研究过，分三派：山地派、复古派。
2: 师傅，分什么派？咱们到地儿再说去吧。赶紧出发吧。
4: 那走。
5: 哎，要不然咱让他们5公里？
0: 别别别别别别！好家伙，愿赌服输啊，公平竞争。呀。呀，坏了，怎么打不着了呢？哎呀，
4: 怎么了，师傅？
0: 这你们先走，你们先走，你们先走。

0: 停下呀、啊！
1: 你不上个厕所啊？
0: 哎呦天哪，我上什么厕所呢？你快走吧，咱这儿还比赛呢。
1: 没事，你往后看，老林连个影子都没有，早把他甩得十万八千里了。下来活动活动。
0: 行吧。那你别说啊，刚才老林那架势还确实挺像模像样的。
1: 师傅嘛，总得有个当师傅的样儿。我师傅这个人啊，聊什么都能给你聊出来个一二三的，跟他在一块儿待着啊，肯定不会闷。喝点热水，你肠胃不好。
0: 你不是不喝茶吗？
1: 某些人不是爱喝茶吗？
0: 哎呀，想不到这齐大警官细心起来还是挺可爱的。
1: 来，奖励一个。
0: 奖励一个，
1: 赶紧的。
0: 哎，你看这有一个，往前，你不会后悔的。往左，有好吃的。啥呀？哎，你说这枣园主人也挺逗的啊，味道不好你报警。但别说，这枣确实挺大的。
1: 尝一个呗。
0: 哎，你人民警察怎么能摘人枣呢？
1: 连个人都没有，看不见。
0: 哎，你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让人看见怎么办？走吧，到时候被主人看见了。
1: 跟你说吧，这片枣园是我爸的。来。
0: 红配绿，大红枣。哎。2000年，我考了100分，啥意思啊？
1: 意思给我爸高兴坏了。我爸那人简单粗暴，高兴就奖励。小时候爱吃枣，他就奖励我一棵枣树。不过后来上了那么多年学，我就考了一次100分。
0: 特像一讲解员。

0: 2012年，我考上了公安大学。2018年毕业。这果园真的是，哎呦，还挺大的。你们家枣砸我脑袋。2019年，分配至老城派出所。
1: 后来我只要是高兴的事儿啊，我都会过来种上一棵枣树的。
0: 这棵树为什么这么小啊？2019年，小小答应我。我答应你什么了？
1: 你答应做我女朋友了呀？我前天刚种的，以后咱们纪念日都来种一棵，结婚那天种一棵，30年银婚种一棵，50年金婚再种一棵，怎么样？
0: 哎，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假公济私啊？不是明明说好要撮合他们俩吗？咱俩在这撒狗粮呢？
1: 谁说？
0: 你故意的吧？
1: 顺路。
0: 顺路啊？
1: 昨天确实是提前过来稍微布置了一下。
0: 切，难。我来给这棵小未来浇浇水。
1: 我听老人们说啊，这枣树不成材，成材即珍贵。虽然它长得慢，但它坚硬、实在、长久，果子能吃，木头还耐用。所以这枣啊，你还是得多吃点。
0: 为啥要多吃？
1: 早生贵子啊！
0: 谁跟你早生贵子啊？滋你，对不起。Thank you.

0: 哇，这老林都到了。
1: 这老哥们儿骑得还挺快的。
0: 那还不是杜兰，本来咱能稳赢的，这下现眼了吧。
1: 不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见着他们超过去啊。
0: 自己挖的坑啊自己跳，拔粪的事儿现在成爹粪喽。
1: 还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0: 你别吐。
2: 哎，我们在这儿呢。
3: 师傅
0: 来了。
4: 哎呀，红大
3: 师傅，
4: 你看这个。
3: 哎，师傅什么时候到的？
1: 我们早到了，
4: 你看
5: 看看。嗯，
6: 你们输了吧，你说说怎么罚。
0: 是我路上耽搁了一会儿，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6: 哟，这就护上了啊。
3: 师傅实话实说，是不是作弊了？
4: 这个毛主席啊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政治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反观今天这件事儿呢，我就是制胜的因素。
7: 行啊，你们就别卖关子了，说说吧，怎么就比我们快啊？
6: 以前啊，飞车党十分猖獗，老林为了抓住那帮人，苦练摩托车，从慢的到快的，从单手到撒手，他全行。
7: 真的假的？师傅这么厉害呢？
6: 当然了，那帮人抓住了，他这摩托车也练出来了。
3: 明白了，您这一身技巧啊，没一样不是和抓贼有关系。
5: 干一行爱一行呗。
0: 是这个。
4: 哎，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过去了，翻篇了，成历史了。
6: 老林今天能赢你们啊，主要是因为他抄近道了。
3: 师傅
7: 不地道啊，师傅
4: 不带这么拆台的吧？啊，行了，不提这事儿了啊。饿了吧？啊，瞧瞧我准备的啥，苹果圈、苹果片、苹果条、苹果派、巴斯苹果、苹果沙拉，外加苹果汁，总之苹果宴。
6: 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齐峰，你今天跳。

0: 挑这地儿还真好，回头有时间了，咱们叫上大伙一块再来。
1: 听见没有，于所夸我这地儿选的不错。
2: 听见了。
1: 这是您今天第二次夸我，谢谢领导肯定。
2: 看着这一桌子的苹果宴，突然觉得咱们都是很幸福的人。我特别想把这所有的苹果树都给它取个名字。
3: 这主意好啊，
1: 领导小，啊，你从那头把头第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的想名字，我们先吃着。
4: 去吧。
2: 嘿，你这人，给你留点面子，回去再收拾你。让你跪，搓一把。
5: 家暴啊！别欺负人呐。
2: 我，
1: 不是师傅，听他胡说八道。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6: 你就是现在嘴硬，
2: 听到没有？你就是现在嘴硬。
1: 师傅，我们也来晚了，苹果也没摘上，你带我摘点去。
5: 小小孩，
1: 他。他个子太矮了，够不着那高的，是吧？
2: 对，而且这太晒了，我也懒得去。你俩去吧。
5: 行，多摘点，回头呢，给所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啊。
4: 走走。
7: 呵，嘿嘿，是吧？
5: 哎，
7: 人这鱼所什么情况？
5: 是是。什么情况啊？
7: 开始明白装糊涂这个事儿。你俩认识这么多年了，生活上好邻居，工作上好搭档，咱就不能更进一步啊？
5: 哎呀，有些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7: 师傅，这事儿啊，特简单。
1: 你喜欢他，站在他面前直接告诉他。你说于所阴晴不定，不好对付。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能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那才是最真的人。您啊，别管他为什么生气，为什么高兴。他要是生气，您就乖乖的哄他；他要是高兴啊，您就陪他乐。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2: 哎呀，于所，你说你看你夸他两句，瞧给他美的，这后槽牙都露出来了。
6: 他又没犯什么错误。我干嘛要批评他，对他态度不好呢？
2: 您忘了，他刚来咱派出所的时候，老干那些不成熟的事儿，脑子不太好，绕不过来。您多谅解谅解啊。
6: 那会儿你不是也经常呛呛他吗？哎，现在好了，撅毛铃上树了。其实他一来啊，我跟老林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当警察的好苗子。
8: 对他严是为了让他快点进步。
2: 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5: 你看不出来吗？我有顾虑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像你们年轻人，敢爱敢恨，勇往直前，勇闯天涯，是吧？人家于所年轻漂亮，人家是警花啊。再说了，我带个孩子拖个油瓶，你说我能没顾虑吗？
1: 您啊，就是顾前顾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最后连机会都没了。后悔的是您自己。这人就应该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不然结果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哎，师傅，人生就这么一次，不能顾忌太多。
5: 你小子是不是苹果吃多了呀？啊，在这给我灌酸水呢，还蹦我脸上了，你什么意思啊？哎呀，我不是。往这一站，当我的老师啊，给我讲大道理啊！
1: 霍天，
5: 对，
6: 小小，其实我挺欣慰的。你看你现在不但当上了警察记者，
9: 而且越来越像一个准警嫂了。你现在能完全的把自己投入进来，对警察的理解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吧？你看像老林、齐峰，我还有你。
6: 都是对这份工作有一种纯粹的爱，要是没有这一点，真的做不到头，你说是不是？
2: 我明白。当一个警察不容易，当一个好警察更加的不容易。
9: 齐峰他还年轻，他现在已经很好了，不过他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哎，陈队要把他调到刑警队，这事儿他跟你说了吗？
0: 没有。

0: 既是好事儿，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1: 这对他是好事儿，对你可未必啊。刑警队的工作更繁重，你们这关系刚定下来，他可能有点顾虑吧。
0: 难怪他最近总是唠叨说，他已经习惯了和大家一起帮咱们这片的大爷大妈处理琐碎的事儿。每次看到那些大爷大妈满足的笑脸，他都觉得特别开心。但是进刑警队这个事儿是他最初的梦想，我相信他不会放弃的。
2: 这可是个大事儿啊，对他来说也是个好机会，很多人都想去呢。但是你们俩还是得慎重考虑。
0: 这不用考虑，他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他的。我这是要说您的事儿，怎么扯我们俩这儿来了？
2: 说我什么事儿啊？啊，
0: 其实就是想说说您跟老林的事儿。
3: 是吧？嗯，
4: 你跟于子的关系挺有意思的啊。你说你们这上下级吧，挺远的，说暧昧吧，也不存在，但你们在生活上还紧密联系着，我还真搞不明白。
5: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时候你还没来在所。有一天我喝羊汤，碰上了一个通缉犯，我二话没说，噼里啪啦把这小子就给制服了。当然了，我呢也受点伤，轻伤。后来于所来了，你猜怎么着？哎呦我天哪！噼里啪啦，从上到下，从头到尾，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而且一点面子都没给，说我什么呢？说我鲁莽，不计后果。你想想，那么多人都在旁边啊，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过后来呢，我想了想，说归说，骂归骂，啊，我这一想吧，还挺那个什么的。
4: 挺什么的呀？
5: 就是挺那个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吧，咱于所跟一般的女同事不太一样。你要是问我他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他哪儿不一样。总之，他就是不一样。哦，你嗯什么嗯啊？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不一样。哦，你来问啊？
4: 就不一样嘛，就是。
0: 您别看我这个人平常大大咧咧的啊，但是我第六感贼准，这老林是打心底的喜欢你，也就是他平常嘴上说什么，哎，我不考虑这事儿，不考虑这事儿，但是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呀，而且他喜欢您，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2: 我怎么没看出来他喜欢我？你们从哪儿看出来的？
0: 他对你好呀。
2: 他对我怎么好了？
0: 他对你的那种好跟对别人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了？
6: 这么说吧，这个齐峰对我好我感受得到，那别人谁对你好您自然是也感受得到啊。
0: 要说吧，就说这老林太怂了，我们大家有时候都替他着急，就恨不得把他一脚都踹到您那去，让他跟您说这个事儿。
2: 老林他就是老林，他看谁都是群众，都是他服务的对象。我嘛，顶多算是他的革命战友，也就深了那么一层的关系，其他真没有别的。
0: 那他跟你表白你答应吗？
2: 你打住，他绝对不会跟我表白。再说了，他跟我表白什么呀？他女儿都上大学了，他跟我表白？
0: 呦呦呦，看见没有，被我拆穿了吧。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2: 没有？
0: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小小，你跟你男朋友说，让他不要揣摩上司的感情生活，有这点功夫啊，好好想想怎么抓犯罪分子。还有你啊，你想想你们俩的事啊，别老多管闲事。小秋，我告诉你的状，我跟你们头可熟了，我让他多给你安排点任务。
0: 不是，你别谢于所，我那个我帮他们拿瓶子。

0: 嗯，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不太乐观。你那边呢？
0: 革命战友遇损太重，
1: 老林太怂。
2: 来来来，再检查一遍啊！练功衣、练功裤、毛巾、对体操鞋，哦，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啊！好，呀，水啊，你得喝。姐，去里找鱼。
3: 走吧。
2: 哎，你确定不吃早饭？
3: 吃辣了，那跳舞的吐出来。
4: 哦，慢点。
5: 该带的都带了吧？
6: 带了，你都说 N 多遍了，
5: 没落东西吧？
6: 没有。
5: 好，别紧张啊，我和于大爷等你好消息。

0: 千万别紧张啊，我跟你于大爷在这等着你。
1: 你们别在这儿等我呀，咱一块进去呗，里面有室内等候区。
2: 行，那你们俩先进去，我把车停好。
0: 好，燕儿。梦开始的地方。Go!

0: 这位家长，你们家是男孩女孩？女孩。哦，考的什么专业？现代舞，还有舞蹈编导专业。哦，我们家也是女孩，我们家女孩考的是民间舞和古典舞。我们家孩子的舞蹈是在这个艺校学的，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在艺校学的舞蹈？
1: 是这样，我们这个孩子吧，学习成绩还不错，应该说考个一本问题不大。
2: 不知道怎么着就喜欢这个了，哎呀，
0: 没少吵架。
2: 喜欢这个怎么了？你当家长的当然得支持了，挺好的嘛，你怎么还没转过弯来？
3: 你们两口子也为这事儿吵呀？我们家也是，孩子喜欢他爸不同意，天天吵。哎，我跟你说哈，我觉得这教育孩子的事情就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这当爸爸没什么关系。
2: 对。

0: 孩子喜欢，他爸不同意，天天吵。哎，我跟你说哈，我觉得这教育孩子的事情就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这当爸的没什么关系。
1: 对，
0: 哎，你们家孩子这么喜欢舞蹈，怎么不给他送艺校学舞蹈去啊？
1: 哎呀，这不是他小的时候工作忙没顾上，
2: 他就是业余练的，但老师说他的舞感很好，身体条件也不错。他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在市里舞蹈比赛都得过奖呢。
0: 哎，我觉得你们家孩子这次肯定能考上。咱们当妈的必须对孩子有信心，必须对他有信心。
2: 对，必须有信心。有没有信心？
3: 啊，有有有。哎，
4: 这你呀，这妈当的挺过瘾啊。
5: 大娘，
3: 好，
2: 叫下一个吧。
5: 下一个张凯丽，
6: 怎么样？
0: 猜，
6: 你别猜了，说。嗯，
0: 结果还不知道，不过我感觉特别良好。
3: 好，好，好，好，爸爸给你做好吃的啊！
0: 太好了，
6: 明天我也不上课，正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嗯，这个
3: 柠檬味
6: 儿，哎，这肯定好吃，我这个也肯定好吃。爸，我今天想吃排骨，
3: 没问题啊，
6: 挑的。我再奖励自己一份美食。
3: 这样啊，我去买点想吃的啊。啊，
0: 那我跟于大爷，我们俩去看酸奶了啊。
3: 吃吧。
7: 哎，买点饼干吧。
8: 嗯。大鲁。
7: 哎，你来了啊！哎，
3: 大嫂，大哥，
8: 哎，你一个人啊？啊，
3: 没有，那个小娘跟佳佳。
8: 佳佳，
0: 瑜伽。
3: 哦，对，瑜伽，他们在那儿买酸奶。
8: 啊，啊不，那个，哎呦，正好碰到你了，我还真想问你呢。瑜伽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啊。我跟他爸爸特别担心，这孩子什么也不愿意跟我们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
7: 大连，你是他的同事，又是他的老街坊，你可能有些情况呢比我们更了解他。你跟我们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
3: 是这样，这佳佳呢，瑜伽，这个最近呢确实遇上点小麻烦事儿，不过没问题。我们全所上下都很支持她。再说了，她还是个女强人。
7: 嗨，再强她也是个女孩子。以后啊，你多跟她聊聊天，帮帮她。这孩子打小时候就要强。
8: 我发现你话怎么那么多的了？啰里吧嗦的，这个人。不是我得要找那个大鲁要说正事儿了。
7: 我还没说完呢。
8: 我要说正事儿。我想请你一件事情，对吧？
3: 你说。
8: 我就觉着啊，佳佳呢，她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和时间花在工作上面太多了，这样她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啊，哎呀，不管现在社会这个风气是什么样子，但是大环境就那样。这女人啊，你说要到了一定的岁数，你说要是不结婚呀，这个不生孩子，你就得被别人说三道四。那三十好几的人了，你说连个对象都没有，你说这怎么办呢？你非得要等到干嘛？手指着我，非得要等到那个啊，这个想生孩子了，生不了才着急啊？不是，我是想跟你说这个，看到你身边有什么合适的，啊，当然是年龄啊，年龄首先得相当，我来给他介绍介绍，啊，干嘛？
7: 不是，这佳佳搞对象是他自己的事儿，你难为他干什么呀？你这不是老糊涂吗？
8: 你老糊涂你，你永远操心都操不到点子上面。
7: 不是我怎么老糊涂了？
8: 你住嘴！哎，瑜伽是你女儿，你对自己女儿不了解啊？佳佳多单纯啊，你说对吧？你这不愁死？你让她找她，万一有一天你说真给你找一个什么离过婚的呀，拖着孩子的，我急死你！我跟你说，你说对不对啊，大罗？啊，首先啊，咱得找一个人品好的，那工作也好一些，将来有点发展的，年龄相当的，你说对不对？你真要有一天找到那样的人，你干什么呀？你就是个老糊涂，你在这儿，这

0: 瞎操心在这儿。
1: 行行，好不好？这样，我去找佳佳去，好吧？那佳在哪儿呢？
2: 买酸奶那儿。
1: 买酸奶那儿。
0: 你还生气了？
3: 你聊吧聊吧。
0: 你还真呢？你，哎呦这，老糊涂在这儿。其实，大鲁，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啊。你说做父母的，可不就是为孩子操心吗？啊，你女儿也这么大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好吧？啊，哎，他们在哪儿？
2: 酸奶。
4: 来，咱们干一杯，庆祝小年艺考圆满结束。
5: 干杯！
4: 干杯！
5: 啊，爽！
6: 一口汤，美味又健康。
7: 你今天这汤放辣椒了吧？
6: 鼻子挺好使啊。
7: 那倒。嗯。
5: 爸，于大爷，我郑重的敬你们两个一杯。现在我就是万里长征海上最后一步了，马上就要解脱了。爸，你也要解脱了。自己的幸福了吧？啊！
2: 哎，等，怎么个意思？你不住家里了？
5: 我上了大学了，就得住宿舍了。我祝你们两个永远相亲相爱。我们照张相吧，我去拿手机啊。等我一下。
8: 今天在超市，我妈跟你说什么呀？啊，
6: 出于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委婉地提醒了我，说咱俩不合适。
8: 那你说什么呀？
6: 我，
8: 你说什么呀？
5: 我回来了。先给你们俩拍张照，靠近一点呗。
2: 来，
5: 哎，再靠近点儿。相亲相爱。哎，这是咱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怎么样？
9: 不错不错。
10: 风景不错，美吗？
9: 人美。
5: 真会聊天。于所，老林。
11: 叔。啊，于所，
2: 什么情况？照片。
5: 这是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我洗出来了，有您跟于所的。哎呦，
3: 很浪漫。
8: 双下巴。
5: 真好看。哎，大伙儿。咱们所啊，最近可真是好事连连，接二连三的有喜事，是不是？先是大师兄，然后是我们峰哥，现在呀，
8: 铁妹，我让你做的那个居民信息登记表，你做好了吗？
5: 我做好了。嗯，那个，要不您一会儿看一看呗？
8: 不用不用，我相信你，明天之前交给我就行。
5: 哦，
8: 老林，你把上周那个案卷材料拿到我办公室来。
5: 是不是变了，于所？是不是变了？啊，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啊，确实是变了，变得更加的温柔了。这样，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咱所的大旗要是稳住了，我也就放心了
11: 啊。铁梅，你这瞎操心，一天就想你那大旗。
5: 你懂什么呀？什么大旗？
9: 哦，哎，没什么，
5: 没什么。
9: 哎，那个。我看师傅反应也没那么大。
5: 师傅，你也不是不知道。哎，我跟你说，脸上有什么？
11: 佳佳，
3: 哎，师傅，
2: 准备出警，家具什么？
3: 啊，好。
12: 师傅，老牛这次报警啊，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2: 什么意思？
12: 他屁大点事都报警，等咱过去了五分钟解决问题，然后就送锦旗送点心的，打着感谢的名义老和于所。

0: 套近乎。
1: 谢谢你啊，该警觉还得警觉，警觉这个弦儿永远在路上。
2: 你该提醒他，别总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我看他怎么办。
3: 别过来啊，老师傅，你别着急，你先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4: 我们工人朝九晚五的干活，就这点工资你还赖着不给？
3: 我冤枉，我没欠你工资啊！
4: 你别废话，你要不给我工资，我就在你这儿自杀！自杀！
5: 哎，林总，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有一个人非说我拖欠工资，要在这自杀，你说这不冤枉我吗？我什么时候拖欠工资啊？
4: 别过来啊！
3: 匹夫之怒，血溅无布，我以我血溅轩辕。
6: 武侠迷呀，啊，哎，这是个武侠迷呀，一听
7: 武侠小说你就没少看，好家伙，都会说这词儿了，我都不会。哎，诸位，你们听过这词儿吗？
8: 没有。
7: 哎，你厉害呀，说明啥？你是个文化人。
3: 我小学语文100分。
7: 哎呀，那你现在更厉害了，你现在至少啊是个硕士，不对，博士。哎，比博士更高的叫博士。哎，对，博士后。哎，那既然你是文化人，那咱就得干文化事吧。啊，你说你在这拿个刀子，好家伙，一会儿说死，一会儿说学的，是不是对不起文化人这个称号啊？
3: 刘富贵，你要是不花我钱，我就血溅屋，血溅三尺，以儆示人。
7: 哎呀，这豪迈，
6: 豪迈，我佩服你。嗯，不过兄弟，我问问你啊，你挨过刀没有啊？
3: 没有。
6: 这不就完了吗？连个刀你都没挨过呀？我挨过。哎呦，那个滋味啊，不好受啊。这刀子一下去，那个血啪出去了，而且呈扇面形，2米多高啊！我说不好听的，我今天是穿着警服啊，要是没那么多人在这儿，我脱光了，我一定让你看我身上的刀口。挨了刀不说，咱还得上医院。好家伙，就那缝针，有麻药还行，要是没麻药，哎呦，疼的你呀！我告诉你，喊爹喊娘喊姥姥喊爷爷都没用。
3: 那我就跳楼，我跳楼行了吧？
6: 你干什么？
3: 跳楼？
6: 不是，刘富贵，你也是，你这么有钱，就盖个2楼啊？你盖个20楼啊，让他跳啊？你说你从这儿下去啊，最多摔断胳膊摔断腿儿，严重一点成了个植物人儿。你说你对得起你们家人吗？哦，我忘了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季忠诚。
6: 什么？
3: 季忠诚。呀，
6: 可惜了了，你爹你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呀，忠诚忠诚啊，忠诚祖国吧，忠诚人民吧，忠诚家庭吧，忠诚媳妇儿吧，忠诚孩子吧，忠诚朋友吧。好家伙，你这还什么都没忠诚呢，自个儿先过去了，白起这个名字了。
3: 他不还我钱，我全家都没吃没喝，都过不下去了，我还忠诚个屁呀！啊，
6: 对呀，有什么你早说呀，我们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呀。
3: 你是谁啊？
9: 这是我们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林大佬，大伙都认识他，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3: 我的事儿你能解决？
6: 能啊，但是有一点啊，你得把刀子放下，跟我们回去。
10: 就是放下吧。
11: 是放下
12: 吧，把刀放下。
3: 行，
11: 刀放下。
3: 林警官，我信你一回。
13: 喝口水。
14: 哦，谢谢。
7: 小七啊，既然来了啊，就不要像刚才在商场那样那么激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啊。不过我看你这年龄不大呀，虽然有点白头发啊，面相还是挺绍兴的。

0: 为什么要厌世呢？
1: 穷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自杀咋办呀？抢劫那不是害人吗？害人的事儿我可不干。嗯，
0: 有道理啊，这说明你这个人还是一个挺懂事儿明事理。这样吧，喝点水啊，刚才大喊大叫的嗓子都快哑了。不着急，你就慢慢的跟我们讲牛富贵是怎么欠给你的钱。
1: 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这两年在他那儿干的时候工资都是按月给，还时不时给我们发点福利，给些什么米啊油啊啥的。可这两年人是越来越有钱了，也越来越王八蛋了。哈，对不起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人一有钱了心都变狠了，你们全家老小都指着那工资呢，他到现在也不给我，这不逼得我没办法吗？
2: 你认识季忠诚吗？
3: 说认识也认识，说不认识也不算认识。我知道他姓季，具体叫什么我没记住。不过他确实是我们工厂工人。不过你说木工厂那么多工人，我也不可能每个都打交道，你说是不是？哎，小丽，于所在不在？
2: 妈，你想让于所给你做主啊？出警去了，没回来呢。
3: 好，那我就放心了。小莲，就据你观察，于所是不是生我气了？
2: 他生你气干嘛呀？
3: 哎呀，小莲，我跟你说，出我口入你耳，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2: 你说，我肯定不告诉别人。
3: 我不是一直追求于所吗？我现在不追了，会不会因爱生恨？
2: 怎么可能？你真不追于所了？你追他那么久就放弃了？
3: 哎呀，是当然了。我问你，他到底生没生气啊？
2: 哎，我认真的问你一句，你是真的放弃于所了，还是打算欲擒故纵了？哎，
3: 我把你当自己人，我跟你说实话啊。以前吧，我觉得我和于所挺合适的，但是后来想想，林所说的也对，你说你们警察除了能给别人安全感之外，其实挺危险的。不是有那新闻报道吗？警察抓了犯罪分子，结果遭报复，家人都遭殃。
2: 行了行了，那个于所肯定不会生你气的。以后啊，你见着他，就平平常常当什么都没发生吧。于所想的也太小气了。
3: 是，于所挺大气一人，谢谢你啊。
2: 我也没帮你啥。我就是说事实而已。行了，言归正传，我问你，那个季忠诚为什么要到你店里闹自杀呀？
3: 哎呦，我冤枉啊我！哎，当初刚买下这个厂子的时候啊，那叫一个破烂，这边原先是一片空地，长满了野草，那个厂房啊，窗户也没了，墙也倒了，冬天干活的时候，那叫一个四壁漏风。
0: 你经营这么大个一厂子也挺不容易啊。
4: 是吃了不少苦，不过心里头高兴，都奔腾。一想到这整个厂子都是我的，这所有的工人啊都指着我吃饭，我这干劲儿就起来了。
0: 你恐怕不止这一个吧？你经常过来吗？
4: 这两年少了，都是由汪经理替我打理。我这小汪啊是我姨父侄女婿，自家人信得过。哦，
0: 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4: 啊，这边请，咱们去正房看。
5: 行，丁警官，这就是我们那厂房，哎，所有的设备都是最新的，环保、安全，而且做出来这样式啊，跟国外的比他们好多。
6: 发货单都弄不明白啊，这么多货哪一天发错？
5: 小王，
6: 哎，哥，你大老板那，我问你啊。
5: 牛老板，这挺大，随便看看。随便看，随便看。哎，小齐，你要是看中哪款家具样式，结婚的时候来我这儿打一套，我给你七折优惠。
4: 谢了啊。
6: 牛哥，

0: 你来怎么不提前告我一声？哎呦，这两位是？
1: 我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林大。
2: 哦，警察，您来我们这儿是？啊，
1: 你们这儿有一个员工啊，是不是叫季
2: 忠诚？是我们这儿的。他怎么了？
1: 是这样，他呢跑到牛老板的家具城，讨要拖欠的工资，而且还要闹自杀。
2: 哎呀，是，还有这事儿。
3: 师傅，
4: 哎，
3: 干这行几年了？
4: 六年了。
3: 一直在这厂里啊？
4: 啊，
3: 那您和这厂里其他工人都特熟吧？我是警察，我就是来调查拖欠工人工资这事儿的。咱这厂里有这情况吗？没事，有什么说什么。
4: 哎，我刚才就问汪经理这事儿了。他说啊，现在一时半会儿发不了，说牛老板什么新进了批材料，说资金都给压住了，一时半会儿也发不了，我们也没办法。
3: 其他工人也这样吗？
4: 基本上是吧。我还是算欠的少的，还有的人啊都欠了半年才发了一个月的，要不是看在牛老板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3: 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就今年开始的。刚开始是晚发半个月，后来啊就晚发一个月，再后来啊干脆就是签两三个月的工资不发，好不容易等到发工资了也就只发一个月的。
3: 那这事儿牛老板知道吗？
4: 他是大老板，他能不知道呀？
5: 你说哪个月的工资我不是按时拨过来啊，就连奖金我都没扣过，他竟然说我拖欠工资。
2: 是啊，李警官，牛哥人也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
1: 我跟他认识 N 多年了，他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富贵富贵嘛，哪能干这种事儿啊？所以今天我来调查一下情况。
3: 那你们就没想着跟他反映反映啊？
4: 牛老板是大忙人，很少来，偶尔来一次啊，也就办公室坐一坐就走了。再说了，那汪经理是他家亲戚，你说他是相信亲戚呢，还是相信我们这群人？
2: 这牛哥人好，这没得说啊。可是这季忠诚，说实话，以前我就觉得这人有点轴，还有点仇富。
1: 哎，具体说说。
2: 哎，你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他跟人聊天还聊什么资本论什么的？他家是农村的，挺穷的一个地方，出来打工不容易，我们也都挺照顾他的。可他呀不这么想。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厂的一个技术员买了个新手机，让他看见，他就说人家奢侈浪费，还当着面问人家说，你花这个钱是当吃还是当喝呀？怎么不把钱花在孝敬父母身上？你说
1: 情商有点低啊。
2: 是是是，所以说他要是一时冲动脑子糊涂，我还真相信他能干出这种事
6: 儿。林警官，这是小芳，小王的媳妇儿。
7: 林警官好。
1: 哦，哎呀，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这儿啊。
6: 四家人嘛，信得过吗？再说了，我也不能自己挣了钱就不管亲戚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2: 牛哥这方面特仁义。
1: 他挺仁义的，你不太仁义啊。
2: 林警官，你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说实话。
2: 我没说实话，我还有什么隐瞒的吗？
1: 你刚才说没有拖欠工资，我们的七警官调查过了，有的拖欠了两个月，有的拖欠了三个月，小季拖欠了半年。
2: 这不可能，我们都有账的。
1: 会计不会是你们家亲戚吧？
6: 会计是小王的妹妹，财会专业毕业的。
1: 哎呀，肥水没流外人田呢。
2: 我们也不可能做假账啊。再说了，这工人领工资都是要签字的，这做不得假呀。
6: 小王，我这么信任你，把工厂交给你管，你居然这样。
2: 不是哥，不是哥，这个季忠诚，季忠他精神有问题，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
3: 这么大厂，

0: 其他工人也有精神问题啊！
1: 你这用的都什么人呐？怎么精神都有问题呀？小汪啊，小汪，你哥，我是有苦衷的。我炒股亏了钱，我实在是没办法，才挪用工人工资的。我寻思着，只要一回本，我就把窟窿给填上，我是不可能亏待工人们的。我快回本了，真的。
0: 哥，你就看在我三叔三叔的面子，你就饶了我这回，我以后一定改。小汪啊，
1: 都欠工人半年工资了，你跟我说头一回。可是实在的搁不傻呀，
0: 哥，我现在就把窟窿填上，如果不够的，我就卖车卖房。哥，
1: 你就饶了我吧。
2: 姓汪的被揭穿了，糊弄不了，马上下跪求饶。牛富贵还能原谅他？
3: 牛富贵心软了，我觉得这姓汪的不止挪用了工人工资这块，厂里加工家具不止工委牛富贵，还有外销呢。这些钱啊，这小子未必没动过。
2: 究竟动了多少？怎么动的？那就得看牛富贵能查出多少。
4: 季忠诚啊，算是把工钱要回来了，这工作怎么办？
2: 放心吧，富贵富贵。
5: 大富大贵之人不会把他怎么着的。哎，大师兄，你说这个牛富贵还真够傻的，木工厂那姓汪的坑了他多少钱？按一般人早就告他了。结果你知道吗？那姓汪的一下地求饶，牛老板就既往不咎了。他可真是人傻钱多啊！
6: 嗨，我倒觉得牛老板那叫账，那姓汪的是他姨夫的侄女婿，毕竟亲戚嘛。
5: 哪门子亲戚啊！要我说，他就是有点缺心眼儿。哎，他那天还跟我说了，说不打算再继续追求于所了，还问我于所会不会生他的气，因此因爱生恨。他一点没看出来于所对他没有兴趣吗？
6: 警卫同志，身为警察，不许拿人民群众开玩笑啊！你。
7: 别老学师傅说话。哎，小李，小李同志，哎，张大姐怎么了？你们是要回所里了吗？
8: 啊，对呀。啊，
7: 正好，你们所的林副所长啊，今天中午在我这订了些炸鸡，说是啊，给他女儿和他同学买的。呀，你看我今天生意特别忙，所以啊，想请两位帮忙给带过去，钱都已经付了。
6: 但是那个张大姐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执勤，穿着一身警服，拿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啊。要我说就帮帮张大姐，你看她对牌那么长，她也忙不过来，咱这也算为人民群众服务嘛。那行，张大姐，你去把炸鸡拿给我们吧。
8: 哎，好嘞，跟我来。
6: 你说师傅是真宠小女儿啊，还给他们班同学买吃的。 师傅这样就对了，你想，他把同学的关系都维系得这么好，他们学习起来肯定更有劲儿。哎，他跟着我们干嘛呀？
9: 这八成是闻到炸鸡的味儿了。
8: 哎，这个炸鸡可不能给你吃，这是我师傅给他女儿买的，我得给他带回去。你去找你的家人吧。
9: 怎么连个主人都没有？应该是走丢了。你看他身上还有点脏，估计也好久没吃东西了。
8: 看我干嘛？他看你呢。就一块儿啊。走吧。
6: 又跟上来了，八成是没解馋。哎，
8: 我不能再给你吃了，我已经说过了，这是给我师父女儿的，你都吃完了，我怎么办？
6: 你还有意见了？你不能给你吃了。看那也怪可怜的，估计好几天没吃东西，要不再给他几块大的？
8: 你说的。我再给你几块大的，吃完了你赶紧回去吧。

0: 大师兄，
1: 你招惹了，你搞定。
0: 哎，有你这样说话的吗？刚才那些可是你让我再给他吃点的。
2: 你赶紧回去吧，我不能再给你吃了，我还得上班呢。
1: 咱赶紧开会吧，一会儿于所又该着急了。
2: 那你等等我，下班以后我再给你买。

0: 还有辖区内所有近期刑满释放的人员都要随时家访，以掌握他们的动向。那今天会就先到这儿，大伙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 没有，
0: 散会。
2: 师傅，那个我刚才执勤的时候路过炸鸡店，然后我们给你把那个小年订的那个炸鸡带回来了，在您桌上。
3: 那丫头最喜欢吃，谢谢你啊。

0: 喂，
1: 你给我带的那个炸鸡呢？啊，在那个桌上啊，那么大一袋呢？
2: 没有啊。啊？
3: 我牛奶呢？
2: 还喝牛奶呢？
3: 我喝牛奶怎么了？
1: 怎么会都不见？我们这会不会有小偷啊？
2: 怎么可能？这儿派出所的小偷疯了呀？
1: 怎么回事？

0: 这什么情况啊？啊，怎么有条狗啊？
1: 师傅，他是我那个
0: 以前来的。
1: 不是
0: 李铁梅啊，你上班时间怎么能牵条狗来呢？啊，嗷嗷叫不说，咬了人怎么办？到咱们这儿来办事的啊，都是老百姓，这看见了影响多不好啊！
1: 不是我
0: 什么我呀？咱这是派出所，不是动物园。
2: 师傅，
0: 有你什么事儿？好家伙，今天牵条狗，明天是不是带只猫啊？后天是不是带俩鸟儿，再来两王八？
2: 师傅，这不是铁梅的狗，今天不给您带啥鸡来着吗？这后边就跟着这么一条狗，我估计就寻着味儿就一路就找到派出所来了，是这么个情况。我估计这八成是走丢了，要么就流浪狗。
0: 你俩也是，怎么不早说呢？
3: 哎呦，这么一大半炸鸡都孝敬他了。七宝，你的牛奶肯定是他偷喝的。

知道这个狗叫什么名字吗？士兵格犬。这个狗啊，开始的时候是打猎用的，后来发现这个狗很聪明，很有灵性，最。

0: 哎，师傅，我以前啊，在武警部队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所有的警犬都是拉布拉多和黑贝呢。
1: 哎，师傅，照你这意思，这么好的狗，应该谁家养的走丢了吧？
2: 像是。
0: 肯定是，那它主人肯定急坏了。就前一阵子那个小狗弯弯，就小小妈妈的那个小泰迪，不是走丢了吗？给他妈妈急得不行，报警电话都打到咱们所里来了。
2: 是啊，现在很多家把狗当孩子养，走丢了确实心疼啊，着急。哎，今天晚上谁值班啊？
1: 啊，
0: 齐峰，
2: 把他叫过来。
1: 齐峰，
3: 哎，啊。
2: 今天晚上你值班是吧？
3: 啊，
2: 好。狗呢？今天晚上就放所里了，你看好。
3: 不行，绝对不行！我从小就对狗过敏，我见着它都哆嗦。你们俩谁跟我晚上换个班呗？
0: 峰哥，不行，那个今天我去健身房，我约好了，我马甲线好久不练，都快没了。
3: 行，师哥咱俩换。
1: 那就我也不行，我跟丽英约好看电影了。
2: 看什么电影
1: 啊？叫《人狗奇缘》。
2: 不对吧？叫别跟狗较劲。
1: 对，反正都是狗。
0: 哎，师傅，那个咱们三个确实今天都有事情，要不然你考虑考虑。你看你每天晚上一个人在家，小年又在学校，不能回来陪你。你看他在这陪着你，还陪你解闷，不孤独嘛，对吧？
3: 没错，我觉得铁梅说的对啊。

0: 哼，快点，你不得劲儿挺大。哎，慢点，慢点，哎，哎呦，大林，哎，这谁的狗？
1: 简单。
0: 哎呀，你真行。前段时间你领个大爷回来，今天牛牵了只狗，改明你再抱个是狐狸回来。
1: 狐狸可以，狐狸精不行啊。
0: 哎呀，你这跳广场舞啊？啊，行了，等我退休给你一块跳啊。
1: 好的。
0: 哎哎，慢点，慢点，这这这这，这，哎，对对，这这，这，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你坐这儿。小兄弟，哎，不对，是个辈分不对哈。狗狗啊，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欢迎你来我们家，也就是 Welcome to 林寨。听不懂吧？哦，这样啊，咱爷俩呢，约法三章。我吃什么，你吃什么。还有啊，今天晚上你只能睡客厅，但是不能随地大小便啊。还有呢，不能叫，咱这个地方隔音不好，万一人家楼上楼下的都来了，我这叫扰民，知道吗？这最后呢，呀，我还没想好。这样啊，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咱们再说。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保护

这最后呢，我还没想好。这样啊，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咱们再说。

0: 哥们儿，兄弟啊，这暖和，你上炕了呀？啊，你先，你别叫行吗？你别叫啊，你先下来。
1: 嘿，
0: 拿自个儿不当外人是吧？啊，这是人睡的床，咱俩不说好了吗？你睡外边，咱别叫行不行？这么晚了扰民啊！你这样吧，啊，你是我爷，我是你孙子，咱能不能不叫？好，别叫了，你这样啊，你睡这儿，你只要不叫，你随便睡，我出去，行吗？好，稳住啊，稳住。

0: 哎，兄弟，你可真行啊，随地大小便了。好家伙，我今天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踩了狗屎运呢。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上厕所，上厕所，你随便大小便了。我说的不对吗？ 哎，你原来的那个家长，不是那个主人，他没说过你吗？他没叫你吗？你别嚷嚷行吗？啊，11点了啊，咱不嚷嚷啊！你别嚷嚷，我告诉你，你再嚷嚷，人邻居来了怎么办？大爷，说曹操来了，你真是个草草的，来了来了，别吵！大爷，哎呀，哎呀。
1: 老林，你从哪儿弄一条野狗啊？你看，都是半夜11点了，一直叫，一直叫的啊！你说，哎呀，我妈刚躺下啊，这就被狗叫声给吵醒了。您知道，老太太都90多了呀，我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真是，哎呀，
2: 老林，是这样，要搁以前吧，也就不说了，这不马上高考了吗？
1: 是是是，
2: 我儿子现在正复习着呢，你这你给狗叫的，这。
0: 咱都是当父母的，哎，相互理解啊！是是是是是，真是对不起大伙了啊，耽误你们休息了，真是对不起。这样，我替这个狗给你们赔个礼，道个歉。
3: 这太不像那个，不至于，都是邻里邻居的，平时啊，有个扰民。

0: 的，大伙儿都找你出面。你看今天这事儿吧，他们都站在门口啊，不好意思说，我只好厚着脸皮敲您的门问问。
1: 说的对，说的对呀、啊，扰民就是扰民啊。他这个狗吧，是我们所里边弄来的一只流浪狗。明天啊，明天上了班就给这个狗去找主人。这样，我今天晚上我一会儿啊，我把它送阳台上去。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可听人说啊，这狗到了一个新地儿，它胆小怕生，你可千万别把它放在阳台上，不然它肯定还会叫。
1: 呀，那我这怎么办呢？
0: 你在哪儿，它在哪儿，你陪着狗睡呀、啊。

0: 师傅，这些资料呢，是我们辖区内所有刑满释放的人员上周的家访记录，您看一下。
1: 放人。
0: 你怎么了，师傅？哎呦，你眼睛这么红啊，没睡好啊？
2: 别提了，都是你请回来那尊佛给闹的，一宿没睡啊。没睡就没睡吧，关键是人邻居来投诉了
0: 啊。
2: 你说啊，我在我们那儿小区有个大事小事的都是我出面摆平，现在人到家来了，你说我这多被动啊。
0: 对不起啊，师傅，都是我给你惹的祸。
2: 这个也不能都怪你啊，你也是好心。哦，对了，那狗的主人找着了吗？
0: 找，一直都在找。今天早上我们还给狗拍了照片，然后让那小刘他们拿到咱们辖区内所有的那个小区物管中心那儿，让他们都在物管中心啊小区里面把照片贴出来，看看到底是哪家的狗丢了。
2: 嗯，啊，你这样哈，你去一个地儿，哪儿呢？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中心。
0: 去那儿干嘛呀？
2: 养狗的得办证吧，办完了证就要到那儿去统一登记，你这范围不就缩小了吗？
0: 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师傅还是你厉害。
2: 你且大数据时代，你这年轻人还不如我这一老同志呢。你
0: 觉得你帅？
2: 这，哎，对，狗现在在哪儿呢？
0: 狗，我看着办公室吧，它在这吃喝拉撒的也不方便，嗯，我让它到后院去了。
2: 好，帅，是这词儿吧？
0: 帅。
2: 哎，好。
0: 那我先出去了。
2: 嗯。哎呦呀！
3: 老高，老高，开饭喽！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啊！哎，红烧肉。
4: 老高，知道你流浪的日子不容易，天天只能从垃圾桶里捡吃的，你放心。你在所里这段日子保证给你喂胖，等你主人回来，我让你胖到他都认不出来。
3: 哎呦，慢点吃。
5: 你看还要吃呢。没了。明天再吃吧。
6: 来吧，吃饱了带你活动活动，给你摆一个冰激凌去。
5: 哎，慢点。
3: 慢点。哎。
2: 谁让你们把它放开的？
4: 怪我，中午给它喂点食儿，就想着放开让它溜溜食儿，结果
2: 溜溜食儿，你以为它是人呐？你溜行啊，你把那个门关上啊，万一伤了人怎么办？咬了人怎么办？对不对？咱这是个派出所，来这办事的老百姓，万一给吓出个好歹，你想过后果吗？
4: 是，老师，是，这确实是我们欠考虑。
7: 李总，我也有责任。
8: 师傅，那个外面群众安抚好了，我也跟他们解释了，说这狗啊是我们临时收养的，那群众还夸我们热心呢，还拍一些视频说要帮着一块给狗找主人。
2: 你看看人小齐啊，人家办事就比你们靠谱。
8: 是。
0: 师傅，不好了，师傅。
8: 什么情况？
0: 那个狗出事了。嗯。我刚才就在这看狗狗，然后我就发现它拉肚子了，还拉挺多的，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
8: 拉

0: 肚子。
1: 三组三组，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2: 一切正常。
1: 哦，好好，我知道了。
3: 喂。
4: 哎，你在哪儿呢？
3: 我正跟踪联合行动呢。
4: 那说话方便吗？
3: 啊，方便，你说。
4: 我们组还收了条流浪狗，那个今儿拉稀了，这怎么办啊？
3: 得赶紧送医院呀，去买那个益生菌。拉得严重吗？
4: 挺严重的，都拉得水站都站不起来了。
3: 那得赶紧送去医院吧。
4: 吃药不行吗？
3: 当然不行了，这狗拉稀是很严重的事情，别再是什么细小和犬瘟。
4: 好，知道了。
3: 你赶紧送医院吧，我先挂了啊。
5: 你这两天都给他吃什么了？
6: 我昨天中午他吃了一顿炸鸡排，晚上是我师傅给他煮的面条，今天早上吃的是粥和包子，中午吃了一顿红烧肉，还有冰激凌。
5: 你们这是想害死他呀？这种家养型宠物犬，它的肠胃都很脆弱，平时在家都是喂些狗粮，顶多再加些白水煮的碎肉和骨头。你们倒好，这又是炸鸡又是红烧肉，还给喂了冰激凌，连续吃这些油腻高热量滑肠的东西，它能不拉肚子吗？
3: 那炸鸡不是我给它吃的，是它自己偷吃的。
5: 你一口气吃那么多炸鸡，你也拉肚子？

0: 这瓶大概2个小时，打完了叫我啊。好。
1: 让你在贪吃，刚才啊，你在院子里一动不动的时候吓死我了。我们现在大伙都在帮你找家人，别到时候家人找到了，你出了什么意外，那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你说，咱们俩怎么这么有缘呢？大街上这么多人，谁也不跟，你就跟我走，还跟我跑到了派出所。
2: 你知道警察同志可以给你找到家是不是？嗯，今天啊，我就原谅你了。嗯，我知道你在流浪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所以看到好吃的你就控制不住你的嘴。我也答应你，我一定好好学习养狗的知识，然后在你出院以后给你买最好的狗粮。
3: 把你养的健健康康的，直到你找到主人为止，好吗？大家好。你好，
4: 你好，小小。哎，怎么样？刑警队那案子破了吗？
3: 我跟踪了3天3夜呢，而且啊，还亲眼目睹了刑警队在咱们陈林队长的带领下，将网络诈骗案一网打尽。
5: 怎么样？那刑警队办案是不是特爽？都不想回来了吧？
3: 呸！我不回来，谁盯着你吃饭？谁盯着你喝水？
4: 哎，有狗粮冲我们那狗撒的，我们可不吃啊！
3: 哎，对了，你跟我说那流浪狗送医院了吗？
5: 啊，后院呢，赶紧去看看。
3: 好，幸亏
5: 你打电话说要去送医院，不过他自己也争气。哎呀，这两天我们谁都不敢乱喂他。
3: 嘿，你好呀，嘿，小可爱，我看看啊，看看呢。哎，他这两天是一直住在所里吗？
5: 刚来那天住师傅那儿了，闹得不行，后来就住这儿了，就我们谁值班谁照顾他的。 这两天也忙着给他找主人呢。
3: 对对对，找主人事关键，他丢了的话，主人肯定可着急了。

0: 过来呀，它又不咬你。我上这儿就行。哦，对啊，你对狗毛过敏啊？哎，你从小就对各种动物毛过敏吗？
1: 小时候被狗咬过一次嘛，后来见着狗就不行了。
0: 哎，齐峰，那你得去医院查查过敏源，别到时候每次一去我们家，一看见弯弯。
2: 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贝贝，来。
0: 公的。
1: 小家伙不高兴，
2: 都怪我，让他空欢喜一场。
3: 哎，你俩什么情况啊？
1: 哎，别提了，闹笑话。
3: 怎么了？
2: 我找错主人了，人家要的是母狗，我们这个是公狗。
3: 你连这个都能弄错呀？那你当初核对信息的时候没搞清楚公母男女啊？
4: 我当时太兴奋了，我加了那个主人的微信，然后他看到照片之后就跟我说这是他们家丢的贝贝，我想这是他们家自己养的狗，肯定不能认错吧，然后我就忘了核对了。那个师傅您批评我吧。
3: 这事儿我怎么批评你？只能说下一回啊细心点啊。
4: 是。
1: 其实铁没那么难过，也不光是因为狗送错。
3: 那因为什么？因为你啊。
1: 是这样，师傅，今天我们去送那狗的时候，那大姐一发现不是，特别难过。后来她老公说啊，他们养那个贝贝五年了，大姐之前有抑郁症，后来自从养了那狗吧，那病就慢慢就缓解了。这几天狗丢了，茶不思饭不想。有早上铁没打电话说找着了，那高兴的，那全家举着横幅就去迎接了。就一看不是，大姐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一看吧，都挺心酸的。
3: 是啊，现在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养个狗养个猫啊，怎么跟养个孩子似的？其实啊，有些狗有些猫对某些家庭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5: 上次那个行
3: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只狗呢在咱们这儿已经待了几天了啊，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它的主人，到目前为止杳无音信。我个人分析啊，有两种可能。一就是这个狗的主人不在家，或者是出差了，没有看到我们贴出来的告示。二呢就是这个主人就没在我们这个辖区。
6: 所以老林，

0: 你叫大伙是想讨论一下接下来这只狗的去留问题。
1: 嗯，因为毕竟所里的每一个同志
2: 都照顾过，
1: 都有了感情。那么作为领导呢，我又不好主观的讲留还是不留，因此呢，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3: 李总，我觉得吧，这个主人没找着，这狗狗一直在所里待着也不是回事儿。我建议啊，先把它送到这个流浪狗的收容所，让它在那边待着，等找着主人以后再联系他们。
4: 师傅，您的意思是？
1: 我是这么想的哈，所以召集一下大家伙，听听你们的意见，啊，那么同意把这只狗送到收容所的，请举手。
5: 这是几个？
1: 八个啊。那行了，那就过半了哈。好，那就这么着，散会吧。
6: 哎，师傅，等一下，你还没问谁不同意把他送走呢。
1: 哎呀，那这个，那没举手的就是不同意让他走的嘛。
6: 那也得表决啊。既然要民主，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1: 好，我们尊重李铁梅同志的意见，我们不同意把他送走的，请举手。
2: 这也是八个呀，一半对一半，你算是听谁的呀？
0: 既然咱们在讨论狗狗的去留问题，要不咱们问问狗狗的意见吧。
6: 那要不然这样吧，于总，我问问他，如果他叫了，就说明他想留下来，怎么样？
0: 你试试。
6: 哎，狗狗，你是不是想留下来？那你大点声叫两嗓子给他们听听。
1: 呀，他同意了是吧？
0: 神了。
1: 行了，就这么定了，留下。
0: 行。
7: 铁梅，外面有你快递。什么东西那么大？

0: 你这么多包裹，
1: 行，拿不动。那个大壮、小李，你俩活动活动，给他搭把手。
2: 那我教你呢，
0: 快点儿。嗯，这房子不错啊，是吧，师傅？
2: 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看着那下雨了，他也没地方去，过两天还得变天，到时候在院子里睡觉多冷啊。我们既然养他，得对他好点，所以啊，我在网上找了一家评价特别好的狗窝，而且啊还买了很多东西。你看啊，这些狗罐头、狗玩具，还有狗粮，这么多东西呢，一起买的。
3: 嗯，想得很细啊。
1: 完工，完美。
0: 好啦，赶紧试一试。来，
4: 来，进去了。嘿，
5: 哎，来喽，走走走，
0: 狗狗，
5: 哎，
0: 进去。
5: 哎，不错、啊。
1: 哎，师傅，你说咱把狗狗狗狗的叫它，那人家狗都有名，咱要不然也给它起个名？
3: 哎，小公狗啊。
0: 我觉得咱们是警察，应该起个帅点的名字，叫步枪吧。
1: 步枪
0: 怎么样？
1: 哎，我倒觉得，你看它迅捷敏锐的，像子弹一样，叫子弹好。
3: 这么着吧，咱都试试，啊。
0: 步枪，步枪，
1: 子弹，子弹。
6: 哟，都在这儿呢。哎，这谁买的狗屋啊？那么漂亮。
0: 我买的，
6: 不错呀。哎呀。哎，徐凡，我让你带的东西呢？
1: 什么东西啊？
6: 煎饼啊！哎，我没说什么，就说煎饼。哎，他想吃煎饼啊！
3: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叫这个叫那

0: 就叫煎饼。
1: 你还同意了？你看，
2: 煎饼，煎饼。
3: 疾风，请到第二诊室就诊。
4: 你好，
5: 你好，请坐。
4: 这是我的检查报告。你确定被感冒过敏了？
5: 我确定。可报告上显示，在你的血清样本中，并没有发现猫狗毛皮屑的过敏源。
4: 什么意思啊？
5: 好。过敏原检测就是在你提取的血清样本中进行过敏原的定性和定量的检测。你看报告单上猫狗毛皮屑的E1、E5数据都很正常。从医学的角度上考虑，你对狗毛应该不会有过敏反应。
4: 不可能吧，我一见着狗我就打喷嚏浑身起疹子。
5: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发现对狗毛开始过敏的？
4: 小时候大概八九岁吧，被狗咬过一次，后来就这样。
5: 哦，是一条什么狗？咬得严重吗？
4: 咬挺严重的，腿上到现在还有疤呢。农村大黑狗，特凶，追着我跑好几百米呢。
5: 哦，让我问你，你现在怕狗吗？
4: 我现在。也不怎么，他还不让跑。
5: 你最好实话实说，这样有助于我帮助你。你现在到底怕不怕狗？
4: 就是见着狗嘛，他也挺怕的。
5: 我以前也接触过几例这样的病人，情况跟你类似。你这属于心因性过敏。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因为你曾经被狗咬伤过呀，在心理上你对这种动物产生了一种恐惧，所以当你接触狗的时候，由于紧张和恐惧就会引起一种类似过敏的生理反应，所以你这是一种心理障碍。
4: 哦，那我这怎么克服啊？
5: 哎，你可以尝试着跟性情比较温顺的宠物狗多接触接触，这样慢慢的就会消除你对狗的恐惧了。

0: 哎，齐宝，下班怎么跑回来了？
1: 煎饼在哪儿啊？
0: 煎饼，
1: 跟铁梅在后院呢吧？
2: 丽，哎，
3: 准备好吗？我们，哇，奖励你一个。好，回来，我们再来。来，把球给我。好，下一个准备，站立。好，再来一次，站立，站立。哎，煎饼，好，好，再来，煎饼，立。回来，回来，我们再来一次。
1: 铁梅，
3: 峰哥，
1: 帮我个忙啊！

0: 确定吗？
1: 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来看我。

0: 铁梅，你值班啊？齐峰呢？
1: 哦，他在接待室。
0: 在接待室干嘛？何叔打电话怎么没接？还约了他跟我爸妈吃饭呢。
1: 他现在跟那个煎饼待在一起。
0: 他为什么跟煎饼待在一起？他对狗毛过敏。
1: 他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他根本就没有过敏源，是因为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心理上有恐惧才出现这个过敏的症状。他今天拜托我把他跟煎饼放在一个房间，然后克服心理上的恐惧。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着急，慢慢适应不就行了吗？但我也劝不住他。
0: 什么乱七八糟，幼不幼稚？这万一再受刺激，岂不是更危险吗？
1: 哎，小小，你也别太着急了。他刚跟我说了，就2个小时，现在还差10分钟了。万一他成功了呢？

0: 小杨。
1: 哎，于所。
0: 昨晚你值班啊？
1: 哈，
0: 辛苦了。
1: 哎，不辛苦。哎，你怎么来这么早啊，于所？离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吧？
2: 得了，你又你比我还着急。别生气，来来来。
3: 我以为我来的够早的，结果还是让你捷足先登了。
2: 自从决定养了这个小家伙啊，我跟你讲哈，就咱们所那帮俩小子，好家伙，从周一到周五全排满了，我都轮不上号。今儿啊，我来的特早，干啥呀？我得表现表现呢。
0: 我也这么想的，那轮不上我了。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溜，我溜，还是咱俩一起溜？
3: 溜吧。
2: 再溜吗？走，走，哎，对。

0: 我好像给你来谢谢。这煎饼能手痒啊，还真得感谢你。谢我什么？那天投票表决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能反对呢。我有那么铁石心肠吗？虽然原则上说派出所是不能养宠物，但它情况不一样，它只是暂时寄养在咱们这儿，咱们还帮它找主人呢。
1: 而且你不是说吗？那个流浪狗收容中心都有170多只狗了，虽然多它一只不多，但是那是个爱心公益组织，就老两口在那儿看着，咱们也是替人减轻负担。
2: 是啊，这个流浪狗、流浪猫的问题啊，确实是当下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你说那么多流浪狗、流浪猫，恐怕光指望着爱心组织和社会组织还不够吧？
0: 今天我同意啊，还有一个原因。
2: 什么？你没发现，自从他来了以后，所里都变得不一样了吗？以前呢，大家都是紧紧张张忙自己的，下了班赶紧往家跑。现在好，
0: 好像大家都有了牵挂，所里的气氛也变融洽了。
2: 你什么意思啊？养条狗还起到了和谐社会、和谐单位、和谐家庭的作用，算合适吧？啊。
0: 那倒未必，养好了是行，养不好了，两口子还吵架呢，弄得街坊四邻的都不得安生。哎呀，
2: 你说的太对了，我是深有感触啊。前两天把他领回家，好家伙，闹的是鸡飞狗跳。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啊，不知道他喝什么，吃什么。不过呢，由这件事情，我想起了小年儿。
0: 怎么就想起了小年儿？你想闺女了吧？
2: 这小年儿啊，经常跟我讲，说在教育他这个问题上，我是简单粗暴。说啊，我总是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的身上。这孩子说的也对，你说人家慢慢大了吧，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不能是吧强加干涉。不过通过这些事情，我就在想。 无论在生活中、工作中做什么事情，都要先了解清楚、了解深入了再去说。
0: 行啊，老林，思想觉悟提高了。
2: 这不养狗养的吗？
0: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想养一只狗，但那会儿吧，我爸妈工作太忙了，我跟他们一提出这要求，他们立马就反对了，最后也没养成。

0: 师傅，我有一想法，煎饼啊不能在咱们所白吃白喝白住，他得干活。我打算把他培养成一条警犬。
1: 你这想法估计够呛，警犬那得从小进行严格的训练。哎，这狗的品种要好，说白了他爹他娘要纯，这时候开始训练是不晚点了？
0: 不晚，我还专门打听了，有些狗它就是后天培养成警犬的。
1: 那现在你试试吧，但有一点啊，不能影响工作。
0: 放心。
2: 天兵，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搜寻训练。闻闻这个球，闻闻，闻闻，哎，闻闻，好。一会儿呢，你的师叔铁梅会把这个球给藏起来。文，准备好，看我，看我，看我！
3: 现在不是，
4: 峰哥，啊，藏好了。
3: 啊，准备好了，把它找过来，快去吧。
0: 他怎么往那边跑啊？会找着吧？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
4: 煎饼，
5: 坐坐坐下，坐坐。
4: 你真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见面。
1: 坐坐坐下，坐坐。
0: 你真棒，啊！
2: 我这师傅还可以吧，当的。
3: 练咋样啊？
4: 好着呢，特聪明。
0: 哎，师兄，你穿着军大衣干嘛？感冒了？不嫌热吗？
3: 这家伙非要练什么扑咬，让我当靶子，演个贼。
0: 峰哥要练扑咬，让你穿军大衣，想的还挺美的。你不怕你被狗咬了？
3: 哎，对啊，有道理啊。这你徒弟，你凭什么让我当靶子呀？这次你演小偷，我演好人。
2: 行行，
3: 你来，你来，你来，
2: 我演。
0: 来，煎饼，走了。哎，快来。
3: 怎么着？广场上，地铁上？
4: 广场吧。
3: 广场。
4: 你就饰演一个正在给热恋女友打电话的。哎，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0: 我们准备好了啊，煎饼。
3: 开始。哎，宝贝儿，哎呀，这真的是误会。
0: 我们要学会等待，要找最合适的时机出发，知道了吗？嗯。现在，这个小偷已经把手放进了失主的口袋，东西马上就要偷出来了，做好准备。
3: 哎。
0: 煎饼，上！
1: 我的钱包呢？

0: 怎么这么聪明啊？
1: 怎么样，行吧？我徒弟，
2: 回头奖励他一块鸡块啊。
3: 师傅，怎么又给他喂鸡块呢？
2: 就一块儿呢，
3: 一块儿也不行。
4: 哎，你们知道吗？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帖子，说有的老年人养狗啊，刚开始抠抠搜搜的，什么都舍不得给狗买，可是到了后来，每个月带着狗做美容，那什么进口的狗粮、狗罐头全来了，就连吃饭那自己那盘子里的肉都舍不得吃，都要喂那狗。师傅您别笑，说的就是您。
2: 我有那么老吗？我有那么抠吗？
3: 峰哥，你看我们煎饼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5: 那当然了，这是我徒弟，按照辈分来说啊，他得管我师傅叫师爷，是吧？今儿你第一天执勤，你表现好点。
3: 你看他这样，特别像我原来在武警部队的时候，我们那儿的犬啊，全都是大黑背，分子分子看到腿都软了。
5: 煎饼也厉害，别看他个子小，跑起来特快，是不是？
3: 峰哥，小偷。快让煎饼捡上他的财呢。

0: 就你这样的，你当什么警犬啊？啊！说小了，是作风；说大了，这是原则性的纪律问题，你要受处分的，你知不知道？哎，
1: 你说说你，啊，为了一只小母狗，你今天把我的脸全给丢光了。 就那么点距离，你使把劲儿，你不是给他摁那儿了吗？然后你再去找小母狗也来得及啊。行吧，我也不多说你什么了，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说话呢？
2: 今天早上，我跟峰哥带着煎饼。 去执勤，然后峰哥啊前脚还在跟我们说，说什么煎饼他教的多好，配合有多厉害，结果突然来了一个小偷，你们知道吗？煎饼蹭一下子就穿出去了，前面突然来了一个小母狗，他就跟小母狗玩了，要不是我，小偷就跑了，而且峰哥气得要死。
3: 这奇峰就是异想天开，你说人家煎饼这年纪正是求偶呢。
4: 教人家抓小偷，还不如给人家介绍个对象呢。
5: 哎呀，哪有这么背后说同事的？
6: 哟，七凤，听说今儿出洋相了。
7: 这煎饼啊，我给他关禁闭了，今儿绝对别把他放了。
5: 我告诉你们啊，从现在开始，任何人出警，不许带着他。
6: 师傅，万景小区住地下室一带跟楼上邻居打起来了。 好像是他那狗把人给咬了，刚才小杨已经过去了，打电话说那边情况比较复杂，让咱过去帮忙呗。哦，对，那大爷很有可能是煎饼的主人。
2: 什么？
6: 对，小杨刚才说的，说那大爷之前也养过一条史宾格，后来丢了。那电话也乱七八糟，我也没听清楚。
4: 过去看看。

0: 你少吓唬我，这个事儿是他，不是我。
1: 来来来来来来，师傅，岳父，跟你爸。
2: 怎么回事？
1: 你咋？你早晨啊？
2: 周大爷
1: 和杨大爷因为这狗的事儿起了矛盾，我过来刚把这矛盾调解开了，好家伙！
0: 周大爷的儿子拿着棍子冲着杨大爷的狗就来了，我拦都拦不住，把狗的腿给打断了。
1: 来，你先把棍子放下。
0: 什么情况？
1: 狗是我打的，哎，您是领导吧？正好您来给评评理。那杨老头、杨五条狗就住那半地下室里面，白天的臭气冲天，臭不可闻。晚上吵得四周邻居全睡不着觉，我爸就住那一楼。早上下来跟杨老头理论几句，他放狗咬我爸。您也有父亲吗？这事儿跟您也忍得了啊？ 你说完了吗？
0: 没呢，我接到电话本来就是想过来收拾咬我爸那条狗，哎，结果杨老头说什么？说还要放别的狗咬我。
1: 哎，您说我今儿不把他这狗给他全废了，他还咬多少人呢？
3: 就是啊，这狗太扰民了，上回差点咬着我家孙女。
1: 小虎车事儿做得对，对，都说完了吧？
3: 不说了吧？
1: 好，我说两句啊。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一件一件的处理。徐凡，给宠物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先把狗抢救了。
0: 好，
1: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

0: 但是你拿个大棍子也不合适啊，小齐，待会儿锁里。哎，
1: 杨老头，这事儿没完啊！哎，
2: 警察同志，
0: 你是领导对不对？你不能抓我儿子，他这是为我好对吧？也是为我出气。再说了，他这是为民除害吗？
1: 不管怎么说，你儿子不能动手。啊，对了，你的伤怎么样啊？
3: 伤，没事儿。
0: 小杨。来看看伤，
3: 大爷，咱们先坐下。
0: 哦，你这不像是狗咬的呀，摔的，他那个狗上来就扑我，我一转身滑倒了。哦，不是狗咬的，是你摔的。那你为什么告诉你儿子说是狗咬的呢？
3: 领导。你不知道他那狗有多气人呐！他在咱们这个小区楼道里、小区外边是又拉屎又撒尿，弄得臭气熏天，他也不识的。哎，不信你问问我们周围这些邻居。
4: 就是是是，
3: 大人孩子没有不怕他这条狗的。我们都忍了一年多了，我们向小区也反映过吧，那到现在都不解决，那你说咋办呢？
0: 你这样吧，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就来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你先到医院检查检查你的腿。哎，
3: 领导，那他这狗怎么办啊？我儿子你们得放了吧？
0: 你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5: 怎么样？把煎饼牵过来。好。杨大爷啊。
1: 哦，对。
5: 来，救护人员在来的路上啊，别着急，咱俩呀。先坐这儿聊一聊。
6: 警察同志，不瞒你说，我的狗真的没咬他。一大早上起来，他看见我就骂骂咧咧的，还推了我一把。狗为了护着我才吼的他。他是自己摔伤的。
5: 这个情况呢，我们了解。啊，你看这么处理行不行？周大爷呢，确实因为受到你的狗的惊吓，摔伤的，对吧？
3: 啊，
5: 他到医院去的医疗费和所有的费用由你来出，行吗？
3: 那我的狗，
5: 不，他儿子打你狗确实不对，啊，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条例对他进行处罚。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条狗也要去看病，相关的费用。让他儿子处理，你同不同意这个处理？
1: 我同意，可是要抢救不过来，我的狗要死了呢。
0: 别啊，要是死了的话，让他儿子来赔偿，行不行？
1: 不瞒你说，我这些狗都是大街上捡回来的。
7: 我原来也不住在这儿，儿子在城里工作，要钱买房子结婚，我就把原来的房子卖了。把钱给了他，剩下的钱买了小区这套半地下室。
5: 嗯。
7: 老伴去世的早，儿子忙，难得回来，我一个人挺孤单的。这些流浪狗也孤单，我把他们收养回来，给我做个伴儿。
1: 这小狗狗平时可听话了，刚才那样，是因为受他们惊吓。
0: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啊？你收养了这些流浪狗，确实给小区的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困扰。
1: 我知道，地下室通风不好，它们味道大，怕不是在小区里会惊吓孩子。可我也在想办法疏通和他们的关系，每个月都买的吃的喝的送给左邻右舍。想得到他们的理解，可有些人人家就不要，还有些人看不起我。
0: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毕竟邻里之间发生了不愉快啊。
1: 以后不会了。我前些日在乡下农村租了一套带小院的平房。
5: 嗯。
1: 我把他们都带走。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0: 哎，对了，我听说你养过一只史宾格。
1: 哎，对，有这么高，嗯，中白相间的，丢了又一个多月了。

上，哎，你怎么了？是不是渴了？出来的时候都没给你带水，哎，怎么办？哎，你那边有超市，我去给你买瓶水，在这等我啊。给你把窗户摇下来，透个气。不许动啊！

0: 帮我拿瓶水吧。煎饼，水来了。
1: 煎饼呢？煎饼，煎饼，
0: 煎饼，煎饼，煎饼，
2: 怎么样？什么情况？
0: 煎饼，煎饼不见了。啊？
2: 哎呀，那不你开个窗户干什么呀？
0: 我刚才去给他买水，然后我想给他透透气嘛。
2: 找找找找找找。
0: 煎饼。
3: 李铁梅，你怎么回事啊？眼皮子底下都能把狗给丢了。
1: 煎饼他口渴，然后我想去给他买点水，我走的时候把车门都锁上了，让他透气，我还给他把窗户都摇下来了，前后就不到两分钟。
3: 那你买水不带着他能怎么着啊？
1: 超市就在那旁边，我想让我去了，我把门锁了，他不会跑出来的。哎哎，
2: 那你过后调监控了吗？
1: 我调了，但是监控的范围有限，我就没看到他怎么出来的。
3: 那丢了你就没去再找吗？
1: 我找了。
3: 你仔细找没找啊？那咋
1: 着？找了。
2: 行，行了，别嚷了，这样吧，回头跟大伙说一声啊，下班以后到那个小区附近再找找。
4: 煎饼，煎饼。煎饼，
5: 大妈，您坐，您坐，麻烦您一下。
4: 煎饼，
5: 见过这只狗吗？
6: 没见过。
5: 没有啊？
6: 没见过，没有。
5: 哎，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照片上这只狗啊？这么大，啊，这么高，看一看。
6: 没有，不好意思。
7: 西风，停车，停车。
1: 西风，你开这么快不要命了？
8: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煎饼被狗贩子抓了，要么就是被车撞了。
1: 呸呸呸呸呸，别长你乌鸦嘴，我们煎饼可聪明着呢，而且你不是说了吗，他现在都已经会抓小偷了。
0: 你要往好处想，女主现在他都已经被好心人给收留了。
8: 最好是这样，不管他能不能成为警犬，他能够安全的活着比什么都强。
0: 其实很多时候狗狗和人的情感是有共鸣的，你别这么沮丧，因为你要是这么难过的话，他一定感受得到。我相信咱们一定能找得到他。
8: 我一定要找到他，是他治好了我的心理疾病。
0: 所以你真的是为我去医院查过敏源，还和杰尼关在一个房子里的。
8: 今天我还挺害怕的，他就一直盯着我看，然后还过来舔我手，一点防备都没有。
1: 煎饼，该回来吃饭了。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鸡排。跑了一整天了。

0: 一凡，光明路派出所，咱们正式下战书了。下午6点，体育路篮球场来一场友谊赛，人迟到啊！
1: 我不去了。哎，
2: 今天礼拜天，4点就下班了，你干嘛去啊？约过去啊？
0: 约什么会啊？我去找煎饼。
2: 煎饼丢了，他哪有心思打球啊？
0: 咱都找一星期了。 哪儿都没有呀，这该找的地儿都找了呀。
3: 师傅，铁梅，
4: 煎饼回来了，
3: 煎饼回来了。

0: 去了，这一个礼拜我都没找着你。
1: 哎，这怎么回事啊？你们都认识他呀？
2: 认识。
3: 我刘院长。
1: 哎呦，
3: 什么情况啊？哎
1: 呀，老林，你要问他，是他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
3: 我这样啊，我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养老院的刘院长。啊，
4: 刘院长好。
3: 这些都是我们派出所的年轻人。哦，
1: 你们好，你们好。哎呦，你们都认识他。
5: 煎饼，你怎么认识这些叔叔阿姨呀？
1: 对呀。
3: 煎饼，他叫煎饼吗？
1: 对呀。我们老家是山东人，刚给他买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顺口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儿，就叫煎饼。哎，你们怎么知道他叫煎饼啊？
3: 是这样，这个当时啊，他来我们所的时候啊，我们大伙儿正在给他起名儿，叫这个也不答应，叫那个也没反应。后来我们于所啊顺口说了一句煎饼，好家伙，叫的那个欢实啊，就这么就叫了。
1: 怎么这么巧啊？哎呀，原来是你们收养了煎饼，真是太感谢了。怎么回事呢？是前一段时间啊，我跟我孙女啊带着煎饼出去玩，结果不小心就给他弄丢了。可是这一丢啊，把我们全家人都急坏了。我养了他3年多呢。哎呀，
0: 刘院长，后来你们怎么找到他的呀？哎，
1: 说来也巧，上个礼拜一啊，我去民政局开会，就感觉有一只小狗追着我的车跑。后来我就把车停下来，这一看，居然是煎饼，把我高兴坏了。
0: 上个礼拜一，那天您开车经过万景小区了是吗？
1: 对呀，我回养老院就正好经过万景小区。
0: 大概几点呢？
1: 中午，大概11点钟左右吧。
0: 啊，我知道为什么那天煎饼要跳车了，他看到您的车了。

0: 这么说，他跟着你跑了两三公里？
1: 那有什么？刚才在老城公园，就是煎饼把我们带过来的。
2: 对呀，今天啊，我们带煎饼到老城公园来玩，结果呢，他就表现得特别的焦躁，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一路把我们给带到这儿来了。
3: 怪不得，我们以前经常带煎饼到老城公园玩。这煎饼也真厉害啊！这一到熟悉的地方就能自己。

0: 也找到回来的路。
1: 建明可聪明了，要不是上次丢得太远，他肯定能找到路自己回家。
2: 真是太感谢你们，是你们生养了煎饼。
3: 这样，刘院长，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哦，来，过来，你说。
4: 煎饼。
3: 刘院长，是这样，以前呢，我没养过狗。这个自从煎饼来了以后呢，确实啊，我们有过一个想法，想把它送到流浪狗收容所。不过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啊，像咱们市这个流浪狗收容所已经收养了170多条狗和300多只流浪猫，并且呢是一对老夫妻在打理。通过最近养狗呢，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啊离不开狗，甚至把狗当成一种陪伴，尤其是孤寡老人。正好你今天来了，我倒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啊？咱把这些流浪狗啊、流浪猫啊，弄到你那个养老院。你看，一来呢，给这些老人们有一个陪伴；二来呢，给这些流浪狗和流浪猫找一个家。你觉得行吗？
2: 你这个想法还真挺有意思的，我个人没有意见。但是我在想，这实施起来估计得有困难。首先，这么多老人，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喜欢宠物，对吧？再一个，这个后续的建狗舍，还有狗粮，这都是实际问题，所以这经费，这就不好说了。
3: 你这样啊，院长，只要你支持我这个想法，剩下的你交给我，交给老林呢。
2: 行啊，没问题啊。
3: 好，好，好。
5: 谢谢啊。谢谢。谢谢。
6: 哟，林警官，徐警官，晚上了。
5: 牛老板，你怎么来了？
6: 这是给滨河区养老院捐款吗？是。
5: 牛老板，这你都知道啊？我们跟区民政局一起联合办了一个爱心捐赠的活动，然后给养老院提高一下基础的设施，送点温暖。
6: 挺好的。就是我来的有点急，我没带什么现金。
5: 你这是要捐多少钱啊？没事儿，我们这儿扫码也行。您看看，
6: 不是，
5: 没关系，我们这个爱心活动捐多少都没关系的，不捐也行。
6: 啊，不是，你们可能误会了，我是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账号，我想捐20万。
5: 20万？不是，牛老板，您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捐的太多了，这我没别的意思啊。
6: 不是，我是特地来这儿捐款的。是这么回事啊，我爷爷啊以前就在这个养老院，那个时候我还小。
7: 贵辈的呢，因为一些事情没办法照顾，所以就很麻烦。没想到啊，这儿的工作人员啊给您安排的特别好，所以我是特地来表达一下我的谢意。
5: 真的
6: 是，
5: 那
8: 谢谢。
5: 那我们把那个募捐的账号给这位先生说一下。
6: 哎，好，
5: 谢谢。
9: 因为您的捐款数额比较大，所以请麻烦您先填一下您的
10: 账号。对对。
9: 现在你还觉得他是人傻钱多吗？
5: 牛老板还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11: 来来来，同志们。今天这个募捐活动啊，是由民政局和我们派出所联合主办。搞这次募捐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给我们的养老院改善基础设施，为那儿的老人送去爱心宠物。咱们这个养老院啊，是一个社会性的公益组织，这么多年了，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很多养老的问题。说实话，咱们每个人啊都会老去，是吧？我希望啊，咱们每个人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为养老院送去一片温暖，为我们这个和谐社会

0: 献一份力量，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谢谢大家。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啊。啊，
1: 老林啊，你是真有本事啊。嘿嘿，
0: 我没本事，是人家民政局的同志给力，这次募捐啊多亏了他们啊。你看好多小狗啊、小猫啊、小白兔啊、小乌龟啊，还有荷兰猪。我就说了，这老人们啊喜欢养咱就养，不喜欢养没关系啊，咱钓鱼去。
1: 没错，我想啊，老人们从此啊就不再孤单了。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丰富多彩嘛。老林啊，这真是太感谢你了。对，
0: 别谢我啊，要谢，要谢就得谢有一个好丈夫，这叫什么？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 是是。
0: 哎呀，黄大爷，挑了什么了？
2: 我挑条狗。啊，有点硬鸟我都要了。
0: 好好好好，怎么高兴怎么来啊。
1: 高兴着。哎，大爷们、大妈们，你们都坐好吧啊，待会儿就开始了啊。
3: 师傅，师傅，
1: 坐好坐好啊。
3: 李副长来了。啊？
1: 哎。李副市长来了，
4: 过去看看。嗯，
5: 这口好。
6: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是，来，慢点。
0: 李市长好。
7: 你好。
1: 李副市长，欢迎啊。
7: 院长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
0: 局长，你怎么来了？
7: 你们干了这么件大好事，我是不请自到。来给你们加油鼓掌，不行吗？
0: 欢迎欢迎欢迎，
7: 刘院长。哎，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
1: 哎呦，哎呀，太感谢了，真是太感谢了。李副市长，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能不能跟我说几句话呀？
7: 我来啊，就是要讲两句话的。
1: 太好了，快请。大爷、大妈们，今天开不开心呀？那好，那现在咱们的仪式就开始。今天我们这儿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听说了我们这次活动以后啊，非常的高兴，还给我们捐了款。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龙城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李维民同志上台跟我们讲话。李市长，请。
8: 大家好，我们平时总是说党的干部要服务于人民群众，可该怎么为人民服务呢？我以为我们就是要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流浪狗的问题似乎是一件小事，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社会的矛盾，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而今天住在咱们养老院的各位老同志，你们年轻的时候呢，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贡献，如今老了，却因为各种的原因离开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家庭，你们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爱和各界的回馈。流浪狗和养老院的结合的确是个创举，相信这些小伙伴的到来会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老同志，你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最后，我要向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和区民政局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你们的精神和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7: 我今天确实有点激动，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1: 没有没有，李副市长，您说的太好了。说实话，平时啊，我们这些老人。

0: 缺少家人的陪伴，不过从今天开始，我相信他们不再孤单了。
1: 没错，各位老同志们，虽然咱们都已到了迟暮之年，我希望我们仍然怀有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去拥抱新的生活。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好。

0: 齐峰，
1: 于总，
0: 这是上个案子的材料，你看一下，有什么心得体会，你可以跟我说说，随时都行。还有啊，办案有什么新想法，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要怕我们不接受。小杨还没回来是吧？
1: 嗯。
0: 等他回来，你跟他说，那个流动人口登记表今天下班之前要交给我。
1: 行，我知道了。
0: 啊，坐吧。
1: 嗯
0: 嗯。
2: 哎，姐姐。
0: 哟，这么早找我干嘛？
2: 我还真不是来找你，我找齐峰。
0: 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2: 不能告诉你。哎，你们会议室能借我用点吗？
0: 不能借你用。
2: 别闹了，我脚还真有正事儿。
0: 行，去吧。
2: 哎，不能。
0: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拿我们所当你刑警队了？

0: 还考虑呢。我告诉你，齐峰啊，我现在刑警队队长刚上任，我就是要挑一个既有基层工作能力的，又有刑警办案能力的人。你小子是我首选。
1: 我行吗，兄弟？
0: 废话，什么叫行吗？把那妈字给我去了。我是非常认真的观察过你很长一段时间的。你毕业是不是在刑警队实习了一年？
1: 嗯，
0: 那一年你是实习生，虽然不能直接上手办案，但是刑警队的整个流程你了如指掌。于所跟我说了不下好几次，说齐峰是个刑警的好苗子。你要给我认真的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1: 你谢谢陈队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我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已经适应这派出所的工作跟生活了。这突然一调任吧，我还挺舍不得这帮老成的人。
0: 这么着，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你和老成的这些同事们告别。等到正式的调任函下来，我会提前通知你。行，就这么定了啊。

0: 怎么了，风儿？这陈队一走，你怎么就跟这发呆啊？想什么呢？
1: 陈队想调我进刑警队。
2: 风哥，这不是好事吗？你之前一直都想进刑警队，我支持你，加油！
0: 行啊，你小子，说什么时候做的陈队工作？
1: 胡说八道什么呢？陈队找我也就谈过这么一次话。
0: 我就不信你一点风都没听见，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
2: 大师兄，说什么呢？你看风哥这个样子，像是知道这件事儿的吗？别胡说。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去刑警队好啊，谁不想去刑警队？人家设备先进，进进出出多威风啊！
2: 风哥，怎么调去刑警队还不高兴了呢？
3: 秦风，
4: 玉座。
3: 哎，你跟小杨倒个班，他后天家里有事儿，让他后天休息，你明天休息。
4: 行，那我跟小小出去玩玩。
3: 哎，你替我谢谢小小。

0: 我都听说了，他找了一帮记者连夜帮我写稿子澄清。
1: 他自己也说了，之前在所里啊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这回他能帮上忙自己还挺高兴。
0: 小小越来越有警察的样了。
1: 有吗？我没觉得。
2: 走了。
0: 哎，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哎，英子，你这次到底怎么跟你爸妈说的？
1: 我没跟他们说，我准备给他们搞一串刺激。
0: 啊？这搞得我可有点紧张啊。
1: 有什么的呀，大爷，
2: 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我爹妈从小就希望我带一串警服的汉子回来，他们这要看见你回来，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所以你一会儿千万别紧张，你紧张把他们都弄紧张。
0: 我觉得这第一次见面怎么也得穿身西装什么的吧。
1: 真不用，我爸妈就喜欢警服。
0: 没想到啊，你们村还挺漂亮啊。
1: 那是，我们这儿可是民俗旅游村。
0: 都说深山出巨鸟，深山出巨鸟，你们村还真出了你这么一个。
1: 哪是一只巨鸟，我们村

0: 哎呀，二舅，哟，英子回来了。哎，哎呀，这带的是谁呀？这是我汉子，也是名警察。哦，好呀，警察好，警察好。二舅好，二舅好，二舅，那我们先回去了。哎，好好好，走。爹，爹，哎呀，给英子回来了。哎呀，你这回来。
1: 也不给爹打个招呼啊！就是给您突然袭击。哎呀，这搞什么突然袭击呀？这，
0: 徐凡，这是我爹，自我介绍一下。啊，您好，我叫徐凡，在龙城市滨河分局老城派出所工作。
2: 还有呢？啊，
0: 还有你说。
1: 这是我汉子，你女婿。
0: 我俩已经领了结婚证了。好啊，你妈要是知道了。 不知有多高兴呢，走，咱们回家。
3: 再回家。哎，你们先玩着啊。我女婿，走走走。哎呀，
0: 回来不给爹打个招呼呢？
3: 给爹惊喜啊！今天呀，真是个好日子，你娘要是见了，不知怎么高兴呢。
1: 英子他娘，嘿，英子他娘，看看谁回来了啊！
4: 娘，呀，我闺女回来了，哎呦，我闺女啊，这谁呀？您给我爹不是一直希望我给您带一穿警服的汉子回来吗？我给您领回来了。哎呦，
1: 好，哎呦，这真精神呐，帅！
0: 这俩娃。
1: 都结婚证了，好，真好啊！徐凡，快叫娘啊！哦，娘，娘，这娘都叫上了，这红包也没准备呀，这太突然了，这。
4: 娘，什么都不用准备，我回来路上跟他说您做的面特别好吃，他都给我嚷了一路了。
1: 对，娘，我今天必须要吃上您给我做的打卤面。
4: 好，今天呢，娘就给你做打卤面，快进屋。
5: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今儿啊，可真是个好日子。我觉得你说话像我妈。你开什么玩笑？
6: 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
5: 我没有不喜欢你爸，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6: 我也没有，
5: 就是喜欢我爸。
7: 没有喜欢你爸。
5: 我去告诉我爸，我就跟我爸说，爸，我特别喜欢你。
7: 这
5: 教育孩子可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着爸爸没太多大关系。
6: 对。
7: 哎呀，这妈当的挺过瘾啊。

0: 小丽，
1: 你坐。
0: 我妈包的饺子，我特地带过来给你吃，你尝尝，你要是喜欢，我回头可以跟她学。
1: 那我这夹着门呢，
2: 吃完了再忙呗，一会儿饺子坨了。
1: 我还真不饿。哦，对了，你让我写的那个材料我写好了，放你桌子上了，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2: 行了。老林，你过来。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清楚，别不好意思了。

咱俩相处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你不用躲躲藏藏的顾及面子。你看什么看啊？你要对我没意思，我也不会把你怎么着，但请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别逗我玩。私底下给我吃糖，关心我，爱护我，当着人你就装，不就是点饺子吗？看把你吓的，至于吗？

0: 您是病人家属。
1: 啊。
0: 医生，情况怎么样？
2: 您别着急啊 ，CT 报告呢，我已经看过了。病人的头部啊，曾经受过重创，他这次为什么会突然昏迷，我们还要继续诊断。这个是入院单，您拿去办理一下入院手续。病人呢，后续还需要观察治疗，保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您不要有什么压力，病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您给他多做点有营养的，放心吧，没大碍的。
0: 好，谢谢啊。

0: 我给你做点有营养的，今儿呢实在来不及了，我只能在楼下给你买点粥，咱先垫一垫。
1: 说是心花怒放啊，你怎么年轻，长得又好看，业务能力又强，你在咱们这个系统里那是著名的金花啊。啊，你再看看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结过婚，还带个孩子。其实啊，我有的时候有些话吧，话到嘴边我又咽下。

我不好意思讲啊。咱呢不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种关系处理好了行，要是处理不好多尴尬。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在你年轻那会儿啊，有两件事儿改变了你的命运。一个呢，就是当时我到你们学校进行普法教育，哎，日子久了，当初说的啥我也忘了，但是有几句话让你深深地爱上了警察的这个职业。二一个呢，就是你特别喜欢听的那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我给你

0: 来喝点蔬菜汤，增加肠胃蠕动。哎，再来点猪肚汤，哎，补补脾胃。嗯，再来点老母鸡汤，哎，补补气血。嗯，
1: 哎呀，我对吃没那么讲究。明天你别再弄那么多汤了，谁喝得完啊？
0: 没事儿，人医生说了，要让你补补，增加营养。
1: 你没告诉小年吧？
0: 没有。
1: 嗯，别告诉他，别影响他学习。
0: 嗯。那你父母知道吗？
1: 别弄那么多人知道，来了乱了哄哄的，我还有负担。
0: 嗯，
1: 我好像做了个梦，梦里听到少年壮

0: 事不言成了，你说神奇吗？
1: 神奇。
0: 可惜跑调了。再喝口粥吧。
1: 啊，对对对。
2: 哎，来点瘦肉粥，暖暖胃。
0: 这粥好喝，比我妈熬的好喝多了。
2: 行啊，等我不干民警了，我开个临时粥铺。人不有个林家铺子吗？我是临时粥铺。
3: 哎，
4: 啊，林大哥呀，我于妹妹呢？啊，我出差了，这几天没工夫跟家里联系，他没手机吧？
3: 牛富贵吧？
5: 啊！
3: 哦，于所开会去了，没带手机。你这是在哪儿啊？哪儿的电话呀？
4: 我在云南呢，昆明。对对对，昆明。那什么，我一到这儿手机就丢了，这不才重新办了号吗？大哥，我这信号不太好，可能一会儿就断线了。你听好了啊，我现在需要500万，我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你去银行提现金，我叫一个朋友过去拿钱。
3: 你这样吧，5分钟以后打我手机。小七，联系季真，5分钟后有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锁定对方的位置。

0: 怎么样？
1: 已经和季军连上了，就等他来电话。
0: 哎，
2: 喂喂，我那500万的事怎么样了？
0: 哎呀，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啊？
2: 哎呀，你就别管那么多了，我这有个大买卖，你就说你要多久才能把钱拿出来？
0: 你这钱太多了，怎么着你得让我准备准备吧？啊？你这样吧，明天上午我给你行不行？
2: 哎，不行啊，明天上午时间太紧了。
0: 你这个人真是啰里吧嗦的，我不说了，那么多钱我一会儿半会儿拿不出来，我得准备准备啊。
2: 你就说你现在能拿出来多少。
0: 行了，那就明天上午啊。
2: 喂，
1: 电话号码是本地的，登记人姓名叫刘强，信号发出地点东八南九栋。
3: 东八南九栋，
4: 没错，
3: 东八南九。
5: 喂，师傅。
0: 姐妹，你们现在还在东八南九栋吧？
5: 我们在。
0: 牛富贵遭绑架了，刚才来了个电话，信号发出的位置就在你们现在这个区域，注意排查。
5: 收到。走。
0: 小杨，
6: 到。
0: 联系特警。
7: 是。
0: 你们几个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没看到。
1: 是牛老板吗？
0: 你确定？
1: 废话，快追！

0: 师傅，我在体育区见，两个人拉着他上了一辆商务车，然后他们现在往中路方向跑去。
1: 车牌号，每次大不了3421。
0: 我是警察，借我用一下，谢谢啊。
2: 警察征用，警察征用，
3: 警察征用，连电动车也征用。
4: 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这样，明天9点，你去我们所里领车。
5: 哪儿啊！我都已经跟我女朋友还有她哥哥说给你们准备钱了，你们带我去哪儿啊？这是，
6: 赶紧的，别弄红死你。

0: 你们把我带到滨河上的孤岛上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安全。外头到处是天网工程，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可这儿不一样啊，警察一旦过来，我们马上就能知道。除非啊，他们悄悄地开着潜艇过来。
0: 刘老板，你放心，只要明天我外头的兄弟收到你的钱。
1: 咱们啊，一起回到那幸福的彼岸。你这一劫啊，也就算过去了。哎，嫂儿，
2: 嗯，
1: 去把东西铺开，咱们也吃点喝的。啊啊，
2: 小王，
1: 你看什么呀？看好了。

0: 咱俩是亲戚，我亏待过你吗？你这么对我，
1: 我也不想让事儿变成这样。他们下手也忒狠了点儿。等这事儿忙完，我向你道歉。
0: 你向我道歉？这事儿完了，我弄死你！我
2: 什么？弄死我们？能弄死我们是吧？
3: 弄死我！
4: 弄啊！
3: 弄
4: 啊！
3: 弄啊！
4: 弄死我！
3: 别！
4: 弄死我！
3: 弄死我！
4: 弄死我！
3: 弄啊！
4: 弄死我！
3: 弄死我！
4: 弄死我！
0: 警察，
2: 怕什么？
5: 我就不信了，三个爷们儿，非怕个小丫头。

0: 哥，牛老板来了，又跟我们鱼所送花来了。这怎么还两束啊？
1: 不是，这人都去哪儿了？
0: 啊，鱼所不在，家人都出警了。你找谁啊？
1: 李铁梅坐哪儿？
0: 那
1: 儿。哦，这束啊，给你们所长，一定要帮我转达。谢谢他培养的好民警，让我重获新生，也祝他幸福。这书呢，给铁梅，告诉他是我送的。漂亮啊！我先走了。

0: 这地方出来进去都挺方便，想去哪儿找不着就叫我。晚上想吃点啥？咱哥仨喝两杯。
1: 来，进来看看。哎，这儿呢，条件是简陋了点，但是啊，方便，地段好。这儿卫生间，里边卧室。进去看看，走。
0: 就一张双人床，你俩啊，先凑合着挤挤。回头呢，我再送张折叠床过来。
2: 行啊，能住就行。刚出来就麻烦你啊。
0: 这哪

0: 以前都是你罩着我，我都记心里的。不说客气话啊，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不挑，有个地儿落脚就行。
0: 啊，那行，要不你们先歇着，吃饭。

0: 行不行就这儿吧，不过这离市场近，不怕闹。回头去你那个地方看看。
1: 行。对了，那警察那边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2: 警察老婆死了。
1: 死了？那咱怎么办啊？
2: 不过还好，他有个闺女，现在正在准备高考。
3: 学校我都打听到了，你现在就去他学校门口给我盯着。
2: 一会儿我把学校门口的位置发给你。
1: 行。

0: 小年儿，
1: 你那里你怎么样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怎么还哭上来了？你怎么跑来了？啊？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你们怎么都那么快呀？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好，别哭了啊！
1: 我先哭一会儿。
0: 行，那你先哭一会儿。
1: 大爷，上次这个场景还是在我妈的病床前，现在你怎么就躺在这儿了？
0: 我不是没事吗？还是你的于大爷？
1: 于大爷，我现在才发现你对我这么重要，我早就把你当妈妈了，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其实我知道你最看重的就是我爸的想法，他总是说不考虑不考虑的，让你心里特别没谱，是不是？其实他在心里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平常他嘴上不说，其实看咱俩相处的这么好，心里乐着。他呢就是反应有点慢，自己心里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不过他就算是知道了他也不会说的。但是我是他女儿啊，我能看出来。我们俩平常在家里说的最多的人就是你，提到最多的名字就是于大爷。你别笑，于大爷，我说的可都是真的。而且我知道你对他也有感情，是不是？我爸他不提这件事儿，是他不对，我要好好教育教育他。
0: 你爸这个人前怕狼后怕虎的，教育管什么用啊？别你还没教育他，他先把你骂一顿。
1: 我现在是关键时期，不好开口。不过你等着，等我高考结束之后，

0: 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1: 好，你好好教育他。
2: 不能在家。
3: 王宁，恒山哥，今儿给你接风，兄弟们敬你一杯，来来，干！张哥，
2: 恒山，说实在话，在里边待了那么多年，我还真就交下你这么一个好朋友。就凭这些年的感情，你说你有事我能不帮你？我必须得帮。别说就这么一间小房子，你就说你还有什么要求，有要求尽管提，能帮到的我一定帮你。
3: 快得了吧，你自己的生意做的都快破产了，拿什么帮人家？
2: 我怎么说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吧。啊，你就说哥们有难咱帮没帮啊？
3: 接着吹。
2: 这和尚，来，我呢单敬你一个。来来
3: 来，哥们儿，
2: 和尚，这彪子呢他是个实诚人。
4: 领导，那个警察那个把我弄进去，警察他现在在哪儿你知道了？

0: 林一年，请问您是哪位啊？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朋友？那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你爸爸让我来接你回家。
1: 哎，王老师啊，什么情况啊？
2: 林警官，林一年在家吗？没有啊，怎么了？哦，他今天下午给我请假，说你们家有人住院，他着急想过去看看。
1: 我当时给您打电话，你电话又不通，
2: 我看他很着急的样子，我就给他准假了。
1: 家里没什么事儿啊，你这样，王老师啊，我问一问啊。
3: 哎，
1: 于翠儿，小年儿什么时候从医院走的？
3: 他不是不让告诉你吗？这孩子。
1: 不是，我问你，他什么时候从医院走的？
3: 哦，6点左右，说是回学校上晚自习。怎么了，老林？

老李啊，你帮我查几个人，你记一下啊。刘波，2010年因为强奸进去。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哎，丫头，

0: 你醒了？你是谁呀？我是谁不重要，别害怕啊！你乖乖听话，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1: 和尚，面好了。
0: 饿了吧？来，先吃点面。
1: 你到底是谁呀？你为什么要绑着我？这是哪儿？
0: 我是谁不重要，你为什么要绑着我？为了见你爸呀！你认识我爸呀？我当然认识你爸了。我跟你爸是好朋友，我们15年都没见面了，就是为了想见他。但是他不敢见我呀，没办法把你请过来的。你听话，只要我见了你爸，我就放了你。你给他
1: 打电话。
0: 你别急嘛。 慢慢来，来，先吃口面。我还生气了呢。谁呀？我。行，不吃也行。等你饿了，跟叔叔说，叔叔在喂你啊。
2: 给你们拿张折叠床。
3: 来，给我吧。这床放哪儿啊？还有啥需要的不？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儿，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你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0: 远的地方，我藏着里头。
1: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
0: 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
1: 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连桥妹夫，
2: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
1: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姐夫，哎，过年好。
1: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啊，上我家去做客、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啊，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2: 后来呢？
1: 我有空。
2: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坐快坐，姐夫、啊。
1: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2: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1: 这么贤惠呀、啊？啊，这么勤快呀、啊？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2: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1: 好啥呀？啊，懒，
2: 懒，
1: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2: 啥时候懒？咋懒了？
1: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2: 你说。
1: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楞楞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2: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2: 生鱼片呢？
1: 不片。
2: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1: 他懒得做。
2: 那你做呗，
1: 他懒得让我做。
2: 哎呀，这啥咋吃啊？这个，
1: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
2: 行我。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1: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2: 咋的了？
1: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2: 这怕啥呀？
1: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2: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1: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2: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1: 我不看。
2: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1: 我回来再给你。
2: 不是，这东西你不能拿。
3: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1: 不要这样，你这话讲什么？
3: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我
2: 是来。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1: 对，
2: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3: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这我的吧，我的。哎，王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1: 没有啊，没。
3: 哎呀，杨洋，
2: 完了。
3: 钱。
1: 钱，
2: 钱，
3: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1: 这钱谁的？
0: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姐夫，啥时候藏的？
2: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在玩具里边了吗？
1: 你呀，
2: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1: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0: 所以说建峰，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1: 我怎么扛？
0: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建峰，请吧。
2: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0: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2: 五五分？4-6吧。
0: 行，我6，
1: 我6。
0: 行。
2: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0: 不是你，我。
2: 2-8。
0: 你哎。
2: 1-9，正好。
0: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2: 这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3: 来吧，
2: 阿姐。哎呀，
3: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3: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咧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3: 姐夫，我说你家死乞白咧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0: 你看，
2: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2: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3: 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0: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3: 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3: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2: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3: 你这在捞钱
2: 啊？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3: 这我姐给我，哎，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3: 你看，
0: 信。
3: 谁的？
2: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3: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0: 不是，
3: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2: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走！
2: 你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2: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0: 啊。咋的了？
2: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0: 啊，
2: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卿卿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2: 啊。
0: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2: 对，
0: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2: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0: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2: 啊，
0: 这信是我写的。
2: 不是，不，哎，
0: 别管。
3: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0: 我写的。怎么的？
3: 你写的，
0: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3: 嗯，
0: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3: 哎呀，咋的了，姐？
0: 咋的了？这是
2: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3: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0: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3: 亲爱的老婆，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
3: 哎呀，你是母老虎。

0: 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1: 不是啊，不是媳妇，
0: 啥意思、啊？
1: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
0: 咋回事？
1: 是不是？哎，姐夫，你赶紧承认！
0: 我站住！
1: 你赶紧承认！
0: 谁写的？
2: 行了，别追了。
3: 这信是我写的。
0: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3: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1: 他写的，
3: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0: 是吗？我念念。
3: 你别念，我念。
1: 哎，赶紧念。
3: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1: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4: 不错不错，非常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3: 你这什么音乐啊？
1: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3: 哎呀，还有别的没有？
1: 换一个，换一个，走。
3: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0: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3: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哎呀，
0: 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3: 啊、
0: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哎
3: 呀，对呀，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哎，好好说说。
0: 姐呀，
1: 说说。
0: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0: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3: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起来吧，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呀、啊，咋的了？
3: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3: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哎
1: 呀，快走，没事儿，
3: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0: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0: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3: 我的，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19，
3: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0: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0: 到了吗？
1: 啊，好好好，那你们赶快往这儿赶啊，我在这儿占个座啊。好好好，见面再说。
2: 哎呦妈呀，你吓死我了。你
3: 还吓死我了呢。
4: 那个先生你好，
1: 你好，
4: 请问几位啊？
1: 好几位。
2: 就现在就我一位，我是来占座的。啊，
4: 有预定吗？
2: 不预定不让进呢。
4: 让进，你不预定不是也进来了吗？您坐这儿行吗？
1: 行行。好，哎呀，谢谢啊。啊。啊。看不懂。啊。
2: 姑娘，嗯，你这儿有没有全世界最好的咖啡？
4: 有啊。
2: 太好了，待会儿我要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嗯，哦，待会儿上。哦，
4: 好嘞，那您先坐一会儿啊。开模。
2: 开模。
1: 啥叫开模？
2: 姑娘。哎。除了咖啡还有啥？
4: 有干果，58一盘。
2: 58？多大盘啊？
4: 就这么大。
2: 盘太大了吧。58也太贵了吧。哎，
4: 先生，您可以办一个会员卡，等你下次来消费的时候就便宜了，48。
2: 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买半盘卖不卖？
4: 卖呀。38。
2: 你数学是不是不及格呀？58一盘，半盘是29，你半盘要是38，一盘就是76。
4: 大哥，您是会计吧？我就是个打工的，这都是老板定的价，您要不？
2: 不要。
4: 哎呀！先生，您的咖啡好了，请慢用。
2: 这干啥呀？
4: 这不你刚才点的吗？
2: 我啥时候点了？
4: 我刚才问你开模，你说开模。
2: 开模，我以为门口那摩托你要挪一挪呢。哎呀，差点绊我个跟头。哎，行了行了行了，就放这吧。多少钱呢？
4: 420。
2: 多少钱？
4: 420。
2: 怎么这么贵呀？
4: 这是最贵的咖啡了，你不是说要最好的吗？
2: 行了行了，哎呀，待会儿客人来了给他喝。哎，先放这儿，待会儿凉了，他来了以后给他热了，放上来。哦，啊，
4: 哦。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呀？
1: 我自己有。
2: 给我加点水。
4: 先生，我们这是咖啡馆。
2: 你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给加点水呗，水还要钱呢。
4: 水不要钱。要不要加点柠檬？
2: 要不要钱儿？
4: 免费的。
2: 加。多加点啊。姑娘。啊。别那么抠，快点，加。多加点，你看你。真是不够意思。
4: 先生。
2: 你是加了个盖儿啊。
4: 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女儿喜欢柠檬，我给她留着。
4: 哦，先生，您这喝着免费的水还带着免费的柠檬，那你也不能拿走呀，你怎么这样啊？
2: 勤俭持家是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4: 该省的是省，我看你也没花呀。
2: 你看你，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另外一个，这个父母对待孩，你想，你小时候你爸咋对你的，对不对？这个人呐，父母对孩子，咋了你？
4: 不行，我爸。
2: 行了行了行了，孩子，别这样。明白了吧？全世界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孩子。 知道了不？嗯，

0: 所以说，你理解啊？嗯，大哥，我看在你是一个好爸爸的份上，这事儿我就不跟你算了。一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个，你一定会幸福的。
1: 哎呀，我的女儿，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顺风哥哥呢？在外面
2: 找车位呢。哦、爸爸，我好渴啊！这什么呀？
3: 这咖啡。
2: 可以喝一口吗？
1: 不行。
2: 为什么呀？
1: 这咖啡啊，跟中药汤子似的，特别苦，别喝。
2: 小妹妹，姐姐好，你要喝点什么呀？我想喝点咖啡。
1: 喝啥咖啡？
2: 大哥。
1: 您闺女想喝咖啡，你就让她喝一口呗，这你也不让。
2: 你是她爹，我是她爹。我跟你说，这咖啡啊，特别苦，咱们呢要勤俭持家，要学会吃苦。爸爸，您刚才不是说这苦吗？这让我尝一下。
1: 我说反了，不是，她呀，这苦咱吃不起，太贵了。
2: 多少钱啊？
1: 400，这么贵啊？啊。
2: 你说这咖啡吧，爸爸这么大的嘴，我要喝一口。
1: 你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两口，妈妈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三口，那这杯咖啡就没了。420就没了。那姐姐，我不喝咖啡了。嗯，孩子，来喝水，放点柠檬，姐姐给放的。哎，拿着一个。 回家呀，我给你沏成片，泡水喝，又解渴又败火。<笑>我先给放起来啊。哎，那小表几点了？
2: 现在啊，4:20了。
1: 4:20了？
2: 嗯。
1: 你先喝。
2: 哦。
1: 姑娘。
2: 嗯。
1: 今天有什么别人来吗？
2: 有啊，我们早晨8点就开门了，就有人过来了。
1: 啊，不是，我就说4点钟左右，就是我来这前后，有没有人进来？就是特别有艺术气质的那种。
2: 就您这么一位。
1: 除了我之外，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您，谁还有艺术气质啊？不用你夸我，姑娘。
2: 嗯。
1: 走了，走了。
2: 啊。
1: 人家不来了，咱们走吧。 哎，别，
2: 你给人打个电话呀！
1: 打啥电话？人家这些人啊，你不懂，他要不来就是拒绝咱们了。听顺风哥哥说，说这个老师收学生特别严格，你知道吧？所以说人家不多咱这一个，咱们走吧。
2: 行，那咱回家做饭去。
1: 做饭，走。来，给我，我拿着。
2: 嗯，
1: 哎，从这边，这边。
2: 哎，
1: 碰着啊！ 柠檬。
2: 对，还欠咱一个柠檬。
1: 这哎呀，什么柠檬呀？您的咖啡还没给钱呢。不是，这咖啡退了吧？
2: 对，大哥，你别逗我了，你点都点了，还怎么退啊？
1: 不是，我是给客人点的，客人没来，退了呗。
2: 不是，你都点了，我没法退。
4: 按一半退，
2: 那一半钱我出啊！
4: 不是，我们真没动啊！
2: 你动没动的关键是你已经点了。
4: 哎呀，姐姐，我们真的没动啊！
1: 你，
4: 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要不然叫我们老板吧。
2: 爸，要不咱就把钱付了吧？
1: 付了，两双鞋没了。<笑>
2: 那怎么办啊？
1: 你这样，你叫你们老板来，我跟他对付对付。好，
2: 我们老板不在。
1: 叫你们老板娘。
2: 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老板。那你们这儿有管事的没有？除了你之外。有，我们老板娘的丈夫。那不就是老板吗？大哥。
5: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老板娘才是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娘的丈夫他不是老板。
6: 叫他，
2: 叔叔，叔叔，
5: 哎，
2: 叔叔，
5: 音乐怎么了？功课怎么了？
2: 那个，
5: 你好，
2: 嗯，
5: 这老板像不像爸爸？
2: 真像。
5: 你好，
1: 哎呦，你好，
5: 请坐。
1: 好，
5: 怎么了？
1: 啊，是这样的，叔叔，这个。

0: 人呢点了我们这儿最贵的咖啡，说要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但是客人没来，咖啡也没动，说要退了。
1: 我们真没动啊，大哥。
2: 那就退了吧。
1: 你说退就退啊，问题是我们。
2: 你不要了就退了呗。
1: 你看看人家，你就是老板。
2: 不不不，这是我太太开的。哎呀，
1: 你退了。
0: 叔叔，420，真退了呀？
1: 等会儿啊，
2: 人家顾客不需要了，必须给人退啊！
0: 这到了都可惜了。
2: 谁说到了呀？嗯，帮我拿两杯。
0: 好，
2: 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咖啡啊，我喝过，口感非常的好，来，都尝尝，我请客。请坐，尝尝。
1: 哎，这个，我真不好意思，我
2: 有什么不好意思？请吧。
3: 爸，这咖啡真好喝，一点也不苦。
1: 咱们俩一人赚了一双小鞋儿。
4: 哎呀，这车位是太难找了，这车位啊。
1: 哎呀！你咋才来呢？
4: 你跟吴老师都聊上天了，都喝上咖啡了。
1: 对，来
4: ，
1: 不好意思，
4: 请坐。
1: 什么吴老师？
4: 啊？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啊？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著名的钢琴老师。
3: 爸爸，你喝啊。
4: 吴老师。哎呀！
3: 完了，我的小鞋没了。
1: 你的小鞋没了，吴老师嘛小鞋没了。对不起，
2: 别，下面别这样。请坐。
1: 对不起。
2: 哎呀，别说对不起，
1: 吴老师，我可真不知道这是你开的咖啡厅啊。
2: 不，这是我太太开的。
4: 对，
1: 姑娘，啊，赶快上咖啡，我请客，给吴老师上。
0: 上几杯？
1: 吴老师能喝几杯？上几杯？
2: 不，上。咱不说咖啡这事儿，这就是你给我介绍要学钢琴的。
4: 对，这是我小姨夫，这是我小姨夫的女儿，我的妹妹。哎
2: 呀，对不起，你说我吧，早就来了，我一直以为你是来喝咖啡的，所以我就没出来。
1: 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了，也真不好意思。
4: 误会了，那是。
2: 你给我个资料，说他女儿弹钢琴。
4: 对，
1: 那个录像。
2: 哦，对，是他弹的吗？
1: 这都骗你的，老师。
4: 是，
1: 真是的，
4: 是孩子弹的。
2: 是吗？啊。
1: 老师，你这有钢琴吧？啊，
2: 在这
1: 儿，让他试试行吗？
2: 请吧。
1: 好孩子，机会来了，好好表现。
0: 好。

0: 哎呀，看来今天的咖啡我请了。
1: 行了行了行了，算了吧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吴老师不轻易收学生的啊！哎呀，
2: 慧慧，
1: 你别冲孩子呀！哎呀，
2: 你怎么回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爸爸给你起名叫慧慧，慧慧，你现在越来越不会了。弹的是什么玩意儿？
3: 爸爸，我觉得我今天弹挺好的呀。
2: 挺好的，人家要请咱喝咖啡，啥意思你知道吗？就是送客。你呀，你呀。回去让你妈收拾你。大侄子，吴老师，对不起，耽误你时间了。
1: 对对对，吴老师啊，对不起，
2: 走了。
1: 等等，这孩子我收了。
2: 他说什么？
1: 吴老师说这孩子他收了。
2: 吴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1: 没听错，这孩子条件非常的好，功底也扎实，是个好苗子。谢谢谢谢，
4: 小姨夫，我跟你说，这可是个奇迹呀、啊！我跟你讲过，吴老师从来不轻易收学生，他一共收过两个学生。
2: 真的？啊？哪两个？
4: 朗朗。
2: 第二个呢？
4: 李云迪。
2: 这两人是什么人呢？把我女儿吓成这样。

0: 小姨夫啊，我刚才说的这两位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大师，都是跟吴老师曾经学过的。
1: 不不不，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哎呀，
0: 吴老师，你那是谦虚。
2: 孩子，听见了吗？钢琴大师都是吴老师教的。好孩子，你真棒。
3: 爸爸，我不学钢琴了。哎，
2: 怎么了你？学费再高，爸爸妈妈省吃俭用，一定把你培养出来。
3: 爸爸，咱们换个老师吧。
2: 你怎么回事？有爸爸呢。
3: 爸爸，我虽然喜欢弹钢琴，但是我们不用找老师，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学。我不想看到你和妈妈为了我这么辛苦，连咖啡都舍不得喝一口。爸爸，咱们走吧。
2: 你
1: 等一下。孩子，过来。
2: 放你过去。
1: 孩子，谁说老师要收你学费呀？啊？这个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2: 他说什么？
0: 他说：“哎呀，小渔夫，怎么到关键时刻你老听不清呢？”
2: 不是。
0: 吴老师说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2: 吴老师不行不行，我可以的，没问题。
1: 你就不用客气了，我收学生从来不考虑学费，重要的是看孩子的素质。你是个好父亲，培养了个好女儿，今天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我很感动，谢谢。慧慧，今天老师就给你上第一堂课。
4: 好。
1: 现在上课。
4: 老师好。
1: 慧慧好，请坐。

0: 我休假，怎么呢？最近工作太紧绷了，你看，不是在这写脚本，就是出差外拍带你流浪你。好心呢，我要休一个假，带我爸妈出去放空一下。嗯，太理解了。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啊，嗯，就南哥那个朋友大满，记得不？
1: 就是
0: 他前一段时间去那个大连马伊岛，哎，民宿老地了。
1: 你在岛上，嗯，放放空，发发呆，然后带着爸妈吃吃海鲜。老两口得老高兴了。大连的渤海湾，一个人少小众的宝藏海岛——马伊岛。选择来这儿啊，其中一点就是交通，忒方便了。市区到码头大概40分钟左右，想来就来，说到就到，一点不折腾。我想应该没有哪个海岛比这儿啊离市区更近更方便了。关于住宿啊，我得给你们重点说一下。 它这个地儿呢，一是主打的高端民宿，二呢是不同的风格种类啊选择也比较多，像这种网红工业风的集装厢房，全景落地窗，日出日落，尽收眼底。这边一望无际的沙滩，搭配这种简约的白色建筑，时光海岸，阿兰诺民宿。一进来啊，就是 雅致静谧的小感觉，高星的精装品质，小别院，还有这种地道的渔家小院，保留了淳朴的渔村风貌。你看啊，它这儿有多种不同风格的选择，每一种啊都是和大海相处的方式。
0: 这挺好啊，
2: 是不？

0: 我爸晕船呢。
1: 你晕个船至于这样吗？愁眉苦脸的。
2: 不是玩玩，那要休假吗？我
3: 要休假呀。现在你就走就行了。
2: 这不是在民宿呢吗？哎，不过啊，推荐这事儿还得你在行。
1: 我也不是很懂。不过就是咱们辽宁民宿这一块有特点的，那真是特别特别的多。远的不说，就说咱沈阳吧，就我邻居有一对母女啊，前两天去一个咱沈阳的民宿，特别有艺术气息。
2: 头一次听说呢，在哪儿啊？
1: 就在沈北新区。哎，我跟你讲，那

0: 这个太绝了，
1: 就是。
2: 那你看，
1: 不是南哥，你咋总有什么朋友啊、邻居啊、二舅啊、三大爷给你发这些信息这么实用呢？
2: 这我是啥称号？这我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怎么还没有俩线人了？真是。
0: 哎哎，我刚才查了，你看人家这位置太会选了。你看，落脚是西古里艺术村，然后扎根沈阳棋盘山这个核心的文旅圈，紧邻着沈阳棋盘山，然后沈阳世博园，还有那个网红沉浸式剧场东北有戏。哎呀哎呀，这要是周末短途游，首选就是这儿。
2: 可不咋的，我给你透露一点网上没有的。你看啊，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啊，就这家民宿院内的所有的景观呐、摆件啊，人都是那些主理人和他的爱人共同设计。
3: 我们刚接手他的时候吧，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旅店。看这边的这幅画呢，这个是国货夫人出游图。这幅画呢，就是我家先生作品，他是一个画家，他呢主攻的就是泼墨的山水和花鸟。你看到民宿里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女儿，我们亲手创作的。当初筹备布置的那三个月呀，我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每一处的细节，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敲定下来的。
0: 这难怪艺术感这么绝，
1: 你看人家艺术家开的民宿，那氛围感就是不一样。
2: 颜值这玩意儿只是他们家的加分项，对不对？主要是软实力这一块才是核心竞争。自从那个一路繁华播出来之后啊，巡姐就火出圈了。但是人家没有着急的赶紧去推广自己，而是默默的非常低调的潜心研究升级品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的拿下了国家级甲级民宿称号。你知道这个国家级甲级民宿称号相当于什么 level 吗？
1: 什么 level？
2: 相当于五星级酒店。
0: 不是，甲级民宿有啥不一样？这不同样都是住宿吗？
2: 哎呀，你这关键啥呢？人家不光是能住宿，就这家民宿吧，还有自己专门的艺术中心，用艺术来熏你。
3: 我们还有一个巡景文化艺术中心，在这里头呢，可以做各种手工。客人住进来之后呢，可以跟着我们驻村艺术家刘老师体验手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遗扎染、书法、绘画等等哈，这些体验活动呢，在我们民宿呢非常受客人的欢迎。一进门你可能看到了我们那写的辽宁甲级005号，那我们是沈阳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0: 休假的挺好，签字去喽。
1: 太羡慕了吧。
2: 羡慕啥呀？
1: 忘了，休假了。
2: 他名义上是休假，没准休假的过程当中给你带两条片子回来，这也说不准。
1: 不能吧？
2: 还不能？就他干不出来这事儿咋的？
1: 不是，他打个赌。
2: 我给你干点啥的也行。
1: 那如果你要是赌输了，你得给我推荐一个中秋国庆旅行目的地。
2: 现在这目的地都在我脑袋里呢，你想去推荐哪儿？你想去哪儿？你直接我就跟你说了。
1: 我想去一趟本溪，找一个民宿。哎，有山有水的地儿，最好呢还得是能看枫叶的。
2: 那还不简单呢？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啊，在民宿里边一开窗户就能看见关门山满山的红叶，这地方行不行？正好有一个朋友啊，他前两天呢，开着车带娃去了，就是那谁王博啊。
4: 你好，欢迎来到我家乐活。我们订的是一个明月豪华套房，我带您过去啊。这是我们的温泉泡池，我们的温泉水全都是来自于汤沟的，被国际公认为美人汤的温泉水。这还有一个露台，也可以看看外边的景色。您站在这个露台，可以看到对面我们的景色。
5: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啊，老好了，位置老优越了。

0: 左手边就是距离这儿不到500米的关门山景区，那我右手边呢就是关山湖景区。好，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你们两个紧张吗？
1: 紧张。

0: 现在要带着孩子体验关门山大峡谷的高山滑水项目啊。
1: 这些项目我指定就能玩疯了，
2: 可不咋的，要说到这家民宿的终极治愈、还得藏在它深夜的氛围之中。
1: 晚上还有节目？
2: 那节目多去了。
0: 经过一天的游玩，感觉特别的疲惫，那回到房间后呢，能泡这种天然的温泉，瞬间特别解压啊。晚上呢，在院子里可以吃烧烤，刚刚呢我们又打卡了露天电影，还可以燃放烟花，特别的浪漫。
2: 一山一水一民宿，一屋一景一温柔，艺术治愈的，
1: 是不是
2: 亲子康养的，轻奢浪漫的，辽宁这民宿都是各具特色的，然后精准配备不同出行需求的，正所谓辽宁民宿千千万，最靠谱的还得是我推荐。我就
1: 这么甜，哎呀，有道理啊，这样又能多出来三天年假。
2: 那等会儿，等会儿，休这么长时间，你们要干啥呀？不，那活儿谁干呢？
1: 哎呀，你这万事通，干活很轻松。
3: 对呀、
1: 不用休年假，啥事儿都能拿下。
3: 快点想，一会儿咱俩找领导签字，要不领导下班了。
2: 你俩呀，你纯属是卸完驴就杀猪，过完桥就拆河呀。
4: 最近咱们辽宁有哪些文旅资讯呢？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继续向观众呈现精心打磨的文艺精品。9月14号、15号，舞剧《红山》在辽宁大剧院上演，话剧《烛光》在辽阳大剧院上演，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也将在中华剧场与观众见面。9月15号、16号，话剧《热的冰》在沈阳艺术剧院亮相。9月27号，辽苏合作南北合鸣经典折子戏专场。9月29号，西剧《珍珠塔》也将先后登陆辽宁大剧院。上述部分剧目，同时也是2026沈阳艺术季的展演剧目，请大家收好这份追剧指南。热爱唱歌、心怀舞台的全国小伙伴注意了！2026辽阳市文化艺术季重磅赛事《麦霸》登场，辽阳歌手大赛将于9月15号火热来袭。不限职业，只为热爱，给所有爱唱歌的小伙伴一个发光的舞台。辽宁乡土菜大 PK 系列活动以各村特色乡土菜品为切入点，以美食比拼为载体，深度挖掘每道菜肴背后的村落文化、风土故事与优质文旅资源。九月活动进入线下晋级赛阶段，以食为媒，擦亮辽宁乡土美食名片，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期待有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打卡乡村，助力辽宁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创新食谱打通销路，铁岭姑娘养鸡探索循环农业新模式，效仿烤鸭卷着吃，台湾大鹅创新吃法，品出乡土美味新花样。王滨街道地瓜丰收季火热启幕，农文旅融合，让乡土好物走进千家万户。潮热心慌，情绪起伏，女性围绝经期出现不适别硬扛，竹尾潭健康教您科学调理，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

您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乡扎根，新理念、新办法让老行当焕发了新生。今天呢，咱们先走进铁岭。

0: 的玉米，然后打磨成玉米颗粒、玉米粉，然后就添加到这个有一些饲料里了。鸡吃到健康的食物之后，再产出这个鸡蛋，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棚子里有自动化的温度控制，然后也可以定期给它做防疫。
1: 包地种玉米，让鸡吃上定制餐。现在吕书进家的绿色鸡蛋早就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可这姑娘不满足，非得再琢磨点新花样。
0: 我们从吉林那边采购的人参籽儿，现在我筐里就是人参籽儿，我们就喂这种林下生的人参籽儿。我们这个人参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健康，属于中草药配方的东西。然后鸡到吃到它的嘴里呢，它的肉质也非常鲜嫩，然后它的抵抗力也增加，价格成本会相对高一些。我在长白山那边批发是45块钱一斤左右。
1: 吕书静创新推出的人参籽鸡蛋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香，正在成为追求高品质生活人群的新宠。
0: 我左手边就是人参籽鸡蛋，右手边呢就是我家普通的鸡蛋。从外观上看呢，人参鸡蛋要比普通鸡蛋色泽度要亮丽一些。从粘稠度来看，左手边粘稠度要好一些，右手边呢相比之下会比它稀一些。从蛋黄的大小来看呢，人参鸡蛋的蛋黄要相对大一些，然后普通鸡蛋蛋黄要相对小一些。蛋的这个什么硒元素、矿物质元素都比普通鸡蛋要高。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好销路。这不，今天吕书静就忙活起来了。
0: 我正好现在去对接线上销售的团队，跟他负责人去谈一谈，咱这个鸡蛋就从线上销售了。
2: 吴老师，我把人参鸡蛋带来了。咱们一直想要研究这个线上直播吗？
3: 对，打造品牌是一个大概得有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过程。
0: 3个月到6个月，
3: 就围绕着鸡场这一堆一块，我们家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喂的，下出来鸡蛋多么好，多好吃，就不卖它。
0: 就不卖，
3: 就不卖，就憋，这么去憋，憋粉丝，憋人气，然后最终把品牌憋出去之后，在3到6个月感觉成熟了再去打。
4: 不仅仅直播卷，还有这个产品也很卷，就是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有差异化的农产品。首先，它喂人参呢，它就特别吸睛。好多人好奇说这个鸡还吃人参，那么肯定是它是有观感，肯定是有爆点的。
0: 通过和刚才吴老师的研究一番，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报告指标，通过我们那个农科院化验之后，然后发送到网上平台上，然后让大家可信度更高。
5: 然后前方运用吴老师的团队，把这个鸡蛋从铁岭销售到全国。
1: 不仅要在养殖销售上下功夫，吕书静还想延长产业链，养殖场里的鸡粪也没浪费，直接拿来做有机肥。
0: 这个肥就是刚才我们从鸡场走出来，然后这个鸡的粪便，然后我们运到这里，然后还有一些秸秆，然后放到这里发酵，通过发酵除臭，筛分，然后达到我们这个绿色有机肥。这边的效益要比鸡场那边效益大一些。我家这个是循环产业链嘛，从种植到养殖到这个有机肥发酵，然后又反哺于咱家的玉米地了。
1: 瞄准了目标，吕书静给自己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了。把养鸡场做大，也要让更多附近的乡亲有活干。
6: 首先送鸡蛋，往那个牧原那个养殖场配送中心那边，回来下午送饲料，离家近，挣钱省劲儿，
7: 不欠工资。过年给礼物，逢年过节全给东西，挺好，待遇也挺好。
1: 从传统养殖到循环农业，从线下销售到电商推广，吕书静在返乡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8: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养殖故事啊，更有意思。一群来自西藏的藏香猪来到营口的山林里扎了根，天天是满山的跑啊。出栏周期呢比普通猪长了不少，可养殖户却说啊，省料钱不愁卖，收益稳当。笨养的藏香猪是怎么给养殖户带来稳妥收益的呢？来看一看。
9: 眼前正在撒欢跑的猪叫藏香猪，这种猪从体型上看和普通圈养

0: 猪大不一样，就算出栏时体重也才65公斤左右。因为藏香猪特别爱满山跑，属于食草动物，所以它的肉质细腻，脂肪含量少。
1: 这个现在得28天，从剩下的出栏达到11个月。
2: 都是搁西藏引进来的，坐飞机来的都。
0: 李家栋和曹坤两口子就是这3500多头藏香猪的主人。今年是他们养猪的第3年了，半路入行的老两口自打养上了猪，每天都乐呵呵的。
1: 10个月一头猪能剩500块钱，早上喂一遍，晚上喂一遍就完事了，剩下就是水泵给抽点水沾水完了。上山上这是啃石头，它的石子它也嚼，草也嚼，什么它都吃。130斤猪就能出，80斤肉。我是见着效益了，我看是有前景。
0: 李家栋两口子之前养过普通的圈养猪，因为行情不稳定，后来放弃了。自打这几年改养了藏香猪后，他发现养藏香猪的一个优点，省料钱。
1: 笨猪赔钱，这是不赔钱。我算是一头猪从小崽儿到出栏，得16天，有600块钱够了。那份猪养一头猪的成本太高。住宅是800元，喂一头猪是400斤得3000块钱，喂的3800元到4000元，这个安全，这个有固定的收入，固定的销路。
3: 老李，今天咋样？
1: 好，没有后顾之忧，挣钱，吃的是草啊，长的是肉啊。
0: 于中华是营口市老边区千城牧业的总经理，更是养殖户们的定心丸。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养殖户家里考察养殖情况。原来啊，李家栋和曹坤养的藏香猪都是订单模式，猪在公司基地养到2个月大后才送到养殖户家里，养殖户按照公司标准养殖，经过11个月出栏后，公司再来回收。
4: 我今年是签了将近大概6万头的订单，所以说现在缺口也是很大，也可以公司统一提供仔猪，统一提供饲料，这猪吃的这些饲料是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啊。一头猪每天就需要3块5毛钱左右就够用，1斤的饲料也就是8毛5分钱左右，附加值是非常高的。
0: 目前当地参与到藏香猪养殖的农户和创业者有600多户，营口地区的藏香猪存栏量也达到了1万头左右。跟着于中华一起养殖的还有不少吃过藏香猪的消费者。
5: 朋友送点猪肉觉得挺好吃的，后来了解到这个猪前景也非常好，10个月的这个生长期，它首先就不像普通猪这样肥壮油腻，然后口感也非常好，现在是5600头吧，像1000头，然后再奔2000头，果园除草还需要人工什么的，这小猪吃了一举两得，
6: 体质好，很少有毛病。这个哈，我感觉它还没有多大味儿，那个猪味儿大，因为它吃的多，它就像是那什么产生粪便也多，赶这个猪完本身咱这地方的大，养这猪一点味儿都没有。
0: 绿色健康的养殖方法让藏香猪肉被称为肉类中的有机大餐，尤其在各大一线城市特别受消费者的喜爱。
4: 这个就是包括咱们深加工出来的真空锁鲜的，你看这是五花肉的，这个是肘子的，就是咱那小猪肉到北京到浙江都卖到68块钱，甚至80块钱一斤，特别认咱这个小猪这个品质，它绝对能吃出咱小时候能吃猪肉那个香的味道。
0: 烹饪后的藏香猪猪肉，瘦肉细腻，肌理清晰，肥肉晶莹剔透，膘只有一根手指头粗，吃起来肉味浓郁鲜香，还特别有嚼头。
4: 走外的市场量就大了，我每天是200头，就是因为我们有线上线下还有订单这个销售，拖着我们前端的一产来做这个我们的养殖和包括销售的一个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销售订单，所有才让农户能够全心全意的为咱们做养殖的板块这一块嘛。
0: 目前营口市已经成为了省内藏香猪养殖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个出栏周期约500天的藏香猪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香饽饽。这种省钱又省心的养殖模式也为乡亲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路。
7: 说到这个台湾的大鹅呀，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铁锅炖，可是当地现在呢玩出了新花样，这大鹅也能像烤鸭那样卷着吃，这新奇的吃法味道如何呢？来，咱们一起尝尝。

0: 纵观美食江湖，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自己的名片，而提起台安的美食，就怎么也绕不开这种食材了。
1: 本地的话，大鹅肯定是第一位了。
2: 来到台安，如果你不吃鹅，你就白来了，
1: 因为我们台安大鹅用老鹅做。
0: 台安本地人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对大鹅烹制的手段，更多的是源自于台安当地超百年的大鹅养殖历史。
3: 我们台安县养鹅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呢养殖技术非常成熟，每年出栏量能达到500万只左右，所以说一年四季能保证有鹅出栏。我们台安气候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合鹅的生长，所以这鹅你就吃吧，保你好吃。
0: 在台安地界，大鹅的烹制路数并不复杂，过去多是以铁锅炖为主，但是近些年因为一个人，让大鹅有了新吃法。
4: 你吃到的做的最好吃的鹅肉是谁做的？
5: 我觉得是我自己做的。
6: 这赵人不？
7: 赵人
6: 我笑一下吧。
0: 这个生活里有些腼腆，但提起做鹅的手艺谁也不服的人叫韩帅，他的这份自信源自于20多年的厨师经历。10多年前原本在外打工学厨的韩帅回到家乡，立志要将台安大鹅送入更多人的口中。
6: 听大伙说，就是这个炖鹅它比较适合百姓，但是这个熏鹅吧，就是可能得有一些大户人家才能吃的，因为它从做法和啥它挺那个讲究的。
0: 熏鹅由于做法繁复讲究，所以这些年在台安的传承断断续续。想要做出好吃的熏鹅，选鹅很关键。
6: 鹅的话，我们都选用1年左右的老鹅，这样的鹅是它幼稚不柴，而且不油腻不肥，口感是最好的。
0: 将足年的大鹅收拾干净，接着就要对鹅进行全方位的细致按摩。
6: 熏鹅第一步是要给它腌制入味儿，用这个11种中草药加那个大连，腌制12小时。这中草药里边用了甘草、白蔻、大茴香、八角、桂皮、陈皮、沙仁儿。腌制让它充分入味，然后中草药去腥提香。
0: 想要鹅肉入味，仅凭腌制还远远不够。这锅老汤是韩帅精心调制的，熏鹅拿捏时刻味蕾的关键都在这翻滚的汤汁之中。
6: 这大鹅腌制12小时以后，然后给那盐粒全洗掉，放入这个老汤里边卤制，大约2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老汤每次都会新放一些中草药，像香叶啦、桂皮啦、沙姜、陈皮、白蔻。
0: 入味是个稍显漫长的过程，根据韩帅的经验，至少需要2个小时。才能让整只大鹅充分地感受汤汁的浸润，确保大鹅的肉质能够嫩而不散，韧而不柴。
6: 大鹅卤好以后，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开始熏了。我们用的大铁锅，然后放上大米和白糖，烧至浓烟滚滚的时候，然后闭火再焖制3分钟就好了。
0: 熏在整个制作过程中耗时最短，但却是点睛之笔。3分钟一到，锅盖掀开，烟雾缭绕，氛围拉满。等到再次与鹅相见，它早已华丽变身。
6: 就是熏制完以后，它颜色红亮，然后还入味儿。

0: 鲜作用。
1: 传统的熏鹅往往是将鹅大卸八块即可上桌，但多年的厨师经验让韩帅觉得熏鹅应该不止于此。
0: 熏鹅这个胸脯肉片下来卷那个小饼吃，蘸甜面酱特别的好吃。
1: 看到这里，想必这种吃法一定会勾起你似曾相似的记忆，
2: 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跟烤鸭有点相似。
1: 年少在外时，韩帅学习的就是制作烤鸭的本领。一年前，他突发奇想，决定用鹅试试看。至于卷鹅肉该配什么样的饼，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3: 我们家的煎饼吧，现在已经三代了，一百年来的历史了。那主要是给我爷爷那边传下来，这是它的啥特点呢？就是这煎饼非常好吃，它的面多，像这白面、荞麦面、小米面，各种面都可以往里掺，掺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
1: 他叫单学立，做煎饼已经有30多年了，是台安县单氏煎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做的煎饼是鹅肉的最佳搭档，与山东的薄脆煎饼不同，老单做的叫水耙煎饼，一张张小饼米香十足，香软可口。
4: 大哥，你好，没好呢？
5: 好的，给你放那儿了，
4: 拿走了啊，来一会儿给你再剪啊。
5: 好的。
1: 鹅肉、葱、黄瓜条、小饼的四味一体，给了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
6: 一口下去特别满足，它跟烤鸭还不是一样的。烤鸭它可能会油，这个就不会一点不油，而且还有汁水，特别嫩。
7: 肉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口感特别香。
1: 曾经带着理想离开家乡去打拼，如今带着学成的手艺回到家乡，韩帅通过努力和创新，让熏鹅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
0: 我在外地上班的时候，就到每一个城市，很多城市都有一个家乡自己那个特别出名的一个菜，就是我是做厨师的嘛，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刚开始小时候就想，怎么能把家乡的菜做得更好。
1: 美食，一面装着昼夜季节的自然天地，一面承载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在台安，如今的大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材，它更像是一种纽带，将一种醇香浓郁的味道与这座城市的记忆紧密相连。
8: 跟大伙说一个好消息啊，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呢，不光能在展馆里面看品种，田间地头也能看着食物，什么番茄、辣椒啊、鲜食玉米啊，长啥样一眼就能看见，还有专家现场讲品种、讲技术，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9: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1日了。那阶段性降雨偏多，低洼地块容易出现土壤过湿，增加籽粒霉变、作物倒伏的风险，不利于秋粮晾晒作业。所以说各地啊，一定要抓紧排查田间排水沟渠，及时散伤降湿。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粒，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田甲糯品种，田甲糯品种呢是甜糯同瓣，是4:1、3:1。

0: 我们这个檀香乔尔诺呀，是甜糯同粒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檀香乔尔诺这个品种啊，苦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檀香乔尔诺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檀香乔尔诺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乔尔诺搁地里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早熟的、生育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6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啊会是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糯6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夏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1到26度；大连晴，20到27度；鞍山晴，18到26度；抚顺多云转晴，10到26度；本溪晴，12到26度；丹东晴，13到29度；锦州晴，18到29度；营口晴，15到26度；阜新晴，15到25度；辽阳晴，12到28度；铁岭晴，11到25度；朝阳晴，12到29度；盘锦晴，16到28度；葫芦岛晴，15到27度；沈阳晴，11到26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旗伴你同行。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王滨街道地瓜丰收季火热启幕，农文旅融合，让乡土好物走进千家万户。潮热心慌，情绪起伏，女性围绝经期出现不适别硬扛，竹尾潭健康教您科学调理。沈阳辽中皮夹谱的葡萄呢，种了20-30年了，暖棚冷棚搭配多品种接续上市，靠着一串小葡萄，皮夹谱村把这个农文旅产业做的是风生水起。小小的葡萄怎么带动全村一起增收的呢？来，咱们一探究竟。
5: 金秋时节，辽中皮夹谱村的葡萄喜获丰收，尤其是那一串串饱满诱人的阳光玫瑰，

0: 迎来最佳采摘季，种植户费良云正忙着摘袋。
1: 我有早中晚葡萄，每年的6月20号开始，一直能卖到10月20号。俺家有7棚的阳光玫瑰葡萄，现在正开园，哎，嘎嘎好。
0: 费良云的忙碌只是村里丰收图景的一角。刁卫光家的葡萄早早就见了效益，8棚着色香葡萄，6月熟，7月就卖空。
2: 今年亩产大概利润在4万左右。种葡萄现在有10年了，我是外来的姑爷子。从身无分文到现在，我建了得有十个冷棚了。嗯，占地面积也在30多亩，现在预计投资也在100万左右了。
0: 在皮家铺村，像这样的种植户还有不少。这里的葡萄种植已经有20-30年的历史，从暖棚到冷棚全覆盖，形成了3月到11月末的全年供应格局。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村一品葡萄专业村。
2: 种植的一个理念，还有一个种植一个水平，都逐步的上升。规定就是一个树上几斤果，然后单串的果多重。包括我们村里区里啊，对我们大力的扶持。我们感觉干这个行业还是非常有信心。
0: 皮家铺村的葡萄能有今天的名气，不只是因为种得好，更因为有个好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刘同金带着党员干部四处取经，为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 那我们葡萄这个产业啊，兴盛之初全靠我们党员干部、村委会去带头，党建去引领示范这种产业，种植规模达到2000亩啊，其中我们暖棚能达到700亩啊，冷棚呢是1300亩。我们种植的葡萄当前有5大好吃的品种，一个是茉莉香，还有一个巨玫瑰啊，蓝峰香田园啊，辽峰，还有一个阳光玫瑰。
0: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皮家铺的好葡萄，村里连续多年举办葡萄采摘节，来自4面8方的游客和演出队伍齐聚一堂，共同唱响丰收的乐章。
4: 自己能摘到自己想吃的那个葡萄，就是我自己也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甜蜜。
5: 这个采摘节呢，能吸引到城市里的朋友们来我们农村，能够采摘看我们表演，心情非常高兴。我们皮家铺村的人气财气越来越旺。
0: 连续几届的采摘节不仅打响了葡萄品牌，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6: 通过我们采摘呢，我们这一个棚子能增加8000到10000左右，
2: 吸引更多的外地的客商游客。前年我们还接待了一批外宾，美国呢，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
0: 依托村里的红色资源，皮家铺村还开发了浦水斋红色村史馆参观体验活动。游客们摘完葡萄，再到村史馆里看老物件，学红色历史，用小葡萄串起了采摘研学的特色产业链。
3: 这个左侧呢，是我们皮家铺的党校分校，也是我们辽中区的首批党校分校。我们那里个是一个综合厅，也是爱国主义教育馆。
7: 村史馆和党史馆，让我学习到了咱们村的红色的历史，希望以后能为咱们的乡村建设做一份贡献。
0: 为了让产业走得更稳，村里还成立了强村公司，帮着农户卖葡萄算成本。一年下来，村集体能有100多万的经营性收入，这些钱又都用在了村民身上。这里是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老年食堂。乐团的成员来自周边各个村，因为看中了皮家铺村完善的文化设施和热情好客的氛围，他们经常来这里交流演出。
8: 皮家铺村这个书记为咱们对不对大伙儿提供这个场所，大力支持咱们，环境好，咱们的心情也好，把咱们老年的心声都唱出来了。
0: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皮家铺村还注重党员教育和能力提升，让更多村干部丰富知识，通过党建引领带动产业更好的发展。
3: 你像我们党建引领这些年发展的产业，我们一产业的就是设施农业啊，暖棚的蔬菜和冷棚的水果，什么二产业的稻米加工业，三产业的物流啊，整个社会综合生产年产值达到8个多亿，老百姓的人均收入4万多块钱啊，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果蔬之乡啊，小康村。
0: 如今的皮家铺不仅是远近闻名的葡萄专业村，更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新农村典范。在这里，村民们的腰包鼓了，精神生活丰富了，乡村镇。

0: 人生的画卷，越画越美。
1: 眼下正值秋收时节，沈阳浑南区王滨街道的蜜薯迎来丰收，热闹的乡村大集开起来了。农文旅融合让香甜的地瓜走出地头，来，咱们一起凑凑热闹。
0: 金秋送爽，地瓜飘香。在沈阳市浑南区王滨街道中华寺村的乡村市集上，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浑南区地瓜丰收季正式拉开帷幕。热热闹闹的丰收场面，让更多市民近距离解锁王滨地瓜的甜蜜魅力。
2: 还甜还糯
3: 啊，挺热闹。我搁这买了不少，哪家伙今天跟搞活动又来了。
2: 妈呀，真好吃啊！
4: 哎呀，好在把农民的产品都能推上餐桌，广大社会都知道咱这个地方，知道中华市，知道中华市大集。
0: 各式各样、做法不一的地瓜免费试吃，口感在线，甜度爆表，吃得满意就能当场下单。农户们把自家的优质地瓜全都展示出来，刚摆上摊位就被抢购一空，妥妥的市集顶流。
5: 特别特别多人买，抢都抢不够。我们这个地瓜都是首选的，就是大家过来买，绝对都是好吃的，细腻，然后吃起来就很甜。我们这个呢，就是细长的，它直接放入烤箱或者那个微波炉直接烤，5分钟基本就可以出来，就可以直接吃。
6: 我们家是从我小的时候就种植这种地瓜，这个就属于干面的那种。完，因为我们这边这地吧，就是沙土地，就是特别适合这种地瓜生长，甜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宣传以后，就有更多人知道村里这个地瓜，不出门就把它们售卖了，挺好的。
0: 好地瓜源于好水土。王滨街道地处北纬42度黄金种植带，腹溪沙壤，光照充足，种出来的地瓜甜糯细腻，是普通地块复刻不出的专属风味。如今街道地瓜种植面积近1.5万亩，总产量达7500万斤，这背后是农户的用心耕种，也是政府的倾力扑持。
7: 原先呢，亩产呢3000斤，现在我们学习技术啊，亩产能达到5000斤左右，平均的品种照往年得提升3至5毛钱。
8: 我们王滨街道党工委呢，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统筹资金，共建设了2600平的地瓜仓储分拣中心，抓技术赋能。邀请农业的专家呢进村来开展培训，实行了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破解了各村各自为战的难题。
0: 与此同时，本土特色 IP 秀美王滨品牌正式揭牌上线，让好产品有好招牌，好口碑有好销路。
8: 不光是包括地瓜，包括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只要达到一定的这个质量标准，我们都给它冠以这个秀美王滨的这个品牌，统一包装，统一宣发。
0: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街道创新玩法，跨界融合，在中华寺景区门口打造特色乡村大集，把乡村农业、文旅资源双向联动，靠人气带财气。
8: 本地所有农户手里边的农产品都可以在这儿免费来摆摊位进行销售。王滨地区呢，它的常住人口只有8000人，但是的话，你看今天来逛集的人，我觉得都不止8000。所以说的话，通过这个形式，确实是把当地的人气带动起来，通过人流量把它转化为农民的收入。
9: 我们村啊，总共种植了2000余亩的地瓜地。以前呢，就是传统的销售，就是我们把那个地瓜呀拿到批发市场。现在啊，拿到我们这个大集，每斤能多卖到0.5元。村老百姓每亩地增收了1000余元左右。
0: 一场丰收大集，不只有爆款地瓜甜出圈，现场还汇集了各村原生态农家好物，让更多农产品走进大众视野。
10: 这个是咱们当地的，因为纯分扎的豆油，
7: 参加这个活动呢，能带动那个咱们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
11: 这是山羊放养的鹅蛋，山羊的鸡蛋，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展示这种，不是为了卖货，替老百姓宣传宣传嘛。
8: 举办这次地瓜丰收季的原因呢，还是为了展示我们王滨地区丰富的农产品，搭建的产销对接的平台，打通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渠道，带动的乡村文旅，吸引街道其他地区的客户呢前来洽谈合作。
0: 热闹的大集见证了王滨地瓜产业的一步步成长，从升级种植技术、打造本土品牌，到市集直销、文旅引流，一系列操作帮农户打开销路，稳增收入， 让小地瓜

0: 真正变成村民的甜蜜致富果。
1: 下一步呢，延伸产业链，发展呢地瓜的这个深加工，比如说这个地瓜粉条啊、地瓜脯啊，来推动我们地瓜的附加值，把地瓜采摘、丰收季和我们的一个旅游资源统一起来，真正让地瓜成为我们王滨群众稳定增收的一个致富产业。
0: 没吃到地瓜的观众也不用急，每周末中华四村的乡村大集准时开集，赶紧来品品甜蜜地瓜，沉浸式享受乡村的烟火气儿。大伙儿呢也可以根据推荐的路线图来一场轻松自在的乡村旅行，感受美食多多、魅力十足的王滨街道。
2: 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不少女性到了40岁之后呢，经常失眠心慌，一阵一阵潮热出汗，情绪呢也容易起伏。很多人以为只是劳累压力大，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呢，这些信号啊，很可能和围绝经期有关。哪些情况需要多加留意？又该怎么样的科学调理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你怎么了？
4: 最近睡眠不怎么好，半夜总是起夜，然后前半夜的时候总感觉心慌心悸，一阵儿挺严重的那种，有时候偏头疼，疼起来挺严重的。
3: 排尿呢？
4: 排尿基本算正常吧。
3: 那你这是属于现在进入危菌期这个时间段了。那有可能是微菌期综合症，那下午咱们查个彩超，再做个激素的测定。
5: 很多中年女性可能都有类似症状，睡不踏实，潮热出汗，心情烦躁，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不少人会觉得这只是到了年纪的自然变化，无需干预。其实围绝经期并不是简单的快绝经了，而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衰退，身体激素水平发生明显变化的特殊生理阶段。
3: 围绝经期啊，它主要是从女性的卵巢开始衰退到绝经一年以后，这就是围绝经期。那么绝经呢，绝经是最后一次月经。中国呢，一般中国的妇女是在46岁左右开始进入，中位数呢是在49岁，一般是在40到50岁左右就开始进入到绝经期。
5: 也就是说，围绝经期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阶段。卵巢功能逐渐下降，激素水平波动会带来一系列身体变化。
3: 那月经紊乱呢，主要是说月经可长可短，然后呢可能哩哩啦啦的就一直来月经，有可能是闭经个几个月然后突然来月经，就是跟以前的月经周期都不一样了。那么血管收缩症状呢，主要表现的潮热出汗，然后呢可能会夜间盗汗，有的时候呢表现就是在胸部以上突然间会发热然后之后呢出现那个出汗的一个症状。
5: 围绝经期不只影响身体，还会诱发精神心理层面的问题。这些变化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不光降低生活质量，还会对家庭、工作和人际关系带来影响。
3: 比如说失眠啊、睡眠不佳呀、情绪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另外呢，还会出现这个尿路的这个症状排尿不适，甚至尿频啊、尿急。那如果不干预的话，那可能呢，它会出现远期的是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发生率呢，可能明显要增加。
5: 几乎每位女性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只是每个人轻重程度各不相同。一些不良生活习惯还会加重各类不适，
3: 比如说吸烟呐、比如说不运动啊，包括也不出去晒太阳现在我们经常是在屋里办公嘛大部分女性可能都不出到外面去晒太阳，那么可能维生素 D 减少会出现，也会加重相关的这些症状。所以不良的生活的习惯、不良的饮食、不良的这种运动都可能会加重这个症状。
5: 想要平稳度过这一时期，首先就要保证健康的运动和饮食习惯，同时还要保证良好的心情和睡眠。
3: 那么在运动上呢，保持适量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尤

0: 其是抗阻训练。那么在同时呢，在饮食上我们要增加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防止我们的肌肉减少。心情上我们一定要保持愉悦的心情，其实出去晒晒太阳也会让我们心情很愉悦，同时呢也增加我们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另外呢就是睡眠，建议呢广大女性呢是在晚上10点左右就应该进入到睡眠状态，以保证我们充足的第二天的工作的一个状态，第二天一个幸福生活的一种状态。
1: 除此之外，专家也建议女性在46岁左右可以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如果症状严重且影响生活，可以通过药物进行治疗和调节，但一定不能自己在家盲目用药。
0: 如果呢，她还希望来月经啊，没有月经，还希望有规律的月经，那么我们就吃激素的一个替代治疗啊。但是如果呢，她要想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脏啊，这个骨骼啊，我们也建议吃一些激素的替代治疗。同时呢，我也建议哈，就是可以吃一些中药或者中成药，来调整我们围菌期的相关的症状，保持呢足够的一个健康。
1: 围绝经期不是女性健康的下坡路，而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管理的重要阶段。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配合合理饮食、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和良好心态，女性可以健康从容地跨过这道人生关口。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1: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 聚天下良种，助

0: 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集，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一年一度的种业盛会马上就要来了，9月22号，也就是明天，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在沈阳市农科院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的优质新品种、现代化农机装备，还有接地气儿的前沿农业技术，全都集中亮相。想挑选良种、学习新技术的朋友，不妨约上家人朋友到现场逛一逛，既能挑到心仪的好品种，学到实用的农技，还能和同行们交流种养经验，祝愿大家借助这些良种良法，实现稳产丰产，实实在在感受农业科技带来的红利。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阳光回归，气温将会迎来触底反弹，白天全省最高气温将会回到25度到29度。
1: 不过早间气温依旧较低，建议大家早晚加一件外套出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好的，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秋风送爽，9月23号我们将会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的辽宁，稻风豆熟，瓜果飘香，山珍海味应有尽有。
1: 我省精心组织系列活动，除农产品展销，还有惠民丰收集市、农产品进景区等特色活动，让丰收成为好逛、好买、好玩的新体验。
0: 那今天我们先去全国河蟹的核心产区盘锦，来感受蟹农的丰收喜悦。
2: 盘锦河蟹开捕节日前启幕，金秋第一网河蟹打捞上岸，头篓河蟹个头大，活力足，预兆着金秋大丰收。当地积极组织开展养殖技术观摩活动，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平台，蟹农们也抢抓采捕窗口期，及时满足广大市场需求。
3: 今年的蟹的涨势是比较好的，从产量可以预期呢，应该是好于去年。那今年呢，由于是全国呢都是面临着就是高温期呢普遍的延长，高质量的河蟹呢现在数量并不多，所以导致了现在的河蟹价格呢比去年同期呢高出3块到4块钱。
2: 塘口丰产，市场旺销，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配齐交易、冷链、直播、检测、物流全链条，河蟹进场即可完成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作业，打通产地、市场、餐桌全程冷链闭环，让盘锦河蟹从产地直达全国餐桌。
4: 现在全部河蟹都是进场集中规范交易之后，就可以依托我们的商户给农户提供一个保底包销的服务，砍掉了以往收购河蟹中间商的环节，蟹农可以直接到东北新发地的电商收货点卖蟹，更省心，蟹农的收益也更高了。目前呢，市场有商户200多户，市场河蟹的日均交易量可以达到650吨。
2: 本台报道。
0: 盘锦河蟹迎来了丰收季。

0: 稻香满园也迎来了好风景。朝阳是我省大枣的主产区，种植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约80%以上，已经形成了以朝阳大枣为代表的特色品牌。
1: 当地以枣为美，以节聚力，打通产销链条，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第二号选手504.4克，第19号选手512.4克，32号选手522.3克。
1: 在朝阳市龙城区大坪坊镇的大枣采摘节现场，枣王争霸赛正在紧张进行。来自各个村屯的大枣种植能手各自精挑细选出10颗大枣进行称重，来争夺今年的枣状元称号。
2: 今年的枣状元是566.1克。
3: 哎，今年咱家的枣拿了枣状元，感觉怎么样？
4: 感觉挺好啊，枣的结的也多又大。我家40多亩地，逐年在增加，今年好像应该最高了吧，今年能出20左右吨，大概能卖到50多万块钱吧。
1: 对于今年大枣的收入，有着20多年种植经验，已经连续2年拿到枣状元称号的郭永胜有着十足的底气。好品种再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是他的种枣法宝。
4: 你像我们这个枣必须是手摘枣，枣只要落地了就不要了，就当残枣了。所有用的结枣的枝子，这全是属于新枣头结枣。
1: 大板村是朝阳金陵大枣的核心产区，全村大枣种植面积超过3500亩，每年产量超过300万斤。当地除了借助采摘节东风实现产销直接对接外，这2年也开始尝试利用电商直播带货拓展销售渠道。
5: 现在是60%-70%都是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了，京东、顺丰、邮政、圆通，在咱们村就是固定发货点一把，这一天最少得能发货到7000到8000箱。争取项目，村建了一个50万斤的那个保鲜库，到10月末11月初前，咱们再上市，那种枣1斤就能加价2块钱。
6: 深加工这方面来说呢，想做枣糕啊、枣片，或者是呢想做一些那个枣的饮料，通过这个节日啊，把人留下，一产以及三产、二产这个融合方面，来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1: 目前，朝阳市已经形成金陵大枣、平顶枣、金丝王枣等多个特色枣品种，种植面积约38万亩，平均年产量超过12万吨。本台报道。
0: 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第一线，抚顺清远满族自治县的黄金产业规模居东北地区首位。
1: 过去当地黄金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今年校地牵手让难题有了新解法。
7: 金秋时节，清远各黄金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时节采收成熟黄金。
8: 种的是10亩地，完今年已经这起了，现在亩产能达到12000斤左右。现在
7: 丰收的喜悦如何转化为经济效益？一直以来，当地以售卖初级原料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今年以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加入，让黄金产业闯出新路，成为可能。
8: 我们跟大连工业大学、辽宁省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这些科研院校合作，把科研的力量引进来，我们成立了清远黄金大健康产业学院，专门解决黄金食品深加工的问题。
7: 今年5月，校地共建的清远黄金大健康产业研究院投入使用，大连工业大学朱贝威院士团队一头扎进清远黄金企业，从产品开发、工艺优化、品牌升级等多处发力，
9: 产品的研发呀，还有一些质量的提升，然后他们都在帮我做。目前现在有准备做黄金饼干、黄金原液，还有一些饮料什么的。
7: 目前一条覆盖种质选育、标准化栽培、药效评价、质量溯源的全链条科技支撑体系已经建立，围绕黄金研发的浓缩液等6大类特色产品亮相，清源黄金区域公共品牌视觉体系与电商包装设计已经完成。作为全国北药的核心产区，黄金的产业探索也为其他道地药材的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
10: 辽宁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如何把我们的具有辽宁特色的这个食药同源的原料资源给它挖掘好、开发好，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和使命。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开发前景，利用科技让这个产业

0: 上腾飞的翅膀。
1: 本台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消息。19号晚上，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长春队主场在常规时间战胜了沈阳队，将比赛拖进了残酷的点球大战。那接下来我们重温一下这场惊心动魄的对决。
3: 在我身后马上要进行的就是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长春对阵沈阳打成了1-0。长春队球员30号傅子豪在2分钟呢攻破了沈阳队的球门，1-0的比分也是定格到了比赛结束。然后看到现在全场已经响起了欢呼声，那让我们和在场的31688名球迷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关注这场点球大战，关注谁能够进入到决赛，拿到决赛的门票。
1: 重压之下，心态与细节成为决胜关键。遗憾的是，沈阳队未能顶住高压，三记点球均遗憾错失，而长春队稳稳把握机会，4罚3中，成功晋级决赛。当长春队的傅子豪将球罚进，场边长春队教练组和所有队员都沸腾了。
4: 我们配得上这场比赛的胜利，
5: 要有信心突破吗？
4: 必须了，都打到这个程度了，我感觉我们队是整个八支队打的是最漂亮的。
6: 主教练也跟我们说，精气神、气质都给我拿出来，我们练的所有的都在比赛当中都做出来了。最后就是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7: 非常兴奋，非常开心。长春队是最棒的、最牛的，昨晚我们来了。
1: 带着遗憾，沈阳队告别决赛舞台，两回合全力以赴，这群年轻的队员拼到了最后一刻。赛后，小伙子们来到沈阳球迷看台区域前，向远征的球迷致谢。
8: 我们从沈阳等你们，再迎接我们最后一个主场。我希望我们球迷也好，还有你们球员也好，我们在最后享受一下我们东北超的这个过程，好不好？
9: 沈阳的这批年轻球员啊，那个今天拼劲儿十足，在绿茵场上啊，应该说没有胜可负，是吧？今天谁赢都是东北赢。
10: 小伙子们已经拼尽全力，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那么下面呢，我们还会有30名的比赛啊，我觉得我们回去调整状态，完成好最后一场比赛。
1: 9月26号，沈阳队将在主场和延边队角逐3-4名。10月5号，东北超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与长春队将进行巅峰对决。本台报道。
11: 19号晚的比赛万众瞩目，沈阳的第二现场也成了球迷们看球聚会的好去处。大屏前助威声不断，烟火气升腾。
12: 在兴春夜市，不少球迷一早就准备好了炸鸡和啤酒，就等着在这儿看比赛了。一边吃小吃，一边看比赛，赛场上的热血劲儿和夜市的烟火气儿全在这儿了。
13: 在这现场看球吧，还是说要比咱们在家拿手机看的要比较激烈一些，因为这现场氛围比较好嘛。
14: 为了让来到咱们现场来看球赛的观众一直有热情，我们开场和中场都有请了专业团队进行演出。
15: 在沈阳苏家屯荷花之下夜市，上万市民汇聚在荷塘边沉浸式欢赛，凭借票根兑换特色美食。
16: 一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17: 每到周六有球赛的时候，能给我们人气呢翻倍，而且我们每在周六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烟花秀。
15: 沈阳蒲河左岸市集通过 4K 巨幕转播，江苏美食节、江南风打卡点、乐队和评弹演出，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
18: 如果说你在家看电视吧，无非也就是2个人、3个人，氛围肯定没有这么人多这么好。
12: 让球迷在现场以这个大屏沉浸式的观看比赛吧，还做了这个江苏美食节，还能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也是给大家打造了一个露营的这种感觉的这种观看区。
15: 本台报道。
2: 昨天下午，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沈阳举行，8支晋级的球队主客场比赛服以及球迷服正式揭晓。
19: 后领我们都有做一个小图案，就是那个可能就像一件球衣的标题一样，重点去结合了一些各个城市的一些文旅的特点。
15: 9月25号，辽超淘汰赛揭幕战首回合将在鞍山、本溪、朝阳拉开战幕。10月2号，沈阳接棒开战，8支球队将身披全新战袍。

0: 为家乡而战。
1: 新的球衣是红色的，然后希望碰到葫芦岛的时候能有个开门红。
2: 一天两练，上午做体能训练，下午适应场地，每个队员都在积极恢复体能。鞍山非

0: 是这里唯一的法官。已经59岁的他依然奔波在乡间小路上。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不，那个老高那一部分款项，那个案件结没结？处理了？
1: 处理是处理了，还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还。
0: 在万福镇，群众亲切地称他老何。老何在哪里，法庭就在哪里。
1: 以前呢不认识，从我这个案子认识了。我岁数比较大，完了他管我叫大哥，这个人比较不错，好，一点不牛啊。
0: 调解工作很难，但何文辉经手的案件调解率特别高。他总是以把心放在中间为准则，推心置腹做双方思想工作。
3: 首先你给咱调解，调解后来你如果说有一些疑难问题的时候，他就给开庭，他就按评估执法，他就做工作呗。
0: 农村案件多是一垄地几棵树的小事，但许多当事人斗起气来不肯让步，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导致矛盾激化。
2: 在法院觉得是一个小案，但是在老百姓就是一个谈家庭中生活的一件大事。我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当中，每每把老百姓的纠纷处理解决了，特别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了，我觉得心情也特别舒畅高兴。
0: 何文辉先后获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称号。明年老何就要退休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年轻人带出来，让流动法庭守护好辖区百姓。本台报道。
4: 昨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生活。专家提醒大家，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保护牙齿要从小做起，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5: 当前我国儿童牙病主要有龋齿、牙髓炎、幼稚发育不全、口腔畸形等，保护牙齿在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6: 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少吃甜食，正确的刷牙时间和刷牙姿势的纠正，我们还要特殊关注孩子有没有偏侧咀嚼的习惯。如果长时间的偏侧咀嚼会导致这个孩子的大小脸，我们要发现孩子有没有地包天的出现，或者是有小下颌的出现，将来会因为颌面发育不好形成一个颌骨畸形。
5: 口腔从来不是孤立的器官，它与饮食、体格、体态、心智发育密切相关。严重的口腔疾病会影响容貌变化、咀嚼系统、消化免疫系统等，所以在儿童时期尤其应该重视口腔健康，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能拥有健康身体和美好生活。
6: 我们不仅要关注孩子的龋齿、窝沟封闭等等一些日常的维护，我们还要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如果早期发现，我们就建议家长早期进行诊断，然后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治疗，这样才能得到一个身心的正常的成长。
5: 为了提高全民口腔健康意识，沈阳市儿童医院开展口腔健康义诊活动，九大学科为儿童开展免费筛查、行为干预、心理疏导等诊疗活动。沈阳市口腔医院开展沉浸式闯关护牙知识主题活动，小朋友通过牙病知识问答、盲盒猜谜、光影探秘等环节完成各项任务，树立从小护牙、终身健齿的健康理念。本台报道。
7: 很多人以前牙齿很整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牙缝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一起来了解。
8: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9: 专家介绍，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等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此外，外伤磕碰蛀牙腐蚀、牙齿咬合力异常都会造成牙体缺损、牙齿边缘破损。还有一种高发的缺损叫楔状缺损，多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颈部，很多是长期横向暴力刷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凹槽。另外，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催吐

0: 布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
1: 很多人在洗完牙之后牙缝变宽了，所以就认为洗牙不好。
2: 有的人认为补牙的材料越贵效果越好，还有人觉得坏了的牙齿拔了不用着急种新牙，这些做法对吗？
0: 误区一，补牙材料越贵补牙效果就越好。
3: 现在大家主流的能够见到的这些材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大的啊，更核心的可能还是我们医生的技术，包括说是否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个很规范很好的应用，以及大家是否在我们补好了牙以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养啊。所以说材料并不是说越贵越好，然后要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0: 误区二，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4: 因为它在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0: 误区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4: 我们建议是及时种，我们建议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因为它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如果你这儿缺一颗牙，你又不管它，这个空隙它应该承受的咀嚼力量就没有承受了，那么前后牙的负担会加重，一个是负担会加重，再一个它会往中间缺牙的地方会移位，对面的牙也会往这个空间去长。
1: 我们常说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不光人类要护牙，大熊猫也需要口腔治疗。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的病例，患者就是圈养大熊猫北霞。
2: 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5: 北霞，
6: 眼前这只抱着竹笋吃得正香的大熊猫，就是4岁的大熊猫北霞。它在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受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由于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3个月时，吮吸频频露奶影响生长发育。
7: 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给他幼年做，主要是对他生长发育不好。早期治疗的话呢，早期矫正呢，对他整个发育更好。
6: 在治疗过程中，团队还为北霞制定了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案，设计了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在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都会小心地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此外，兽医团队还同步调配营养，保障它正常生长。近半年后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用作支抗的牙齿也没有松动。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现在的北霞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1: 熊猫憨态可掬，让人喜爱，而蚊虫就让人烦恼了。近日，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逐渐增多。
6: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8: 从5、6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6: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9: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

0: 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1: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1至2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2: 毛绒玩具很多人都见过，那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您见过吗？底是什么样的玩具熊会这么贵呢？
3: 前几天安徽芜湖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见到了这样一只价值不菲的玩具熊。
4: 这就是咱们说的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之所以说它价值高，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名牌或者用料高级，而是因为它内藏乾坤。它内部藏的锡纸里包的是整整50000元现金。
5: 发现是有5个锡纸，每一条是10000元现金，在网上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然后对方让他将5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寄到外地。
4: 原来前几天安徽芜湖警方接到预警，有市民遭遇电信诈骗，正按诈骗分子的指示将一个包裹邮寄到外地，
5: 联系快递公司请求将包裹退回，然后同步联系受害人了解具体的这个诈骗过程，同时也提醒他不要继续再跟骗子联系，继续将这个快递寄出。然后我们后面给他列了许多这个相似的这种诈骗类型，把一个案例剖析给他听，但后面也是醒悟到自己就是被骗了。
4: 民警了解到，诈骗分子在网上冒充军人和受害人相识，接着诱导受害人投资。
5: 认识了一个自称现役军官的一个男子，然后他就是与受害人以这个恋爱关系相称，就是前期跟他确定这个恋爱关系之后呢，就是以这个有特殊的投资资源啊，或者有这个投资漏洞啊，引诱受害人到虚假投资平台开户投资。
4: 诈骗分子先是让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获利，接着再诱导受害人线下取现金投资，幸好现金被民警拦下，避免了受害人的损失。目前被骗资金已经返还给受害人。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 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

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今天早间受偏北大风的影响，我省东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继续下降2到4度，沈阳、抚顺、阜新、铁岭8到9度，其他城市10到17度。白天阳光回归，气温将迎来触底反弹，全省都回归到26到29度之间，所以白天出行还是可以继续以半袖为主。不过呢，早晚温度比较低，日夜温差较大。我今早出门的时候才9度，建议大伙还是要注意着装上的调整。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呢，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成年人而言，在入睡时间和睡眠时长方面，有两个重要的时间底线。专家介绍，晚上23点到1点是肝脏排毒的时间。晚睡不仅伤肝，还会增加各种慢性病的风险，甚至导致细胞突变，癌症和猝死的风险也会增高。成年人入睡的时间底线不建议晚于23点，老年人最好晚上22点睡觉。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的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问题和呼吸道、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因此，建议成年人每晚睡眠保证7到8小时，6小时是底线，上限呢不超过9小时。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尽可能规律，哪怕是周末，咱也不宜太晚起床。好了，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6到9度。大连晴，27到19度。鞍山晴，27到14度。抚顺晴，26到9度。本溪晴，26到12度。丹东晴，29到14度。锦州晴，

0: 27到15度，隐口琴27到15度，腹心琴28到8度，辽阳琴27到11度，铁岭琴25到8度，朝阳琴29到13度，盘锦琴27到15度，葫芦岛琴27到13度，沈阳琴26到9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秋近在咫尺，现在这浓厚的节日气氛已经扑面而来。
2: 而在北京、江苏等地举办了多种活动，将文旅与消费结合起来，让人们提前感受节日氛围。
3: 夜幕降临，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公园里灯影流转，热闹的灯会启幕，让百姓提前感受中秋节日氛围。在一片灯光璀璨中，安贞社区居民纯手工制作的各式花灯作品亮相，每一个作品背后都凝聚着邻里间和睦共创的温暖情谊。
4: 和姐妹们一块儿做的牛角瓣的灯笼叫万紫千红，就是为了社区多增加点亮彩，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让大家的生活甜甜美美，红红火火。
3: 夜晚的江苏泰州市体育馆周边灯火通明，人潮涌动，一场城市主题展览市集吸引了大批周边高校的年轻人和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市集连续举办3天，大家边逛边拍照，许多市民游客现场扫码领取市集消费券，感受城市烟火气。
5: 像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呢，我和我同学的话都会过来，这边的话呢有表演，也有吃的和喝的，我感到非常喜欢。
2: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一块月饼承载着团圆的味道。在江苏南通如东县城的一家烘焙店里，店主把如东的江海风光、本土人文印上月饼，用一块文创月饼向外传递如东之美。
6: 在这家甜品店里，月饼不再只是传统的中秋吃食，更是一张小小的地方名片。店主朱旭把家乡如东地标江海元素融入月饼设计，海子牛、滩涂风光等纹样雕刻在饼皮之上，传统馅料搭配新颖创意，让美食和风景融为一体。不同于工厂量产，这里的月饼坚持手工打磨，反复调试配方，保证饼面纹样清晰立体。一盒月饼藏着如东的江海风情，送给外地亲友，用心的方式把如东的风景打包带走。
7: 我们这个构思是从去年开始就有，前前后后大概将近2-3个月才能最后出样品，从一开始打磨设计打磨，然后最后填色。我们本地的一个月饼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然后我就想着通过这个月饼能传递一些就是家乡的情节，让外面的游子觉得看到月饼就看到家乡一样的。
6: 独具如东元素的文创月饼也吸引了不少本地居民前来选购。
8: 这次我是特地来买月饼送给外地的朋友的，在我上海的那个朋友，他们还没有到我们这边如东来过，想买一点寄给他们尝一下，让他们也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如东的那个特色跟文化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9号，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市开幕，将持续到10月4号，预计将接待数百万游客。
2: 当天，慕尼黑啤酒节举办地前早早排起长队，大门开放后，游客们争相涌入，希望抢占心仪的位置。慕尼黑市长多米尼克·克劳泽亲自开启了本届啤酒节的第一桶啤酒。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正式宣告开始，人们身着巴伐利亚传统服饰，在节日中尽情享用啤酒，欢声笑语不断。慕尼黑啤酒节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啤酒节共设有17个大型啤酒帐篷、21个小型啤酒帐篷，以及上百个摊位和游乐设施。今年一升啤酒的平均售价为15.61欧元，比去年上涨2.4%，

0: 去年慕尼黑啤酒节曾因收到爆炸威胁，被迫临时关闭数小时。今年当地进一步加强安保措施，不仅部署了大量警力，还升级了现场监控设备，利用 AI 技术辅助监测人群密度，以便及时发现并应对拥挤等情况。
1: 在近日播出的《美国达人秀》四分之一决赛上，由中国表演者和语数机器人联袂上演的街舞与武术表演惊艳四座，让评委与观众们大开眼界。
2: 有评委按下黄金按钮，让这支特别的队伍直通《美国达人秀》决赛。
0: 舞蹈演员吴雨霏和语数机器人共同演绎了一段国风街舞表演，机器人与舞者完美同步的翻转、踢腿和移动，以东方风骨结合未来科技，为观众和评委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表演结束，几名评委都直呼惊喜，演员索菲亚·维加拉按下黄金按钮，给出了自己的决赛直通票。据了解，美国达人秀第21季的决赛选手们将于22号参与直播表演，表演结果和获胜者将于23号公布，冠军将获得$100,000奖金，以及在拉斯维加斯现场演出中的压轴表演机会。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祖国际资讯。
0: 欧盟委员会近日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由于持续干燥少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近日野火频发，截至18号仍有8处野火在燃。基多市消防局18号表示，在直升机支援下，基多近郊一座山上的野火被扑灭，但受阵风影响，灭火工作仍面临巨大风险。刊载于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第12届欧洲有轨电车司机锦标赛19号在波兰华沙落幕，首次参赛的捷克布拉格车队凭借精准操控与稳定发挥爆冷夺冠。本届赛事吸引全球26支队伍同场竞技，展现了专业电车驾驶的高技术水准。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

0: 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秋日时节，落日西垂，漫天火烧云铺展在山东威海米山水库的上空，绘就了一幅静谧壮阔的山水画卷。今天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丹东、本溪等地推出多项便民利企举措，让群众办事更方便，企业发展更安心。大连市旅顺口区组建产业创新联盟，全力打造汽车零部件加工和贸易基地。金秋时节，硕果累累，我省各地秋收工作陆续展开。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演出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选区，欢迎收看。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丹东、本溪等地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筹盼，推出多项便民利企举措，让群众办事更方便，企业发展更安心。丹东市民汪平因为之前换过几次工作，并且断缴过养老保险，担心影响将来退休待遇。今天他专门到社保大厅咨询相关政策，工作人员为他详细讲解相关政策，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1: 需要什么材料，人家就会说得特别清楚、特别明白，比我想象的办的就是比较快。
2: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群众需要兜底解决的疑难诉求总量逐年下降，大量复杂的问题在综合窗口一线，在帮办代办环节就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0: 此外，针对工业项目审批链条长、环节多的短板，丹东市推行常态化落地拿地即开工新模式。王慧峰所在的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就是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受益的第一家企业。
3: 到4月30日开工，仅用29个工作日，真正实现了交地即交证，拿地即开工。
4: 土地摘完后呢，我们随即批准修建性详细规划，土地成交当日同步签订出让合同、核发不动产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周期呢压缩了60%以上。
0: 政策护航企业快速成长。2025年7月，全省首家医疗器械创新服务平台省药监局医疗器械创新本溪高新区服务站正式投用。依托平台绿色通道，宽腾医疗的一款平移产品仅用4个工作日就完成全部注册审批。
5: 政策红利为我们减负增效，让企业能够集中资金、人力、深耕研发和生产，全力攻坚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
0: 今年以来，本溪市推动惠企服务从企业找政策向政府送政策转变，公示助企纾困政策30条，企业开办时限压缩至0.5个工作日，新增经营主体6618户。 以专精特新企业为抓手，大连市旅顺口区组建产业创新联盟，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从单点技术突破向全链条协同发展。在大连德迈市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金属精密切削件不断产出。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汽车精密轴及工业零部件赛道多年，产品覆盖国内外主流整车厂商。目前，企业正推进智能化改造，在关键工序引进了国际先进组合车床设备。

0: 大提高生产效率。
1: 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实现增长，直接出口业务占比超30%，力争本年度在新业务领域实现更多头部客户突破。
0: 从单点突破到链式协同，德迈市牵头组建大连市旅顺口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创新联盟，面向整车厂商提供一体化配套方案。作为联盟企业之一，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其他联盟成员企业开放数字化解决方案，降低研发试错成本。
2: 全力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打破信息割裂，研发脱节，交付之后的行业痛点。
0: 目前，汽车零部件产业创新联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落户旅顺，补强产业链条。汽车零部件加工和贸易基地正在加速形成，
3: 促进产业链内部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引导龙头企业加大本地配套率，优势产业在底层技术跨行业复用、数字场景应用、产业配套服务等方面开放协同。
0: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我省各地秋收工作全面展开。
4: 位于丹东东港市的五四农场，万余亩稻田翻涌金色稻浪，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拉开农场秋收大幕。
5: 今年能比去年强不少。
6: 啊，预计一亩地能收多少呢？
5: 800多斤吧，就这花香。今年是个好收成。
4: 五四农场大力推广稻虾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在保障水稻稳产的基础上，每亩稻田可产出小龙虾80至100斤，净利润可达700至1000元。
7: 争取在3年时间内，把东港市龙虾田月光大米打造成东港独有的特色大米品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这片土地上的优质好米，让东港大米走出去。
4: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辽阳市工厂岭区安平乡的软枣猕猴桃也进入采摘黄金期，果农们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打包装箱发往全国各地。当地依托紧邻景区的优势，把采摘农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旅游加农业的发展新路子。葫芦岛市南票区台基屯镇葡萄园硕果飘香，目前葡萄已进入集中上市期，产品通过线下批发、线上直播等多种渠道销往各地。
8: 我这现在有葡萄地7500余亩，每年产量在33000吨左右。我们现在持续更新优质葡萄品种，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不断提升葡萄的品质。
0: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演出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锦州临河之夏演出季周末文化广场古塔专场近日上演，传统戏曲、红色经典、相声小品、歌舞精彩纷呈，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看。
9: 看到的都是咱本地演员的演出，感觉非常的亲切。登上临河之夏的大舞台为咱们市民演出，台下的观众特别热情，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文艺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4: 营口市西市区明湖微醺奇妙夜2026年收官演出也热闹开场，相声、魔术、歌曲轮番上演，引得台下观众掌声不断。
10: 从头听到结束，我感觉这个有这个氛围挺好的，而且很放松，
11: 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我希望是这种接地气，然后老百姓都能参与的大众文艺活动呢，继续举办。
4: 我们的中国梦2026辽宁省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走进铁岭开原市庆云堡镇，为当地群众带来了京剧《平原作战》《沙家浜》《雨水情》等经典选段。本戏是群众合唱展演《奋进逐梦》《欢乐今宵》近日举行，《灯火里的中国》《领航》等一首首经典曲目抒发家国情怀，礼赞美好生活。
0: 阜新素有世界玛瑙之都的美誉，但长期以来产业却一直面临着有工艺无品牌、有产能无销路的困境。今年以来，阜新本土企业抢抓跨境电商新风口，大胆试水海外市场，让一颗颗精美的玛瑙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12: 今天的话我们就是以这个聚源单品单珠为主题，大家就是夏天呢可以进行穿搭呀、配饰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晴啊。那今天整点又给大家进行了直播哈，又开播了。那今

0: 晨，于景瑞商务科技复兴有限公司的直播间早早进入了忙碌状态。从今年年初开始，这间小小的直播间成了复兴玛瑙对接海外市场的新窗口。
1: 现在我们的直播的话，基本上把时长排得比较满一些，然后我们从早上早班的话是6点，然后基本上晚班的话我们也会播到12点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尽量是想进行这个24小时不打烊的这种线上的这样直播。
0: 直播间的背后，深耕复兴玛瑙加工多年的于景瑞珠宝工艺品复兴有限公司，面对竞争白热化的国内市场，主动求变，开启了复兴玛瑙的出海探索。今年1月，精心挑选的12件玛瑙饰品发往马来西亚，数量虽不算多，但对于企业来说，每一件都是分量十足。这是企业第一批真正走出国门的跨境订单，也为整个复兴玛瑙产业敲开了跨境出海的大门。
2: 刚开始还是觉得有一些没有信心，通过是咱们努力吧，反正就是说走的12单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啊。
3: 那当时看到卖出这12单以后，当时什么心情？
2: 当时的心情也比较激动，而且也对我们企业更有信心。这样
0: 企业针对东南亚消费者审美偏好，入驻海外电商平台，开展常态化跨境直播，短短半年时间，于景瑞玛瑙跨境订单一路攀升，累计订单量已超过20000单。
4: 以前我们是先做货去后找销路，这导致我们积压的货品是很多的。现在接触海外之后，我们是接受私人定制，是客户需要什么产品我们做什么产品。
0: 企业大胆出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精准服务和全程护航。复兴市商务局主动靠前，为本土特色产品出海铺路搭桥。
5: 帮企业找市场，研究市场，分析市场，从通关、从物流、从结汇、从反税等等这一切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
2: 组织更多的企业家加入到咱们复兴的跨境电商。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我觉着是更多的人加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合力，而且它会带动咱们整个的玛瑙产业，对咱复兴的跨境电商起到一个关键性作用。
6: 本溪市2026年秋季房地产促销活动近日启幕，活动采取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模式，搭建一站式购房服务平台，激活住房消费新动能。
7: 本次促销活动共推出4000余套商品房，1.5万余套二手房，参展产品覆盖刚需、改善、养老、就学等不同群体居住需求。
8: 你负责精挑细选，政府来为你精打细算，只要大家有买房卖房的需求，在这儿都能够找到专属对应的优惠政策。那么像这个财政补贴加这个金融支持加消费联动这样的一记组合拳呢，将进一步的刺激本溪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
7: 房源丰富，优惠更足，参展房企拿出真金白银推出特价房源、购房折扣等多项让利举措。不仅让利，政策补贴也同步加码，购房纳税补贴、卖旧买新补贴、人才购房补贴、货币化补贴以及公积金提取家庭共济政策同步落地。
9: 比较符合我的户型，我就多看一看，主要是针对这个契税减免这块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
6: 跨越百公里海域，网红斑海豹娜娜近日重返大连市长海县大城山岛黄金海岸。当地转变保护策略，以科学管护替代强制转移，通过建立专属休息空间等举措，为斑海豹打造安全的生存港湾。近日，在大连市大城山岛黄金海岸浮桥附近，市民再次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娜娜。9月7号，它被放归至远离人群的海洋岛海域。可凭借超强洄游能力，它仅用6天便穿越皮口港、广鹿岛等多处海域，游回大长山岛。去年因台风受伤获救后，它便与这片海域结下不解之缘。温顺的性格让它成为网红，却也因过度亲近人类引发保护担忧。
10: 环保部门检测的报告，我们全域幼稚水域是100%。就这一点已经吸引他来了，最主要一个原因跟海科院报了一个情况，那海科院的意思就是既然他喜欢这个地方，就尊重他的选择，不要再往外投送了。
6: 顺应娜娜的选择，长海县调整保护思路，变远距离野化转移为就地科学管护，当地为娜娜保留一片安静水域，明确远观不围观，珍爱不投喂，安静不打扰，文明不

0: 炒作遇困不思救原则。
1: 我也会告诫这家游客，理性观看大脑，不要触摸，不要投喂，然后我们要守护好这份热爱，理性的热爱大脑。
0: 第十七届中国大连轻工商品博览会暨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近日启幕，全国知名轻工品牌、辽宁优质企业、大连本土品牌以及历史经典产业特色企业和行业机构同台展示交流对接。2026西柳市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西柳时装周2026辽宁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近日启幕。交易会以衣上海城织锦绣，货通天下链全球为主题，全面升级展销秀会四位一体办展模式，构建线上线下融合、跨界资源联动的产业发展新格局。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冠军赛第二站近日在辽阳开赛，全国16个省份的436人参赛，涵盖单人、双人、多人皮艇、划艇等竞赛项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4: 爸爸不去吗？
3: 爸爸工作忙，乖。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我今天呢跟你们吐个槽啊。前两天呢，我碰见一个老朋友，差点没认出他来。
2: 怎么了？他减肥了，还是返老还童了？
3: 哎呀，还返老还童呢？那整个人的脸色铁青啊。
2: 哟，
3: 看见我就跟看见那个救命稻草似的，抓着我的手啊就开始诉苦。你们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3: 他老伴现在天天逼着他喝樱桃汁儿呢。早上起来一大杯，晚上睡前一大杯。听小区里啊几个老邻居说，多吃樱桃对稳定血压有好处。
1: 哎呦，这可真是够遭罪的。
3: 你看，
1: 樱桃的钾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排除多余的钠，可以减轻血管的压力，来辅助平衡咱们的血压。但是呢，也得适量喝，一直这么一大杯一大杯的喝呢，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那可就太大了。而且长时间的这么喝，这个口味儿咱们也会接受不了啊。
3: 可不是嘛，他跟我说了，他现在看见那个樱桃汁儿吧就想吐。关键是量了量血压还是那个样啊，一点也没下来呀，整个人是越喝越没精神。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这辈子别再看见樱桃了。阮老师，你说我这朋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
1: 刚子，你这朋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辅助调理当成了主要手段了。血压高这个问题啊，说到底根子是在血管上。长期的血压偏高，就像那个水泵不断地把高压水流强行地打到那个水管里，

0: 使那个血管呢就变硬变脆，内皮呢受损，血管一旦受损了，这血压呢就失去了缓冲的空间了，就变得越来越高。那么樱桃呢只能帮着扩张一下血管，但是它呢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老化硬化内皮损伤这些根本问题，光扩张不修复就像把一根老化的橡皮筋使劲的往外拽、拽你一松手它不就弹回去了，
1: 对，
0: 治标不治本。
1: 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咱说了才对血压血管它有调节的作用呢？
0: 要是三高比较严重的话、这头一个还得上医院、
1: 对，
0: 检查，
1: 对，
0: 听大夫的，对吧？
1: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教大家一个日常的调理的一个食疗的办法，可比那个樱桃汁呢要好喝。而且呢大家伙如果说口感上、基本上你们都能接受啊。刚子，你去那边把我准备的那些道具端上来。
2: 哎，好嘞。
3: 栾老师啊，啊，这是啥呀？准备的这么丰富啊？
2: 这咋的？要给我们现场做美食啊？
0: 没错啊。今天呢，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杯可以平衡我们血压，包括我们血管的酸奶。
3: 酸奶啊？哎呀，太好了！看到美食我就义不容辞啊。
2: 那栾老师，咱们开始吧。
4: 不是我说你啊，你一看见吃的这个眼睛啊，都发亮了。
2: 哎呀，你懂我。
4: 话说回来，我也是很期待栾老师您特调的这酸奶。那咱们开始吧。
0: 行，开始。教你们俩一道简单而且特别好吃的血管养护的一道小甜品。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我一边说我一边做，那么大家看好了，两分钟阿拉就果定。现在呢面前两杯酸奶，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
3: 那我肯定不知道啊。
0: 这个呢就是针叶樱桃粉，这个你应该知道，
3: 蓝莓，
0: 对，蓝莓，
4: 对，
0: 这个呢，你看上去有点看不清，
3: 那是啥呀？
0: 核桃碎。
3: 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是吧？先把这个针叶樱桃粉，我给它来两勺吧，先平均平均，你来点儿，给你，你也来点儿，再来点儿，然后呢，再把这一点儿核桃碎，给它来一点儿。
3: 这也放两勺吗？
0: 随便，想吃多少放多少。随后拿勺子彻底的搅拌一下，
3: 搅拌均匀。
0: 对，这杯子搅完了，我再搅一下这杯子，这个杯子也把它搅拌一下，再搅拌均匀。搅拌完了。还有一小蓝莓，
3: 蓝莓放里，

0: 双子，
1: 这就完成了。
0: 这杯真叶樱桃酸奶杯就做好了。嗯，大家说简单不简单？
2: 这个太简单了。嗯，这连火都不用开，
0: 是
2: 对一两分钟就做完这一杯了。而且您刚才说了，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平衡。
1: 看着是方便是简单的，来它不也得尝尝味道吗？
2: 来吧，来吧。
3: 那立豆我可不客气了啊，近水楼台先得月，
2: 甭客气，来。
4: 嗯，酸酸甜甜的，嗯，这里边还有那核桃碎是那个脆脆的，嗯，哎呀，这口感太好了，阮老师啊，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0: 好喝就行，
3: 好喝好喝，
0: 行了，这杯就归我了，立冬啊，
2: 来吧，
0: 就没你啥事儿，
2: 我没他嘴那么急，大家平时也可以在家里头的时候咱们自己做一做，对吧？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比我们买的那个奶茶要好喝。而且还是咱们自己做的，对吧？干净还放心。
0: 别小看这一小杯东西啊，里边的营养可是太丰富了。这么一杯下去，是给咱们血管穿上了三重防护甲。这第一层就是来自于这一杯的主角，针叶樱桃粉。这次我用这个粉代替，跟这个。

0: 酸奶一搭配呢，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比这个单一的樱桃汁身体容易接受。那么这个针叶樱桃呢，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外边卖的那个一个个的樱桃，它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它的名字叫西印度樱桃，原产地呢大多在中美洲跟南美洲地区。那它最厉害的是什么？它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每100克针叶樱桃的维 C 平均能够达到1677毫克，个别的甚至能达到4000毫克，
1: 平均就达到了1677毫克了。
0: 对，
1: 而且最高能达到那么多。
0: 是，
1: 那它比这个柠檬的 VC 含量是不是要高出不少啊？
0: 那是当然了，柠檬的每100克才40毫克，那么针叶樱桃呢，大约是柠檬的41倍，猕猴桃也才100毫克，针叶樱桃大约呢就是它的17倍。所以呢，人家有一个外号叫维 C 之王。哦，
2: 高出这么多倍啊。
0: 是啊，
2: 难怪称王呢。
0: 而且针叶樱桃里边的维 C 它是纯天然的，自带类黄酮、花青素这些帮手，它的吸收率呀比合成的维 C 要高很多。维 C 呢，它能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我们的血管壁啊主要就是靠那个胶原蛋白它撑着的，那么胶原蛋白如果足了，血管呢它就有弹性，才结实，才不容易发硬发脆。针叶樱桃里边呢它还富含钾，能帮我们身体啊排出多余的钠，可以调节咱们平衡血压。
2: 这第一层我明白了 就是给血管啊补材料，让它变得结实有弹性，对调节血压也有好处。
0: 是，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我刚才搁到里边的蓝莓。蓝莓富含花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能保护我们血管的内皮，防止坏胆固醇被氧化。那么第三层呢，核桃碎，核桃碎给我们提供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帮着我们清理血管。这么一杯下去啊，补材料加护盾，再配清洁工，这三样不就补齐了吗？
1: 明白了，就是这杯东西啊，实际是把我们的血管从头到脚的给养护了一遍。
0: 说的没错，但是光有材料还不行，得有人来修。
2: 那罗老师具体怎么修啊？
0: 昨天我讲过了，修呢就要找 ANG 血管生成素。
2: 血管生成素，罗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您昨天确实跟我们科普了一下这个血管生成素啊。这我知道啊， ANG 血管生成素是专门修这根水管子的维修工。哎，哪里锈了它补哪里，哪里裂了它焊哪里，甚至哪里堵得厉害它还能帮你啊搭一条新的管子出来。罗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ANG 的全名叫 A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因子。普通蛋白呢进入我们消化道以后啊，通常会被分解成氨基酸、小分子肽，然后呢再被咱们人体吸收。那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咱们受损的血管内皮，促进咱们新的微血管的生成，让这个缺血的地方呢重新得到供血，平时保护血管不让它轻易的受伤。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针叶樱桃，它就能够促进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有点像是调度员。那它里边的天然维 C 呢，就负责把我们血管的内壁养护得平平整整的，让身体里的那个负责喊救命的信号 HIF 呢，能够稳稳当当地发出指令。它那一嗓子，那维修工 ANG 血管生成素立马它就上岗，保护我们人体的血管，从而呢来平衡咱们的血压。
1: 针叶樱桃哈，就这一颗小小的樱桃，它的用处这么大。其实您刚才说血压哈，我最近呢，我在我们小区里边老听人念叨这个事儿。我们楼下那老周，其实说老周啊，岁数也不大，也就60岁刚出头。前一阵子啊，到这个医院里边去体检，体检查出来血压高了。他说自己呢晚上打呼噜是越来越响了，哇，有时候那个呼噜能把自己给憋醒，白天起来之后呢

0: 脖子后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发紧发硬。
1: 嗯
0: 啊，他说他的闺女就急得都不行了，
1: 嗯，
0: 天天问，哎呦，说这个血压高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哎，李东，你说的这

0: 走了，占了总死亡人数的大概在40%以上。
1: 哇，3.3亿呀、啊！那差不多4个人里头就有一个呀。
0: 是啊，所以我说呢，心脑血管问题它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每一个人，你甭管你30多、40多、50多，还是我这70多的，我们都要重视。那具体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来历，我跟大家呢要说一说啊。我先跟大家呢说一个名字，尤大·福克曼。他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被全世界医学界称为血管生成之父。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位老爷子他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为什么这个肿瘤它能长大？他就发现呢，这个肿瘤它之所以能长，是因为它能把它周围的血管全都给勾引过来，然后呢给这个肿瘤啊供血。如果说没有血管给这个肿瘤送营养，这个肿瘤呢它根本就长不大。那么这个问题一出来，就引起一个关键的问题：血管它又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1: 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的。那阮老师，这血管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身体呢，每时每刻都在长心血管，然后在修旧血管。这个福克曼教授他就推测，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总开关在指挥这个血管的生长以及修复，但当时谁也说不清这个总开关是个什么东西呀。那么一直到1985年，科学家们呢终于把这个总开关把它抓出来了，
1: 逮着了，
0: 纯化出来以后呢，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它就叫 ANG 血管生成素，也就是血管生成素。那么福克曼教授他当时逮出来以后啊，哎呦，老激动了。他说这可是第一个被纯化的具有直接促血管生成活性的蛋白因子。
1: 也就是说，在 ANG 血管生成素之前，大家知道有东西能长血管，但是不知道长啥样。然后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一出现，大家终于看见这个总开关的真面目了。哎呀，这也是科学界发现的第一个管血管生长的东西啊。
0: 对呀，这个呢就是 ANG 血管生成素的来历，它是血管生成领域的开山鼻祖，是从0到1的突破。从1985年到现在，整整40多年了，全世界科学家对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研究，压根就没停下来过。后来呢，科学家们就发现，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不光是管着肿瘤长血管，还管着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么有一篇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在里边呢，他就提到了 ANG 血管生成素是心脑血管健康的核心引擎。那么还有一篇顶尖的生物期刊也说，ANG 血管生成素是新生血管形成中独一无二且不可或缺的核心分子。到了2025年，咱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的专家共识也把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列为了心血管稳态的核心调控轴。
2: 您刚才用了几个词啊，核心引擎，独一无二，
0: 没错，
2: 包括这个刚才说到的核心调控轴，这个评价都是相当高啊。
0: 是，
2: 看来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讲，那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所以说呀， ANG 血管生成素是咱们身体自带的专门修血管的总工程师。
0: 没错，但是问题来了呀，这个总工程师岁数大了，他干不动了呀。
1: 咋就干不动了呢？
0: 那咱们年轻的时候身体分泌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量足，那干活咔3下5除2利索，血管破了随时修。随着这个我们的年纪的增长，我们身体里分泌 ANG 血管生成素的能力下降了，再加上

0: 上，有些人吃得太油腻呀，还爱熬夜呀，压力大呀，那么对血管的破坏那不就越来越多了吗？
1: 是，
0: 你说一边破坏多了，一边修理工老了，你说咱这个血管能不出问题吗？所以有些人总觉得，王老师，我脖子有点发紧，呼噜吵得我爱人都睡不着觉了，血压不稳了。其实说到底都是 ANG 血管生成素在你身体里不够用了，
2: 少了，
0: 哎，血管自个儿修不了自个儿了。
2: 但是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总工程师重新上岗啊？
0: 那办法有啊，就现在国外有一些围绕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血管修复方向研发的营养素，价格这不便宜啊，
2: 别说了，特别贵。
0: 你要真碰着了，你就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使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通过几类核心营养促成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生成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维护血管内皮环境、抗氧化环境和修复环境，让我们的身体自己修复的能力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嗯，
2: 那阮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些配方里头哈，是不是得配上咱们今儿说的这个针叶樱桃啊？毕竟针叶樱桃的天然维 C， 它能帮着合成胶原蛋白，能维持我们内皮的完整性，能促进人体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就给这个血管呢，相当于是补材料，刚好能配合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哈，一起来修护我们的血管。
0: 对，
2: 我发现今儿这杯这个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挺好
0: 啊，
2: 就相当于给这个血管呢送建材
0: 啊，
2: 加护盾
0: 啊，
2: 派那个清洁工。而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就是派最专业的维修工进去修复我们的血管的。您看哈，一个是管养，一个是管修。
0: 对，这个养跟修啊，是不是双管齐下？这才能把血管的根本问题给解决了。我们呢不能等，咱家的水管爆了你再修来得及吗？
2: 是，
0: 这脖子要是发紧了，打呼噜要是严重了，这才去管吗？这些信号就已经在提醒咱们了，咱的血管需要养护了啊。这个时候开始你去养护它真的还来得及。
1: 又学到了哈。我来总结一下，血管血压别心慌，樱桃酸奶来帮忙， ANG 血管生成素是维修项，修修补补保安康。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啊想要了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微友月亮他说，让老师您好啊，我今年50多岁了，血脂高，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都超标，我平时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体检单上的那个箭头看着吓人，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需要补充您说的那个 NNG 血管生成素啊？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问题呢问得挺好的，很多朋友呢都觉得，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血压高，血糖高，有感觉了啊。血脂高，如果自身没什么感觉，可能你就不把它当回事儿。
1: 是，
0: 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等我们有了一些感觉的时候，往往你到医院去查，您这个血管啊堵得没个70，也得给有个60多了。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晚了呀？所以您现在虽然说没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体检报告那箭头已经显示你的血管已经出问题了呀，您的这个血管的内皮已经在受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来养护血管，等于在这条路堵车之前我们进行了修路，这个成本呢是最低的，效果呢也是最好的。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饮食上坚持低脂，但别走极端呢，你该吃还得吃，比如说咱们今天的我做的那杯酸奶里的核桃碎，核桃碎它就是好脂肪，平时每天可以来这么一杯。第二，运动量要量力而行，你是不是快走啊，对不对？或者是那个慢跑，就是接近跑的那种慢跑，这行，但是别一上来就跑啊，也别做大

0: 重量的这种运动，这个呢对咱们心肺也不好。那么第三，我们要补充 ANG 血管生成素。那您要知道，血脂高的人血管内皮的损伤就比普通人他要快得多，因为他马上越来越堵了，生长得很快的，所以这个修理工他必须要跟上，及时的把被油脂腐蚀的这个血管内皮呢给它修好，这个斑块呢它就站不住脚了。它这个蛋白的成分呢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呢，通常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小分子肽等等，然后呢再被人体吸收。所以您就把它当成给血管请的专职维修工，天天来到你这儿干个活，把血管呢保养得漂漂亮亮的，血脂高这个事儿呢就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那些大问题了。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我们再来看微友叫老树根，他说：阮老师啊，我高血压有8年了，药呢也吃着，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头晕得很厉害，邻居呢就推荐我喝那个芹菜汁儿，我喝了半个月，头倒是不怎么晕了，人呢也舒服点了，但是你说每天都这么喝，我喝不下去了。我寻思这个事儿啊，得问问您，这情况怎么办呢？
0: 李东，我先问你啊，你说你天天喝芹菜汁儿，这个味儿你接受得了吗？
2: 我受不了。
0: 偶尔一天两天还行，对吧？
2: 对。
0: 时间长了真受不了。
2: 你天天，我估计谁都受不了。
0: 是。所以这位朋友，您想啊，这高血压8年了啊，您这个血管就像是一根橡皮筋。啊，被高血压做了8年，一直在那绷着，这个弹性肯定不如以前了。那么这个血管内皮呢，肯定多多少少也受损伤了。那么那些细小的裂缝、粗糙的地方，就是那个斑块啊、脂肪啊、血栓呐、最最喜欢落脚的地方。您吃药只是把这个压力降下来了，但是血管本身它还是老化的，还是脆的，还是有损伤的。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它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它进入到血管里以后，哪有裂缝它补哪儿，哪有损伤它修哪儿，把血管的内皮修复得光滑如初，甚至呢它能帮你生成好的血管。那您想想，这个血管它要是光滑了，这血液流动的可就顺畅了，不光是您的血压更容易稳定下来了，咱们什么心梗、脑梗的这个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呢？至于芹菜汁这个事儿，您不想喝，您就换个别的方向去吃啊，比方说你多吃一些富含钾的一些食物，含钾丰富的食物啊，是降低血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举几个例子啊，红薯、西红柿啊、土豆，你都可以帮着咱们平衡平衡血压呀。还有您还可以尝尝我今天做的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做法简单，
1: 对，
0: 2分钟搞定，对吧？关键是吃上去那个口感可比你那个芹菜汁儿要好不少，还能帮我们平衡血压，一举几得呢。当然您平时也要多注意 ANG 血管生成素的补充，咱们坚持一段时间，我相信您的血压问题它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这位朋友，平时啊你就可以把今天呢、这杯酸奶安排上了，我在这里声明啊，比芹菜汁儿好喝多喽。当然了，您平时也要注意这个 ANG 啊血管生成素的补充，相信您的血压问题啊就会有好转的。当然了，我们说如果还是血压问题导致我们长时间不舒服啊，那还是要及时去医院听医生的建议。
2: 对
1: 啊，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爱美食的老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3了，高血压高血脂都沾点边儿，今天呢听了您讲的 NNG 这个血管生成素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你看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太重要了。但是我想问问您，如果说想买一款好的 ANG 的血管生成素的产品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到底怎么选？
2: 对呀、
0: 我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两个要点啊。这第一个，您要看它的核心功能，修复加生成。 我们今天呢说了半天这个 ANG 血管生成

0: 素的这个蛋白进入到消化道后，通常会被分解成氨基酸、小分子肽等等，然后再被人体吸收。那它最牛的地方就俩字儿啊，就是修和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促进新的微血管生成，让缺血的地方重新得到供血，平时保护血管，不让它轻易的受伤。那您选产品的时候，不要光看这个产品叫什么名字，您要看它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我说的这两点，能不能修复您的血管已经有的损伤，能不能帮您生出新的血管来。这个就是选 ANG 血管生成素产品的第一标准。那第二呢，您得看成分，一定要注意看 ANG 血管生成素的这个成分，它里边呢有哪些。比方说我们今天说的针叶樱桃粉，因为它富含天然的维 C 还有花青素，能够给我们的血管补材料加护盾，让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干活的时候它有料可用。再比如说有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有地龙蛋白这个成分，那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能跟 ANG 血管生成素的修复作用形成一个协同，帮着保护血管内皮。所以我们看它的成分都有哪些好的成分，我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进口的产品，里边的成分会更加齐全。所以这位朋友，您记住我说的这两点，您在挑这种产品的时候就不会挑花眼了。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4: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5: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3: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6: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3: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7: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8: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